学的又不绝，啊，那有些人呢，虽然心中呢充满了疑惑，但是呢却无心去破疑解惑，有的则是什么听不进谏言呢，啊，不懂得什么不耻下问，也不懂得以能问于不能呢，啊，不耻下问的意思可能大家都会懂啊，但是以能问于不能呢，这个有很大的学问呢，等一下呢，我们再找时间来好好解释。那学问呢，已经在学习了，还要懂得发问啊，这样呢，有学也有问啊，才会有学问。学习也好，学佛也好，很多人一直在自己摸索，自己摸索其实像自修了啊，不能说不好了，但是你还要懂得怎么样深入人群共修啊，自修共修同样重要。否则会造成什么固步自封啊，不但学习缓慢啊，还走了很长的冤枉路啊。有些人呢好不容易学会问了，那却又偏偏问错了人了，他不是去问三十四啊，就问到了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不三不四的答案呢，啊，弄到自己的心情呢七上八下，最后呢心情呢是什么三心两意的无法定性了。这个好就好像什么生病又吃错药，有疑问不问，就好像什么生病吃错药，那后果什么不堪设想啊。所以即使学会问，还要问对人呢，啊，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呢，那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啊。其实呢人生很多问题呢看起来是很艰深的，啊，但是呢答案是很简单的，啊，因为呢心迷则问题艰深啊，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啊，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啊。这句话是近似于啊，心迷万境转，那心悟呢转万境的。有些人呢虽然会问哦，但自己以心存定见，问你呢只是想得到他自己心中的问你呢，他只是想得到自己跟心中一样的答案。所以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同，从中更确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当你给他的答案跟他心中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会不高兴哦，甚至他还会反驳你啊，这样即使会问呢也没有用啊。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身着虚妄，坚受不舍，执着自己的错误观念而舍不掉啊，坚受难舍啊。凡是所谓的天才哈，或者有聪明才具的人呢，很容易犯上一个毛病呢，就是嘛，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了，别人都不如他，甚至认为自己所说的才是对的，啊，别人说的呢都是错的，啊，其实呢，这就是我慢的心态。在学习的道路上呢，不只是聪明或学而有成的人呢，任何人只要稍一不慎。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哦，不用再虚心求教了，都很有可能呢落入我慢的心态中啊。而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而且还坚持己见呢，排斥别人呢，这个就变成什么卑劣慢了。傲慢的态度表现在自己身上叫做我慢，那我慢用在别人身上呢叫做卑劣慢了，哎。这个被人家讲我慢呢，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哦，讲卑劣慢呢，那更是毛骨悚然呐！啊，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一般人讲哦，肝硬化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绝望啊，啊，还有益啊。但是你听肝癌啊，就令人呐，啊，万念俱灰啊，好像坐以待毙一样。好，我们现在来解释刚刚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呐，啊，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呢？这句话是曾子讲的，好。曾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点点点点点，后面还很长，哦，后面还有，那我们取这一段来讲就好了，啊，这一段是我们要讲的重点的，啊，这是什么？这句话叫做曾子呢，是称赞颜回的美德了，孔子的学生颜回，他德行非常好，曾子呢很称赞他的美德。颜回虽然呢，啊，学识非常的渊博，学问是高人一等的，但却时时唯恐自己呢
懂得不够多，唯恐自己呢看得不够清楚，所以要常常去请教什么知识不如自己的人，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呢学习一番呢，啊，这就是不耻下问呐，啊，虽然我学问比你高，但是我还是很谦虚的问你，啊，这个叫做不耻下问嘛，这个大家都懂，啊，所以呢，这种精神也叫做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呐，啊，以多问于寡了，这句话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有能力的人呢，要能够发挥本能呐，还要是懂得尽本分的人呐。能力还不足的人呢，更要懂得求教于有能力的人，一旦有了才能，还要继续学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这样呢才会是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学问渊博的人呢，虽然他能够知道很多事情，知其大概，大概什么事情他都懂，学问渊博嘛，知识广博嘛，但他却不一定能够深入，他还要向专家请教。所谓什么术业有专攻啊，文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这个我也从我正言上人的身教上呢学习很多。那正言上人他是精通法要啊，智慧如海啊。各位都还记得吗？20年前呢，台湾921大地震过后，慈济帮53所学校重建，慈济盖了53所的学校，灾后重建呢，有许多知名的建筑师呢，也协助慈济呢，各自认养灾区的学校呢，啊，来设计。上人呢，一一听取每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概念，因为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不同的设计的概念嘛。上人也尊重他们的专业，啊，但慈济的建筑人文呢，让这一些建筑师啊，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呢，不得不佩服呢，正言上人的真知灼见呐。几位非常出名的、很有权威的建筑师哦，在台湾哦，他们的设计图都被上人一改再改。但呢，刚开始当然会有点不舒服嘛，但改到最后，他们呢不得不心悦诚服啊，因为人道精神跟人文精神都是上人的专长啊。所以术业有专攻，不可专也。你虽然是出名的建筑师，但是这方面是上人之专长啊，不可专也啊。所以呢，53所学校呢，虽然都有不同的建筑书设计呢，但呈现出来的却有一致性的建筑风貌啊，不会说两个看起来好像没有连贯性，有都同一个人文系统啊，人文观念、人文的理念出来的啊，每一个硬体中呢都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跟艺术价值。这个不是啊，由每个建筑师呢啊，个人画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啊，或个人展现个人的作品。而是那么多建筑师的集体创作，那这个就要有什么有德高望重的上人来统筹了，否则你怎么样的扶这些都各自有专长的，而且很有权威的这些建筑师呢？所以需要有德高望重的上人呢，来做统筹，来做整合。那上人对建筑也有他超高的智慧跟思想体系，慈济也有自己的人文精神的这个营建处啊。但重建过程中呢，上人对每一位建筑师都非常的尊重，你设计的概念我都尊重你，而每一位建筑师对上人也是十分的敬重。那上人对建筑师的设计概念没有照单全收，但也没有勉强建筑师呢都照自己的建筑理念来设计，那中间的彼此互动啊，就是在教育呢所有的弟子做人处事的智慧跟圆融啊，这个不容易啊。如果他坚持他的，慈济坚持慈济的，那这个就中间就问题很多了。不会，这个过程就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虚怀若谷啊，哦，兼容并蓄的什么抉择风范呢？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其实里面是蕴藏着很多的人生的智慧啊，啊，智慧跟圆融啊，啊，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曾子所讲的什么？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上人也要请教这些建筑师，那这些建筑师也要请教上人，啊，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接下来来解释哈，有若无，实若虚啊。这句话呢，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呢，更容易懂了。就是什么？就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都非真人呐。啊，也就是什么？这个所谓的半童子水啊。响叮当啊，哦，饱满的稻穗呢，总是弯着腰，啊，真正有学问的人呢，不是只说
饱学之士，很爱读书，学历很高，知识很好，我很会写文章而已，不是这样，而是除了学识之外呢，还要才具好，品德也很好，叫做才德兼备，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孔子最得意的颜回一样啊，叫什么？啊，就是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啊，不是有知识、有学问或学历很高就叫做君子哦，不是这样子哦，嗯，是还要有才具，德也修得很好的，哦，孔子啊，称赞舜，尧舜的嘛，啊，那个尧舜啊，舜，孔子称赞舜，他说啊，舜其大智也与啊，舜好问而好察而言，哦，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舜啊，尧舜啊，这舜呢，真是大智慧的人呐，他好问。什么叫好问？喜欢发问呐，啊，他好察而言呢，就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好察而言什么意思啊？他喜欢观察，去分析平凡浅淡的话。哎，人家讲这句话是很浅，但是我要从于这个话很浅里面去找出很深的道理出来，这叫好察而言呢。那这个是哈，这个。舜呢，他喜欢他学习，他喜欢这样做，他喜欢好问，喜欢好察。其实呢，正言法师也是讲了很多很平凡浅淡的话。我们随便举一句近似语：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这句话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做不到。对，八十老翁都知道，但三岁小孩都知道，但是八十老翁做不到。好，再来。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这话也很简单，但是做不到。那正言上人拜应顺导师为师啊，应顺导师只给正言上人六个字啊，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简单六个字，让正言上人呢一辈子做不完。好，我们讲星云大师开始一句话也很好，叫做什么？屈直向前啊，也是嘛，言简意赅啊，话这么简单啊，但是多少人碰到阻碍时还是跟瞎牛一样往前冲撞，冲到皮破血流，还不懂得怎么样绕道而行啊，或者不懂得问路啊，走错路还不问路啊，屈直向前，怎么啊，有弯曲有直行，最后都是向前的啊，不一定要直来直往的意思的。圣严法师也有讲一句话很好啊，也是平凡浅淡的话，叫什么？叫少批评多赞美，是减少口业的好方法。哇，这句话也很简单啊，对，不要去批评别人，多赞美别人啊，是减少造口业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智者的真言啊，叫做耳言啊，我刚刚讲好察耳言，耳言平凡浅近或浅淡的话，看似呢，看似浅近之言呐，啊，常人之语啊，但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啊。我们如果要向他们学习的话呢，就要先学习这个舜的什么好问好察，很喜欢发问，很喜欢观察，也是的。哦，所以不懂的就要尽量问，问到懂了为止啊，不要不懂又装懂。啊，用心的学习，虚心的提问，才能从平淡中吃出重味出来啊！这个不简单了。1996年啊，我本来要在马来西亚呢开那个专场，做专场，还好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也是好问好察，有疑问，哎，就提问，问三知识，哎，事情做下去了，我还要仔细观察，哎。人家讲的话很淡，我要去了解这句淡话里面有什么深的道理。哦，后来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台呢，哦，向回进士呢，向请示正言上人嘛。哎啊，这上人叫我说不要做，他说这是破坏山林的行业啊，也是造不善之因呐，啊，叫我不要做。那我听善知识的话没做啦，我做下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本来是稳赚的变稳死，因为隔年呢，1997年呢，啊，刚好碰到什么亚洲金融风暴，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死里逃生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懂得问。哎，我有疑问了，我回来问，
因为我在想说，哎，这个砖厂盖下去，万一我还要在深山里面盖那个砖厂，哎，我的工厂自己照顾不到，然后那时候在做瓷器，瓷器也做不到，哎，我还没有赚钱就已经亏本了，已经损失很多了，这个对不对啊？我有这样的疑问呢、啊，赶快回来进车问上人了、啊。我有这个疑问疑惑，马上回来问，啊，刚好也问到善知识啊，所以死里逃生啊，否则的话，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同理啊，诸葛亮啊，之所以会成功呢，哎，也是因为什么？能做到什么？好察耳言。我们常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就是指什么？诸葛亮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集思广益啊！集思广益这句话其实是诸葛亮讲的，很有意义哦。什么意思啊？集合众人的学问跟思想，来增加自己的知识跟见解，啊，这就是刚刚所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呐，“以多问于不，以多问于寡”的道理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就是问，哎，问嘛，多多请教别人，多多听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步自封、独断独行，啊，即使多听别人失败的经验呢，我们也都会成功啊。所以呢，千里之遥始于一步，这一步叫做问路，啊，路要走出来，要先问出来，还未找到路，就要请问路，已经找到路，还要再问路，确保走对路，然后才加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误。所以学识渊博的颜回，以及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要这样子做啊，何况是泛泛之辈的我们呢？对，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佛陀对疑法跟疑惑所开立的药方呢，跟对治烦恼调举，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啊，药方是一样的，叫做什么？清净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以前读书有提过这个，但是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什么？对治疑法，对法有疑问，对人生有疑惑，对治疑法跟疑惑，跟对治什么烦恼或者心不定，啊，这居然是同一帖药。这帖药叫什么？叫做清净善事，修炼正法了。意思就是说，能断惑呢，就能断烦恼。大家都想断烦恼啊，但是要懂得，要断烦恼之前，要先断见思惑。见思惑。见解跟思想那种疑惑，啊，那困惑跟疑惑呢，其实就是烦恼的前兆，啊，这种障碍呢，不去除的话呢，接下来就是烦恼，啊，这个感冒是支气管的前兆一样了，感冒没有及时医好的话呢，恶化下去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支气管炎。为什么这个？我对这个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子。我小时候如果一感冒没有医好，马上就是呼吸困难啊，我才知道啊，这是支气管炎。所以每次感冒呢，我就赶快先下手为强，先把它医好啊，一样的道理。其实啊，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顺利境界都能靠现成的固定的公式去解套的话呢，那还有什么每个人有根基立顿之别呢？所以好话也好，公式也好，都可以实际，但一定要活用，用法很灵活，才会善巧绝妙啊。说法者跟闻法者，如果两者的频率相通而起共鸣呢，就是什么？就是对机奇妙用啊。这个时候呢，说的话呢，一语能够惊醒梦中人呐，啊，无明变光明呢，问题变菩提啊。如果彼此的不对机或结恶缘，那即使是说好话，都很可能变成是一语惊死梦中人呐，啊，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好，讲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上半场所讲的是序曲，刚刚讲的是序曲，啊，现在要进入今晚的下半场，主题叫做什么？大哉问呐。算一算，大概有10题的问与答，
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我刚刚讲嘛，这是过去在讲座里面哈，这个双向交流里面做所收集出来的问题啊。有一次呢，我去马来西亚办巡回讲座啊，当地的佛教会的一些佛友很热情的请我一起用晚餐呢。这个席间呢，一位佛友呢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说刘师兄，我请问你哦，你们慈济人强调要走入人群去闻声救苦、见苦知福，难道这样做就保证不会下地狱吗？”问我这句话，我那个时候呢也不假思索的都立即回答他，我说：“哈，如果哈积极在行善造福、布善种子啊，这样都还会下地狱啊？那没有做的人不是更惨吗？”我这样回答他，啊，这位佛友他听了之后，心服口服啊，他还竖起大拇指说：“哎呀，不愧是证严法师的弟子啊，还好没有漏气啊。”其实啊，慈济之功深入各种的灾区啊，及暗角去救灾、救苦、救难啊，这些灾区跟暗角，其实就是现象地狱啊，就是人间地狱嘛。上次有讲过嘛。地狱不是死后才有的，活的时候就有了嘛，就是人间地狱嘛。在慈济之功就是活着的时候呢，就在承愿下地狱了啦，去救灾救苦救难，就是下人间地狱嘛，对不对？这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了。哎，有一次在应对中呢，有一位志工也提问了，他问说：“哦，感觉上呢，在参与慈济后，与跟家人所信奉的那种念佛诵经的佛教有出入。”那自己开始困惑，自己要如何调整心态，并且让家人安心呢？哦，他问这个问题了。啊，其实呢，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正言上人说，不是诵经就可以消灾啦，而是将所诵的经文呢，印记在自己的心里，提醒自己，啊，依教奉行啊，啊，依经入道，不要犯错。所以佛经不只是拿来读。诵还要什么能在生活中跟工作中实践，那这句话是上人的开始啊。所以呢，念佛诵经不是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要深深唤醒主人翁啊。主人翁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唤醒自己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的，是念给哪一尊佛听啊？就是我们心中的那尊什么自信佛。菩萨道法门呢，强调走入人群，身体力行，叫做行经。所以是刚刚讲依经入道，以解导行。依经入道就是说，依自己所读、所诵、所听的经，化为行动，走入菩萨道。那以解导行就是什么？以自己所体解的经文呢，导入行动中，这是解行并重的意思啊！哦。慈济之功不是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什么佛法的实践者。那最灵的佛呢是在心中啊，最有力的菩萨呢在脚下啊。这句话也是上人的开示。学佛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建立他人啊。所以懂佛理很重要，懂人理呢更重要啊。要懂人理，就要走入人群去学习与人互动。就有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啊，人格成呢，佛格即成啊，这个大概有学佛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了哦。现在啊是坏劫时期，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佛教徒如果只是在家里念佛诵经、拜忏等等，那对那些大批的灾民有何实质的帮助呢？对，发生灾难时啊，寺庙里的佛像也不会自己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还是要靠人间活菩萨啊。所以正言法师才说什么菩萨人间化，佛法生活化。菩萨是活生生的，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的，佛法也不是拿来念拿来诵的，跟生活结合的，用在生活中的。那我就跟这位志工说啊，你如果能将这些正知正见的道理呢，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啊，并且跟父母及家人来分享，有一天呢，家人看到我们讲话，哎，越来越有智慧哦，个性也改善很多喽，他就会慢慢的认同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宗教，而我们也无形中呢，成为一家人的什么贵人呐，
他听了这些阵法呢，很欢喜。也有一次啊，一位会众在演讲过后呢，向我问道，他说：“我小时候呢，经历一些伤害，造成长大后心中的充满了仇恨跟怨恨。虽然呢也听了很多的佛理，也尝试呢念经，而每次念经或听经过后呢，心里也都能够获得平静，但是呢，一受到事情的刺激呢，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那一种令人讨厌的仇恨感又来了。我想控制，但是很难，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记得这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她没有说小时候就受到什么伤害了，只知道说长大后心中一直充满着仇恨跟怨恨，可见的这个伤害对她来讲是非常的深。我那时候跟她分享佛陀曾经对弟子开示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前的读书会 有提过，称灭一切善，称为善之毒，称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上次有解释过什么意思啊？心中如果充满着怨恨跟仇恨呢，就好像心灵中毒一样啊，生活绝对无法过得快乐，这就是痛苦跟烦恼的来源。只要这种嗔恨心、仇恨感消除了，你自然就是安乐嘛，对，就自然就是无忧嘛，杀嗔则无忧嘛。虽然从念经啊，他虽然从念经听经而获得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呢，但事情一来呢，又打回原形。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所念的经跟所听的经呢，还派不上用场，用不在生活中呢。念归念的，听归听的，没办法实践在生活中。那我就建议他了，我说如果你能从念经、读经、听经，再继续行经，那这样就如孔子所说的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句话大家也都懂嘛，孔子讲的嘛，什么意思啊？学过之后，学到了再去实践，将所念的、所听的经呢，化为行动去见古知府，之后在福中修慧，这样内修加外行呢，才能将所念及所听的经呢，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一旦智慧启发了，那自然就不会被境界所影响啊。这种仇恨感又来了呢，我们不但不会被它所影响，而且还能马上把这个仇恨感呢消除掉，这个也是平常就要学习的啦，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啦，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之后呢，你才有那种转进的能力啦，转化境界的能力啦。曾经有一次在讲座会后呢，我跟几位心存疑惑的大德呢茶叙啊，讲座会员呢，大家当然喝个茶聊聊天呢，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在马来西亚的样子啊。那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小姐问的啊，她问到，她说我的父亲呢不知道怎么样老是对我们这几个子女很不满意，天天说别人家的女儿好了，说人家的什么孩子乖了能力好了谁家的孩子很会赚钱的抱怨我们不比别人家的子女好，他天天好不开心。我爸爸天天好不开心，我们要怎样才能令他开心满意啊？这个女生问这个问题，我跟她分享啊，人如果有比较的心呢，就会有比上不足的烦恼跟痛苦啊。如果一定要比，就要物质往下比啊，标准放低一点了，物质标准放低一点了，精神往上比，那精神的标准放高一点。就是物质往下比，精神往上比，这个物质比下有余就好了，精神要比上不足。我记得上礼拜呢，正言上人在开示一句话呢，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上礼拜的事情，赶快把它记下来。这个叫什么？好茶而言呢，平凡平淡的话，但是一听就非常震撼。上人怎么讲？他说哈，上人说计较是多余，争取是造业。哎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计较是多余啊，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啊？话很淡嘛，对，那词都很简单嘛。意思就是说，有比较就会计较，这只会徒增烦恼啊，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是多余的。
那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有争取你就会你争我夺，甚至造成什么感情用事而意气之争呢、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得罪人而做错事，所以是造业。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做错事，所以是造业。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很好。那父亲看

这样不但给自己添烦恼，也会令家人困扰嘛。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很困扰，爸爸是这样，她很困扰。我跟这位女生分享，我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做子女的还是需要善解，从这个地方去学习。虽然爸爸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去善解，善解，善解。父亲因此心情不开朗，那是因为父亲还没有很好的因缘呢，去碰到善知识呢，给予善巧的开导。尤其父亲呢还没有这么好的因缘呢，碰到佛法，父亲会不满足，是因为他不知足了，不是只有父亲了，每个人都是一样了。你什么事都不满足，是因为你不知足了。那父亲年纪大了，要他改比较困难，可尝试从子女身上先改。上人也是这样教育慈济人的，别人不改我们改，即使错是别人的也是我们改。为什么？想要成佛的人就先改了，不想成佛就慢慢去那边造业，就是如此。所以想要改变父亲，让父亲开心满意呢，你就要用智慧先自己转化心念。怎么转？第一，体谅，体谅父亲没有人像我们有福报念到大学，因为这个女生念大学的，能受高深的教育，让我们人生的视野更宽广，这叫体谅父亲是这样子。第二呢，善解，善解父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殷切期望，每一个父母亲都是这样子的啦，因为他希望含辛茹苦呢，所养育的子女能够出人头地，这是天下父母心的。那我们既然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时是孩子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在看呢，我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善解我的阿公阿嬷，然后决定将来我如何来善解我的爸爸妈妈，一样是这样子的，有样学样嘛，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这就是身教。这个要善解，一个是体谅，一个是善解。如果将这种体谅跟善解父亲的心呢，化为对父亲无怨无悔的关怀跟陪伴，因为你已经有体谅跟善解了嘛，这就是报父母恩的一种以身示教，日久见真心的。有一天呢，父亲会很感恩的说：“哎呀，我生命中啊最大的贵人就是我女儿啦，我女儿还让我这把年纪还能够学习成长啊。”那一般有的子女碰到这样都会怨天尤人的，我爸爸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抱怨埋怨，不要体谅跟善解。这是我那天对这位女生的回答了。那次茶叙中呢，也有一位很年轻的女生呢提出她的问题啊。她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呐，但心中啊有一根刺，我不能原谅一个感情上背叛我的人呐。请问，一个对感情不认真的人，我们要如何应对啊？”她问这句话，我跟她说啊，你的心中，我那时候气氛是蛮轻松的，我就跟她讲说，你的心中有了一根刺，却能还活得这么快乐，这也实在不简单的，你真的不是普通人呢，心中有刺还活这么快乐。我说你不能原谅他对感情的背叛，不能原谅就是你不能宽恕他嘛，对，你不能宽恕也就是不能包容，不能宽恕也不能包容，这样的信念表示怎么样？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嘛，对，你无法释怀，也就是说什么？还没有放下，你对这件事情，他感情背叛的事情，你也没有放下。既然还没有放下，却又说自己很快乐，这就是我们常说什么，快乐之中能夹杂的苦恼嘛。凡夫就是如此嘛。你看每个凡夫好像很快乐，其实是快乐之中夹杂的苦恼啊，那个不是永恒，短暂的嘛，不是永恒的嘛。所以对方对感情不认真，这表示是无缘呐。不认真也是无缘呐。既然缘尽情也了，或缘尽情未了，我们何必太认真呢？你这样做，我说你这样做嘛，你如果放不下的话，就是什么？落花有意随流水啊，流水无心恋落花，叫做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感情不认真，是一种个性上的不专注、不用心。这种人如果有好姻缘要学佛呢，也会很难一门深入了，个性是如此嘛，因为他的目标什么，随时都在漂移，目标不专注，所以很难专注，很难专情。生活中呢，我们需要学习面对好的、对的，就要把握姻缘。这个男生如果真的是很好，我们就把握起来。但是他都不懂得

0: 感情专一嘛，对啊，那这面对这个不好的啊，不顺的啊，因缘不具足的啊，我们就什么随顺因缘嘛，啊，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尤其是感情的事情呢，是更难呐，哦，所以啊，有人问说啊，问情是何物啊？那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一物克一物啦，啊，会认识就是有缘嘛，哎，只是缘深缘浅哦，或好缘恶缘之差嘛。有一次在讲座会过后呢，有一个大德提问了，他问的话，他说他问我说，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嚯，我被他一问吓一跳，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读一点书都会被问倒啊。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啊？哦，其实不同的学说跟思想，从古到今呢，中外都是一样了，百家齐名呢，众说纷纭呢，争论不完了，公说公有理的，婆说婆有理的，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的？我们现在就来分析、探讨，并归纳出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接受的道理。三字经各位知道吗？人之初性本善，对啊，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强调人性本善的啊，会有不善啊，那是因为后天影响而学坏的，而之所以学坏，是因为什么？性相近，习相远呐，就是什么啊？他近朱者赤嘛，啊，近墨者黑嘛，物以类聚嘛，意思是这样子嘛。人之初性本善不是孔子讲的，但是孔子讲的什么？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呐，认为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人一出生下来以后，本性都是差不了多少的，啊，凡夫性都是相差不多了，哦，所以才说什么凡夫无国界。但是由于后天的熏染、环境的影响呢，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大。从小大家差不了多少，慢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碰到的人也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造成行为观念偏差越差越大，啊，所以这叫做性，那叫做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啊。那性相近的性呢，个性本性很相近嘛，对，性相近，刚刚出生的时候叫本性，性相近的性指的是本性，习相远的习指的是习性，就是习气的意思啊。所以本性是亲近的啦，啊，大家都差不多嘛，习性是污染的啦，每个人不一样啊，这是孔子的说法啦。刚刚这个是孔子的说法，换句话说呢，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孔子没有明说，但是呢却留个悬念呢，啊，不过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呢，啊，这里面有透露一点啊，人出生的本性是相近的。相反的呢，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什么？人之所以会行善，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跟启发慢慢的培养而成的，他本来不会行善，他人性本恶啊，后来慢慢教育他去行善，他开始才去做好事啊。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当中呢，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啊，人都有罪啊，只有上帝是无罪的啦，啊，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啊。而与跟孟子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告诉的告啊，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不恶，认为人的就像一张，就一块木头啊，用圆规去量可以做成圆木啊，用矩去量啊可以做成方木啊，啊，告子啊，啊，这主张这样子的。而墨子啊，墨水的墨，而墨子也是主张不善不恶。认为人就像一块白布，生下来就一块白布，用红色去染变成红布，用黑色去染的变成黑布，所以呢，告子跟墨子都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了，都是后天的染着而变化。你看这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想法思想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佛教的看法，佛家的看法又不一样哦。金刚经有讲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皆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意思就是说，佛家相信人人都有佛性跟智慧，但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而让原本清净的明镜蒙尘污染的，造成什么？有一些习气产生，什么习气啊？主观啊、偏见啊、分别、妄念、执着等等习气， 因为有这些障碍，所以就很难证悟道理了。凡夫就是因为有这些习气嘛，所以很难去证悟道理嘛。包括佛陀的弟子、师大弟子也是如此嘛。啊，那这样依此说来呢，佛经上最后讲的是人人本具佛性啊，应该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呢、啊。而佛陀也说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个跟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不谋而合，本性都差不了多少，三无差别。但众生各有不同习性，而且强调什么？众生皆可成佛。虽然习气深重，但是还是可以成佛，哦，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佛性在，那个本性在，人性本善嘛。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到底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如果有人觉得这人性本恶啊，如果有人刚刚不是有人讲性本恶，有人讲性本善吗？有人讲不善不恶吗？对，如果有人觉得是人性本恶呢，那就要什么？以生恶令断。恶生出来了，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呐、啊。如果觉得是人性本善，那就要什么？以生善令增长了，未生善的令生呐、啊。哎，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好像还听不出来啊。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刚刚这样讲过以后呢，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这个格局就更大了。这是跟刚刚不同人不同主张的最大的公约数。刚刚前面几个古人所讲的善或恶呢，不管怎么讲，性本善、性本恶都好，这个跟佛教的想法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什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相信不同的思想都应该有相同的这样的思维才对。其实这也是佛法的精髓了。这个道理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巡回讲座呢，其中一场讲座会结束后呢，有人提问，他问说，在复杂的社会里面呢，有时候心地好，反而被人欺负，或被人看不顺眼，甚至被人利用。这是什么回事啊？这位大德有这样的疑问呢、啊。那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的问题啊。就我跟他讲说，好心反而被利用，如果是用在利益人群的好事上呢，这个不能叫做被利用，应该叫做被重用嘛。还要感恩人家呢，帮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做好事啊。啊，如果是用在满足对方的不正的这个贪念跟私欲，或者用在不如法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面呢，这样就是自己欠慧，没有分别是非对错的什么智慧，叫做欠慧。被欺负、被利用或被人看不顺眼，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心地好的关系呀、啊，这样就变成什么？变成心地好反而是一种不幸，那这就没有天理的、啊，那这样不对啊，应该是跟别人缘接的不好。不顺遂就是缘不好啦，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那个孩子不孝顺，生活不顺遂都好啊，这个是就是简单讲就是福不够就是缘结的不好啦，福缘不好嘛，应该是自己跟别人缘结的不好，或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招人非议之处，而自己却无反观自省的能力。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到也是有这样的人呐、啊，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嘛，所以缺少反观自省、缺少自省的人有四种现象：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种呢，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种，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个是呢，没有自省能力的人的四种现象啊。所以我们心地好，还要有智慧。否则就变成什么妇人之人呐、啊，变成是是非分不清的好人呐、啊，叫做什么乡愿呐、啊？乡愿什么？乡愿就是德之贼也呀、啊。孔子讲的、啊、是烂好人呐、啊，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是泛滥的烂。乡愿就是烂好人，所以结好缘很重要。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啊，他说哦，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多了一点，代表我们过去所结的善缘少了一点。同理，今世的善缘多结一点， 将来被障碍的恶缘就会少一点、这句话也是很好的开示、所以广结善缘很重要，而要广结善缘也 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好了，不是心地好就会结好缘、坏人也跟坏人打成一片、也是结很好的缘、对，所以只有心地好，广结善缘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够了。有些人呢，心地很好啊，但嘴巴脾气不好，这种身世也很难跟人家结好缘啊。对，所以近似于讲嘛，心地好，但是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啊。对，有些人是心地很好，但刚愎自用啊，个性固执，这样在团体中跟人家共事也是让人家很困扰。有些人心地很好，很会帮助别人，但不懂得婉拒别人呢、结果被利用了还不知道，这也是问题、有些人的心地很好但不爱学习，造成就像孔子所说的好人不好学，其弊也于啊，很爱做好事但不爱学习，而常常怎么好心做错事。有些人心地很好，很爱心善，但很爱计较，这样也是美中不足啊。所以心地好却常常被欺负，被利用，被看不顺眼，就如孟子所说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什么意思啊？不能去怪别人，即使错在别人也是自己引起的，就好像钱露白而被抢一样的道理，钱没有露白也被抢，那是因果啊，被抢也可能是你钱露白了自己引起的。同理，人家跟我们借钱不还，那也是因果，表示过去生你跟他借的钱也是没还、这叫因缘果报了。我这样回答他啊。他有一次讲座会呢，有一个大德问了，这个可能有学佛的问了，他问这个题目比较深一点的，他问什么，他说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而又能坚持原则。我这句问的很有深度哦，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法的执着的意思呢、而又能够坚持原则哦，然后又问如何区别我见及正见。其实这一题是这一题是两个问题。先解释第一题了，如何可以没有法执而又能够坚持原则。法执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读书会里面也有跟大家解释过，有些人的书读的很多，在某一方面就会执着自己的看法，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他所知道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而已，这就是法执。以前就有人问上人，问正言上人说，上人为什么你坚持的事情是原则，我们坚持的事情变成执着？上人呢没有回答，上人就是拉一拉的袈裟，拉一拉，你要知道我穿这件袈裟是穿了多久啊，这修行不是一日两日啊，对，这日积月累的，累生累世的，甚至所以抉择的坚持叫做原则啦，凡夫的坚持就叫做执着啦，同样是坚持啊，但是两个的本质跟境界是大不相同。一个人呢、即使有高深的知识跟学问呢、一旦落入意识形态，则所学皆会落入知见，如此会对自己造成什么障碍，叫做什么所知障啊？学佛的都知道有所知障，所学的都变成自己的障碍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先入为主或心存定见，而自己却有一套自圆其说或自以为是的说辞啊，听起来像是正视法，其实它只是个类似法，意思就是说似是而非的啊，甚至什么落入偏见跟武断，不顾因缘与时事，却依然四字变通，强词夺理，坚持己见，这样就是落入法执了。法执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法执啊，对法的执着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呢。那什么是我执呢？我执就好像碰到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呢、很难攀爬，很危险，劝他不要去爬，但他却执意要爬，结果让自己呢陷入危机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啦。那什么是我见呢？我见就是好像呢上了火车啊，带着行李啊，可是他不将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呢、而是自己呢紧紧背着，这个、叫做我见呢。用这样譬喻来解释呢， 啊，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
1: 容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症，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其实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哈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分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社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以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像大小一样。

0: 或有一个什么东西送我们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啊？
1: 帮忙做什么？
2: 帮忙拔萝卜、弄萝卜丝。
3: 吃素减碳，让爱无限。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非常感恩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燕呢，她每天都将这个慈济月刊上人的智慧法语呢，就整理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了，这个自己先受用了哈。就像我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不想说听众朋友您到底听进去多少，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先受用了啦哈。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渡人之前要先自度，的确啦哈。那我们要叫醒梦中人，也是要先叫醒自己。这个呢，就像是我的法号哦，慈明。那么当年呢，我跟上人顶礼，感恩上人赐予法号，上人就是这样子给我叮咛的，要叫醒梦中人。那时候呢，我一站起来就跟上人回复，要先叫醒自己啦。所以呢，这个也是师徒之间，那我与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谈。那的确啦，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天天随师哦，无法当贴身弟子，但是我们可以当贴心弟子。那如何心心相应呢？当然就是以法来相会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慈济月刊上人曾经开示过的这些智慧法语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人间菩提，那透过上人这样的一个殷殷叮咛，的确我们也都是透过以法相会，师徒之间就是能够心心相应哦。好，那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呢，就是谈到了上人说听师父讲法华经，从化成到宝处。那么这个宝处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如本性。那真如呢，是无量的宝藏，也就是无量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啊，向外是求不得的，是要靠自己修。那佛陀传给我们的道理，就是为我们指引方向，给予我们一条大道，让我们可以走回真如本性。那当然啦，我们如果还在这个化成哈，就是离真正的宝处还很远的，所以呢，要历经生生世世，一站接着一站去认识道理，并且修行，才有办法一步步的接近宝处。那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走在同一条道路当中，不会再因为无明烦恼而迷茫，又走回头路哦。所以呢，我们要保持明朗的意识，下一生再来的时候，那就已经站在路口哦。只要迈开脚步向前走，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化成，那一站接着一站往前进。上人说，佛法很深，但是修行是很简单的，诀窍就是在于把握好正确的方向，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偏差。否则呢，一念无明起，又在这个五道当中迷茫轮回，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这一条原本就走的正确道路哈。所以呢，我们在身边周围所看到的这一切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就像是这一座座的化成，那么来考验我们，也是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除这贪嗔痴慢疑无明与烦恼。那这一座座的化成，一站站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修行。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化成到宝处， 当然这个就是、要从我们内心来修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宝藏，其实都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修行的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仅是这辈子，还有下辈子，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要保持很清明明明朗朗的意识，然后呢就是、朝向正确的方向，不然则是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法语，那我们给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把这份为自我祝福那投入铺满当中，也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1: 感恩您。
0: 好的，那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不仅是在这条菩萨道上呢，我们希望有善知识可以互相来提醒，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推动富有爱心店，那这个竹筒岁月与线上劝募不只是募集善款，更是希望透过一次次的互动让人更认识慈济，了解人间苦难，能够启发心中的爱与善念。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商人的开始。

0: 必有灵气。
1: 这个举动也可以带动小朋友咯，就是当我们把那个硬币投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我们来一起迎接福。
2: 现在爱心点，我很感动。这个爱心点呢，是慈济委员们呐，他们去呼吁出来的啦。开始我一念间说，咱即马感到爱安尼，去安尼街啊头去看无呢？但是呢，看到了爱心点，我恍然大悟。对呀，我怎么过去没有想到呢？都以为哈，就现在呢，安尼平平顺顺呐，委员会员啊，这个会员现在已经呢用到了，是用话播的，总是呢安尼委婉呐，他只是知道啊，外会员有话播啊啦。委婉呢，他就唔免，逐天行伫路顶面啦。现在用这样的画布方式呢，也很好。不过呢，假如人与人都接触了，多了情，可以分享，分享。哎呦，咱这个月吼。啊，是多位有代志啊，咱是安怎伫咧做？可以人见面呐、啊，多分享啊，这就是情呐、啊。我们要如何呢？让慧眼呐、啊、不断日日增呐、啊，让慧眼也可以呢介绍瓷器这种的。真正的爱的能力要不断的接续，我们的人间才会有福啦。那就是要爱呼吁人群，净化人心，提升人人心中有福，造福人间。这种呢，叫做福气啊。最近呢、啊，每一周都会跟大家提起啦，福气啊，家家爱有福啦、啊，家家呢，从人人做起，一个家庭有共同的处事观念。共同呢，都愿意啦，每天一块钱，或者是五块钱，都很好。总是呢，这一念点滴点滴点滴，滋润大地啦，万物从大地生啊。这个大地呢，假如有。这点滴水来滋润它，大地含藏的总有哈真济好的经济，那就是在当地不断的种子啦萌芽，它种子萌芽啦，不管是。大树、小草，或者是五谷杂粮，都在这一片土地里。最重要的，人人心中的种子，要不断储蓄、储蓄。有了种子，就会自我耕耘心地。我们自己的心地更好，那就会有造福人间呐、啊。一把米呐、啊，耕种大地， 那大地呢，就是五谷杂粮重组，那就会呢为人间呢、啊、可以呢丰富物资，就不用讲哦，看到那个饥饿的人，饥饿人家苦不堪哦，所以哦，咱爱真用心，而且视性通达，我们可以看到的会更多，交通方便呐、啊。也很快就可以运量到了每一个地方去，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不断努力来活用哈。我们呢，内心呢，心脑要有资粮，那就是智慧跟善心，有善的心啊，有脑筋的智慧，那总是呢。记忆的，我们大家恭维相聚了，一定会谈话，就会把这样的善的记忆跟大家分享，就等于呢布善种子哦。有这样的代志哦，啊，您做这样的代志真好诶，那我是不是我那会当？那这就是募款，那期待他点滴点滴，唔免一下子捐多少，咱都该无讲吼，你都日日发心都好啊。或者是呢，你要一个月转来做咱的会员，这种吼线上募款呐、啊，嘛是真好啊。很好的工具呀、啊，吼！上重要，咱就是要无心，可以会当看到人间的疾苦。我们给他信息，他发出了爱心的参与。你只要吼，伫你的手机啊，该互动一下，发出了一个信息，让他时时都可以。关心啦、啊，这也就是净化人心几个字啦，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很期待各位菩萨用爱付出，那就是动个手指就可以啦。感恩菩萨，咱大家人的用心吼、哦。有在经营啦，看到了遥远的地方，你看大家人机会在那里，啊，就是吼、哦、要来分享，要来听。
0: 主要是希望我们的感恩户，可以更了解慈济，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过去这么多个月米铺满的回归，是我们慈济如何运用的。
3: कि आफू पनि मेहनत गरेर अगाडि बढ्न कोशिश गर्नुस् अरु अर्को पीडित मान्छेलाई सहयोग गर्न पनि कोशिश गर्नुस् यो चुजी संस्थाले हामीलाई सिकाएछ
2: इने जे मेकये द इत्सु तामेन द मी पुमान उसी जुन क्वाइन हो जिले जुन थाउ दिले जिम ला हिले मी पुमान ना जिकोवे थेरा आ तो आने住伫土骹，啊，一罐一罐倒啦，倒到吼，好像成为一个山丘一样的。虽然有人真贫困，伊嘛是吼，每天拿出来一把米，伫迄个锅子里面啦，今仔是要食的这顿，要十分饱，我吼都买起买起来。共同啦、啊，八分吧，八分吧，上天空啦、啊。所以讲吼、哦，这安尼的用心用爱付出，也除了祝福，也呢保持身体的健康。 身心健康呢，这真的是造福人群。所以咱爱多说，那多奖励，这大家人，咱那几个字啦，抛出来哈，朋友看到，哎呀，这真简单，我嘛是做会到。也许呢，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你呢看到他的电话啦，那赶快呢给他的一个小信息哈，也让他启发爱心，这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就是最大力量的教义。这时候轻轻的一动个手，就能造福人间，真的很感恩呐。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人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是需要不断的耕耘与滋养，所以不论是一把米、一块钱，或者是一则鼓励的讯息，只要愿意付出，都能够汇聚成改变社会的力量。所以呢，从木心开始，让善念可以日日增长，净化人心，社会祥和，也可以为人间累积更多的福气。而这个气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最好的一个共善哈。所以日存善念有福慧，那还是从你我开始。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心莲朵朵开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就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店家，其实在花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有非常多的品牌，它可能是这个伴手礼，也有可能是为了让在地的这个产业变成地方创生。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位呢，从广告人到花莲呢当花莲署长，那个署是什么署呢？待会告诉大家哈。他很特别的这个人生哈，我们都说他是最帅的老板。
2: 大家好，我是花莲署长刘瑞奇，自称花莲署长。很不害羞，对，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害羞哈。那个是番薯的薯啦，因为我本身做的花莲名产店哦，回蓝薯道。刚才说我是最帅老板，不是，但是可能是最亮的老板了，因为我的头顶很亮。
0: 是，所以呢，这个有花莲名产，
2: 是，
0: 然后呢又有地方创生。
2: 是，
0: 再来还有农产加工，所以哦，真的哈，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深呼吸，然后呢，好吃、好玩，又有好人情。
2: 我常跟人家讲哦，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我大学念工业设计哦，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工业设计的职缺，那我是转系了，我是因为很喜欢做设计创意，我在念成大的时候，好转系到工业设计。那出社会的时候，台湾因为当那个时候都在代工了，好，所以我就到广告公司上班。那这样的经历哦，给了我很大的这个训练跟养分，特别是在所谓的产品开发或者是广告行销，这有受过一些专业训练。
0: 是，
2: 那当然因缘机会，我来花莲的时候，好，在花莲，因为我们都知道花莲，交通不便呐，哈。产业并不是有很多多样性啊，我们必须讲说除了一些农业之外，大概就算是观光业。那当时从事观光业好，当然有一些际遇啦，好，所以我做了花莲的名产。那一开始当然会做回蓝薯道，好，这个回蓝就是花莲的古地名嘛，就是以花莲薯为主。那时候满街其实都是在卖麻薯啦，那我就觉得说花莲薯因为是算花莲古早的名产嘛，那番薯又有健康概念，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事业啦，它可大可久，它不只是名产，它也是健康美食。其实一开始就是你的所谓的产品定位跟你的所谓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就变得非常明确。那这点其实也跟以前我的一些训练有关了，就是说你创业的时候你要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也有比较深刻的理念，然后也可大可久了，所以一样做名产，我当时就选择了做花莲薯。
0: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做这个广告行销出身，所以呢，对于花莲怎么样找出它的特色，然后呢，也成为你自己的这个事业可以去发展的方向，其实有加成加倍的效果了哈。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认识我们刘瑞奇大哥哈，金伟涛哥哈，可能会觉得说很幽默。 然后呢又很会这个做行销，然后呢也很多的品牌，像有丽池饭包、哦、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回澜蜀道，那再来呢就是
2: 凤梨
0: 湾，然后文旦复兴、哦、
2: 还有印象花莲手工皂，它有一些品牌成长的顺序跟脉络、嗯嗯、我觉得它有一些因缘、啊、
0: 是
2: 一开始我不是讲说 我因为从事广告行销这个行业、啊、其实广告行销最重要就是让你认识这个市场、
0: 嗯、
2: 然后你也会发现这个市场的趋势，所以当时你选择了做光业，在光业里面做了这个伴手礼，那伴手礼里面我刚刚讲嘛，在我创业的30年前已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名产、
0: 嗯、
2: 除了花莲薯当然还有麻薯、
0: 嗯、
2: 甚至于什么沙琪玛、剥皮辣椒、羊羹，好，都算蛮有名气的。
0: 对，
2: 那为什么选择做花莲薯，我刚刚讲过嘛，一样是花莲古早的名产，那花莲薯第一个它更有历史的渊源，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它是健康美食、啊嗯、因为在我们很早就知道哎，番薯的高纤维啦、啊、等等等，它是对人体很好，所以我当时一接触到花莲薯我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健康的伴手礼、啊、所以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做、
0: 嗯、
2: 那做花莲薯当然也算是顺利的在慢慢的就发展，那过程中大概做了差不多快10年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台湾、哦、或者花莲很多甜点店、面包店都有在做凤梨酥，那我们自己也有做凤梨酥、
0: 嗯、
2: 其实我的东西可能卖得还比人家贵一点、哦、那可能也是以前在我行销的训练里面告诉我说哎，你要行销个东西产品好是基本的、哦、那是最根本嘛，就是说这一家牛肉面好吃绝对不是知名度高、
0: 嗯、
2: 一定是它真的好吃，
0: 是、
2: 哦、因为满街都是牛肉面，满街也都是卤肉饭、哦
0: 嗯、
2: 那有的人生意好有人生意不好，不能说啊，我不要做公狗，没这回事、
0: 嗯、
2: 就是你基本就要好，你只能讲说我做这么好吃为什么生意不好，这时候才能讲说我的经营不要做公狗、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花莲薯要做得非常好，譬如说工业设计的背景，
0: 对
2: 产品要好，我就想说、哦、我当时花莲县政府有在推广无毒农业、
0: 嗯、
2: 我们就会去用无毒的番薯来做，然后我为了让产品、符合现代健康、啊、就大家都不希望说不要有防腐剂，那我们也知道很多这种伴手礼名产、哦、甚至于有时候为了要批发或者花莲天气热它可能、都会加防腐剂、
0: 嗯哼
2: 哦、那基本上这是我不想要嘛，我即使没有做食品之前我都知道防腐剂尽量不要，
0: 嗯，
2: 好，那我们也选择没有防腐剂的食品，所以自己来做的时候当然我就不要有防腐剂、
0: 哦、
2: 那不要有防腐剂你就必须在制程上、哦、可能杀菌的空间、嗯、那还有包装的时候要能够把、会发霉的这些气体排除，好，所以我的产品还会放脱氧剂什么各方面、
0: 嗯、
2: 我记得当时那个我才开业才2-3年、哦、当时有一家日本的脱氧剂公司，脱氧剂就是你去买月饼、哦、月饼因为是比较高价的月饼，那月饼后面都有一个一片、哦、那个就叫脱氧剂、
0: 哦、
2: 它摆在那个食品里面让那一个包装、哦、里面的空气的氧气会被分解掉、
0: 哦、
2: 那不容易氧化就不容易腐败了、
0: 嗯、
2: 然后简单讲就是这样，
0: 是
2: 让老板跑来拜访我，我们才创业2-3年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会来拜访我，他就说哎，你是我们花莲脱氧剂用最多的厂商我说不会吧，我是新的品牌，然后那时候知名度我觉得也不怎么样，才刚开2-3年，好，可是我们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你脱氧剂用那么多，哦，原来你把每一颗花莲薯都第一个你都单独包装、
0: 啊、
2: 你单独包装里面又放了这个脱氧剂，好，那因此呢你就变成花莲脱氧剂用最多，一直到现在我当然还是了，更何况现在，以前我就用最多了，那我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东西有防腐剂，所以我所有的产品就会放一个日本进口的那个脱氧剂，好，让产品可以在比较不甜没有防腐剂的状态之下还能保存久一点，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啊、当然我们在行销上就是说因为你有这样的理念，好，所以你的产品就有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啊、那我们在行销上当然就更有一个所谓的支持点，那我总是会跟人家讲说哎，一样是花莲名产我们比较不甜，然后我们一定没有防腐剂，我们会是做这样的诉求， 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些品牌的延续，就是我先做了回南薯稻，然后后来我们当然也做了凤梨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做了很好吃的凤梨酥。
0: 嗯，
2: 哦，那慢慢的当时国外的观光客哦陆续也会来花莲旅游，那大陆观光客也会来，但事实上到回南薯稻都是买花莲薯，因为我觉得凤梨酥做得非常好啊，但是总觉得有点被回南薯稻埋没了，因为人家到回南薯稻就买花莲薯，然后你买了好多番薯的产品以后，你给他公公我的凤梨酥没卖，他的动力比较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凤梨湾独立出来开，
0: 是，
2: 好，就把这个凤梨酥当一个品牌，就开了凤梨湾了。那当然，凤梨湾我们一成立以后，我就以前已经有点经验了，就是说产品的品质一定是很好，那我希望人家知道，不要说产品好又没人知道啊，因为别人做广告这样不行嘛。所以我们要做广告当然要有一些支持点，所以我常常会出去比赛，花莲朋友都说啊，刘瑞琦你的什么回南薯到凤梨湾什么文旦复兴常得奖，我在这边哦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哦，就是我们常常得奖是因为我常常分享，其实我们更常没有得奖，那没有得奖，没有得奖我当然不会给你们知道嘛，我都不要讲出来。我会告诉人家说我这次比赛什么，如果比较细心的朋友就会注意到说，譬如说我上个礼拜有参加一个什么台湾百大伴手礼，那我的三个品牌里面有一个得金牌了，那另外两个也是优选，那我其实这个礼拜又要去台北领一个奖，他已经 有宣布我们得什么奖了，我们有一个得了金牌，然后另外一个是佳作，那还有一个品牌我就先不要讲，因为他没得奖，那没有得奖我干嘛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刘瑞琦你一直在分享得奖，对，我因为很认真很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国内国外去比赛，得奖我有知名度，我可以打广告，那不管有没有得奖这个很重要哦。其实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企业管理哈，行销学里面有说，我打广告是对外行销，我是要让消费者知道，那有一种叫做对内行销啦，就内部行销，你要对你的员工甚至对你的协力厂商，对这些算是你工作伙伴，也要行销，你要行销公司的理念，还要提升大家的能力，要怎么提升，我的师傅如果常出去看比赛就会看到人家很厉害，去年有参加一个比赛，我三个品牌都共估都没得奖，那一次其实都蛮打击的，因为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我就拿现有的一些产品就出去比赛了，那人家主办单位其实有给你一个主题，我自己有一点点牵拖，想说啊，就反正企划案就把它写得好像有关系，事实上关系也不大，就去比赛，三个都没得奖，我们跟师傅同仁们去比赛会场，本来以为说啊，随便可能会捞点奖无所谓嘛，就然后我们在观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才发现别人真的很用心，人家做得很好，那一次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用讲，我的同事都自己说，他们没有认为自己不太认真，他们认为说老板不太认真，因为没有叫我们认真比赛，其实那一次我自己警惕，因为是我自己松懈，我会没有抱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参加那个比赛，
0: 是，
2: 所以三个品牌哦，好，我就不要讲哪三个了，待会有好事我再讲哪三个名字就都没有得奖对啊，也会有这种事、啊、
0: 是，所以呢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哦，你就是很会行销很会做生意，然后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其实你真的就对外对内其实都比别人更加成加倍的用心啦、
2: 或者说有一些正面负面形容词，比如说比别人积极，比别人上进，比别人热情，那当然如果比较负面的说法就是比别人脸皮厚啦、哦、比别人会取巧啊，好、哦、去钻啊，对，我有一个朋友、哦、有一次也说哇刘瑞琦真敢跳，我说哎、欸，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形容词，他说都是看起来干干净跳啊呢，我说哎、欸，这形容词是表示有我有害到谁吗？没有吧，那不能用这个形容词、哦、但是我才知道说其实在这种积极的另外一面，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啊，你可能就是很会钻啊什么的、
0: 嗯、
2: 但是基本上哦，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受到任何影响，是因为我觉得做企业、哦、那种责任态度很重要、
0: 嗯哼
2: 哦、因为其实我有企业、哦、那种责任态度很重要、
0: 嗯哼
2: 哦、因为其实我有点年纪了嘛，做生意这么久了，那很多员工

0: 那才会觉得说哦，其实他们确实是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所以青春岁月都在你的店里头了。
0: 对啊，我的员工，
1: 你的企业里头，
0: 我的员工同仁们其实稳定度蛮高，都跟了蛮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尾牙喝春酒，我酒喝多了还说是老板比较帅吗，不然你们怎么在这都做了30年、哦、而且我必须讲了、哦、这些年其实因为花莲正好天灾也比较多、嗯、公司经营的状况其实是也算面临困境、嗯、我觉得老板在苦撑、啊、但员工也不离不弃、啊、大家一起在努力、嗯、总是越来越好嘛。
1: 是，所以其实因为就看到彼此之间不仅是那个长年累月几十年的情谊，然后呢看到彼此之间很大的这个用心，真的是那个是用力，然后呢有心在里面在投入，真的很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越年长会越有心、啊嗯、我自己也觉得我必须说像聪明反应快的人，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了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些比较敢跳的代际或者捷径嘛，这种性格就这样，我可以很快达到可能要冒一点险去做哈，但是当然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会告诉我们说、嗯、哎，不能违法，不能害人、
1: 嗯、
0: 好，但是会不会走一点点那种哈、哦、那种捷径啊方式哈、哦、我觉得我以前当然会好、
1: 嗯
0: 哦、那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提醒自己避免哈、哦、好、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说自己慢慢的除了社会责任又一点社会形象、啊、也会提醒自己、
1: 嗯
0: 哦、譬如说以前开车可能会压到斑马线，现在也不行这样子
1: 所以从这个分享里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份幽默，然后呢对生活的这个态度，还有对生命的一个我觉得是认真，因为人家说认真的女人最美，那认真的男人呢就很容易成功。
0: 责任感，我记得我前两天我的脸书才有感而发，我常在骑早上一个礼拜可能骑脚车两三次，然后我骑车的时候就是运动，然后那一天因为骑车会让你的脑筋更好嘛，好、
1: 嗯
0: 哦、分泌那叫什么脑内啡，
1: 是多巴胺、哦、
0: 多巴胺，所以你的精神会更好、嗯、那过程中你也会有一些，我最近才知道一个名词叫做我这种叫洞修，他们说那种修行里面、
1: 哦、洞禅、
0: 哦、洞禅洞禅，对、嗯，我才知道说哇，晚来晚买午餐叫做动禅
1: 哎呀，
0: 因为我骑脚踏车，我常很喜欢骑那个花莲的，人家讲后山就中央山脉、嗯、我常会往那个国府的山上骑，那些路都很陡、嗯、那骑的时候会让你非常喘，那因为很疲惫，你当时可能就会专注，那有时候就会都整个心就静下来，可是有时候在下山或在平地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去做一些思考反省哦、会想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嗯嗯、所以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就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创意一直就产生出来了、
0: 哦、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比较、嗯、变成比较坚定，会对一些是非会有一些、提醒、
1: 嗯
0: 哦、然后让自己的步伐会更稳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跟一个慈济界的朋友，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说我们两个不知道在讲什么，说讲要捐款、
1: 嗯
0: 哦、我就说啊，那个、慈济的捐款非常多了、哦嗯、谁捐最多了、哦、他说当然是台湾，我说那台湾以外呢，他跟我讲印尼了、哦
1: 嗯、
0: 那我一听蛮惊讶，我说啊，印尼怎么可能，在我想象中坦白说在我们台湾看到最多的外劳可能就是印佣嘛、啊、我们总觉得这个国家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哦、还有一个就是对啦，那边的有钱听说是华人，所以因此排华嘛，怎么会是那边的人捐钱最多、嗯、那为了这样他有跟我提了一下说啊，因为在二三十年前吧，可能以前排华运动很严重的时候，其实排什么华，就是你华人赚太多钱嘛、
1: 嗯、
0: 所以所有的有钱人都很低调，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很低调就是很冷漠了，很保守就是很被动，有时候是这样，但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并不是你出于自私，是因为那个环境让你最好低调、
1: 嗯哼
0: 哦、但是在印尼的时候，当时他有提到说有一个有一条河叫红溪河，
1: 红溪河
0: 对、嗯、然后那个地方有上万户，就像东南亚很多国家河流边住了好多真的是没有门牌的一些那种水上人家。

0: 常可怜，因为我因为参加福伦社也有在菲律宾看到那样的环境，那非常庞大的一个住宅
1: 违章建筑，
0: 对对对，然后就在船上，非常可怜。所以在印尼那个地方他们就有灾情，真的是非常的惨重。那我们慈济人就在那边号召当地的这个华商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因为他的号召有人在号召，而且是慈济，所以这些富商才算是敢站出来，不然他们以前可能都很低调。
1: 是，
0: 那这个力量就不得了了，就把一个连政府都没办法整治，政府也帮不了，因为可能要迁移的户数上万户，哇，要盖的房子那不得了，那个政府都办不到。没想到慈济号召的华商办到，当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而且是震撼，因为政府做不到，慈济做到。
1: 是，这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洪溪河那整个淹大水啊，让雅加达整个都泡在水里面。然后那时候黄义聪老先生，那也可以说是当地的华商代表，然后就回到了花莲跟上人正言法师就有这样的一番对谈。那上人其实对海外慈济人就是有几个字，就是头顶着别人的天，脚踏着别人的土地，就是要回馈当地。所以那时候就只是说我们可以在当地无管齐下，从协助整个环境的清扫，然后做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消，然后呢也发放，到后来呢是把沿岸就是洪溪河两岸的这一些住户呢全部都到大爱村，然后呢就这样子改变了他们的很多世世代代的命运。那也因此呢真的是获得当地的民众还有政府相当大的认可，因为华人在印尼的人口数只有1%，很少，但是呢经济可能掌握超过50%以上，所以就对当地人而言就是那种贫富差距，你只要差距太大，其实社会就是会动荡不安。所以后来上人指示之后，发现印尼当地的慈济人他们真的是发挥了安邦定国的力量，然后这20-30年来的确我们看到了在当地慈济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全部具足了哈。
0: 是，
1: 电视台还好几台。
0: 我后来因为那个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以后啊，我当天晚上还特别又回去搜寻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哇，这件事情刚因为提了一个很关键啊，改变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命运哦。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嘛，若今天你是住在水上人家，你没有读书，然后你生活在那环境，你连你的工作生活温饱都有问题哦。就坦白讲就是你在最底层很难翻身啊，真的是很难翻身。然后他给了他们固定的住宅，那从此就安居立命了。所以这一代或许有点辛苦，下一代就开始有机会，因为我记得在那个社区还帮忙盖了学校，
1: 就有学校，还有清真寺呢。
0: 对，哦对，
1: 还有然后还有义诊中心。
0: 哦，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哎，请问你是 AI 吗？
1: 哎，
0: 怎么讲的那么清楚？对，因为我在查的时候，对对对，他有学校。然后还帮他们盖了这个清真寺，因为你看到这
1: 信仰中心，
0: 对，信仰中心哦。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慈济本身应该是佛教的背景，但是呢却会去体恤。其实这些细节哈、哦，平常我也不知道了。我是看那个东西以后，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1: 是，
0: 然后这么巧，我隔天我正好没有运动，我就在看，正好在看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到石头汤了哈、哦，在煮石头汤。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旅人啊齁，他在一个贫困的村子里面，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看到这个村子里面都非常的保守冷漠。
1: 冷漠。
0: 对，然后都顾自己嘛。所以他就煮了一锅汤，里面其实只有石头。接着他就跟大家讲说，我现在也煮了一大锅汤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盐，哦，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碎肉，给我什么什么。最后煮了一大锅非常丰美丰盛的一个美味的汤，然后全村民来吃都说哇这个汤好棒，然后他又告诉他们说这些汤都是你们贡献的，也凝聚了大家，成就了好事，其实也非常的激励我了。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花莲也是比较淳朴的地方啦，难免有时候大家也都保守客气，大家也低调，那其实特别是在花莲 最近比较天灾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在光业，我自然而然就会说哎，应该要我多一点人来煮石头汤了、啊。所以与其在等别人先来煮这锅汤，我自己也尝试了在煮石头汤这样子。
1: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哈、哦。那我们邀请到这个是从荔枝饭包，然后呢一直到回蓝蜀道、凤梨湾，然后呢后来又有文旦复兴一系列，哇，真的是相关的，不管是伴手礼、
0: 要讲文旦复兴的吗？可以讲吗？
1: 我们下一集再来谈、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其实不只是介绍您怎么样可以在地方创生当中呢，把自己的行销专业、能够带动我们来活络社区，那同时呢还有的怎么样把这个爱串联起来，他形容自己好像是一个爱心中介、公益中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另外三位师姐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雅琪还有凤林师姐、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这个瑞奇大哥阿伟郎公总裁不管是怎么样的称呼，听了之后呢应该也都有一点点触动啦，因为说老实话他在这个事业的经营真的还蛮成功的，连花莲的市区都可以看到，走几步路就有看到他的店家，对不对？但是今天听到他的故事，我们来给一点点的回馈，看起来好像千金姐姐想要先讲，是不是？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千金姐姐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2: 好的，感恩。那我就从那个总裁的石头汤起心动念哈，让我想到他真的是一位很有爱心的总裁。因为在访问总裁之前，我对他个人早就久仰大名的，然后那在我们花莲县内啊，不管是中途之家哈，对，还有那个老家，他都常常会付出行动，几乎所有的弱势团体他都有接触到，都有回馈到，所以这个部分感恩感佩。
1: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瑞奇大哥一直都默默在关心我们很多弱势的。
0: 这个要在下一集讲还是现在讲？
1: 我们
0: 讲
1: 下一集再来聊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雅琪还有这个凤林师姐来帮我们回馈一下。
3: 我是雅琪，爱心商店雅琪。那刚才听到那个这个总裁讲，
0: 不然你们叫花莲署长嘛，后啦哈，母汤公总裁，总裁很奇怪耶，大家都说我就长得很像大师兄。
3: 是，那我们就就是刚才听到大师兄讲这样子，我觉得突然觉得可以跟他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从他身上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我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那其实我觉得爱心商店其实有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所以期待就是说以后这个爱心商店应该遍布在你们的店里了嘛，哈，
0: 是
3: 是是，真的太好了，很感恩。那也希望以后我们的金丝鱼也可以加入进来这样。
4: 大家好，我是凤莲哦，那很高兴那今天可以到现场来跟听我们刘大哥还是刘老板刘大师兄，他真的是一个积极然后活泼然后很创新的一个人，然后也很有爱心哈、哦。现在我在人间菩萨大招生哈、哦，希望呢刘大师兄也可以加入我们慈济的行列，然后我相信你加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对慈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力军哦，哈，对，尤其我们花莲哦，在我们花莲真的很需要很多的慈济人，因为花莲的人口少，那有时候很多的大小的活动或者很多的那个，真的很需要像刘师兄这样的一个人才，又有爱心，然后又有创意，然后积极乐观进取，全部都有了，简直是十项全能。嘿，
0: 没有了，我没有开玩笑，其实我也 有在从事一些公益活动，我也很乐意啦。
3: 是，
0: 但是我想说，慈济就已经这么大了，人才那么多。
4: 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我们上人说，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哈，是一个善跟恶的拔河。那哪一边的人多，哪一边是不是哪一边就赢了？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慈济人或者是那个比较有善心有那个的人其实还是少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是其实非常需要像我们刘师兄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人来协助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行列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可以跟刘师兄可以
0: 夹
4: 赖，不是就是可以报名我们的见习课，真的嘿，有空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子，
1: 有机会就是多了解慈济，
4: 对对对，可以多来。
1: 那慈济的确是
4: 对对对
1: 我们在社会当中只要人人有心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团体。
4: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大师兄刘瑞奇大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那其实呢我们如何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呢也让自己的生活生命可以绽放更多的光彩发光发热，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刘瑞奇大哥还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叫做用尽一生的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呢？
0: 哦，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就很好听啊，叫做《用尽一生的爱》。嗯，是，就是这个歌名，我觉得就代表了很多。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我们就一起用这首《用尽一生的爱》来祝福大家，感恩，
0: 感恩。

0: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1: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比如说它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0: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1: 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是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
1: 对，
0: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谘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谘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
0: 嗯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这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
0: 嗯嗯嗯，
1: 这个加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一对一谘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 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五十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它摆到一个我想要它站的位置，我就把它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我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
1: 同学
0: 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被安排，
1: 不是被安排、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 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
0: 嗯，
1: 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
0: 哎，
1: 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0: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对对，
0: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她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0: 哇，
1: 她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
0: yeah,
1: 所以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他就下去 了,
0: 下去了。
1: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然后他就有点靠近一点。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所以我妈妈这一块他没有特别处理。所以那时候他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
0: 来
1: 看他。
0: yeah,
1: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多么苦。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他很多情绪的，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困难。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因为他很愤怒嘛。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
0: 了，
1: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你看我爷爷个性有，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0: 即使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1: 对，
0: 哇，
1: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因为我整个哽咽，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那个情绪还在，要整理一下。
0: 深呼吸，深呼吸。
1: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爸，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0: 发出来了。
1: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0: 给你爸爸。
1: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了，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0: 对，
1: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所以 老师经常在说，在家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0: 就是流动，
1: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了，
0: 放下了，
1: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0: 就搂啦。
1: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0: 啊，
1: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0: 真的
1: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家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有好多东西在跑，
0: 好神奇哦，
1: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

0: 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数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像那个 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我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就不会好啊，肩颈僵硬啊，
1: 可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结果老师谈来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

0: 选家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家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家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家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家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2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
1: 对，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您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佛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呐，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啊，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马上就是农历年了，新年的开始，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4届的医学系学生，从1年级到4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1: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
0: 一
1: 下背景，然后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然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0: 课业压力，
1: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校，可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0: 不
1: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的嘛，
0: 有
1: 大一的时候跟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
0: 突然放风了
1: 不一样，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0: 毕竟是医学生，
1: 对，
0: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1: 对，
0: 然后有
1: 压力很大，
0: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1: 对，
0: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心理上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齁。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
0: 还是有最后一名
1: 啊。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的面临到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0: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1: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不能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关怀最后知道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者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0: 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突不破的话就撞墙。
0: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 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了，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
1: 对，
0: 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1: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
0: 还
1: 是要
0: 面
1: 对，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
0: 嗯，
1: 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0: 先试看看。
1: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0: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1: 身体转念。对，
0: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1: 这个叫撞墙期。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就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1: 对，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
0: 哦哦，
1: 没错没错，
0: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1: 了。入门，没错没错。
0: 然后
1: 突破，
0: 突破，
1: 哎，
0: 就进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跨过了就进阶了。
1: 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0: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1: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0: 对，
1: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嗯，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0: 但是他突破了，
1: 他突破了。对，
0: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1: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1: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哎，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0: 变得更棒，
1: 更棒，没错。你想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0: 哦，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1: 感受，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 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1: 同理心嘛，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0: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1: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0: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1: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啊，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就是无灾无难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的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啊，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学生，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0: 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我印象很深刻，我这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1: 对。
0: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PP， 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1: 你很开心啊？
0: 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1: 对
0: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真的
1: 很
0: 开心。
1: 这次，比如说我再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来回将近10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0: 自己说的，
1: 不，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三代同时在光复。
0: 孙子是几岁啊？
1: 高一。
0: 哇，
1: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0: 还在犹豫
1: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那时候有开放站票嘛，对不对？可以站过来啊。
0: 对，
1: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0: 哇，
1: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0: 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1: 感动，没错，
0: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铲子超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1: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 它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但是光雾没有住的、啊、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
0: 嗯、
1: 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0: 对，
1: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
0: 哇！
1: 所以你那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民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0: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1: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0: 嗯、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1: 对，
0: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
0: 嗯、
1: 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嗯、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那、
0: 嗯、
1: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0: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1: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0: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对，没错。
0: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1: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0: 电机系到航空
1: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0: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1: 对，而且更亮
0: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1: 对，
0: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1: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
0: 嗯、
1: 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哦、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重要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 那你就去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了，
0: 要去行动。
1: 对对对 对, 对，
0: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1: 对，
0: 就是
1: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0: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1: 对，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0: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1: 对，
0: 那也希望呢这节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1: 谢谢，祝福，
0: 谢谢，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摩尼手术，那也很巧，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刚好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慈济大学呢又有八位摩尼手术的老师是今天早上的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大体老师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位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以身试教，在生前在往生来圆满这样一个道业。那么学生能够以病为师，其实就是从大三的一个解剖课，那医学生会从老师身上看到这种疾病，然后会去探讨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生前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将来当医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学生其实在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说的未来行医的路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大体老师。所以我想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李贺正师兄，他是自己知道已经末期了，所以他就先到了我们的心莲病房来。那他当时也跟我们的学生呢，刚好是我带的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心莲病房去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因为上人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看到学生，所以他也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他身上动刀的时候，就是他心愿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三年级的这个模拟一般的解剖学课，那进化到这个模拟手术教学，其实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11月了，那曾国藩教授其实跟上人提出这样的构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大体老师提供给学生，还可以提供给医生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模拟的教学用。那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的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七个国家的学生跟教授共同来这样的一个观摩学习。所以模拟手术其实就是医学生的最后一刀，因为他是在医学系六年级学生要去实习的，那他也是临床医师，就是他的第一刀，因为一般都只能站在手术台的旁边看或者是拉钩，但是却有机会在老师的大体老师的身上来做真实的一个病例的一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最主要为什么慈济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们的大体来源充足，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文仪式它的庄严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就会有别于过去的三年级的这个 老师要透过灌流，然后呢它也储存，然后放在16度的这个室温里面大概可以放三年。那模拟手术的老师他其实这样的话会很僵硬，所以他大概其实往生后八小时内要送过来，所以如果从台北送过来，其实这个路上要一路是很顺畅。最主要他是急速冷冻，用零下30度直接打到心脏，直接冷冻，然后就以冷冻的方式来做保存，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储存的冷冻柜，用这样来储存。所以他在教学的前两天让他回温，回温以后他就可以维持柔软跟弹性，除了没有血以外就不会流血以外，他真的是跟真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这个协会有很多的外面的医学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做更好的一个研究，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病人有更好的奉献。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5月27号到5月30号是全台首创，好，那么也到现在呢只有台湾只有花莲慈济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体模拟手术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会看到画面上其实他跟三年级的就是学生，他穿的是制服，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 外科医生的全套，包括你换了这个这个脚上的这个穿的套子，还有身上所有要消毒的，它的步骤是完全跟外科的手术病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模拟手术结束完全一模一样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模拟手术结束以后，5月30号的志工早晚上说第一次看。

陈院长呢，他是亲自带领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上人，说他带领教授学生。那他这主要磨难就当那个急难的伤患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救命的第一关，他可能不能呼吸，你这个时候胸部要插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甚至包括可能要做髋关节的手术。如果医生没有经验的话，那第一次去做，其实会非常非常紧张的哈。所以这个是院长亲自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做了很有价值的教学。那这个教学的这位捐赠者是谁呢？她其实就是一个蔡女士，她是因为脸盆爆炸意外往生啊。大概在那个年代左右啊，有很多新闻的报道，就是因为那个浴室的洗脸盆，它的可能有一点裂缝，然后它就不小心就爆炸，那人在里面一定是受伤。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决定要模拟手术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大体老师还不够，就这个要做模拟手术条件的这个老师还不够，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办呢？哈，也不可能嘛，哈，你不是捐钱的问题，不是什么，就这么巧，就刚好这位蔡女士她就往生了。那他生前就有表达，所以家人就成就他的意愿，往生前往生后12个小时之内用专车把他送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中部，他在中部不是在北部，所以献给老师做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彰化，他是从彰化然后要这样子过来，从苏花这样过来来做临床的手术。病人就是那个病人如果要急救的话怎么办？所以上人说这个女士的生命价值是加倍，因为有他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那2003年这个9月15号志工早会，这个是我们的模拟手术开始这样的一个启用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来。所以刚好在这个之前，上次说有一位台大的曾教授，他就说这样的模拟手术在世界上是创举。那也有一位德国的教授来参观模拟手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是愣在那个地方不敢走进去。啊，陈教授就问他怎样，他说走遍几个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我们居然能够做。虽然说这个不是因为慈济很有钱，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比照手术房，是为了尊重跟教育，就像今天要启用的大体老师。那这一上人现在要讲的，各位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回顾这几位，他们刚好在慈济都奉献很多，然后往生以后呢也都来捐了代，他们在同一天启用，健康的时候为慈济付出，用生命做慈济。同一天哪些人呢？李宗吉爷爷、陈昌辉教授，还有静焕师姐。静焕师姐从70几岁投入慈济，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捐出来给外科医生做模拟手术，发挥这种身体无用的大用。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还有这一次现在模拟手术曾国藩教授，他说这样的设备跟医院的手术室完全一样，为什么？是为了感恩跟尊重这些人这样的付出，我一定要让他在做模拟手术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模拟手术室，上人说我也进去看了，手术台可以遥控，可以让大体老师坐起来。那上人就觉得奇怪啊，那为什么人往生以后不是就会变硬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让他坐起来遥控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用急速冷冻启用前的降温，身体跟活着一样有弹性，软软的，其实说起来就跟一般的活体差不多。所以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那种尊重生命之感。上人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尊重跟感恩。什么样的尊重？老师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模拟手术房的时候，从怎么刷手、怎么更衣、更衣以后要怎么洗手、怎么进入开刀、怎么化刀、怎么去尊重，这个次序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教育。你将来进了真的手术房，这个步骤你已经做过，你完全知道。不是慈济有钱，上人在讲，我只是希望做到尊重教育，教育尊重。所以今天的模拟手术的启用是医跟学，医学啊，是真正的应用跟在学习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启用。上人说非常的感恩哈，也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2007年7月5号是印尼大学的这个医学生啊，跟他们的教授来台观摩慈济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模拟手术的一个课程。那7月10号志工早上，上说大体老师这个名字是慈济提倡起来的。7月5号开始模拟手术的启用，国际间有老师跟医生来。那大体捐赠是解剖人文哈，这整个已经是踏上国际。印尼的教授，然后就进来金色，就跟上人报告说，这几天。

的解剖过程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他发心发愿要把这样的一个尊重大体的研究跟解剖风气的人文带回印尼。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印尼是伊斯兰教，他的观念一定是入土为安，要捐大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去好好的推动这样的观念。那所以呢，不同宗教的他都会起这样的心，虽然说我们就是要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模拟手术，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提升起来，所以在2008年的9月10号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医学中心的模拟医学中心的一个揭牌的一个启用仪式。2008年9月10号的志工上人说，今天好，这个回顾很重要，因为今天是大体老师要启用，上人说今天是9月10号，再往前推是1972年的9月10号，36年前的今天，慈济在花莲市仁爱街义诊所启用的第一天，医疗置业在36年前的9月10号这一天算是起步了。为了医疗所以才想到教育，教育真的很辛苦，要培养有爱心的良医，才建了医学院。那医学院要上解剖课，虽然科技很发达，他就很开心的带上人去看这个解剖的手术室，他很满意，上人也很开心，所以他就跟上人讲，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看这个好像正式的手术房，不只是台湾唯一，而且是世界唯一。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这样说，这个时候这一句话仍然是成立的，所以上人说，未来啊，可能有人的设备会比我们更好，但是这个精神，慈济这个人文的精神，可以永远千秋百世，因为我们已经把精神典范建立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 PPT 讲到，上人说今天有几位弟子启用，真的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王菩萨的愿。我们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连续五天内迎来了三位大体老师，7月1号净幻师姐往生，回到慈大成为无语良师。7月2号的至早，上人说90岁的净幻就会想到1981年8月他的大儿子是在空难，他儿子是飞行员，撕心裂肺的痛，隔年7金色打佛具，是委员劝他来。那上人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上人说母子都是一场缘，来的时候有多久，那个命运都已经注定，何况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缘尽了就让它散了吧，就像风筝已经破了，不要拉着那一根线彼此都痛苦，你就祝福他，让他好好的选择去来。那他终于知道就要把身体留下来为人群付出，也很感恩他的儿女孝顺长途陪了。那上人要去慈大的时候，就在拱桥碰到了蓝宗福校长，那中间因为李明亮教授戒掉，所以蓝宗福校长就来代理校长，上人就跟蓝校长说，校长我要去大学，因为有一位老菩萨送来。那这净幻师姐是很可爱，因为她很老才来做慈济，然后又才去签大体。那蓝校长也知道，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来先赢的老菩萨，因为他签掉底了，有个师姐说，哎呀，大蛇堂才几百个位置啊，你现在已经8000多人了，你如果去到时候可能会住不到。他说不管啊，行照行呀，所以他就是那个行照。他说你先签没有用啊，我也有签啊，对不对，我还在这里。好，他对生死很洒脱，谈生说死一点都不含，没有一点畏惧，这个就是解脱，就是生死清安自在。7月3号李爷爷往生，也回来慈大当大体老师，他们都做了模拟手术。所以7月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每一次说感恩我就想到李居士，不管师父说什么他总是双手合十感恩。那所以呢，上他回来，他这个车子在绕的时候有回来金色，所以上人有跟他说，四大志愿你都做到了，你一生的心愿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你看到李爷爷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很寒冷的天气他也不顾一切要跟人家去大陆，柬埔寨也去了，国际慈善都做，然后盖医院 不遗余力，不只捐钱还做建筑委员，所以慈济所有的工程静思堂、花莲、大林，他全部都有足迹，点点滴滴为慈济为师父的志业真的做到佛心师子。当然李爷爷的家人也都是慈济人，爸爸的心愿做到很不舍，但是呢，上人的家是他的爷爷的皈依处，所以他们让爸爸在救护车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因为要赶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是从家的门口经过，直接就回到花莲了。所以回到金色，当他绕回来的时候，
每一位师父都是很尊重的出来迎接这位长者，同仁也都自动的出来迎接，车道打开车门看到，虽然说看到你爷爷就想到他从以前从外面回来看到师父都是毕恭毕敬，不管他其实爷爷是有一点爷爷有点胖多么，然后后来腿脚又不方便，不管多么不方便他就是要顶礼，然后上人扶着他，他还是要双膝落地这样的来顶礼。所以躺在救护车上面，上人一直跟他喊，李居士你回来了，你回金色来了，但是他如如不动，这一次他没有办法说感恩了。救护车也绕到医院的门口，到了慈大，我们其实所有的教育事业体我们是自动自发，真的也没广播，而且是暑假期间，从校门口一路排排到大体的这个模拟手术室的那个就是追思堂那个地方，校长教授同仁队伍浩荡长，所以他的身体捐给慈济，医生从他身上看到终有一天也会化成骨灰，但是他的慧命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价值。七月五号陈灿辉教授往生，也就是说在五天内我们有三位师兄师姐离开我们，也回到慈济大学成为无语良师。那隔天早上志工早上，昨天一大早接到陈教授往生了，下午也是回到大学，那他一生春风化雨，到最后一刻还是把身体献给医生学生去做临床的解剖，那他其实就是中风以后就躺了四五年。那七月一号是静溪师姐，就锦花师姐是陈教授的这个他家的师姐，他是陪着静焕回来的，那上人很关心就问他陈教授怎么样了，他就说又进加护病房，上人就说了一句不要勉强让他自然，结果没想到四天他就走了，隔天七月五号早晨就走。他是天主教徒，那愿捐大体我们是做佛教仪式，那就前一天就马神父帮他做弥撒，做完以后委员去帮他念佛，因为他生前跟太太说我现在也是半个佛教徒，因为 我在上人这边，所以先做弥撒后念佛，对慈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尤其在当时四五两变成十五两嘛，还有这个掘井人都是他跟上人在对谈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一家医院，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好，那我们也同时要怀念，虽然是不同的年份，可是是同样的七月五号，是2003年7月5号恩师父圆寂，也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所以2003年7月6号志工者上人说岁月不停留，人命亦非常，生离苦死别更苦，不知不觉啊，恩师父跟在上人身边40年，恩师父离开的时候58岁，18岁来跟着上人。上人说在这段期间，进出不离，我的喝的吃的都是他在师父身边，人生自然的法则，再苦再不舍都有那么一天。好，那个恩师父的家属就是平常会进来金色，没有特别牵绊，五亲，那因为他的这个肝的问题，所以他的结果呢，五等亲以内大家通通来检查，大家都愿意把肝捐给他，最后是他的妹婿是可以的。但上人心里面就有想啊，因为恩师父这个已经拖很，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所以上人就跟恩师父说，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可是你自己条件要够，如果不够会伤害其他人康复以后的生活的品质，就怕他的妹婿捐肝以后有状况。这个话呢，恩师父听进去了，所以上人去看他的那天这样跟他说，他还会微微的笑着，那上人跟他说大家都很尽心啊，你要感恩自己要努力，可是他跟上人心灵相通啊。那天晚上因为通知我们隔天可以去看恩师父，因为之前都不让我们看，结果前一天晚上他就可以直接一路下降，时间一到指数整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慈济大学迎接恩师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病房来看他。啊，上人说还好是在这个时间发生，不然妹婿割1/6给他，这么大的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大体回来也知道金色一周，上人在车上跟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付出吗？你很有福啊，你要知福要喜，你要回到人间再造福，你要抱着感恩心去，要用感恩心赶快再回来。所以恩师父呢，一年在那个储存室放了一年，在冷气房里面等待当大体老师，真的很有福。那么也为了他是第一位捐赠的大体老师，常住师父的大体老师，所以为了这一份尊重啊，王约兰老师是把恩师父当作解剖示范的一个老师，这个模拟这个解剖他是3年级的，在这一年当中呢，都是有王约兰老师来跟恩师父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就是为了感恩，就是为了最大的一个尊重，不要让学生来碰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是2017年，我在做的时候才想到说真的就是做慈济很有价值，因为小陈小陈，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天哪，七年了耶，我都没有觉得他已经离开七年。陈友鹏他也成为大体的无语良师，所以上人在6月19海外适合一干部精进研习的时候，上人有回顾，上人说我看到摄影机心里很怀念小陈，我要进主堂说话啊，就上人志工找，还看到他在摄影机那边挪镜头，然后上人话说完了，就是志工早会啊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事后嘛，他已经紧急送医，心肌梗塞宣告不治，回不来了。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林欣荣院长很怕这么突然的消息要怎么去跟上人说这个事情，所以他还专程回来，然后吃午餐，然后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才说了小陈走了，就已经走了，宣告不治。所以上人每次跟大家说话，就会想着摄影机后面那个人，假如他在，他就会到处跑，啊，一下子说要这个角度，要那个角度，然后每次都在那里挡来挡去。上人就说：“小陈啊，啊，上人要出门的。”然后这一次是上人要出门前两天，就看到全台的慈济人好多人回来，上人说：“阿丽奈来，阿丽奈来。”哦，原来小陈捐了以后还要储存嘛，哈，所以小陈圆满大体老师，多少人来送他。上人才知道他跟着师父跑全台，跟这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想想看，如果没有投入慈济，谁认识他？总而言之，生命的价值就是投入就对了。所以整个无语良师，这个数据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捐赠捐赠者目前有4万多人，已经解剖有1200多人，年纪最大的是94岁的康爷爷，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6岁的小弟弟。那我们在医学会这样的一个模拟手术，整个参加的医生，我们自己自业体的有1049，而外面的，我台湾的外面的大概有5000多人次，然后海外的大概有200多人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体老师总共有3首歌，这个是亮丽的人生哈。的以上人的开示去做的歌词，就是这些大体老师真的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付出，用大喜的精神温暖人，用大舍的精神圆满这一生，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只有生命所有使用权，用完了以后呢，就是长情大爱留在人间，作为菩萨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3: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欢迎收看8月11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国际焦点首先要带您关心，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经传了地震举规模7.3强震，强震不止撼动了哥伦比亚，连邻近国家巴西、厄瓜多、巴拿马都感受到明显的摇晃，许多房屋瞬间倒塌，在哥伦比亚伤亡人数是迅速增加，灾情非常的惨重。总统宣布全国进入了灾难紧急状态，统计出来至少造成有132人死亡，将近600人受伤，还有上千栋的房屋全倒或者是毁损，包括了医院、学校也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道路中断，7座的机场停摆，当务之急是动员军警力量救援，搜寻生还者。
1: 整栋房屋倒塌，变成瓦砾废墟。
2: Y pasamos, yo creo que si dura 5 segundos más, ya no queda nada, no queda nada. Creo que llegamos al límite ya de resistencia.
1: 哥伦比亚在当地10号上午7:34，台湾晚上8:34发生地震举规模7.4强震，震央在圣何西德帕马南方5公里，邻国厄瓜多与巴拿马也能感受到摇晃。
3: Yo veía que la Italia desnudo.La gente se tiraban de sus casas al segundo piso, la gente desesperada, ¿me entiende?
1: 3层楼建筑倾斜，快要倒塌。当局表示，这是哥伦比亚10年来最强震，造成严重伤亡，上千栋建筑毁损，7个机场暂停营运，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4: El gobierno nacional mantiene desplegadas todas sus capacidades.
1: 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努力在废墟中寻找受困民众。
5: No, cuando llegamos la infraestructura estaba totalmente en el piso y se entendía por parte de los familiares.
1: BBC 引述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报告，估计有150万人都感受到了震动。报告指出，这次地震深度110.3公里，属于中层地震，危险性通常会比深度浅的地震来得小，但仍可能对建筑物造成破坏，而且余震次数较少，但强度可能更大。目前政府也派出军队投入救灾。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这回强震重灾区包括了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卡利，这里住有200万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医学重镇，集结了很多间的私立医院以及大学医院。其中的一间卡利大学医院3层楼的建筑物应声倒塌，儿科病房以及加护病房是瞬间变成了砖瓦碎片，很多的患者以及病童还困在瓦砾堆下，连医护人员都已经卷起衣袖投入救援。
6: 卡利大学医院3层楼被震到从顶楼往下粉碎，大约30%的基础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及新生儿病房毁损。卡利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2层楼瓦砾碎石爆出，砸落急诊救护车，医护人员用担架将病患推出医院，有的被疏散广场。坐轮椅的集中在路边，有病患直接躺在地上，还有些被送往其他医疗机构。断臂残垣下，民众全身被压着，努力抬头呼吸。身穿制服的医护人员救病患逃出，也徒手抢救受困病患。卡利是哥伦比亚第三大城，拥有完善的医疗体系，包括专精于高复杂度手术的顶级私立医院与综合公立医院，还有大学医院。但是目前多家医疗院所已经传出结构损坏。
7: Momento tenemos por lo menos 20 estructuras colapsadas en Cali con personas atrapadas.
6: 搜救队与志愿者穿梭在倒塌的建筑间，机关首长求援，希望抢时间搜寻失踪者。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一方有难，十方驰援。现在包括了美国、墨西哥、厄瓜多等拉美国家都承诺会紧急的给予各项援助。就连今年6月底才刚发生了双强震重创的委内瑞拉，也宣布了要提供物资，已经派出救援队伍。
8: 救援人员 天在倒塌的建筑中争分夺秒，居民与志工也加入清理瓦砾，甚至有人举牌要求现场保持安静，希望透过微弱声响寻找受困者。
9: En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8: 这起规模 7.4 强震不止重创哥伦比亚，邻近的巴拿马也震感明显，民众紧急逃出建筑避难。
10: Como a eso de las 7:30 de la mañana, 7:30, se sintió un sismo en las oficinas, todas del quinto piso。
8: 面对庞大灾后需求，美洲多国领导人皆承诺支援。六月底才遭强震重创的委内瑞拉也宣布提供人道援助和救援队伍。
11: Catista, la Brigada Simón Bolívar de Venezuela, que ha ido también a apoyar cuando ha ocurrido tragedias naturales en otros países, hemos puesto a disposición del gobierno de Colombia nuestros brigadistas para el rescate de las personas que están bajo escombro.
8: 国际援助团体也已投入灾后工作。世界展望会表示，除了抢救受困民众，也必须优先照顾受到强震冲击的儿童。联合国则表示，已收到多个城镇房屋倒塌、建筑受损的通报，偏远地区通讯也受到限制。目前已准备好在哥伦比亚有需要时提供协助。
12: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precautionary evacuations and is leading efforts to assess damage and casualties. Our thoughts go out to all who have suffered.As a result of this earthquake, 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s needed.
8: 从邻国派出救援队到联合国及国际团体提供支援，各国援助陆续到位，希望协助哥伦比亚渡过赈灾难关。台新闻廖伟斌。
0: 水势大生命，在尼泊尔兰皮尼这里，因为一座手动的帮浦水井，竟然帮了一整个社区都能喝到洁净的水，甚至撑起了在地的医疗运作。
13: 这一口知道曾经有多不容易。闷热夏季，像这样实现用水自由，换作从前想都别想。这里是尼泊尔阿玛村，位于卫生站旁的集水井，已经成为当地甚至方圆好几公里的生活命脉。原来从前发生严重干旱，连卫生所都快停摆，此地三年前介入，向下挖掘500英尺，安装手动帮浦。
14: 这个水坝也是意义重大嘛，哦，刚才还是在看到一个妇女哦，还是拿着个水啊，我想想看，它的价值就是在这边给这边的居民很大的方便嘛。
13: 原来除了卫生所，当地几乎没有什么自来水基础建设，周边20多户社区从前都要走15分钟以上到公共水泵挑水，现在压下手动水泵，马上就能获得一股清凉。
14: 可以回馈到这个社区，哦，这个很值得。
13: 看回水井主要服务对象卫生所，这里除了每日接待80位病患，一年还有许多女性在这里生产，维系卫生的关键全都离不开干净的用水。一个小小水井如同施魔法般，为当地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大爱新闻拉美什阿玛凯什尼泊尔报道。
0: 翻转手心，爱的循环。印尼一位单亲妈妈拾荒为生，家里根本付不起治疗发展迟缓女儿的医疗费，慈济志工给予了医疗帮助，也长情相伴，让她非常的感动。现在每周一天徒步好几公里到慈济的环保站付出。
15: 蹒跚的步履缓慢拾起可以卖钱的回收物。32岁的露西亚娜，上有母亲，下有女儿，入不敷出。
16: Kalau saya sih pekerjaannya pemulung biasa sih, kalau hari-hari biasa dari jam 1 sampai jam 5 sore. Terus kalau untuk lemburan kadang kan pengen dapat uang tambahan ya. Terkadang dari jam 8 sampai jam 12 siang, dari jam 12 siang sampai jam 5 sore.
15: 露西亚娜的努力，为了发展迟缓的7岁女儿，慈济助一臂之力，补助她在慈济大爱医院的医疗费用，并且提供生活所需。
16: Sangat membantu sekali karena di tengah-tengah tekanan hidup ya。
15: 同样的拾荒之路，露西亚娜每周五会特地走2公里到金卡莲慈济大爱村环保站，成为大地园丁的一份子。
16: Ya itu sih ya sekedar yang aku lihat aja ya, yang kelihatan aja di mata, jadi tengah jalan kalau ada botol-botol atau gelas-gelas yang nganggur, daripada kebuang sia-sia, ya aku sumbangin ke Yayasan Bunda Suci biar bisa diolah lagi untuk lebih bermanfaat.
17: Soalnya nggak semua orang bisa dan mau jalan kaki jauh-jauh. Lumayan loh kalau siang-siang kan panas. Terus dengan keterbatasan ekonomi dia juga nggak mikirin diri sendiri. Ini loh saya bisa ngelakuin apa buat Suci. Ya, terharu di situ.
15: 对露西亚娜而言，环保站的真角色是她可以依靠的温暖空间。大爱新闻梅拉利万印尼报道。
0: 欧洲持续夏季高温热浪的剧烈考验，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即使到了晚上还是非常的热，摄氏高温还是有30度上下，也影响到观光行程。政府宣布了，包括罗马竞技场、万神殿等景点开放1周2天的夜间观光。
18: Noi ci siamo organizzati intanto che la mattina o si va al mare o si rimane in piscina. Il pomeriggio, tardo pomeriggio, si visita Roma.Però il caldo è veramente atroce, quindi cerchiamo di rinfrescarci. Ci sono le fontanine, per fortuna a Roma c'è l'acqua.
0: 就算是夜色昏暗，还是热到感觉快要融化了。意大利向全国27座城市通通列为了红色警戒，这让意大利罗马高温持续在37度左右。当局敦促居民和游客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避免太阳的直射，尽可能待在室内，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19: 如果我们看得到天使的话，那应该就是卢哥哥那样吧。
20: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用知识改变你们一家人的命运。
21: 我们是慈济功德会的志工，
22: 我们带一些东西来看你们。
23: 啊，顶个有提供咧平价住宅哦，一定申请过啊啦。
24: 你永远要相信，所有的磨难都一定会把你带到更好的结果。
25: 你现实在人生的每一种当中，好像就是暂时搁浅。
22: 我们慈济功德会的钱呢、啊，是很多阿姨他们用每天的买菜钱慢慢的存起来的。虽然不是很多钱，大家都会尽量的想办法。
24: 就算前方的路看起来一片黑暗，只要还有一点点的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天气热对人体的影响和伤害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大。美国心脏协会研究证实了，气温只要每上升5度，就会增加我们身体发炎的机会。而台湾因为更潮湿，对热的感受会更明显。气温不用上升5度，只要上升2度，体内的 B 细胞就会迅速减少6.8%。B 细胞到底是什么呢？它就像是我们免疫系统当中的一支特种部队，专门能够产生抗体来对抗病毒。但一旦因为现在夏季高温冲击，导致身体发炎，少了 B 细胞这道防护障，包括年长族群、糖尿病等高风险的族群，就更容易会被病毒入侵了。
1: 阳光亮得刺眼，每走几步路就汗如雨下。极端天气对生活影响越来越明显。卫福部统计更显示，整个七月全台因为热伤害前往急诊就医就达到804人次。
2: 天气温那个温度高嘛，然后我们皮肤就散热啊，流汗，然后血就变得很浓啊。这时候那个像这个免疫啊，它开始会有些改变。
3: 热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会减少 B 细胞，会减少这个分泌抗体，减少对细菌或病毒的一个抵抗能力。虽然身体是一个处于发炎的情况下，但是当你对这个病毒的防御力减弱的时候，你这时候容易感染，你不容易恢复。
1: 高温影响远比想象的多，也和近期呼吸道疾病新冠肺炎、肠病毒升温脱不了关系。美国心脏协会研究以通用热气候指数来看，包含温度、湿度、风速等等在内，发现一个人从没有热压力到中等热压力26度，每升高5度，体内不仅是免疫反应会增加， B 细胞也会减少，这些都是导致免疫系统被病毒入侵的重要关键。
3: 抑制我们的一些免疫细胞的一个活化，会增加身体的一个慢性的发炎，不管是心脏血管等等容易发炎。那尤其是高龄的患者，尤其是年纪比较大、有慢性病、有糖尿病的族群，或是作息不正常，
2: 长时间在这个高温下日晒啊，觉得身体不舒服，我都会建议要好好休息，那个水要补充够啊，这样子吼，那个其实可以减少一些发炎那个免疫，特别是感染的危机。
1: 就算天气热，也别忘记防护措施，加上适时消毒、勤洗手、保护自己，都是降低高温对身体的危害。大爱新闻陈文杰、景元吉台北报道。
0: 流鼻水不一定等于就是感冒了，但如何简单做分辨呢？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通常多休息、多喝水，7到10天就能够恢复了自体免疫力了。但如果是第二项过敏性鼻炎，鼻涕会是比较清澈的水状，主要是因为过敏源啊、环境或是季节的交替会反复的发作，不容易好。另外一种是鼻涕变得很粘稠，甚至是黄绿色的，还会臭臭的，还会伴随有脸部的疼痛、嗅觉异常等等，这可能就是鼻窦炎，一定要尽快就医，才能够精准下判断，对症下药。
4: 一早起床还来不及伸懒腰，鼻涕开始流不停。
5: 流鼻水、鼻塞，鼻塞就会引起头痛啊。
6: 感冒跟鼻过敏啊，你分得出来吗？
5: 对了，初期都会搞不清楚。
4: 门诊中常有病患抱怨感冒一直好不了，其实很多人并非感冒，而是过敏性鼻炎。
7: 鼻过敏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感冒的差别在于它同时会有喉咙发炎的状况，甚至全身性发炎。
4: 感冒是病毒感染，除了流鼻水，通常还会喉咙痛、发烧和全身酸痛。病患在1周左右，随着免疫系统恢复，大多可以自然痊愈。而过敏性鼻炎则是免疫系统对尘螨、灰尘、花粉等过敏源反应过度，患者经常鼻子发痒、连续打喷嚏、流清水状鼻涕，只要过敏源持续存在，症状就容易反复发作，很难自愈。
7: 过敏的部分其实因为本身是因为过敏源造成鼻腔的发炎，所以它并不会有所谓传染的问题。感冒可能是流感，有可能是最近又开始流行的新冠，或者是一些腺病毒感染，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
4: 不论感冒或鼻过敏，都可能造成鼻窦出口阻塞，引发细菌感染，恶化成鼻窦炎。
8: 我这个鼻窦炎是很久了，闻到比较不好的那个味道，它就一直流鼻涕了。
4: 鼻窦炎患者除了有黄绿色浓鼻涕，也可能出现鼻塞、脸颊、眼眶和额头疼痛，甚至嗅觉下降。
7: 鼻窦就像我们类似我们现在所处的房间，过敏的情况下会让这个房间的门变窄，鼻涕进不出去，久了就会变成蓄脓，就会变成所谓鼻窦炎。
4: 别把鼻窦炎当成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一旦流鼻水和鼻塞症状反复发作，就得尽快就医，找出真正病因，对症下药，才能杜绝不同鼻病。大爱新闻张泽仁、林新红台中报道。
0: 一心如初花莲慈济医院创院至今40年专题系列报道，一座有温度的医院如何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为花东的医疗开路，为守护生命接力。当年医院的第一批医疗开拓者包括他郭汉崇医师，当年是台大医院的医生，每周都搭着火车到花慈支援门诊，而后决心到偏乡服务。40年来专精于泌尿科的临床以及医学研究，累计已经发表过700多篇论文了，是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记者问他，若人生重来，还愿意做出一样的选择吗？答案在他每一个回应里。
9: 我希望这样的结果能够带给大家，让病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机会。
10: 毫不保留分享研究方法与临床经验，连续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的郭汉崇始终相信，医学的价值不止在突破，更在传承与分享。
9: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有些溃烂，然后他有些学问往四面八方的延伸。
10: 郭汉崇是花莲慈济医院创院初期报到的第一批医师，如今仍站在第一线，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医疗人才。回想40年前的决定，他没有丝毫迟疑。
9: 就看到新闻报道说，花莲慈济医院即将在8月要落成启用，那我们才去了解，原来说慈济医院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上人啊，怎么样的去募捐，然后希望说在东部来救助这边的一个苦难的人民，就是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呢，一直心心想到这个地方。
10: 郭汉崇开创尿路动力学研究，将肉毒杆菌导入膀胱治疗，改善尿失禁与排尿障碍，也从临床发现自体血小板血浆应用在泌尿修复的新方向，推动医疗不断突破。
9: 病人的回馈让我们非常振奋啊，他表示说，哇，做了之后真的是整个膀胱的感觉都舒服起来，也不会痛啊，那也不会频尿，可以说是全台湾第一个叫做入隐尿动力学研究室，在泌尿科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病人的排尿障碍的方式问题，怎么样帮他做解决的方法。经过这么长时间30-40年来的经验啊，我们居然说也发表了700多篇论文。上人在跟我们开示，那有讲到莫忘初衷，讲到医疗人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时候上人这个眼光一闪就定在我的身上。
10: 40年前，一群年轻医师来到花莲，为东部医疗写下新的篇章，从黑头做到白发，陪伴花莲慈济医院从草创走向医疗重镇。
9: 我现在病人不是只有在花东地区，从台北来的，从高雄来，从国外来的病人很多，因为你的努力可以让人家来找你来治疗，那就是对自己的做的努力得到感动的地方。那既然自己都可以感动自己，那当然如果有机会再重来一次，那当然我要再来这边。
10: 从无到有，郭汉崇建立完整的泌尿医疗体系，让过去必须远赴外地求医的病人，如今在东部就能获得最专业的治疗，见证花莲慈济医院医疗实力的蜕变。大爱新闻叶朝庆、黄瑞娟、阮乃红、邓明仪，花莲报道。
0: 爱人的能力是可以后天激发与养成的。慈济高雄小港亲子成长班，小小志工体验，让孩子们学着付出，成为有温度的人。
11: 好，走起来，这边先擦。好，擦一擦。对，然后擦上面。
12: 学习擦桌椅，亲子成长班训练一群小小志工。
13: 开始真的是为了给心来的，然后后来他慢慢的。他真的很真心的喜欢来这边上课，
14: 让孩子们从被照顾者到 可以去付出。
13: 要当脚柜喽，那也请我们的爸爸好，轻轻的拿起水杯。
12: 小志工不仅学习付出，心也变柔软了，懂得体贴家人以及大地。
15: 努力的做这个善良跟感恩，然后做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然后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懂得更包容别人了。就都一切好像都在五年级的时候慢慢的改变跟发生。
14: 希望孩子可以缩小自己，关怀别人，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12: 亲子互相成长，期盼他们持续这股善的力量，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金花、洪友芳，高雄报道。
0: 天气方面，走了一个白海豚台风，接着要留意的是西南风可能为中南部带来局部性大雨，而在大台北以及北部山区午后也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来关心今天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双北和基隆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其他是阴天或多云，温度介于30到36度。中部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温度介于30到35度。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午后的较大雨势会伴随有雷雨的发生，30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或是多云，30到35度。离岛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1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三月六号到七号，主题善教育。静思小语：老师教善，学生学善，环境友善，为社会培育出善与爱的好人才。有口碑，有故事，有内容。三月六日，慈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合并筹办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度，上人感恩大家以诚以爱核心投入两校合并事务，大家有志一同，整体很和气很融洽，为有益人群的事务而共同努力，会很欢喜。慈济办学没有其他要求，就是善的教育，要让孩子学得善，要来慈济学校读书的孩子家长要认识慈济，慈济在社会有好口碑，慈济这两个字是有故事有内容，而且不只是陪着人生的生命走，是陪着人生的慧命走。上人说，若有意愿投入慈济教育团队，听别人说的再多，认知有限，要靠自己身在其中来看，来了解，看到这个团体的形象，成员的行仪态度，觉得这个团体很真诚，所做的事让人很信任，很佩服，人与事汇合在很明确的方向，就很愿意融入团队，共同努力。人与人之间长久相处与共事，会相互影响与带动，共同以真诚的大爱为人间付出。上人说，我从来不会要求别人要给我什么，我总是要求自己想要做对人间有益的事，这样做对不对？确定是对的，就要认真做。对于一起投入做事的人，我只希望大家真正有志一同，对慈济的内涵有充分的了解。既然来到这里，就是有心投入，要有人陪伴引导，资深者对新进者分享心得，分享自己所做的善教育，学生的善学习，善亦即好，这种彼此爱的感染很重要。上人说，慈济学校有慈诚义德会，由慈诚爸爸与义德妈妈陪伴离家而来求学的孩子们，协助生活教育与品德教育，减轻老师们的负担。从慈济护专创校以来，许多慈济学校毕业生迄今仍与慈义会爸爸妈妈们保持联络，举凡毕业生创业、结婚、生子，都会与他们分享心情，甚至请他们当证婚人。为什么慈义会可以与慈济学校的孩子们这么亲近？是因为彼此建立了真诚的情谊。慈济人做慈济事都是很认真的，因为认定慈济是我的慧命，慈济就是我的大家庭，慈济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尽心尽力，付出无所求。上人表示，教联会也是慈济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台湾各地各级学校的老师们在课堂上运用静思语教学，引导孩子向善向上，可以结合教联会与慈济学校的力量，凝聚家长与学生的心。上人指出，教育的人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环境也要重视，慈济学校要有良好的浸教，让人一进入校园就感到这个环境很友善，人与人之间互动和乐，让老师安心在此教学育人，学生也能专注用功。我们的善教育，老师教善，学生学善， 让学生感觉到老师很真诚，用善意在教育他，学校的环境也很舒适。我们把环境建设营造得好，不是为了逢迎学生，而是要让他们把握良好的环境，用功学习，学得慈济师长的好品德，将来出社会要作为人品典范。上人说，师生之间建立好感情，师生如亲子，学生听从师长的教导，也会默默观察学习师长的言行，师长在日常显示出善的言行，学生自然而然受到善的影响，潜移默化中也会培养好品德，想要达到此一成果，默化中也会培养好品德，想要达到此一成果，就要培养好老师的品质。

出办校时不为盈利而办校，但即使是提供奖学金公费栽培人才，也希望他们学成以后真正发挥所学，服务人群，是很愿意回馈社会的好人才。所以我们要好好用心提升办校的优点，以认真教育为目标，不是用盈利的观点计算成本，我们要看的是人才的培育成果，培育出多少善与爱的好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让学生出社会都能贡献才能，所学都有价值，老师也会觉得得到回馈。学生若优秀，就是老师的成就。巩固志业，不可缺少人才。于3月7日教育志策会中，上人期许教育志业积极为慈济四大志业培育好人才，让孩子们毕业以后就在慈济志业任职。四大志业就像慈济这个家的四根大柱，拱起屋顶，每一个志业都要好好巩固，而巩固志业不可缺少人才。教育志业要做好全人教育，与各志业紧密互动。四大志业是共同体，无论在哪个单位任职，都是一家亲，彼此建立起菩萨的常情，也就是觉友情。上人以学与觉的自行解说，当孩子年幼懵懂的时候，师长一路教育陪伴，直到大学面临就业时，要让孩子看清楚方向。见是从学而来，学子要学得正确的见解，看得见前面的道路，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往哪一个方向。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牵着他，耐心教导他，这也就是闽南语说的看嘎。幼时牵教，大学要引导他走上觉道，为天下人间铺一条觉的道路。上人说，慈济四大志业都在觉道上，共同的方向就是爱，希望学子们可以见道，为人间铺一条更宽广的平坦道路。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0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非常感恩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天都将这个慈济月刊上人的智慧法语呢，就整理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了，这个自己先受用了哈。就像我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不想说听众朋友您到底听进去多少，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先受用了了哈。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渡人之前要先自度，的确了哈。那我们要叫醒梦中人，也是要先叫醒自己。这个呢，就像是我的法号哦，慈明。那么当年呢，我跟上人顶礼，感恩上人赐予法号，上人就是这样子给我叮咛的，要叫醒梦中人。那时候呢，我一站起来就跟上人回复，要先叫醒自己啦。所以呢，这个也是师徒之间，那我与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谈。那的确啦，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天天随师哦，无法当贴身弟子，但是我们可以当贴心弟子。那如何心心相印呢？当然就是以法来相会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慈济月刊上人曾经开示过的这些智慧法语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人间菩提，那透过上人这样的一个殷殷叮咛，的确我们也都是透过以法相会，师徒之间就是能够心心相印哦。好，那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呢，就是谈到了上人说听师父讲法华经，从化成到宝处。那么这个宝处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如本性。那真如呢，是无量的宝藏，也就是无量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啊，向外是求不得的，是要靠自己修。那佛陀传给我们的道理，就是为我们指引方向，给予我们一条大道，让我们可以走回真如本性。那当然啦，我们如果还在这个化成哈，就是离真正的宝处还很远的，所以呢，要历经生生世世，一站接着一站去认识道理，并且修行，才有办法一步步的接近宝处。那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走在同一条道路当中，不会再因为无明烦恼而迷茫，又走回头路哦。所以呢，我们要保持明朗的意识，下一生再来的时候，那就已经站在路口哦。只要迈开脚步向前走，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化成，那一站接着一站往前进。上人说，佛法很深，但是修行是很简单的，诀窍就是在于把握好正确的方向，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偏差。否则呢，一念无明起，又在这个五道当中迷茫轮回，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这一条原本就走的正确道路哈。所以呢，我们在身边周围所看到的这一切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就像是这一座座的化成，那么来考验我们，也是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除这贪嗔痴慢疑无明与烦恼。那这一座座的化成，一站站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修行。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化成到宝处， 当然这个就是、要从我们内心来修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宝藏，其实都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修行的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仅是这辈子，还有下辈子，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要保持很清明明明朗朗的意识，然后呢就是、朝向正确的方向，不然则是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法语，那我们给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把这份为自我祝福那投入铺满当中，也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那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不仅是在这条菩萨道上呢，我们希望有善知识可以互相来提醒，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推动富有爱心店，那这个竹筒岁月与线上劝募不只是募集善款，更是希望透过一次次的互动让人更认识慈济，了解人间苦难，能够启发心中的爱与善念。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商人的开始。

0: 家必有一器。
1: 这个举动也可以带动小朋友咯，就是当我们把那个硬币投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我们来一起祭福。
2: 现在爱心点，我很感动。这个爱心点呢，是慈济委员们呐，他们去呼吁出来的啦。开始我一念间说，咱今嘛感到爱安呢，去安呢街啊头去看无呢，但是呢。看到了爱心店，我恍然大悟，对啊，我怎么过去没有想到呢？都以为哈，就现在呢，啊呢平平顺顺啊，会员会员啊，这个会员现在已经呢用到了，是用话播的，总是呢啊呢微玩呐。他只是知道啊，外汇完有话播啊啦，那未完呢，他就唔免，逐天行伫路顶林啦。现在用这样的话播方式呢，也很好。不过呢，假如人与人都接触了，多了情，可以分享。分享，哎呦，咱这个月吼，啊是多位有代志啊，咱是安怎伫咧做？可以人见面呐、啊，多分享啊，这就是情呐、啊。我们要如何呢？让会员呐、啊、不断日日增呐、啊，让会员也可以呢介绍瓷器。这种的真正的爱的能力要不断的接续，我们的人间才会有福啦。但就是要爱呼吁人群，净化人心，提升人人心中有福，造福人间，这种呢叫做福气啊。最近啊，每一周都会跟大家提起啦，福气啊，家家爱有福啦、啊，家家呢从人人做起，一个家庭。有共同的处事观念，共同呢都愿意啦，每天一块钱，或者是五块钱，都很好。总是呢，这一念点滴点滴点滴，滋润大地啦，万物从大地生啊。这个大地呢，假如有这点滴水来滋润它，大地含藏的总有哈真济好的经济，那就是在当地不断的种子啦萌芽。从此萌芽了，不管是大树、小草，或者是五谷杂粮，都在这一片土地里。最重要的，人人心中的种子，要不断储蓄、储蓄。有了种子，就会。自我耕耘心地，我们自己的心地耕好，那就会有造福人间呐、啊。一把米呐、啊，耕种大地， 那大地呢，就是五谷杂粮重组，那就会呢为人间呢、啊、可以呢丰富物资，就唔免讲哦，看到迄个饥饿的人，饥饿人家苦不堪咯、哦、所以哈、哦，咱爱请用心，而且视性通达，我们可以看到的会更多，交通方便呐、啊。也很快就可以运量到了每一个地方去，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不断努力来活用哈。我们呢，内心呢，心脑要有资粮，那就是智慧和善心，有善的心啊，有脑筋的智慧，那总是呢。记忆的，我们大家恭维相聚了，一定会谈话，就会把这样的善的记忆跟大家分享，就等于呢布善种子哦。有安尼的代志哦，啊，恁做这个代志足好诶，那我是不是我那会当？那这就是募款，那期待他点滴点滴，唔免一下子捐多少，咱都该无讲吼，你都日日发心都好啊。或者是呢，你要一个月转来做咱的会员，这种吼线上募款呐、啊，嘛是真好啊。很好的工具呀、啊，吼！上重要，咱就是要无心，可以会当看到人间的疾苦。我们给他信息，他发出了爱心的参与。你只要吼，伫你的手机啊，该互动一下，发出了一个信息，让他时时都可以。关心啦、啊，这也就是净化人心几个字啦、啊，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很期待各位菩萨用爱付出，那就是动个手指就可以啦。感恩菩萨，咱大家人的用心哈、哦。有在经营啦，看到了遥远的地方，你看大家人机会在那里，啊，就是吼、哦，要来分享，要来听。
3: 主要是希望我们的感恩户，可以更了解慈济，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过去这么多个月米铺满的回归，是我们慈济如何运用的。
4: आप अपनी मेहनत करेला अगाड़ी बढ़ना कोशिश करनुस और आर को पीड़ित मानचेलाई साजो करना पनी कोशिश करनुस यो चुजी संसताले हमले सिखाया था
2: इन्हें जो मेरे के ये द इस्सर तामें द मी पुमन उसी जन क्वाइन हो जिले जन ताऊ दिले चिम ला इले मी पुमन ना चिकोवे तेरा आ तो अने出的土卡啊，一罐一罐倒了，倒到吼，好像成为一个山丘一样的。虽然有人真贫困，因嘛是吼，每天拿出来一把米，第一嘞，锅子里面啦，今仔是要吃的这顿，要十分饱，我吼都买起买起来。共同啦、啊，百分百，百分百上健康啦、啊。所以讲吼、哦，这安尼的用心用爱付出，也除了祝福，也呢保持身体的健康。 身心健康呢，这真的是造福人群。所以咱爱多说，那多奖励，这大家人，咱那几个字啦，抛出来哈，朋友看到，哎呀，这真简单，我嘛是做会到。也许呢，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你呐看到伊的电话啦，那赶快呢给他的一个小信息哈，也让他启发爱心，这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就是最大力量的教义。这时候轻轻的一动个手，就能造福人间，真的很感恩呐。

0: 上人开示，上人说人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是需要不断的耕耘与滋养，所以不论是一把米、一块钱，或者是一则鼓励的讯息，只要愿意付出，都能够汇聚成改变社会的力量。所以呢，从木心开始，让善念可以日日增长，净化人心，社会祥和，也可以为人间累积更多的福气。而这个气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最好的一个共善。所以日存善念有福慧，那还是从你我开始。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心莲朵朵开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就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店家，其实在花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有非常多的品牌，它可能是这个伴手礼，也有可能是为了让在地的这个产业变成地方创生。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位呢，从广告人到花莲呢当花莲署长。那个署是什么署呢？待会告诉大家他很特别的这个人生我们都说他是最帅的老板。
2: 大家好，我是花莲署长刘瑞奇，自称花莲署长很不害羞，对，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害羞那个是番薯的薯啦，因为我本身做的花莲名产店回蓝薯道，刚才说我是最帅老板不是，但是可能是最亮的老板因为我的头顶很亮。
0: 是，所以呢这个有花莲名产，
2: 是，
0: 然后呢又有地方创生，
2: 是，
0: 再来还有农产加工，所以真的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深呼吸，然后呢好吃好玩又有好人情。
2: 我常跟人家讲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我大学念工业设计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工业设计的职缺，那我是转系了，我是因为很喜欢做设计创意，我在念成大的时候转系到工业设计，那出社会的时候台湾因为当那个时候都在代工所以我就到广告公司上班，那这样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这个训练跟养分，特别是在所谓的产品开发或者是广告行销，这有受过一些专业训练。
0: 是，
2: 那当然因缘机会我来花莲的时候在花莲，因为我们都知道花莲交通不便产业并不是有很多多样性我们必须讲说除了一些农业之外大概就算是观光业，那当时从事观光业当然有一些际遇所以我做了花莲的名产那一开始当然会做回蓝署道这个回蓝就是花莲的古地名嘛，就是以花莲署为主，那时候满街其实都是在卖麻薯啦，那我就觉得说花莲署因为是算花莲古早的名产那番薯又有健康概念，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事业它可大可久，它不只是名产，它也是健康美食。其实一开始就是你的所谓的产品定位跟你的所谓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就变得非常明确，那这点其实也跟以前我的一些训练有关就是说你创业的时候你要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也有比较深刻的理念，然后也可大可久所以一样做名产，我当时就选择了做花莲署。
0: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做这个广告行销出身，所以呢对于花莲怎么样找出它的特色，然后呢也成为你自己的这个事业可以去发展的方向，其实有加成加倍的效果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认识我们刘瑞奇大哥金伟涛哥可能会觉得说很幽默， 然后呢又很会这个做行销，然后呢也很多的品牌，像有丽池饭包，哦，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回澜蜀道，那再来呢就是
2: 凤梨湾，
0: 然后文旦复兴，哦，
2: 还有印象花莲手工皂，它有一些品牌成长的顺序跟脉络，嗯，我觉得它有一些因缘，啊，
0: 是，
2: 一开始我不是讲说 我因为从事广告行销这个行业，其实广告行销最重要就是让你认识这个市场，
0: 嗯，
2: 然后你也会发现这个市场的趋势，所以当时你选择了做光业，在光业里面做了这个伴手礼，那伴手礼里面我刚刚讲嘛，在我创业的30年前已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名产，
0: 嗯，
2: 除了花莲薯当然还有麻薯，
0: 嗯，
2: 甚至于什么沙琪玛、剥皮辣椒、羊羹，哦，都算蛮有名气的。
0: 对，
2: 那为什么选择做花莲薯？我刚刚讲过嘛，一样是花莲古早的名产，那花莲薯第一个它更有历史的渊源，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它是健康美食，啊，因为在我们很早就知道，哎，番薯的高纤维啦，啊，等等等，它是对人体很好，所以我当时一接触到花莲薯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健康的伴手礼，啊，所以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做，
0: 嗯，
2: 那做花莲薯当然也算是顺利的在慢慢的就发展，那过程中大概做了差不多快10年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台湾，哦，或者花莲很多甜点店、面包店都有在做凤梨酥，那我们自己有做凤梨酥，
0: 嗯，
2: 其实我的东西可能卖得还比人家贵一点，哦，那可能也是以前在我行销的训练里面告诉我说，哎，你要行销个东西产品好是基本的，哦，那是最根本嘛，就是说这一家牛肉面好吃绝对不是知名度高，
0: 嗯，
2: 一定是它真的好吃，
0: 是，
2: 哦，因为满街都是牛肉面，满街也都是卤肉饭，哦，
0: 嗯，
2: 那有的人生意好有的人生意不好，不能说啊，我不想做公狗，没这回事，
0: 嗯，
2: 就是你基本就要好，你只能讲说我做这么好吃为什么生意不好，这时候才能讲说我的经营不想做公狗、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花莲薯要做得非常好，譬如说工业设计的背景，
0: 对，
2: 产品要好，我就想说，哦，我当时花莲县政府有在推广无毒农业，
0: 嗯，
2: 我们就会去用无毒的番薯来做，然后我为了让产品符合现代健康，啊，就大家都不希望说不要有防腐剂，那我们也知道很多这种伴手礼名产，哦，甚至于有时候为了要批发或者花莲天气热它可能都会加防腐剂，
0: 嗯哼，
2: 哦，那基本上这是我不想要嘛，我即使没有做食品之前我都知道防腐剂尽量不要，
0: 嗯，
2: 好，那我们也选择没有防腐剂的食品，所以自己来做的时候当然我就不要有防腐剂，
0: 哦，
2: 那不要有防腐剂你就必须在制程上，哦，可能杀菌的空间，嗯，那还有包装的时候要能够把会发霉的这些气体排除，好，所以我的产品还会放脱氧剂什么各方面，
0: 嗯，
2: 我记得当时那个我才开业才2-3年，哦，当时有一家日本的脱氧剂公司，脱氧剂就是你去买月饼，哦，月饼因为是比较高价的月饼，那月饼后面都有一片，哦，那个就叫脱氧剂，
0: 哦，
2: 它摆在那个食品里面让那一个包装，哦，里面的空气的氧气会被分解掉，
0: 哦，
2: 那不容易氧化就不容易腐败了，
0: 嗯，
2: 然后简单讲就是这样，
0: 是，
2: 然后老板跑来拜访我，我们才创业2-3年，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会来拜访我，他就说，哎，你是我们花莲脱氧剂用最多的厂商我说不会吧，我是新的品牌的，那时候知名度我觉得也不怎么样，才刚开2-3年，哦，可是我们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你脱氧剂用那么多，哦，原来你把每一颗花莲薯都第一个你都单独包装，
0: 哦，
2: 你单独包装里面又放了这个脱氧剂，
0: 嗯，
2: 好，那因此呢你就变成花莲脱氧剂用最多，一直到现在我当然还是了，更何况现在，以前我就用最多了，
0: 嗯，
2: 那我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东西有防腐剂，所以我所有的产品就会放一个日本进口的那个脱氧剂，好，让产品可以在比较不甜没有防腐剂的状态之下还能保存久一点，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啊，当然我们在行销上就是说因为你有这样的理念，好，所以你的产品就有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啊，那我们在行销上当然就更有一个所谓的支持点，那我总是会跟人家讲说，哎，一样是花莲名产我们比较不甜，然后我们一定没有防腐剂，然后我们会是做这样的诉求， 那当然我刚有提到说这些品牌的延续，就是我先做了回南薯稻，然后后来我们当然也做了凤梨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做了很好吃的凤梨酥。
0: 嗯，
2: 哦，那慢慢的当时国外的观光客哦陆续也会来花莲旅游，那大陆观光客也会来，但事实上到回南薯稻都是买花莲薯，因为我觉得凤梨酥做得非常好啊，但是总觉得有点被回南薯稻埋没了，因为人家到回南薯稻就买花莲薯，然后你买了好多番薯的产品以后，你敢公公我的凤梨酥没卖，它的动力比较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凤梨湾独立出来开，
0: 哦、是
2: 啊，就把这个凤梨酥当一个品牌就开了凤梨湾了、嗯哦、那当然，凤梨湾我们一成立以后，我就以前已经有点经验了，就是说。产品的品质一定是很好，那我希望人家知道，不要说产品好又没人知道啊，因为别人做广告这样不行嘛、
0: 嗯、
2: 所以我们要做广告当然要有一些支持点，所以我常常会出去比赛、
0: 哦、
2: 花莲朋友都说啊，刘瑞琪你的什么回南薯到凤梨湾什么文旦复兴常得奖，我在这边哦，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哦，就是我们常常得奖是因为我常常分享，其实我们更常没有得奖、
0: 哦、
2: 那没有得奖没有得奖我当然不会给你们知道嘛，我都不要讲出来我会告诉人家说我这次比赛什么，如果比较细心的朋友就会注意到说，譬如说我上个礼拜有参加一个什么台湾百大伴手礼、
0: 嗯、
2: 那我的三个品牌里面有一个得金牌了、
0: 啊、
2: 那另外两个也是优选，那我其实这个礼拜又要去台北领一个奖，他已经 有宣布我们得什么奖了、
0: 嗯、
2: 我们又有一个得了金牌，然后另外一个是佳作，那还有一个品牌我就先不要讲，因为他没得奖，那没有得奖我干嘛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刘慧琴你一直在分享得奖，对，我因为很认真很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国内国外去比赛，得奖我有知名度我可以打广告、
0: 嗯、
2: 那不管有没有得奖这个很重要哦。其实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企业管理哈，行销学里面有说我打广告是对外行销，我是要让消费者知道，那有一种叫做对内行销啦，就内部行销，你要对你的员工甚至对你的协力厂商、哦、对这些算是你工作伙伴也要行销，你要行销公司的理念，还要提升大家的能力，要怎么提升，我的师傅如果常出去看比赛就会看到人家很厉害，去年有参加一个比赛我三个品牌都共估都没得奖，那一次其实都蛮打击的，因为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我就拿现有的一些产品就出去比赛了，那人家主办单位其实有给你一个主题，我自己有一点点牵拖，想说啊，就反正企划案就把它写得好像有关系，事实上关系也不大，就去比赛，三个都没得奖，我们跟师傅同仁们去比赛会场，本来以为说啊，随便可能也会捞点奖无所谓嘛，就，然后我们在观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才发现别人真的很用心，人家做得很好。那一次，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用讲，我的同事都自己说，他们没有认为自己不太认真，他们认为说老板不太认真，因为没有叫我们认真比赛。其实那一次我自己警惕，因为是我自己松懈，我会没有抱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参加那个比赛。
0: 是，
2: 所以三个品牌哦。好，我就不要讲哪三个、
0: 嗯、
2: 待会有好事我再讲哪三个名字就都没有得奖对啊，也会有这种事、啊、
0: 是、嗯、所以呢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哦，你就是很会行销很会做生意，然后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其实你真的就对外对内其实都比别人更加成加倍的用心啦、
2: 嗯、或者说有一些正面负面形容词，比如说比别人积极，比别人上进，比别人热情，那当然如果比较负面的说法就是比别人脸皮厚啦、哦、比别人会取巧啊，好、哦、去钻啊，对，我有一个朋友、哦、有一次也说哇刘慧琪真干巧，我说哎，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形容词，他说都是看起来干干净巧啊呢，我说哎，这形容词是表示有我有害到谁吗，没有吧，那不能用这个形容词、哦、但是我才知道说其实在这种积极的另外一面，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啊，你可能就是很会钻啊什么的、
0: 嗯、
2: 但是基本上、哦、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受到任何影响，是因为我觉得做企业、哦、那种责任态度很重要、
0: 嗯哼
2: 哦、因为其实我有点年纪了嘛，做生意这么久了，那很多员工其实也跟着我30年，人家把青春岁月都交给你、
0: 哦、
2: 哦，我觉得那个不是开玩笑。年纪轻的时候，我也许一路冲一路冲，哦，是基于说我们的性格，哎，本来就热情什么，哎，对员工也还可以。年纪越大，你就觉得责任感很重，你就会觉得说，哎，你跟你的朋友也感情好得不得了，但你的朋友都只是跟你吃喝玩乐，那帮你赚钱的是你的员工啊，哦，那才会觉得说，哦，其实他们确实是很重要，这样子
0: 是，所以青春岁月都在你的店里头了。
2: 对啊，我的员工，
0: 你的企业里头，
2: 我的员工同仁们，其实稳定度蛮高，都跟了蛮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尾牙喝春酒，我酒喝多了，还说是老板比较帅吗？不然你们怎么在这都做了30年？哦，而且我必须讲了哈，这些年。其实因为花莲正好天灾也比较多了，嗯，公司经营的状况其实是也算面临困境了，我觉得老板在苦撑啊，但员工也不离不弃啊，大家一起在努力，总是越来越好嘛。
0: 是，所以其实哈，因为就是看到彼此之间不仅是那个长年累月几十年的情谊，然后呢看到彼此之间很大的这个用心，真的是那个是用力，然后呢有心在里面在投入，真的很不容易。
2: 而且我觉得越年长会越有心，我自己也觉得，我必须说，哎，像聪明反应快的人，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了。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些比较敢跳的代际或者捷径嘛，这种性格就这样，我可以很快达到，可能要冒一点险去做哈。但是当然，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会告诉我们说，哎，不能违法，不能害人。好，但是会不会走一点点那种哈，那种捷径啊的方式哈？我觉得我以前当然会，好，那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提醒自己避免哈。好，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说自己慢慢的除了社会责任，有一点社会形象，也会提醒自己，哦，譬如说以前开车可能，欸，会压到斑马线，现在也不行这样子。
0: 所以从这
2: 不行这样子。
0: 所以从这个分享里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份幽默，然

0: 脑筋更好嘛，嗯哦、分泌那叫什么脑内啡，
1: 是多巴胺、哦、
0: 多巴胺，所以你的精神会更好、嗯、那过程中你也会有一些，我最近才知道一个名词叫做我这种叫洞修，他们说那种修行里面
1: 洞禅、
0: 哦、洞禅、嗯、对，我才知道说哇，晚来万买午禅叫做洞禅因为我骑脚踏车，我常很喜欢骑那个花莲的，人家讲后山就中央山脉、嗯、我常会往那个国府的山上骑，那些路都很陡、嗯、那骑的时候会让你非常喘，那因为很疲惫，你当时可能就会专注，那有时候就会都整个心就静下来，可是有时候在下山或在平地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去做一些思考反省、嗯哦、会想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嗯嗯、所以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就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创意一直就产生出来了、
0: 哦、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比较、嗯、变成比较坚定，会对一些是非会有些、提醒、
1: 嗯
0: 哦、然后让自己的步伐会更稳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跟一个慈济界的朋友，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说我们两个不知道在讲什么，说讲要捐款、
1: 嗯
0: 哦、我就说啊，那慈济的捐款非常多了、哦、谁捐最多了、哦、他说当然是台湾，我说那台湾以外呢，他跟我讲印尼了、哦、那我一听蛮惊讶，我说啊，印尼怎么可能，在我想象中坦白说在我们台湾看到最多的外劳可能就是印佣嘛、啊、我们总觉得这个国家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哦、还有一个就是对啦，那边的有钱听说是华人，所以因此排华嘛，怎么会是那边的人捐钱最多、嗯、那为了这样他有跟我提了一下说啊，因为在二三十年前吧，可能以前排华运动很严重的时候，其实排什么华，就是你华人赚太多钱嘛、
1: 嗯、
0: 所以所有的有钱人都很低调，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很低调就是很冷漠了，很保守就是很被动，有时候是这样，但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并不是你出于自私，是因为那个环境让你最好低调、
1: 嗯
0: 哼哦、但是在印尼的时候，当时他有提到说有一个有一条河叫红溪河，
1: 红溪河
0: 对、嗯、然后那个地方有上万户，就像东南亚很多国家河流边住了好多真的是没有门牌的一些那种水上人家，非常可怜。因为我因为参加福伦社也有在菲律宾看到那样的环境，那非常庞大的一个住宅
1: 违章建筑，
0: 对对对，然后就在船上，非常可怜。所以在印尼那个地方他们就有灾情，真的是非常的惨重。那我们慈济人就在那边号召当地的这个华商、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因为他的号召有人在号召，而且是慈济，
1: 是，
0: 所以这些富商才算是敢站出来，不然他们以前可能都很低调，
1: 是，
0: 那这个力量就不得了了，就把一个连政府都没办法整治，政府也帮不了，因为可能要迁移的户数上万户，哇，要盖的房子那不得了，那个政府都办不到，没想到慈济号召的华商办到。当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而且是震撼，因为政府做不到，慈济做到。
1: 是、哦、这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哦、因为就是红溪河那整个淹大水、啊、让雅加达整个都泡在水里面、嗯嗯、然后那时候黄毅聪老先生、嗯、那也可以说是当地的华商代表，然后就回到了花莲跟上人正言法师就有这样的一番对谈。那上人其实对海外慈济人就是有几个字，就是头顶着别人的天、嗯、脚踏着别人的土地，就是要回馈当地，所以那时候就只是说哎、嗯，我们可以在当地无管齐下，从协助整个环境的清扫，然后做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消，然后呢也发放，到后来呢是把沿岸就是红溪河两岸的这一些住户呢全部都到大爱村、嗯嗯嗯嗯、然后呢就这样子改变了他们的很多世世代代的命运，那也因此呢真的是获得当地的民众还有政府相当大的认可，因为华人在印尼的人口数只有1%，很少，但是呢经济可能掌握超过50%以上，所以就对当地人而言就是那种贫富差距，你只要差距太大其实社会就是会动荡不安，所以后来上人指示之后发现印尼当地的

0: 慈济人他们真的是发挥了安邦定国的力量，
1: 是
0: 然后这二三十年来的确我们看到了在当地慈济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全部具足了哈、嗯嗯、
1: 是
0: 电视台还好几台
1: 我后来因为那个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以后啊我当天晚上还特别又回去搜寻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嗯、哇这件事情哦，刚因为提了一个很关键、啊、改变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命运、哦、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嘛，如果今天你是住在水上人家你没有读书然后你生活在那环境你连你的工作生活温饱都有问题、哦、就坦白讲就是你在最底层很难翻身、啊、真的是很难翻身那他给了他们固定的住宅那从此就安居立命了、嗯、所以这一代或许有点辛苦下一代就开始有机会因为我记得在那个社区还帮忙盖了学校
0: 就有学校、哦、还有清真寺呢
1: 对、哦、对
0: 还有然后还有义诊中心
1: 哦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哎，请问你是 AI 吗、
0: 哎、
1: 怎么讲得那么清楚对因为我在查的时候对对对他有学校然后还帮他们盖了这个清真寺因为你看到、哦、这、嗯、
0: 信仰中心、
1: 对信仰中心哦，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慈济本身应该是佛教的背景但是呢却会去体恤其实 这些细节、哦、平常我也不知道啦、嗯、我是看那个东西以后、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0: 是。
1: 然后这么巧我隔天我正好没有运动我就在看正好在看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到石头汤啦、哦、在煮石头汤、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旅人啊齁他在一个贫困的村子里面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看到这个村子里面都非常的保守冷漠。
0: 冷漠。嗯、
1: 对然后都顾自己嘛。所以他就煮了一锅汤里面其实只有石头。接着他就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煮了一大锅汤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盐哦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碎肉给我什么什么。最后煮了一大锅非常丰盛的一个美味的汤然后全村民来吃都说哇这个汤好棒然后他又告诉他们说这些汤都是你们贡献也凝聚了大家成就了好事其实也非常的激励我啦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花莲也是比较淳朴的地方啦难免有时候大家也都保守客气大家也低调、哦、那其实特别是在花莲最近比较天灾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在光业我自然而然就会说应该要有多一点人来煮石头汤、啊、所以与其在等别人先来煮这锅汤我自己也尝试了在煮石头汤这样子
0: 是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哦、那我们邀请到这个是从荔枝饭包然后呢一直到回蓝蜀道凤梨湾然后呢后来又有文旦复兴一系列哇真的是相关的不管是伴手礼、
1: 嗯、要讲文旦复兴的吗可以讲吗
0: 我们下一集再来谈、啊、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嗯、其实不只是介绍您怎么样可以在地方创生当中呢把自己的行销专业、能够带动我们来活络社区那同时呢还有的怎么样把这个爱串联起来他形容自己好像是一个爱心中介、嗯嗯、公益中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哦、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另外三位师姐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雅琪还有凤玲师姐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这个瑞琪大哥阿伟郎公总裁不管是怎么样的称呼听了之后呢应该也都有一点点触动啦因为说老实话他在这个事业的经营真的还蛮成功的连花莲的市区都可以看到走几步路就有看到他的店家对不对但是今天听到他的故事我们来给一点点的回馈看起来好像千金姐姐想要先讲是不是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千金姐姐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2: 好的感恩、那我就从那个总裁的石头汤起心动念让我想到他真的是一位很有爱心的总裁因为在访问总裁之前我对他个人 早就久仰大名的。然后那在我们花莲县内啊，不管是中途之家哈，对，还有那个老家，他都常常会付出行动，几乎所有的弱势团体他都有接触到，都有回馈到，所以这个部分感恩感佩。
0: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瑞奇大哥一直都默默在关心我们很多弱势的。
1: 这个要在下一集讲还是现在讲？
0: 我们
1: 讲
0: 下一集再来聊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雅琪还有这个凤玲师姐来帮我们回馈一下。
3: Okay. 我是雅琪，爱心商店雅琪。那刚才听到那个这个总裁讲，
1: 不然你们叫花莲署长嘛，后啦哈，母汤公总裁，总裁很奇怪耶，大家都说我就长得很像大师兄。
3: 嗯、是，那我们就就是刚才听到大师兄讲这样子，我觉得突然觉得可以跟他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从他身上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我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那其实我觉得爱心商店其实有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所以期待就是说以后这个爱心商店应该遍布在你们的店里了嘛，哈，
1: 是
3: 是是，真的太好了，很感恩。那也希望以后我们的金丝鱼也可以加入进来这样。
4: 大家好，我是凤莲哦，那很高兴那今天可以到现场来跟听我们刘大哥还是刘老板刘大师兄，他真的是一个积极然后活泼然后很创新的一个人，然后也很有爱心哈、哦。现在我在人间菩萨大招生哈、哦，希望呢刘大师兄也可以加入我们慈济的行列，然后我相信你加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对慈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力军哦，哈，对，尤其我们花莲哦，在我们花莲真的很需要很多的慈济人，因为花莲的人口少，那有时候很多的大小的活动或者很多的那个，真的很需要像刘师兄这样的一个人才，又有爱心，然后又有创意，然后积极乐观进取，全部都有了，简直是十项全能。嘿，
1: 没有了，我没有开玩笑啊，其实我也有在从事一些公益活动，我也很乐意啦。
3: 是，
1: 但是我想说，慈济就已经这么大了，人才那么多。
4: 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我们上人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哈、哦、是一个善跟恶的拔河，那哪一边的人多，哪一边是不是哪一边就赢了？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慈济人或者是那个比较有善心有那个的人，其实还是少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是其实非常需要像我们刘师兄这样的一个有爱心哈的一个人来协助，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行列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可以跟刘师兄可以
1: 夹
4: 赖，不是，就是可以报名我们的见习课。真的，嘿，有空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子，
0: 有机会就是多了解慈济，
4: 对对对，可以多来。
0: 那慈济的确是，
4: 对对对，
0: 我们在社会当中，只要人人有心，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团体。
4: 嗯，
0: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大师兄啊，哈，刘瑞奇大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的好多的这个故事哈。那其实呢，我们如何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呢也让自己的生活生命可以绽放更多的光彩，发光发热。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刘瑞奇大哥还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叫做用尽一生的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呢？
1: 哦，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就很好听啊，叫做用尽一生的爱。嗯，是，就是这个歌名，我觉得就代表了很多。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我们就一起用这首用尽一生的爱来祝福大家。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7: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8: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欲望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9: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6: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7: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哎，不想那还醉。
6: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9: 从事这2年多以来，就是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8: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6: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 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的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五十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对，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谘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谘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
0: 嗯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的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家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家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谘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 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我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同学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不是被安排
1: 、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 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0: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对
0: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她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她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他跟他爷爷的问题。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然后他就有点靠近一点。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所以我妈妈这一块他没有特别处理。所以那时候他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来看他。就是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 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0: 嗯，
1: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
0: 嗯，
1: 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1: yeah,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
0: 哦，
1: 他很多情绪的，
0: 嗯，
1: 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
0: 嗯，
1: 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
0: 痛苦
1: 困难，嗯，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
0: 嗯，
1: 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嗯，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
0: 哇，
1: 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
0: 哦，
1: 因为他很愤怒嘛，
0: 哦
1: 哦，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了，
0: 毁了，哦，
1: 要讲毁了也可以，嗯，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
0: 哇，
1: 你看我爷爷个性有，
0: Oh.
1: 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
0: 嗯，
1: 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
0: 嗯，
1: 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0: 哦，其实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1: 对，
0: 哇，
1: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只能处理到这里了，
0: 哦，
1: 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嗯，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
0: 哦，
1: 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yeah. 因为我整个哽咽，
0: 对，
1: 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0: 对，啊，
1: 那个情绪还在，
0: 啊，
1: 要整理一下，
0: 深呼吸深呼吸，
1: yeah.
0: 嗯，
1: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爸，
0: 嗯，
1: 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嗯，这样子，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
0: 嗯，
1: 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0: 哦，
1: 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
0: 哦，
1: 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0: 发出来了，嗯，
1: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0: 嗯，
1: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0: 给你爸爸，哦，
1: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0: 对，
1: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 老师经常在说，在家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0: 就是流动。
1: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我再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0: 放下了。
1: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0: 就搂啦。
1: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0: 啊，
1: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呀、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0: 哦，真的，
1: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家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种抚慰。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有好多东西在跑，
0: 好神奇哦！
1: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恼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 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0: 你是老大吗？
1: 我是老二。
0: 老二
1: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站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站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

0: 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
1: 你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老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哦，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哈。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他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

0: 伤痕累累，
1: 嗯，
0: 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嗯，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
1: 哎，
0: 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
1: 嗯嗯嗯，
0: 然后最后面 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哦，
0: 是，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站站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屯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啦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今天要来上我们的老师，哎，这是位老师的课啊，这位老师的课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听啊，因为我们想要活得好呢，就要动。但为什么要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动才是好的啦哈。来，欢迎我们的慈济大学最年轻的黄胜峰老师。
1: 没有最年轻的，应该要这样讲哦。嗯，哎，我民国85年来到慈济大学，
0: 是，
1: 现在是111年，嗯哼，那这样就大概知道我来几年了。
0: 没几年啊。
1: 民国85年。
0: 我要这样算下去，感觉您年纪很大，可是其实样子没有变很多，
1: 哦啊、
0: 而且更精实了、
1: 哦啊，
0: 更有精神了。
1: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35岁啊，35岁。
0: 啊，今麦嘞？
1: 今麦62岁。
0: 啊，真正看不出来，因为您平时这个真的练得挺好的。之前看您去上课，您还能拉单杠拉好多下呢。
1: 我们人体就是这样，你不动它，它就慢慢的不见了，就是这样。对我而言呢，因为我在学校，我们有一堂课叫运动与健康。
0: 对。
1: 那么你看我教了那么多年哦，嗯，85年，现在是
0: 27年，对，
1: 27年，我所整理的资料，慢慢的，应该10000篇，我想要。
0: 有
1: 研究报告、哦、
0: 真的
1: 会诊给学生上课用的摘要，那这些都是国际的期刊，
0: 是，
1: 那所以这方面的现象、哦、就是现在也是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为什么不了解说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个日常生活一个一定要做的跟吃饭睡觉一样的一个健康行为要做的事情、嗯、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报告是用英文发表，嗯，那么我们中间呢，这有台湾在这方面的运动健身的这种教育的健康的这个素养的教育就比较弱，
0: 还没有普及，
1: 对、嗯、所以没有人把它变成中文让大部分的人可以听了、嗯、或是看了、啊、
0: 是
1: 这样啊，所以也就是变成这个落差会很大，
0: 对
1: 啊，比方说我们上一次讲的肌肉可以制造肌肉激素，我刚才讲那个它分泌出来的
0: 藉白素，
1: 对，藉白素现在已经知道它可以制造10000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只不过是10000多种哦，你要慢慢去找它这些10000多种它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功能哦，这还不容易。
0: 所以你说藉白素是其中一种，
1: 其中一个，你1/1000而已啊，
0: 是
1: 10000多个、啊、嗯，那这个藉白素我上一次讲说它是可以分解脂肪，
0: 对、哦、
1: 让你的胃排空减缓，嗯哼，那么再来是把棕色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
0: 是、
1: 哦、增加热能，但其实光这个棕色脂肪、哦、我也讲到这个棕色脂肪其实这更有趣，还有一个肌肉激素叫做鸢尾素，
0: 哦，鸢尾素有，
1: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0: 有听过，对，
1: 有听过，
0: 鸢尾花嘛，
1: 哎，对，类似鸢尾花。那为什么它叫鸢尾素呢？因为它的原来的英文用词叫 irisin、嗯啊、irisin 就是跟那个鸢尾花叫艾丽丝，艾丽丝是同样的名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哦、科学家他们分子生物在测量的时候就发现、哦、它这个蛋白质、哦、它是从肌肉制造出来的，然后呢它会去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嗯、那艾丽丝呢是以前在古代的那个叫什么，
0: 古代
1: 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叫、哦彩虹之神、uh-huh, 叫他的名字叫爱丽丝、嗯、彩虹之神，那么他可以呢把天上的白色的云把它变成彩色的云、嗯、所以科学家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蛋白质、哦、所以他可以把它涂成颜涂有颜 色、
0: 嗯、
1: 意思是这样，所以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也是把它涂成颜色，那涂成颜色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变成棕色呢？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哦、颜色很深、嗯、比较暗、嗯、哼，那因为它长了很多的粒线体，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叫它这个长粒线体、哦、是我们叫分化、嗯、哼，原来已经成熟的白色脂肪细胞转成棕色的，我们这个叫转分化，
0: 是，
1: 它已经成熟了但是它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性质的细胞，所以叫转分化、嗯、那这个鸢尾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鸢尾素是鸢尾花提炼的，这
0: 不是
1: 不一样的东西，
0: 我们这边找到资料，鸢尾素是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史皮曼发现的， 它是一种可以靠运动产生的激素增加脂肪燃烧、
1: 啊、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这个发现的人他启发了巴西科学家研究这个荷尔蒙在大脑中的作用。
1: 哦，对哦，这个讲到对不对，讲到这个大脑很有意思了。这个 Iris 就是这个Irisin 就是鸢尾素、哦嗯嗯、它会跑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0: 对，
1: 会去刺激我们的海马回，
0: 是
1: 制造更多的一个另外一个蛋白质叫 BDNF、
0: 嗯嗯、
1: BDNF 呢叫做脑神经的营养物质，
0: 对，
1: 然后会刺激让它增生，脑神经增生，
0: 是，
1: 所以会提升你的认知功能。那认知功能主要是什么？ 是我们的记忆跟学习，
0: 是，
1: 那之后延伸后面呢，它可以预防失智症，
0: 对，也可以用在失智患者这边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好像是哈。
1: 所以现在是在想办法要去提炼、去纯化这些东西了。
0: 嗯，
1: 那可想，可是这些可能是不是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激素它都是跟很多不同的激素同时共同去完成一个作用，
0: 是
1: 很少是单一个。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去找它的上下游，或是它的旁边左右，
0: 但是这些激素都可以经由运动产生，
1: 对，这是从我们的血小板，我们的那个叫淋巴细胞、嗯、还有我们的脑神经，你在运动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制造这个 BDNF。
0: 对，
1: 那 BDNF 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了、
0: 嗯、哼哼哼哼，
1: 那其中一个它就是会去刺激让我们的神经会制造，脑神经会更多，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突触的连结会连在一起，所以你的记忆的形成会比较好，会就记得事情、哦、那、BDNF 又可以延缓神经老化，
0: 嗯哼，
1: 那它就是神经的营养物质，所以这种作用就跟还可以把你的神经跟你的肌肉之间的那个叫神经肌肉的连结，这个我们这个那里连结处、哦、连结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动作会迟钝、哦、就是神经跟肌肉连接的地方会我们叫做短路了、
0: 嗯、哼，
1: 会脱落、
0: 嗯哼
1: 哦、那你这个刚刚讲的那些神经营养物质啊，你运动的时候它会刺激它分泌比较多，所以它的连接就会比较好，
0: 对，
1: 你动作就会灵活，
0: 是，
1: 所以这个透过运动就可以改善。比方说有些人你看他会打篮球的人，你那上篮的动作，有的人刚初学的时候那个动作是看起来很难看、
0: 嗯、哼，
1: 不流畅、
0: 嗯、哼
1: 啊，笨手笨脚，那你给他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会很流畅，
0: 是，
1: 所以人家就熟能生巧，熟能生巧，这中间也有一个神经的这个变成很有效率，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运动啊，透过这些技术。
0: 那如果说一般人来讲说，哦，我光听到这里就知道运动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运动啊，到了老年了要运动，我顶多走走而已。但走走这件事情对运动是有帮助的吗？
1: 还是有帮忙啊，你从没有要开始慢慢，当然是要从比较轻的活动开始、
0: 哦哦、
1: 啊，慢慢的，你千万不要一下就太激烈啊、哦，从最轻的，你比方说你一天只可以动五分钟，那就五分钟，然后第二次再多一点七分钟，再来十分钟，
0: 是
1: 先从时间增加，再来慢慢的再增加它的强度。
0: 我有听
1: 慢慢累积，
0: 我有听一个老师说过，好像光靠墙站好这件事情就在锻炼肌肉了。
1: 哎，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哎，靠墙站好，因为你要去稳住你的这个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是撑住你的这个躯干，控制住，稳定住、哦、
0: 靠墙站好呢、
1: 哎、你想想看、哦、它只是训练，看你训练是哪一个部位了、嗯、你靠墙站好主要是训练你的背部、嗯、你想想看一个人、哦、你站的时候你那个腰一定是弯的、
0: 嗯
1: 哦、你如果腰没有力量、哦
0: 嗯、
1: 会很容易腰就是酸，
0: 很酸。
1: 你想想看站久的人、哦、不是脚酸、哦、是腰酸，
0: 对，
1: 因为腰要抓住你的上半身，
0: 是
1: 你那个腰部的，尤其是 下背的那些肌肉群、啊嗯、把你的上半身抓住，否则你的身体就会往前盖下去嘛，你把它抓住、
0: 嗯、
1: 这个抓住、哦
0: 嗯、
1: 就撑在那里啊，你靠墙站好，意思就是让你撑住，
0: 是
1: 这样。其实任何一个动作了，有动了，那维持一段时间那个肌肉都会被强化起来，被训练起来。
0: 欸、真的，我每次散步、哦、走一走路，我都是腰先酸，不是脚先酸。
1: 对啊，因为你要撑住你的上半身，他把你绑住了。
0: 他们说，因为你体重比较过重，身体撑不住。
1: 对，那打电脑的人，不要说在办公室做，
0: 也是腰酸。
1: 腰酸，另外一个是脖子酸。
0: 哦，肩颈。
1: 因为他的头啊要往前嘛，嗯、打电脑。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脖子后面的肌肉要去抓住他的头。
0: 哦。
1: 如果没有的话，他没有抓住，他头就朝下去了，对不对？
0: 是。
1: 他就要绑住。所以在这边就会僵硬，会很酸。
0: 还有那种山西重度使用者也是颈椎病很严重。
1: 对对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讲那个 IL6。
0: 对，
1: IL6 最早期是被认为它是一个发炎物质。
0: IL6 就是刚我们之前讲过的肌肉激素
1: 的一种
0: 的一种，
1: 它是介白素6、嗯、
0: 但是是很多人比较知道的。
1: 哎，对对对，比较可能比较在临床上比较被
0: 常讲到
1: 命，它是被定位为会发炎的、
0: 哦、
1: 但它在血液中平常如果都很高的话，就代表你有一个发炎现象。
0: 是，
1: 但是运动的时候它会制造很多，它从零开始一直制造的时候，它会增加100多倍。
0: 哦，
1: 这么多。
0: 那它的，因为它的，那是发炎的吗？
1: 它是肌肉激素在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你的肌肉就要制造这么多。第一，刚刚讲它是会促进你的脂肪分解嘛，
0: 是，
1: 它是，所以它是供应你能量的一个中子。
0: 对，
1: 所以有人做研究，他把那个老鼠的肌肉的那个 IL6 的基因把它剔除掉，那个老鼠就没办法减肥，
0: 瘦不下来，
1: 瘦不下来，
0: 只会胖不会瘦。
1: 对，因为那个 IL6 是调控脂肪分解重要的一个
0: 最重要的。哦呦，
1: 哎，
0: 那我应该没有这个。
1: 你要，所以你要去训练，让它来，让它产生制造出来。
0: 哦、缺乏 IL6，、哎、缺乏介白素。
1: 哎、
0: 嗯，
1: 那这个 IL6 呢，又会去啊、运动完了之后，它又会去诱导另外一个叫 IL10。
0: 哦 ，IL10。
1: 还有一个 IL1RA。
0: ERA。
1: 哎 ，ERA。哦，你有查到啊？
0: 嗯、
1: 啊 ，ERA。那这两个东西呢，是有抗发炎作用。
0: 嗯哼哼哼。
1: 这抗发炎是什么？本来你在发炎，所以你说胖的人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为什么会有心肌梗塞，会有中风，或是甚至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重要的因素，肥胖的人、哦、他的脂肪细胞一直在分泌这个促进发炎的脂肪激素、
0: 嗯、
1: 那这些脂肪激素呢，它会经由血液循环跑到你的身体全部 全身去，所以这个他们这种肥胖的人通常就被
0: 全身都在发炎，
1: 长期的低程度慢性发炎。
0: 哦，
1: 那么这个低程度慢性发炎、啊、只要去碰到有一个会刺激让你的这个促发炎激素分泌很多的一个叫做激素风暴的病毒进来，它的症状就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新冠病毒，
0: 嗯
1: COVID-19 不是全世界都在讲这个胖的人他的重症比例就很高，
0: 高，对，
1: 因为他平常就在发炎，那你再加上这个病毒它本身就是重症的，让你造成激素风暴的风险会比一般的病毒高，胖的人就更高，
0: 所以他一染上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好了。
1: 对，但是最近有一些研究，最新的2021年的我才看个这个研究，就发现在美国胖的人他的体能很好的人，他的重症的比例跟我们一般的体重正常的是差不多的。
0: 哦，体能很好，也有胖的人体能很好。
1: 对，胖的人他体能好，他平常也有运动，但是他的体型还是胖，他的 BMI 还是高。
0: 嗯，
1: 但是呢，他体能好，他的重症的风险是跟我们平常人是一样，死亡率也是一样。
0: 所以有可能是有在运动、体能好的，也不见得会瘦得下来，就对。
1: 对，不一定他瘦得下来，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体抗发炎的能力比较好。也比较不会产生激素风暴。
0: 嗯哼哼。
1: 那另外这个胖的人呢，这个是讲 COVID-19 的时候，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风险，已经也有很多研究发现了，就是胖的人他只要平常维持规律运动，虽然他的体重没有降下来，他的体能很好，他的死亡率是跟我们差不多的，
0: 正常人一样。
1: 对。
0: 嗯哼哼。
1: 所以，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变胖然后体能好，不是这意思、哦、
0: 就是说你 即使胖你也要体能好，
1: 对对对对，
0: 你要训练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能说因为我胖我走不动所以我不运动
1: 我就干脆就不要动了，这样不行，
0: 对，我是这一种
1: 所以
0: 也自我放弃了，
1: 对，不能放弃就是说你就是说胖哦，你还是要去运动然后把体能训练起来，那个死亡率还是会下降的，
0: 对，
1: 我看过那个叫整合分析研究，整合分析研究就是把很多人不同的研究把它整合，它的结论呢、啊、就整合在一起、
0: 嗯、哼，
1: 那这个有将近二三十万人哦，这全部的研究对象有将近二三十万人，它的结论都一样，不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死亡风险，总死亡风险、啊、它的只要是胖，虽然是胖，它的 BMI 都超过三十以上，都是肥胖的级、嗯、我们讲肥胖就是 BMI 超过三十，
0: 是
1: 过重叫做 BMI 不超过二十五，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十八到二十五，或者二十四，二十五以上就是过重。这个过重跟肥胖的这一边的都一样，你只要给他体能变好，他的死亡风险跟我们体位正常的人是差不多的。
0: 是，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胖的人不只要叫他减重，他还要他提升体能。
0: 嗯
1: 哼，那如果纯粹只有减重，就是体能没有提升。他的死亡风险不一定会降，但是如果体能提升，体重没有减重，死亡风险还是会降。
0: 对，
1: 所以比起来的话，就是体能、心肺势能是比较重要。
0: 所以要活就要动，
1: 对，
0: 不管你胖瘦，
1: 对对对，
0: 每天都要动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啊啊！因为我们现在叫对于胖的人，我们都会建议说，哦，你一定要减重啊，你就减重。所以就很多人就用什么168啦，
0: 对啦、哦、用吃的，
1: 哎，要减
0: 断食，
1: 断食啦，我、嗯、少吃啦，
0: 用喝的，不要吃东西。
1: 这一方面营养的部分哦，我不是非常专的、哦嗯、所以我就不辨之评。但是这一些减重，你刻意就靠减摄取食物、饮食热量来减重，你的体能是没改变的。
0: 控制你的热能，这是没改变体能的。
1: 你体能是不会增加、啊
0: 嗯、
1: 你没有去运动训练，你的体力是不会增加的。
0: 嗯、哼哼，
1: 你的心肺功能不会变得好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颗药说你一吃进去，你的体能就变得很好，没有。
0: 所以大家有时候把那个减重跟健康没有放在一起，大家好像觉得我只要瘦就好，没有想到说你瘦下来可能就会猝死或什么不健康。
1: 啊、对对对，大家就是只是想说我要减的是重。但是没有想到说你减重并不一定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呢。
0: 嗯，
1: 但是提升体能死亡风险一定会降。
0: 嗯哼，
1: 这个是不管是健康人、非健康人、体重这个过重的人或是生病的人也一样，癌症病人、糖尿病病人、高血压、高胆固醇、 COPD 的病人完全都一样，你只要让这些病人体能变好，他们死亡风险都会降。
0: 欸，我有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说，有运动习惯的癌症病人啊，死亡率少百分之三十几，
1: 四十五十都有，
0: 都有，
1: 哎、欸，都有，
0: 所以即使说得了病，也是要持续的动，对不对？不要想说，因为我病歪歪的，我就在家里躺着。
1: 所以在美国、在澳洲、在英国、在新加坡，他们有一种服务叫做临床运动指导员，
0: 哦、
1: 指导。临床运动，
0: 那不是很像复健那种？
1: 对对对，类似复健，但是它不是复健、哦、
0: 是，
1: 它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就设立一个运动中心、嗯。那这个运动中心就是给病人做运动的。那么指导他们的是由医生开运动处方，交给临床运动的指导员或是指导师，他们叫 clinical exercise physiologist， 英文呢？很多国家不同的命名，也有叫 medical exercise therapist， 叫做医疗运动治疗师，或是临床运动生理师、
0: 嗯哦、
1: 如果要翻译的话、啊、他们的作用就是病人来，我就根据医生的处方来，我就给你设计做什么运动做什么运动。现在的研究是糖尿病的病人做运动之后，跟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一年的医疗支出是差不多的、
0: 嗯哼，
1: 那癌症的病人做了运动之后，他的复发率、死亡率可以少掉一半，跟没有做运动的病人比较的话，
0: 是
1: 啊，这中间当然很有意思了，就是说还有一些研究就是在专门找那背后原因，为什么运动完了之后，他死亡率会下降？这个还有那找的那个机制，我们讲那个机制，现在已经很多研究了，运动后的血清啊，跟癌细胞一起培养，癌细胞会死掉。
0: 嗯哼。
1: 只有运动后的血清哦，你跟运动前的血清比较，运动前的血清是没有用的。
0: 嗯，
1: 就是说，比方说 希望你去运动，
0: 是
1: 你在运动前我帮你抽血，
0: 嗯，
1: 抽出来的血跟你运动后抽出来的血分别把同样的癌细胞放进 去，一段时间之后，运动后的血清的癌细胞就会死掉比较多，运动前的是没改变。
0: 哇，那就是很明显的。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在动的过程啊，你会产生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嗯、包括你的癌细胞都会把你抑制掉。
0: 是，那老师，我知道我们学校有开一些课程，专门针对除了说平常同学们之外啦，也有针对社会人士，
1: 嗯、
0: 比如说您现在还比较
1: 教育中心，
0: 哎，会推广一些年纪大的银发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对不对？教他们怎么说，虽然年纪大，但是你可以运用一些器材、一些阻力的训练，让你的肌肉可以锻炼起来嘛？
1: 对对对，哎、嗯，我们要这样讲了哈，就是说。我们的肌肉里面其实有分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应该也不叫第二型，应该是第二型的 AB、啊、也有人写 C 啦、
0: 嗯、
1: 那我们粗略把它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
0: 嗯、
1: 那也有人看它的结构、啊、我发现第二型呢是颜色比较淡，所以就把它称为白色肌纤维，
0: 哦，对
1: 啊，颜色比较红就把它称为红色肌纤维，
0: 红肌跟白肌，
1: 对，红肌跟白肌不是，是肌肉啦，红肌吧，我们年纪大的时候那个白色肌纤维跟红色肌纤维都会流失，但是呢、
0: 嗯、
1: 白色肌纤维流失的比较多，
0: 嗯哼哼哼，
1: 那白色肌纤维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产生力量比较大，
0: 对，
1: 它耐力比较差、
0: 嗯、哼，
1: 红色肌纤维呢是耐力比较好，比较没有力量，好，那就代表什么？年纪大了之后，你的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差。
0: 对，
1: 但是你耐力可能会有，你会有耐力啊，因为它流失的少啊。你要让它这个白色肌纤维要回来，一定要给它刺激，要过重，那个给它的刺激强度要够强，它才会保留住，嗯、否则它就流掉了。所以这些年纪稍微大的人了吧，60岁、70岁。哦、甚至80岁、90岁的，你要让他回来，你就一定要负重，要够重。
0: 负重、
1: 嗯，就是说你要给他够重的刺激，那些第二型的肌纤维才会再保留住，
0: 嗯、
1: 不要继续流失这样、
0: 嗯
1: 哼哼哼。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肌肉，如果我们通通都不要先去考虑有没有训练了哈，我们大部分的人长的身材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那为什么有的人运动完了之后他变得比较壮？
0: 是。
1: 一定有一些细胞加进来，让它长得比较多嘛
0: ，muscle 这样。
1: 哎，对对对，所以那个我们叫做干细胞。
0: 哦，干细胞，
1: 卫星干细胞，
0: 嗯嗯，是。
1: 我们肌肉要长哦，
0: 嗯、
1: 主要的来自于三种不同的来源的干细胞，一个就是肌肉本身哦，肌纤维本身上面，它就是在肌细胞膜上面就有一些卫星的干细胞，
0: 嗯，
1: 它只要一。损失它就马上补上来，那就是干细胞，这第一个。运动的时候会刺激这些干细胞会活化起来。第二个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去动员这些干细胞。那这些干细胞是很多种的，它有血球干细胞、
0: 嗯、
1: 啊，这个血管内皮干细胞，这个心脏的干细胞，骨头的干细胞，脂肪干细胞都有，神经干细胞都有。那这个另外第三种是来自于脂肪组织里面的一些还没有分化成熟的干细胞、
0: 嗯、哼，
1: 所以人家就讲说肥肉不能变成肌肉是没有错，如果说肥肉已经变成脂肪细胞了，那是不可能 回溯变成肌肉细胞，但是还没有变成成熟的脂肪细胞之前，如果你给它刺激，它是有可能变成肌肉细胞的
0: 哦，
1: 那些脂肪干细胞还可以变成肌肉细胞，
0: 是，
1: 哎，
0: 就还是有点希望，就是
1: 对，所以你跟他运动刺激之后，那些干细胞就会被动员出来嘛，
0: 嗯嗯，
1: 动员出来之后，你就会长得比较壮。
0: 那我们都没有运动，那些干细胞就都不动了。
1: 哎，动员的不大多，
0: 嗯嗯嗯，
1: 只有一个状况，受伤它就会出来。
0: 哦，保护机制启动了。
1: 对，因为你要修补嘛。
0: 嗯、
1: 哦，啊，年纪大的人，你。一直到我们人、啊、早期的人、啊、也就早期的身体上说、啊、有我们的干细胞到多久之后它就不会再增生，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尤其是神经，神经干细胞尤其在海马回的地方它是一直在长，长到你进棺材前它都还在长、
0: 嗯、
1: 所以 不是神经跟细胞啊，在尤其在脑部的地方啊，它可以一直到你很老很老它还在长。
0: 哦，所以才说我们可能运动对这些失智患者也是有效的，
1: 有办
0: 法，哦，也可以刺激它就是了。
1: 所以人家说终身学习，这是真的，
0: 运动也是终身要动这样子。
1: 对，
0: 我好像上黄胜芳老师的课一直在目瞪口呆的感觉可惜我们真的以前在这方面这个体育的素养非常的差，真的不知道，
1: 应该不叫体育素养，运动健身素养，
0: 运动健身的素养真的是不够啦。我想一般人很多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希望再期待我们黄胜芳老师下次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好不 好，如何让自己运动，然后经过运动经过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感恩您，
1: 谢谢。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1: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各位是否也有过每天都感觉自己很忙碌，可能一到公司就开始开会，会议结束以后就是各种联系跟回复讯息，常常工作到一半又会接到临时的任务，一忙起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才发现自己今天本来规划要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进展，明明忙了一整天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如果你也有这种感受，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要仔细听咯。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他曾经赴美求学，向美国时间管理大师 David Allen 学习时间管理理论 Getting Things Done GTD， 并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来分享学习要点，甚至也出版了很多本的著作。那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时间管理心法 FAST FAST 法则，帮助我们找回生活节奏跟方向。
1: 第一个 F 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要事第一，代表说你每天要懂得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去努力的推进。我们以形象化的一个符号青蛙来代表，青蛙就是代表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决定了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排除万难去推进。每一件要事应该要花的时间是 1.5 到 2.5 小时，而一天只需要一件要事到三件要事之间就可以了。或许会有人问我，永熙老师，如果一件事情需要超过 2.5 小时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要事分成两个小的要事，你一两个小时上午做，一两个小时下午做，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分成今天做一件要事，明天做一件要事，而分别都是 1.5 小时到 2.5 小时的方式，你就可以每天非常有效率推动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A-Action， 就是行动清单。我们就来解释现代人工作跟生活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产生的事情。例如说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有其他 email， 它就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杂事哦。它会有产生两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让我们拖延或者是遗忘。我们要练习一个能力，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而且在手账或手机之中建立一个代办清单的 APP 的行动清单。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小事情，请你尽量把所有的杂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收件夹。例如说像 email， 它就有一个地方是收件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统一处理杂事了。介绍大家一个神奇的公式，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的公式。这个公式呢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主词，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受词，第四个是受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就是我们国中英文课本教会给大家的英文文法公式。当我们收集完杂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定期清空收件夹，而且用一个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处理完这个杂事了。例如说杂事是牛奶，行动呢就会是到超市去买牛奶，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外出。杂事如果是和编剧团队开会的话，那我们跟这个团队会议的重点就是我要先在群组里面 po 上 PDF 还有一些投影片作为我们开会的资料，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传上群组。如果杂事是我们要完成线上课程之后的追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到邮局去邮寄礼物给互动中得奖的同学，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到邮局去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收集的杂事的方式把杂事收集在收件夹， 接着我们就用我们神奇的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主词、动词、受词、受词，我们加工成一个又一个的行动之后，就可以放在行动清单了。如果我们依照行动清单来做事情，我们时间管理的效率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来管理好这个行动清单吧。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机或电脑的 APP， 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具都能够让我们简单好用云同步。使用手机 APP 的目的就是要做好日计划哦，这个才是要点哦。我们要把要事第一的概念融入我们每天的工作流程，这样子的话我们时间管理的功力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FAST 的 S 的部分，这一部分是要帮助我们把大的专案切小拆解，一个复杂的专案变成明确的下一步行动，

0: 初心跟细心。举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制作的线上课程，它有好多个面向哦，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下一步行动，有优先次序，有工作的流程，那我们就可以运用曼陀罗九宫格来拆解。我们把专案的名称就是放在九宫格的最中心，然后把初期的想法放在上下左右的位置，代表就是我对这个专案最初期的想法。在这个线上课程最重要的四个部分都是团队，分别是剧本团队、拍摄团队、出版社团队跟线上课程团队，所以我们先把这四个团队的名字写在初心的上方，接着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要用刚才主词、动词、受词、受词的方法写出下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行动，才能让剧本或拍摄的团队继续推动我们大的专案，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初心的下方写下下一步行动。完成了初心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细心哦。细心就是斜角，左下、左上、右上。这时候在我们写的过程，我们一定会想出对于这个专案的种种灵感，我们就可以用主词、动词、受词、受词的方式填在斜角的空格上，这些就是细心。通常呢，我会特别在右下角的格子里面写下我立即可行的行动。我们这个行动呢，就是要跟拍摄组约定开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行动就能够最快速的、最有效的推动这个专案。
1: 刚才听到的是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 FAST 法则，我们要先找出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排序，并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面对大家最困扰的日常琐事跟容易打断思考的讯息回复，则是用英文文法公式中主词加动词加受词加受词的句型来写进行动清单，把各种琐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收件匣或是备忘录当中，就可以帮助我们统一处理，也能够减少拖延或是遗忘。此外呢，也分享了曼陀罗九宫格法，很多有在做目标设定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方法不陌生，那它也能用来管理时间，将复杂的专案拆解成很多项的小行动，让我们能够更快速且专注地完成专案。了解到了 FAST 法则中的 FAS 后，这里面的 T 又代表什么样的方法呢？继续来听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各位，FAST 的 T 也就是 Tomato 番茄工作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忙碌的生活。就让我来举一个我的学生叫 Jenny 的例子吧。我认识 Jenny 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硕士的学生，他正苦于说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硕士学位，他怕延迟毕业，所以他就特别约了我来请教。Jenny 以前的时间管理方法呢，是分成十分秒这样子的时钟的概念。他听了我青蛙要事第一的方法，他发现他可以要这样子的方法推进重要的事情。可是问题来了，他说：“永熙老师，我没有办法专注。”于是我推荐了他一个番茄工作法，帮助他能够更加专注地写他的硕士论文。后来啊， Jenny 很开心地跟我说：“老师，我不仅顺利地完成了硕士论文，我还提早了3个月交件，我用这个时间来应征国际级的电商公司，也应征上了。”这个番茄工作法呢，是意大利人弗朗西斯科·西里诺在1992年创立，当时他也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准备期末考，苦于无法专注，于是他从厨房找出一个番茄形状的倒数计时器，结果非常的有用，顺利的帮助他完成了当时他的期末考试。

0: 后来他就把这个方法定名为番茄工作法。番茄工作法其实是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专注跟休息之间的节奏，我们用25分钟的时间来专注，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产生一个工作的节奏，这样就是番茄工作法了。或许也有人要问，那老师，我做的作业做的事情超过半个小时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连续完成4个番茄钟以后，然后就休息15到30分钟的长休息，这样子我们的体力就恢复了。我们举个例子吧，上午的时候我们9点进办公室，所以我们就非常专注的用番茄工作法连续工作4个番茄钟，也就是2个小时。中午它就可以进行一次长休息，下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用4个番茄钟去推动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下午茶的时间又可以休息个15到30分钟，接着3点到5点的时间又可以用4个番茄钟来推动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准备下班了。所以番茄工作法其实非常符合一般人每日的工作流程。番茄工作法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第一种就是像是弗朗西斯科·西里洛，他用的是厨房里面的番茄钟，它会滴答滴答响。第二种就是有一些视觉性的番茄钟，它特别适合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你可以设一个25分钟时间，就跟小朋友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写作业哦，等一下5分钟就可以休息了，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第三种专业设计的番茄钟，它是为了让你专注，或者让你工作伙伴知道你在专注番茄工作法用的，所以它常常是红色的，然后这样子也有专业的番茄钟。第四种好用的番茄钟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手机咯。好，我们只要跟我们手机这些语音助手这些要说，帮我设一个25分钟的倒数计时，它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一个番茄钟了。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专心的工作，在25分钟之中，你工作不被打断，不去看手机，不要被非必要的讯息干扰，你也要做5分钟适当的休息，这样你的工作效率就能更好。
1: 原来 FAST 法则的 T 是 Tomato 番茄时钟法，我记得在前几年非常流行哦。当时呢，在路上都能够看到番茄钟的计时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有尝试运用番茄钟来管理时间，大家确实都有很多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工作时能够更专注，也更快速进入心流状态，或是因为期待每一个休息时间可以好好放松自己，因此效率提高。如果你也常常因为不断被事情打断而无法专心的话，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番茄时钟法来帮助自己找回专注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很想知道如何摆脱穷忙族的状态，那接下来就要认真听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穷忙族，我有机会跟能力去改善我自己吗？我通常就会给他一个回答，就是请你开始用每天5分钟来写日记。后来我还搭配日本老师的曼陀罗年计划，把日记跟年计划连接起来。日本的金井勋老师他所用的模板就是曼陀罗9宫格的模板，分成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跟休闲。他设定了这么多的领域的计划以后，大家都信心满满。设定完曼陀罗9宫格年计划以后，怎么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S 成功日记这个概念，我已经写10几年了，它是来自于一本德国儿童理财的书，叫做小狗浅钱。它里面说了这个成功日记的概念分成2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他每天会写前一天做的很成功的小事情，重点是成功哦。因为一般人通常都负面情绪太多，我建议大家要写成功的日记。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们多描述当时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内在心里面的感受，这会让你学习如何用正向的方式去解决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天。 L 时间限制，常常也有人会问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写日记，我的答案是不要超过5分钟。也有学员说他每天要花半小时写情感日记，这样心情才可以得以抒发。我说这太久了啦，一天才24小时，你还是可以写下你的感受，但是分散到每天只写5分钟，你的心情还是可以抒发的。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帮助自己，用闹钟计时5分钟，你可以掌控写日记的时间。你可以写年计划8个领域的1-2个领域，例如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休闲，你分点分段的有人名的写下有情感的日记，而且总共加起来不用超过30个字。如果你写的时间越快，你就越容易坚持这个行动，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好写日记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写人名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在回看这则日记时，一瞬间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我们对人名的辨识度比其他的文字更有情感的连结，因此写满人名的日记就充满更多连结。重新复习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我们的年计划的时候也能更能深植人心。 O 循环反馈，永琪老师每天写日记，在这些过程中的努力记录及心得，隔天我们就可以用 SLOW 法则写出有感情的日记，接着我们就可以定次一天的计划，继续的推进，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机制，就像一个无限长的圆圈一样，持续不断的前进。累积了7天日记之后呢，我也会再看一次，做好每周检视。当你阅读这7天来的日记，你就能够决定下一周的周计划。你日日周周写日记，检视自己，再这样循环反馈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率的去推动了。知道我们明天要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工作也能更高效。W 就是为爱检视。为什么我们要写日记呢？我们为谁而写日记呢？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或者爱我们的人，一切都是为了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日记里面，请你写上人名。人名它是让我们最有记忆的符号，以后我们看过以后，瞬间就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状况，就非常的有感觉。 SLOW 法则写日记是一个写一个有爱的日记，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日记化变成了有爱，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爱里面可以做一个循环。为什么我会走入时间管理的领域？我的妈妈是一位慈济委员，在56岁的时候她就因为乳癌过世了，我很想念她。1993年夏天，她接触到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概念，非常的触动他，他就全力投入慈济的骨髓移植捐赠的活动，一直到过世前为止。那时候我才23岁，我心中其实充满了人生的怀疑，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妈妈在离癌后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内还会投入服务的工作。于是我出社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慈济功德会的营建部担任进思堂的现场监工。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为什么要服务这个答案，但是在金色的精神熏陶和第一份工作上的体会，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真的就开始以服务2个字作为我的价值观。我把它当作是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的遗产。1994年妈妈过世后，慈济月刊采访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是我妈妈的信念，我的信念也送给大家。2002年起，我到美国求学，在这一年学得语文、商业、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跟能力，促进了我出社会后的自我学习。凭借着这个语言的优势，我把时间管理理论 GTD Getting Things Done 要事第一青蛙 番茄这些国外第一手的资料，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介绍给国人。我也看到一种神奇的电子设备，可以放在口袋里和电脑同步，并且像纸张一样打开，你就可以写作或者画画。这就是我们使用的手机前身，让我感受到硬体加上软体这样子的力量。时间管理，我们能够把理论结合的工具，成为我当时部落格文章的主题。我一篇又一篇的写作发表，涓滴成河，我写的2000篇的部落格文章成为一个资料库，连接到海内外的华人，给我更多的实质回馈，让我在写作出版，从一个小镇青年到两岸的讲师，心态放更是跟妈妈一样亲近佛法。曼陀罗九宫格解决了长短计划的协调的问题，我也立下了我的志愿，要传递这个方法给更多人。所以我们跟日本老师每年都举办了多场救急目标达成术活动，还有台籍老师的即时口译，把曼陀罗九宫格千年精华传递给年轻朋友们，并组成了一个自我学习的人际网络，这样子就解决了茫然的问题。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有一位希腊哲学家曾说，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在20多岁迷惘的时候，借由妈妈的服务精神，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一方面用部落格文章来了解自己的思考，一方面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慢慢建构出自己的人际网络，也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都来自于自我的检视，终于创造出人生的价值。我从2006年开始写日记，持续到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止我人生有价值了，我也可以影响更多人活出有价值的人生，也祝福大家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是张晓琪，谢谢大家。
1: 虽然听过很多朋友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写成功日记，并且每天写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张永熙老师他分享了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可以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检视自己，并且发掘每天的亮点，也能够在日后回顾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如果想改变忙忙碌碌却越忙越迷惘的现状，或许可以从每天5分钟的成功日记开始，并且透过 FAST 法则来管理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84页。启动慈善，头戴斗笠、颈挂花毛巾的摊贩，站在成堆鲜嫩蔬果前，大声吆喝叫卖。推车上的菜桃柜在煎锅上滋滋作响，包子店蒸笼里白色烟雾直向上窜，空气里飘着阵阵的面香。花莲市最大的中华市场里正是人声鼎沸。陈真如在市场边停妥摩托车，引导法师穿过人潮进入一条小巷，一股恶臭瞬间扑鼻而来。循着这气味一路前行，师徒两人停在市场角落一间简陋的小屋前，破烂木板钉成的墙显然挡不住风吹雨打，也让室内气味流泻于外。路过的人大多是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快步离去。陈真如熟门熟路地推开门，稀疏光影照进阴暗的室内，隐约看见一张床，上面有隆起物。法师低头弯腰走进潮湿狭小的空间，身形瘦小的林僧老太太卧病在床，距离床铺几步有个坑，方便她就近解决排泄问题，但她却连移动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深陷在大小便堆里。85岁的她脸上爬满皱纹，像是苦难刻蚀出的残酷印记，整日卧床的瘦弱身躯仿佛随时会消失在绝望的黑暗中。一面烂到透光的薄墙隔绝出两个世界，看着屋外市场的热络对比屋内的孤寂，法师心头充满不舍，脑海中浮现一句话：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热闹市集的阴暗角落，林曾老太太来自福建漳州，清末明初时期大陆东南沿海时局不静，难以谋生，不少贫困人将一峡之隔的台湾或舟楫可达的南洋地区当成出洋讨生活的目的地。日治时期福州、厦门每周都有轮船直航台湾，但日本政府对来台人士审核严格，许多穷人只能搭木质帆船偷渡，过程艰苦危险，命丧欧最高者时有所闻。林曾的先生正是如此，为了家计不得不抛下家人离开漳州，冒险渡海来台，落脚在偏僻的后山花莲，做最基层的工作，为人修补皮鞋。贫穷让这对夫妻相隔天涯，一年又一年过去，独自留守故乡照顾公婆的林曾只能靠先生久久一次书信得知些许消息。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战火日炽，两岸通信中断，先生就此音讯渺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岸恢复联系，林曾立即透过各种管道打听丈夫下落，但寻人过程并不顺利，尤其先生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后山，联系上更加困难。60多岁的林曾依然买了船票，展开跨海寻夫行动，历经海上飘荡，路上颠簸，翻山越岭，走走歇歇，林曾终于来到花莲，满身风霜抵达，却没想到迎接他的并非期盼已久的臂膀，而是一具冰冷的遗体。朝思暮想盼能倚靠终生的丈夫竟然客死他乡，当年以为是暂时的分离竟成永别。林曾只能含悲忍痛地为先生办丧。台湾无所依靠，
处理完丈夫后事，准备返乡的她又遭命运之轮碾压。国共内战中全面失守的国民政府1949年撤退台湾，两岸正式分裂，故乡回不去了，林曾被迫孤身滞留台湾。第一个长期照顾个案，宛如一颗微小的蒲公英种子，林曾的境遇受时代之风摆弄，无法自主，所幸种子离枝，很快附着于现实之地。丈夫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林曾唯一拥有的是包袱里从家乡带出来的一点钱。就靠这一点薄钱，他在中华市场内觅得一间简陋木屋栖身，为了让晚年生活有所依靠，还收养了一个男孩。奈何杨子20多岁英年早逝，媳妇改嫁，他决定再收养一个孙女相伴。林曾脾气不好，祖孙间感情薄弱，孙女17岁离家失去踪影，高龄的她人生仅有的一丝希望也随之落空，孤寡无依，加上老病来磨，林曾不止经济陷入困难，且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三餐都成了问题。邻居灯帽饼铺的老板感念过去生意繁忙时，林曾经常帮忙赶工包装，如今生活陷入窘境，便常遣孙子们送饭过去。曾有宵小欺负林曾老迈独居而上门偷窃，因此他的防备心极强，加上脾气大，外人难以亲近。除了邻居偶尔送饭，林曾能得到的支援只有每年岁末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举办的联合服务，以及警备司令部的冬令膳食供应。然而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大多数的日子里林曾陷于饥寒交迫中。25岁的陈真如经营六福饼店，年轻又富有爱心，听闻同行灯帽饼铺提及林曾的困境，立刻前往探望。一向排斥外人的林曾难得能接受陈真如，于是陈真如和妹妹雪清、雪娥每天轮流送饭菜给林曾。在姨妈陈绵引介下，陈真如常携舅妈吴玉凤到普明寺亲近正言法师，得知法师有心做慈善，两人决心协助并皈依坐下，成为慈济第四、第五号的委员。吴玉凤法号净慈，陈真如法号净智，和陈绵三人都领了竹筒。这群领竹筒投入功德会的善女子，就像是观世音菩萨的眼睛、观世音菩萨的双手，让在暗角呻吟的苦难者得以被听见、看见，进而被救助。静智和两位妹妹义务为林曾送饭一个月后，慈济功德会成立。她报告法师，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很需要帮助。师徒随即同去探访，林曾老太太因此成为功德会第一个长期照顾户。竹筒募爱从市场开始，救济个案也从市场开始。1966年5月，法师推开林曾家门的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慈济慈善之门。穷中救穷，苦中济苦。1950年代初期的台湾刚从战火与殖民地的处境脱身，炮声远去，日本政权撤离，面对的是社会萧条、物价巨幅上扬，以及大陆拨迁而来的200万军民的人口压力，社会呈现均贫，政府经费多用于国防与工业发展，对于灾害救济、平民救济等社会福利支出不到年度总预算的一成。美国国会1948年通过援外法案，提供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援助，也包括援华计划。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位处美国东亚防线上的重要据点，美国将援华计划与共同安全法案、国际开发法案合并，扩大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元如及时雨，从1951年到1965年15年间共提供台湾15亿美金援助，成为战后台湾经济建设的重要助力。其中对民间注意最大的是委由天主教基督教福利会执行的食物援助，到教会排队领牛奶面粉，弥补了广大平民的物资缺口，也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出现在美元终止的次年，即1966年，当时台湾已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但1350万人口中仍有1/10是平民，尤其在后山花莲，人们大多贫穷，只有穷或更穷的差别。尽管如此，花莲一群家庭主妇在正言法师带动下，每天出门买菜前在竹筒投下5毛钱，要帮助比自己更艰苦的人。克难两字如实标记了慈济功德会穷中救穷、苦中济苦的艰难，也点滴燃起善的光焰。不同于国外援助机构，慈济是道地的台湾本土慈善组织，来自民间出钱出力的自助，在政府社会福利功能发展健全之前，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救济力量。功德会成立初，在慈善工作上仍处于尝试与摸索阶段，但法师有清楚的原则，必须亲眼看到、亲脚走到、亲身接触，透过亲身访视了解实况，才能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达到直接务实的济助目标。参考政府对平民的救济措施，功德会扮演补不足的角色，将个案分为甲、乙、丙三类，给予长期或短期济助。无依靠及无生活能力者为甲种平民，给予长期救济；有工作能力但不足以支撑基本生活的乙种平民，还有突发变故暂时生活困难的是丙种平民。三者是实际状况每个月补助白米或生活补助金，直到困境改善为止。从安生到送终，林曾无依无靠且无生活能力，属甲种平民，功德会给予长期照顾，每个月提供300元生活补助金。第一个月的慈善基金只有720元，300元占了将近一半，必须招募20人，每天存5毛钱，累计一个月才能得。尽管如此，功德会对林曾的补助不曾间断，除了持续送餐，林曾贯穿的传统唐衫破旧不堪，法师还请人剪布，由擅长缝纫的职工刘秀兰做了2件。1968年初，林曾身体不适入院，高达3000元医药费全由功德会支付。援助3年后，林曾的生活越来越无法自理，功德会每月补助金提高到400元，打算雇人帮他煮饭打扫。和林曾同样住在中华市场的林广仲帮人洗衣为生，曾听闻农场师傅号召大家日存5毛钱做慈善，感叹自己心有余却力不足。当听说功德会要雇人为林曾清扫环境、准备3餐，主动表示要义务承担，有近邻照顾最好不过。但法师考量林广仲生活也很艰困，每个月还是补贴他些许费用，
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安心照顾林曾。林曾患有气喘，功德会请来天真医院的李天颂医师为他诊治。李医师看见这一群妇女与林曾非亲非故，却义务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负担医药费，深受感动。第二次往诊时，即表示好事大家一起做，日后会定期照顾林曾健康，医疗费用全免。林曾一生多舛，年轻时与先生历经生离之苦，中年离乡背井，跨海寻夫，却面对死别之苦，老年又逢贫苦病苦相继来磨，收养儿子孙女寄望皆落空。生命最后四年，温暖的人心收养了他无依的身心。1970年2月，以90岁高龄过世，也是功德会为他送终。林曾是克难时期的慈济功德会长期照顾、持续陪伴的第一个个案。自此，亲耳、亲眼、亲手、亲脚的亲身访视，成为慈济慈善圭臬。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大体捐赠非常的困难，但是慈济做到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的还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如何让生命的真实跟永远可以存在下来，就讲器官捐赠。那这一张图呢，其实在慈济医院啊的墙壁上，就是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器官捐赠者，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大体的这个捐赠不一样。但是器官捐赠者是慈济人的时候，他们也期待能够回到我们的大舍堂，所以我们的大舍堂呢有一整柜是我们的器官捐赠者，还有病理解剖者，这个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的话可以看到。所以那一片叶子掉落了，但是在另一棵树上长出了一个新叶子。那这个其实是完全符合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无量一经的德恨品，能舍一切诸难舍嘛，于法内外无所令，头目水脑悉施人。在宝光明经里面也讲到，乃至头目水脑，难舍能舍，难行能行，为诸众生名为大悲。不同的经典里面其实都出现了头目水脑。那这个对于这样一个佛法的理解，我们待会在其中的有一部分会讲到，上人在解读的一个佛法里面，佛陀绝对是赞成跟支持这样的一个器官捐赠。那器官捐赠的历史其实最早当然要，这都是所有学医的或者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在1954年美国有完成第一例，但它这个是一个同卵双生者，它是活体的一个移植。台湾要到1968年台大医院有完成第一例的一个肾脏移植，所以这个移植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但是器官移植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如果没有人器官捐赠，一个是亲属之间的活体捐赠，一个是往生的即将往生判定脑死的人，他愿意把器官捐出来，没有这个器官就没有所谓的器官移植。台湾是一直很难推广，因为最主要原因还是跟大体捐赠一样，它是一个死后全尸的观念，还有最重要的是亲属真的不忍心。那往生者就是在他刚判定脑死的时候就要被解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器官来做这样的一个割舍捐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政府要到1988年的3月11号他才公布了一个条例，就是人体器官移植的一个实行细则，就是脑死的病患器官可以捐赠合法化，那就是非亲属之间的有人捐赠的话，那这个需要器官的人他就可以接受。可是上人提倡器官捐赠是什么时候？是1985年，比政府制定的条例还要更早。那1985年其实就是上人为了要筹建慈济医院的时候，上人有到台北到吉林路去讲这个药师经。那讲药师经呢，除了募人募款募心，在这个时间尤其器官捐赠，药师佛12大愿，愿愿皆愿众生能够平安得乐，所以上人也来呼吁这样的一个器官捐赠。上人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提倡施医施药救济贫苦孤难，可是药师经里面他12大愿都是要众生能够病息除身心安乐，所以上人特别讲了菩萨的布施其实有三种，下布施就是我们讲的财施饮食出物，中布施就是衣物宝物，上布施就是头脑血肉禁用布施。那上人说我提倡器官捐赠的理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要菩萨上布施，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第二个是头目血肉禁用布施，这个是一个正知正见。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器官功能是可以延续，你虽然走了，但你的器官是可以延续这样的一个生命。那第四个就是真正的慈悲大愿，是可以舍掉所有的一切，把你的慧命再往下延伸的。那当然呢就是诸佛的本愿，就是要救度众生。那第六个就这个风气如果可以开展，这是1985年 风气开展，社会大众啊，他就可以有一个正当的自见，就是我们讲的正见。那身体是四大假合嘛，缘聚而生，缘散则亡。人死以后，各个器官就是跟草木同朽。如果能够发挥拔苦与乐的精神，这个就是正信正见，佛教徒应该要有的观念跟态度。好，慈济人呢，听到上人这样子说呢，很快的就来响应。那他响应以后呢，就要去签这个器官捐赠，可是他又很担心，如果他的家人不肯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当时很多慈济人就到法院去公证说，这是我自愿，我往生以后我要来做这样器官捐赠。所以有一段时间法院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做器官捐赠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现在我们只要在健保卡登记就可以，但你回到那个1985年的时候，上人的呼吁的确是一个很难的，但慈济人就能够在观念上做一个打破。所以1986年的这个委员联谊会，我们来看上人说，有很多佛教徒发心啊，就听了上人讲了以后，往生以后要捐器官，他也去法院公证啊，不是只有慈济人，还有一些佛教。可是过几天哦，他的心就开始不安了，他就来问上人说，师父，我去听经啊，有法师跟我说人死后12个小时才可以移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往生后念佛8小时到12小时，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器捐就是要马上做，他没有办法等待。那器官捐赠2个小时就要取，他说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上人说，如果你没有施舍的心，你怕苦怕痛，那你就去取消啊，因为如何安你的心呢？上人说，如果人可以发挥一念菩萨心，你就算还有一口气在，让人家节节肢解，这是佛经里面有嘛，你看佛陀在他的这个之前的，他能够这样让人家节节肢解，他也不会生嗔恨心，何况往生以后把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移植在别人的身上，那等于是延续自我的生命，这个是多有价值的事情。菩萨要生活在愿力中中，那你有一份愿心啊，有痛也会觉得很痛快，如果没有这个愿心，你就会痛苦。所以痛苦跟痛快只差一个字而已。那所以那还是有人会质疑上人啊，就整个佛教界的好，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觉得人往生后是不能够动的，而且是要念佛的，那你这个是不是在革新佛法？上人说，我不是革新佛法，我是复古佛陀的精神，是恢复佛陀的教育。我们看1989年1月29号，也是委员联谊，上人说一个星期前啊，有4个教授来精舍，就跟上人谈换新的专题。上人就跟他讲，上人说捐器官不是现在医学才呼吁，是佛陀时代就已经呼吁，我们刚刚看到的《无量义经》跟《宝光明经》，他就已经讲头目髓脑呼吁，我们刚刚看到的《无量义经》跟《宝光明经》，他就已经讲头目髓脑，眼睛啦、脾啦、骨啦、胃啦。

往生，好，称为往生。那往生后啊，几点钟的时间要保持灵魂很安宁，好，这也是佛教的一个说法啊。就讲说，所以这个期间呢，因为怕他动来动去，不要将他移动，要帮他念佛，这个就是一个哈，在念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上人说，佛陀提倡器官捐赠的法，就这样被磨灭掉了。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上人解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佛陀是支持与赞成并提倡器官捐赠，只是当时的医学移植是没有，是没办法实践的。所以那大家把这个往生的这个观念，好，所以呢慢慢的人们倾向哪一边，那就磨灭掉。所以上人说，我提倡呼吁这个器官捐赠，我们很多委员去法院公证，那有些同道者就责备上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呼吁啊。上人说，我不是在佛教中革新，我是在复古，就是恢复佛陀的精神，将佛陀啊佛法拉到2000多年前来看，恢复佛陀在世时候的精神。所以上人就跟那些教授说，佛陀将身体看作物理的一项，我们讲心理三理四项嘛，心理物理生理。上人说，我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死亡，这是我在整理这样的文献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好，就是我可能看到很多的文献，但我第一次看到上人讲这一段的经验。上人说，1969年那年是我生命力最低沉的时候，有一天清早我听到敲板了，也知道该起来了，要早课了。可是起来的时候呢，就一阵心绞痛，上人说那是第一次痛到自己也惶恐起来，可能真的要走，就这样子不省人事。等到大家下大殿以后，上人才恢复起来。这中间上人做了一个梦，上人说那个梦哦，好像灵魂脱体一样，很轻松很安详。上人看到自己的眼睛在看着上人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有穿白衣服的人在那个地方在开心，就是帮上人啊在打开他的身体啊，在开那个心，要把心拿去给别人。上人说他还站在旁边跟他说，哎，那个肝也是好的，那个胃也是好的，哎，肠子也不错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上人还在那里指挥他们说，这个也可以，五脏六腑通通还可以用，不要浪费，全部把它用掉。上人希望捐到无骨无髓的程度，哦，所以上人说只要发心发愿就不会痛，会很欢喜，而且很有成就感。父母给我们的身体，你不要只在世间做了一场菩萨的行为，所以我们今生只做菩萨还不够，你还能够把这个器官延续到活得的人身上。1992年11月16号净世成语，上人说那这个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就是听上人的法，所以他的女儿呢发生车祸，医生宣布脑死，他是慈济会员，他很快就把心境转为大爱，要把女儿所有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有勇气把女儿的器官全部捐呢？他连骨骼都捐了。一个人捐骨骼啊，可以帮助20到50个人呢。就我们有一个骨骼银行，完全不留一点。他们回答的第一句话是，因为我是慈济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师父，你看多伟大，他没见过上人呢，他只是因为接触慈济听了上人的法，哦，所以呢只是因为上人啊，所以他说但是我在月刊跟道理上我看到师父呼吁要心中有爱，他说没有人能救我的女儿，就让我的女儿来救人。这个要有多大的毅力勇气才能去发挥这一份大爱。所以要破除迷信啊，哦，传统的观念死后12小时才能移动。上人说有菩萨的愿，你就算有痛你也会痛快。所以我们看1996年5月17号上人跟高雄的慈诚委员座谈，上人说十几年前就1985年嘛，我开始呼吁器官捐赠的时候，某某法师在刊物上指责我说我违背佛教的因果观，然后人往生以后24小时不能动啊，上人还呼吁往生以后可以马上将器官捐出去，这样是不对的。可是隔了十几年之后，上人说我看到佛教界，然后还看到这位法师还带头去签器官捐赠，他也在呼吁，可见上人的呼吁是对的。虽然说佛陀啊累生累世只为救一只鸟，哦，他割肉喂鹰嘛，哦，因为老鹰说那你救了这个鸽子，哦，
那我怎么办？你救了他的命，我不吃他我就没有命，所以他就割肉喂鹰。所以只要有愿啊，捐器官不用等八

小时或24小时，虽然说如果是我自己2个小时之内我就要捐，我会想心也可以拿，肝也可以拿，我还可以在那里指挥大家赶快把器官拿走，赶快拿去延续生命，因为我很想心脏跟肝脏可以在某个人的身上再活下去。所以真的是无用之用视为大用，就是人走了其实很快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败坏，器官捐赠真的可以一爱人间。97年，这是5月6号，北区龙董呢上来要跟大家报告一些我们医院的还有我们最近的好的讯息。就是在这一天之前的礼拜五，5月2号上来的时候，晚上医院传来消息，有一位41岁的脑中风病人送到医院宣布脑死，3天以后第二度，因为脑死不能只有一次，他要2次。那脑死，他兄弟姐妹就商量说要把他弟弟的器官捐出来，所以那个晚上医院就打电话回来说，上人明天早上5点多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取器官，心脏眼角膜要给台大，你看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留下来也需要，肝脏捐给龙董，骨头皮肤2颗肾脏留在慈济，然后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做移植。那星期天上人去医院，骨科跟外科的科主任跟主治医师就他们做完，他们就到慈济部来跟上人说整个取器官还有移植的经过，这个是专业的哦，这个是专家哦。他们说，师父，我们在慈济做事有一种很特别很特殊的感觉，他们不太会用慈济的语汇，他只能用特殊。因为医生说，我过去也曾经在台大医院也做过器官移植，可是我心里面想的就是紧的把这个取出来，然后赶快再移到另外一边。他说可是在慈济很奇怪，有一种很感恩的气氛，你看到医院动员了每一个单位的力量，那种团队的精神，志工社福一起来参与。那因为龙总跟台大也要来取这个器官嘛，他们要取的赶快带回去台大龙总做，他们的医生来了，所以会参与这个过程，他无形中也感染到那份感恩。上人说哪里感恩，他说看到捐器官的家属很感恩慈济人，然后器官取完之后，整形外科医生用很尊重很细心的缝合，跟大体捐赠一样，把它缝得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取出过器官的痕迹。我想这一点尊重是非常重要。那还有很多的志工啊，就陪着家属就在往生者旁边念佛，好，你知道这个家属他们看到自己的弟弟脸部就像在笑一样，非常的安详。上人就跟他说，我相信这个弟弟，这是医生转述的，上人说我相信这个捐赠者很安慰很欢迎，因为他脑死以后把完好的器官延续到别人身上，就叫无用之用，这才是真妙用。所以身体真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2003年，好，那这个是一位6月12号今日，常常在讲述一位来我们慈院接受肝脏移植的张文义先生，他住在中部，他肝病很多年，医生说要换北部中部南部，医学中医就是你都要去登记嘛，他都去登记，可是经过很多年，一直到他接到花莲慈济医院的电话说有一个机会可以换肝，要来嘛，他马上说好，背起行囊马上就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肝？因为台东有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他脑死，他愿意把器官捐出来。那台东的马街医院，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他就通知我们最靠近，我们赶紧去取，除了肝脏还有眼角膜。李明哲医师啊，是当时我们器官移植的主治医师，他亲自去台东去摘取这个器官，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可是即使那么晚，他们开刀房就马上准备，这个患者进开刀房已经是到凌晨，然后到隔天的晚上8、9点才大功告成。各位可以算一下，这样总共是20几个小时，然后最后送进加护病房，结果隔天呢就可以拔掉他身上很多插的管子，4天以后他离开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这是医术非常高明的。他的妈妈很担心啊，换肝是一件大事，就准备很多东西要来，从台中要来花莲陪他的儿子，结果他妈妈就没想到他儿子4天以后在普通病房，然后就看到他可以自由在那里行动，他妈妈很高兴说，哦，这样子哦，那我去花莲的风景区走走，我就要回去了，好，我也不用待在这里，那我要回去跟中部，回去跟大家说这里医生很好，护士很好，整个医疗团队包括志工都很好，妈妈就回去了。这个先生才40多岁，几十年来就是肝病所苦，到东部
他要找到解除身体病痛的好因缘，那真的很感恩。上人说真的就是之间有人愿意捐出肝，这就是爱，也是我们长时间推动器官捐赠，辅导大家把心打开，真的身体只有使用权，这个风气打开了就不必再执着。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慈中的同仁，2003年8月14号慈公早会，上说半个多月前、一位慈中的同仁半夜发生车祸宣布脑死，那当时因为要两次判定，所以情况就很紧急、他还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脑死判定。他当时他的妈妈还有80多岁的阿嬷都来了、这个阿嬷很有智慧，来看孙子，他的心怎么不痛，很痛，他不会舍不得吗？他舍不得，他也心痛。那这个妈妈听到常住师父劝她说要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再延续下来，妈妈接受，但是很心疼。可是阿嬷就觉得说丢了丢了啊，关注可以让更多人的生命可以再活下去，真的上人的话带给大家很大稳定的力量。那在联络那个检察官来判定的时候呢，就看到他血压一直往下掉，各位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要器官捐赠就能捐，你要等到两次脑死判定，所以你得撑着。所以阿嬷就在孙子跟他说，乖孙呢，你就乖，阿嬷很疼你啊，你既然已经这样，你的生命、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你要等，你爱等哦，等个检察官判定以后、就是说一边脑死啊，现在又等一段时间、他要第二次判断，所以你的血压你的各方面要维持，你要走你再安心的走啊，你现在乖乖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检察官、宣布二度宣布脑死，三度脑死啊，这个时候阿嬷就跟他说后来应该你已经关了，所以你可以走了、他的血压才开始、直线下降，直到完全没有。他其实救了多少人，8个人，眼角膜、肾脏、心肺、肝脏都在我们的医院移植，器官捐出去之后，他的骨头、他的皮肤加起来可以帮助上100个人，这个就是生命换来的家。这个阿嬷多有智慧，这个妈妈多勇敢，孩子的生命发挥很大的良能啊！所以真的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慈济人的信仰是什么？是利益群众，是利益社会。2007年12月18上人跟福鼎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志工座谈，上人说我从盖医院开始就一直提倡捐器官，连骨头都要捐出来。有人说我把眼角膜捐出来会不会看不到要走的路，我把心跟肝捐出来会不会身体里面空空的，我把骨头韧带都捐出来会不会软掉垮掉。上人说灵魂脱体，身体对他来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带着这个身体往来生去嘛。你只要发心立愿能够去救人，就是在完成他的大愿。上人说一二十年来，不管是大体捐赠、器官捐赠、骨髓捐赠，第一步就是要先破除迷信。骨髓最大的问题就是领不脆啊，这个龙骨领不脆、如果抽了啊，这个脊椎会怎样。佛教并不迷信，我们要把这个提升。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医疗啊，所以对于大体往生后的处理说不要去动它，要去尊。可现在医疗发达，救一个人救一个家庭，欢喜付出去做就是起份一份，启发一份爱心，所以要利益众生，利益社会，这个是慈济人的信仰，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所以各位想想，这个不只是慈济做的事，这个是上人在于这种所谓的宗教的观念跟人的传统根深蒂固观念的一个打破。1985年上人提倡器官捐赠遗爱人间，1993年上人提倡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1994年慈济大学医学院成立，开始提倡大体捐赠，然后让大家可以成为无欲良师。所以诸济人对师父怕，行菩萨道就是难行人行，不管要在真实的救灾的路上，还是往生后要来做的这种所谓的捐赠，在娑婆世界不管多么难忍，都还是人忍，头目脑髓难舍人舍。所以这里面跟各位报告一下，器官捐赠跟大体捐赠要往生以后才能做，好，然后呢骨髓捐赠呢再生的时候就可以做，可是骨髓捐赠呢55岁以后啊就没有办法配对，器官捐赠呢75岁以后就不能捐赠了。所以呢最后还有一项就是大体捐赠，好，所以呢希望有机会我们都能够成为大体老师。好，感恩。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3: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那么要修得能够回归自己本来就有的佛心本性，所以呢，不必向外来找，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来找。那怎么找呢？其实就是要把握因缘来度化人。那么度人呢，是要先度心，让人人懂得道理，体会真谛，那么这样子才有办法去除无明，行善造福。那当然啦，就是人人都有这份的爱心呢。那如何能够把它启动起来，让我们的心清净，那无染浊？当然也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贪念呢，引发人间的动乱。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心哦，其实心真的是最好的道场了哈。那我们怎么样从心来修行？那当然啦，其实成佛在人间呢，要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怎么样结好人缘呢？其实真的就是要有这种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那做坏事呢，当然也绝对不能多我一人哦。所以真的不要有那种啊，反正不差我一个，好跟坏，这一个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而生。如果人人都能够消除恶念，多行善事，这个世间就会充满了善与福。所以上人说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向佛的精神来看齐。那么佛做得到，我们也要做得到哦。因为成佛是在人间，佛是人，人也是佛，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菩萨道上勤精进，也就能够一步步接近佛的境界。当然这个就是要先觉悟了，所以上人才说我们要成就菩萨道呢，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造福，在人群当中付出，那人间有苦难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可以去付出，能够有造福的机会哦。所以造福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印证佛法的道理，来印证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对的，是对的路，那么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而前进，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佛陀成佛在人间，那么以佛法流传在这个世间，那我们如何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呢？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印证佛的道理。佛法的道理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将我们的心是回归到清净无染的境界，然后呢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个呢就是成佛之道。好，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哈。那当然也把这份祝福可以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法则，那我们在一生当中啊，或多或少总是不离开医疗，那如果能够遇到好的医师，不仅是可以治愈我们身体的这个病苦，那么也可以让心有依靠。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段上人的开始。

0: 今天呢，就是由我们台北慈院的院长师啊来做分享。
1: 我们的慈济的师姑哈，这是心衰竭，所以他的症状都是心衰竭的症状，已经恶化到呼吸困难哦，在家里要给氧气了啊，而且给了氧气之后30分钟一小时才缓解，所以啊，当下就是建议他要赶快来住院。那治疗顺利出院哦，6月1号回诊哦，病情相对稳定，他需要长期休，就是说一个慢性心衰竭的病人呢，虽然说非常严重，但是医学的进步呢，我们可以持续啊给这病人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状况。那事实上他就是我们的高爱师姐。那我们感恩哦，其实院长每年哦都会带着啊岁末时候带我们的团队呢去跟我们的资深的法亲关怀，其实说是关怀，其实是学习了。因为从我们这些资深师姐哈啊师姑们呢啊做的一些付出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很多，很感恩。我在啊所有的照顾师兄师姐、师姑师伯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啊平常跟所有的我们志工们的互动呢，其实我可以从这边呢可以学习到很多啊，所以其实。啊，我们不只是以病为师哈，其实是啊以我们慈兄啊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们为师，那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
2: 听到看到了，大家应该是很欢喜哈啊，更安心啦。当初我要盖医院的时候，感觉台北虽然呐。是大都会区啦，我们的医疗事业呢，也应该要在台北，还是要建立起来。因为呢，慈济人呐、啊，都是人，都是同样呢，在生老病，自然法则啦。我也。只是在生老自然的法则里啦，要什么求也求不得，老都是老啦，啊，总是呢，病也是很自然哦。那医疗呢，再怎么样啦，还是在跟着法则啦，这个自然法则。不是说每一个人、啊、看医师他就会没有病，不过呢有医师啦，总是呢有病啦，有因缘碰到好医师，那就会身心啦跟心啦，总是感觉有依靠，心有依靠啦，那身体呢也有依靠，虽然不是呢人人都可以没事啦，世间无迄个没事的良友啦，总是呢也无没事的人啦，但是呢有好医师，心里总是有一个安全的依靠啦，吼！所以我们还是在台北呢，同样医疗建设起来，看到了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应该很放心啊，同时呢，更要感恩心啦。师父的志愿啦，四大事业呢，中间的医疗呢是足重要的。贫困呢，只要碰到好人支援呐，无困难呐。但是医病啦，总是呢，病人啦需要的都是好医生。那哪无见病医啦？总是呢，病人有困难，我们总是找医院呐、啊、去帮助他。我们能帮助的也是尽一点力量而已啦。 那我们自己有了医疗呢，那总是呢方便多了啦。所以讲吼，听听我们的医疗医王们呐、啊，对病人呢，不是医生对病人俩，他还要呢如个家，如个家，都如个家人，他们都会呢很专心用爱这份亲，所以叫做法亲呐、啊、吼。医生，大家医王们把我们的慈济人呐、啊，都当成了法亲，无法啦、啊，无亲的感觉哈、哦。所以我们自己有医疗系统，我们会很安心呐、啊，也是较舒服哈、哦，动心观呐、啊。这资源吼，咱这数代企业，那医疗一旦做个这样以后，我们要很感恩吼。这就是咱的医疗系统，然后啊，看看每一位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医王吼，每一位都是要有爱心、人间呐、啊。人人呢，我们都是凡夫嘛，人呐、啊，哪一个不会有病呢？所以我们称大医王，佛陀他就是大医王。所以我每一回呢，看到了医师们，我同样也是用很尊重的心啊，大医王啊，那好书呢，就是。白衣大师啦，白衣大师呢就是观世音啦，所以吼、哦，看到医生啦，啊病就好一半，啊因为医生叫做大医王吼、哦，看到医生啊都安心啦。
3: 我目前在台北慈院负责教学研究，那我也是一个儿科医师。30年前我在花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是心脏专科。那图中这一张其实也是我另外一个在花莲14岁诊断心房中隔的病人，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哦、那他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疾病以后开完刀，然后都情况很好，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位律师、哦，那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已经23岁，他就是心室中隔缺损加心房中隔缺损。那其实现在看到他其实都好了，但是他除了心脏，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学习比较慢，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升学。可是我后来他看到他快乐平安的地方，就是他都跟着他阿公在他们那个光复那边的果园，他其实真的很棒。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出生第一天就因为心衰竭住到儿科加护病房，他的药物控制得很好，他后来那个破洞自己闭合，完全没有开刀。那个时候国中他来我很高兴，因为他说他想读护理系。好，那 这是今年的4月底，他写了一个 LINE 跟我讲说他再来要4月底5月初要在台北慈济医院做见习，因为他现在是慈济大学的五专部，他现在是4年级。
2: 咱知影讲吼，人生就亲像咱的时间共款，透早起来，日头啦慢慢伫咧出来，所以咱即马那咧教少年呢，教囡仔啦，拢讲吼，恁这日头才伫咧曝晒尔定，这大家人拢知影。对少年的对囡仔啦，都甲伊当作讲日头才伫咧铺山铺海呢，定伫东部看是铺海啦，西部看是铺山啦，所以讲吼，就是日头才开始起来，就是少年才开始呢，要来看世间事啦，所以咱爱教。医生呢，他开始也是同款，已经呢 立志要做医生，啊，要做医生呢，那就是呢，给予人类的希望，就亲像太阳浮起来，对于人间呐的黑暗呢，咱可以给它一个光明呐，就是讲吼，对人生的守护，所以以往守护生命呐。守护健康啦，守护爱，这是师父对医疗职业的医生呢，的尊重跟称呼哈。所以我称呼他们是大医王，感恩呐、啊，各位医王呢，感恩呐、哦。

0: 肝上人开示，这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与上人温馨座谈呢、哦。那么上人说，好的医师，好的医疗，对于病人来说，就像是黑暗当中的一道光，即使是微光，也可以扭转人生哈、哦。那就是恢复健康，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爱持续的流传下去。毕竟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是这个人生的自然法则、哦、那只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那如果能够有好因缘遇到好医师，不仅是可以治愈我们身体的病苦，那也可以让心有依靠。所以上人曾经说，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把病交给医师，把心交给菩萨，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中。那我们拥有了健康的身体，那能够善用生命的使用权，其实来付出啊，这样子真的就是回报父母恩、回报众生恩最好的方式哦。所以呢，也邀请大家每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饮食、作息、运动，当然还有心情哦，我们都能够处在这种和谐平衡的状态，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我们走入人群当中好好来付出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当中与大家所分享的上人开示。那当然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达到100分，但我们最起码、哦、都是要在及格线上了哈。那如果能够到80分、90分，那就更棒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提供给大家更多健康的医疗资讯。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都有牙痛跟头痛的经验，但是有一种痛哈，仅次于生孩子的这个产程的痛啦，但是它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甚至呢，可能风一吹、刷牙、说话，都可能瞬间剧痛啊，好像痛到被电到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哦。据说那个叫做三叉神经痛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欢喜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蔡生宗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蔡医师您好。
1: 满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三叉神经痛。其实很多人常常听到，但是呢，却常常误诊啊。那我们先请您来介绍到底什么是三叉神经呢？
1: 好，三叉神经其实就像这个名称上，它为什么叫三叉，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第五对的这个颜面感觉的神经，它就叫三叉神经。那顾名思义三叉，所以它其实是从有三个主要的分支来负责我们脸部的感觉。那第一叉当然就是在我们额头的部位，如果我们以这个一个扇形的感觉，以耳朵做这个圆心的话，它就像一个扇形，所以第一叉就是在额头这个到耳朵这个区域。然后第二叉呢就下来位移到这个鼻子旁到耳朵这个脸颊的区域，那第三叉就往最下，也是最多人发生这个痛的区域，也就是在下巴跟嘴旁的这个区域到耳朵。所以为什么刚刚这个美兰姐也提到，这个神经痛真的也是痛起来要人命，大家可能还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牙痛啊，大家一定就知道这个痛，牙痛真的也是一种神经痛。所以为什么这个三叉神经痛一开始不容易诊断，就是如刚刚所说的，这个最常见的三叉，它最容易痛的其实就是第三叉，所以也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嘴旁这个牙齿的周边的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三叉神经痛一开始其实很多人会分不清，就而且会认为就是像牙痛，因为它就像一个电刺到，很像刀割的这种痛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会先往这个牙科来寻求帮助。
0: 的确，我身边就还蛮多朋友哈，都是去拔了牙，然后呢才确定，哎呀，牙已经不见了，但是还是痛，才说啊，原来不是牙齿的问题哈。然后呢，也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医疗院所啦，就真的是也蛮受折磨的。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三叉神经痛啊。但您刚刚说有三条，很多人刚开始可能就是不那天好像偏头痛一样，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也很容易就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对，就像刚刚美兰姐提到的，如果是第一叉的这个位置，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它是在额头的这个部位，所以也的确很多人会一开始来到门诊会觉得说，这个很像偏头痛，因为它是在额头而且又偏一边。不过跟偏头痛的比较不同的是，因为偏头痛通常还是比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引起的大范围，而且它是比较像是血管收缩的痛，那跟那种神经痛的痛法还是比较不同。而且三叉神经痛它通常因为它是一个神经压迫的痛，所以通常会有一些诱发的原因，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睡不好啦，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在咀嚼，因为他只要动到这个嘴部啊，这个脸部的关节的时候，也容易诱发这种痛，三叉的神经痛这样子。
0: 甚至吃饭、吹风、刷牙啊，讲话的时候会不会也会？
1: 也会，有些人就一讲说、就诱发这痛
0: 啊。那这样的疼痛会持续多久呢？
1: 其实也是因人而异，而且痛的程度也不太一样。不过大部分都是就是典型的神经痛，所以一般来说对患者都是非常的困扰。而痛的时间通常，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一被诱发出来，哇，就瞬间很痛。那但是通常痛了，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几分钟，有些人甚至半小时，但是 基本上这个时间就是对患者来说就是非常的难熬这样子。
0: 是，那您刚刚讲说它因为通常是那个血管压迫到神经嘛，所以跟偏头痛的那种痛是不一样的，病人怎么跟你形容的？
1: 通常对于我们医师来说，其实大家大概听我这样描述，因为通常应该就可以区分，因为三叉的即使是第一叉，它通常也会局限在额头的这个附近，而偏头痛它是比较是在头皮的位置，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个太阳穴 的上面这个大范围的痛，所以它的痛法其实还是比较不一样，对，可以分辨。而且偏头痛，其实我自己也有偏头痛的情况。其实我们身边非常多人有，我们都知道，其实偏头痛通常一开始会有一些预感。就比如说就是压力啦，或者有时候对对对然后所以通常赶快吃个普拿疼，通常或者喝个咖啡，像我自己就是先赶快吃个普拿疼然后喝个咖啡，那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就会压下来。那通常等到偏头痛再进展到比较严重的痛的程度，通常就会诱发一些恶心啊呕吐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要吃到真正偏头痛的药物了，这样子。
0: 是，的确我自己就觉得那个有一点点痛痛，然后我不是喝咖啡，因为我那时候连水分都无法进去，我就是吃一点咖啡粉，然后呢就舒缓，可能就是让那个血管放松了。
1: 对，
0: 然后但是三叉神经因为它是血管压迫到神经，
1: 对，
0: 所以那种痛就没赶快的掉啊啦。
1: 没错，就是患者也会形容就像针在扎，然后很像刀在割那种痛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也因为它是神经痛，所以它这种三叉神经痛反而吃普拿疼的效果是比较不好。我们反而是有时候会需要使用一些神经痛的一些药物来才可以对患者比较好控制这样。
0: 所以是要吃到止痛剂就对了，
1: 而且是比较针对神经痛的止痛药，有一些神经痛的。
0: 是，那有哪一些族群比较容易发生呢？老化吗还是怎么样？还是
1: 目前是认为通常是高血压，
0: 因为我的两个朋友全部都是女性
1: 女性也的确会高一些也高一些比例。
0: 是，
1: 对，当然以我们医师的角度来说，三叉神经痛通常一定还会再做核磁共振因为它大部分好发的原因就是一个血管一个脑部的小血管
0: 是
1: 虽然小，可是它就好巧不巧就压到三叉神经走过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就很像神经被压迫到。
0: 是，
1: 所以通常当然也不是每个患者一定要手术，我们通常治疗还是先吃药大部分八成的患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是，
1: 然后除非说有些患者即使用药物都还是吃到两三种都还是控制不好的时候那我们才会考虑建议用打针的或者是真的要考虑用手术的方式。
0: 哇，所以真的是每个这个病程都不太一样啦。
1: 没错，
0: 那因为刚刚一直在讲到那个神经痛啊，带状疱疹也是属于神经痛，如果曾经有那个带状疱疹的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谢谢美兰姐提到，其实带状疱疹的痛也是神经痛也是神经痛，所以这痛起来也是真的要人命。但是带状疱疹因为它的分布是皮肤的，对，而且是全身而且是一半，所以而且带状疱疹通常会合并，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疱疹，所以身上会有起水泡，所以比较不容易就是也
0: 就
1: 比较不容易延误啦，延误发现。不过那个痛起来也是一样的痛，所以通常带状疱疹的痛其实吃的药物也跟三叉神经痛有一些些类似这样子。
0: 是，那会不会就是说他可能是属于高血压的人也比较容易慢慢的就脑血管神经啊各方面都会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三叉神经，因为它最主要的源头就是一个血管去压迫这个三叉神经走过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当这个高血压啦，或者我们说有些动脉硬化，一些胆固醇高的人的确因为它的血管的那个弹性比较差而且血管也比较容易扭曲，所以的确有高一些些的几率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年纪渐长之后的确那些慢性病像高血压就容易发生，年轻人按理来说就是高血压的比例
1: 对比较少
0: 没那么多啊，所以中高龄 那可能就是罹患的几率就会稍微高一 点。
1: 对，我们的确也发现就是一些五六十岁以上、发现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也的确比较有高的比例需要真的是需要使用手术这样子。
0: 是因为我认两个朋友都是五十岁以上、然后又是女性、然后呢、好像几乎都具备了这一些条件、而且他们就说以前就很容易偏头痛、然后呢那时候可能啊、就是喝点咖啡啦，是吃个普拿疼就 OK 没事，然后呢年纪大了之后就哇，
1: 对，三叉就比较没办法靠咖啡了对，
0: 是。那他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脑部疾病的警讯呢？
1: 哦，谢谢您的提醒，就是对，所以我们一定还是会做一个叫核磁共振的检查、大家也都知道核磁共振这个检查主要目的可以帮我们看清楚这个神经
0: 是不是有被压迫、
1: 是不是有被压迫、或者极少的比例这些痛的人三叉神经痛的人其实是因为长了肿瘤、那这个当然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或者甚至是中风也有可能会产生三叉神经痛。
0: 是，
1: 所以虽然这个比例大概只占不到一成的原因啊、我们说脑瘤啊或者中风啦、或者一些很罕见的神经发炎，不过这个当然还是我们在健康上要去小心要去注意的。
0: 是，所以医师的问诊还有这个检查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就只能透过 MRI 核磁共振这样子才有办法知道哎，是不是有血管被压迫到，刚好就是在那个三叉神经的部位。这听起来好像三叉神经痛不会自己好了对不对？拖久了反而好像会更严重这样。
1: 就是说我们真的大部分真的的确八成都是药物可以控制得很好了、那的确有些患者吃过一两年通常都可以从两三种减少到一种的药物，那其实也是有点和平共处 的想法这样子。
0: 所以的一听起来就是喝一下就过去，然后再配上可能有药物这样子来，
1: 没错、
0: 就是让那个神经不要这样子剧痛。所以它有黄金的治疗时间吗？因为有的人就拖到很严重的这样。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台湾人都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特性、对对对，很会忍痛所以说实在我们门诊的经验也的确就是大部分的患者其实是透过药物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痛的程度减少很多，他可以过他自己的生活、那即使吃这些药物也不会说好像一直嘻累累啊想睡觉，就是也没什么副作用、那大部分其实都还可以过关啊，就是靠药物。
0: 但我的朋友、他就是之前吃了他说哦这个好像会嗜睡
1: 啊
0: 然后剂量又越吃越重
1: 没错，那这种我们通常就会比较鼓励他啦，就是要去面对的话、通常就是积极的治疗。当然治疗就是就要考虑微创的手术啦、或者有些人用暂时性的一些有经验的疼痛科医师、直接用打针的方式，他针就是可以打一些止痛药在这个压迫的附近、那通常也可以得到一些改善这样子、
0: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精准医疗，然后就是针对他疼痛的部位、
1: 所以这个要比较有经验的疼痛科医师、
0: 是，所以就是药物是第一线嘛、那如果说已经开始效果不大严重影响到生活，我们就要进第二步、那像您在神经外科这边就是会用到一些手术像电烧吗？诸如此类。
1: 我们手术一定就是大家当然听到脑部手术都很害怕、不过脑部手术其实还是三叉神经痛一个最其实也是很安全、然后也是相对微创的一个而且治本、它是治本的一个方案、因为它我们手术就是要把这个压迫的地方透过一个就是一个医疗用的一个棉絮，当然它是医疗用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压迫把它隔开、有很直观啊，但是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就我们把它这个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隔开、那通常就是可以说几乎是100%的我们讲说就是治愈了，
0: 是
1: 就是 cure 治愈这样。
0: 这个我们就有点理解，就像水沟那里塞住，然后我就把它稍微清一清、
1: 对，
0: 但是它不是清，它是把它隔离开，
1: 对对对，把被压迫的神经隔离开。
0: 是。那如果说现在这一位他有三叉神经痛，他年纪又很大了，在 治疗上，就是手术治疗会不会风险也会提高、
1: 哦、这的确是一个很好 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有一些、可能他是比较六七十岁啦，或甚至七八十岁的长辈、嗯、那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心脏啊，就是比较不适合麻醉的情况下、嗯、那的确这种我们当然就是会就是请我们疼痛科的同事、哦、疼痛科的医师来做就是用打针方式的治疗。那当然很多患者说啊，我会不会就是这个好像只有治标
0: 不治
1: 本，但是我通常会说啊，就至少先改善嘛、啊、因为这个至少一些药物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嗯、对。那通常有些人打过针以后他在服用药物的剂量也会比较少，所以副作用相对也比较低。
0: 是 是、
1: 嗯、很多人就就过关了、对
0: 对啊，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睡得着。因为我就记得我那两个朋友都说、哦、都痛到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然后呢就开始用很多很多的方法。
1: 那
0: 如果说已经有这样三叉神经痛的病友，他也已经在做治疗了，那事实上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在生活作息各方面那可以做一些小小的配合，也可以缓解疼痛，对不对？
1: 对，当然我们就说规律的作息啦、嗯、规律的作息就是说、嗯、对啊，早睡早起。那当然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也记得要按时服药，然后有规律的运动、嗯、我想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品质也都更好，减少这些可能对神经的压迫、哦、
0: 是这样听起来就一定要戒烟，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好，饮食可能刺激性的食物也要少吃一点，避免刺激然后诱发它这样子。
1: 对，如果已经有痛的人当然就要 更注意了。
0: 是，但事实上很多在临床上、哦、病人他们其实那个病识感没有那么的明确，然后常常就是说啊啊就是描述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甚至身边的人都会说啊，你就是公主病啊，你就是怎么样，对不对？
1: 不过台湾真的就医还算方便啦、嗯、然后尤其至少在我们花莲，因为 我都在花莲嘛，所以花莲的很多一些牙医师啊，我觉得真的也都蛮有概念的、嗯、所以其实现在这几年 我自己治疗一些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已经很少再像十多年前哇被拔了三颗甚至一排牙齿结果才发现、嗯、哇结果是三叉神经痛、嗯、其实现在我觉得 这五年至少在我们花莲已经很少、嗯、而且甚至很多的患者是牙科诊所的医师把他转介过来我的门诊、嗯、
0: 是，
1: 对。那很多患者当然也不知道说哎，那是要看外科还是内科，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就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都可以、
0: 哦、
1: 都可以。
0: 是，
1: 对，因为早期还是先用药物治疗。
0: 的确啊，如果可以早期介入就真的是免除很多、生活上的不便、
1: 啊、
0: 然后身体上的这种折磨啦、
1: 啊、
0: 因为我那个朋友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他就是因为不知道然后他真的是也拔过牙，所以后来他复发的时候啊、嗯、他就先去牙科确认一下、哦、然后牙科就告诉他说你的牙齿是没事的、嗯嗯、所以他这一次就没有因此而再去拔牙，不然的话
1: 少一颗牙就
0: 对，不然他说之前他说十几年前就是误拔了然后还是疼痛，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三叉神经痛、嗯、所以后来他就是

0: 可能整个身体的神经都会受到影响，
1: 没错，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蔡生中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特别要再叮咛我们的听众，就是一旦有这样类似的疼痛就医就对了。
1: 因为这个头痛啦，还有包括刚刚就是美兰姐提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其实这个在就是这几年感觉是真的比例有比较高的这种趋势。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就是正面去面对啦。对，因为毕竟现在台湾在就医啊，很多医院也相对应该不是太麻烦了。虽然有时候门诊就是要等一下，但是一些检查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很快的厘清原因，也不用自己担心啊，或者也痛了很久，然后也被身边人觉得就是怪怪的这样子。对，所以提醒大家早一点去面对它，不管是诊断啊还有去治疗这些，我想现在都蛮进步的。
0: 是，所以下一次如果你觉得哎，好像有那个电击般的疼痛，那或者刷牙啦吃饭啦就痛，然后甚至觉得啊我是不是牙齿有问题了，哎，及早就医，然后呢就先去找牙医确认，然后呢接下来神经内科外科都是一个很好的就医选择。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蔡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1: 好。

0: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透过《无量易经》讲述，那么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就是有德行品、说法品以及十功德品哦。那么《无量易经》也可以说是《法华经》的这个精髓，那么让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实践来让佛法生活化。而且呢，这个法是可以一理通万里彻的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透过《无量易经》讲述，一起来空中共修《
1: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39页。念佛要打死念头，听大家念佛都念得很虔诚、很整齐，但是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虔诚。要念到我们的事脱离我们的心，也就是空寂的程度，才是真虔诚。念佛要打死我们的念头，不让念头升起。有人说，世间事什么都可以学，只有死不要学。其实佛教徒要学习死，什么样的死？就是念头的死。过去有一位老修行者，什么都不念，就只念死，若向人说法，也只说死。有一次，他到一个丛林朝山参访挂单时，寺院的知客师看到老修行者来借住，很殷勤有礼的接待。老修行者没有牙齿，吃饭时吃得很快。知客师好意地说：“老僧啊，缓缓地吃，您何必吃得那么快呢？”老修行者就回应他：“为了要死啦。”当家师父听到了，心里很吃惊，心里就想：“糟了，老修行者来我们的寺院是为了要死。”就叫寺里的人

稍微注意一下，晚上老修行者拿着念珠在寺院的门庭念佛绕佛，没有寻死的迹象。当家师父心里就想，这么晚了还不去睡，他若不睡，留意他的人也不能去睡，不得已就叫他，老僧啊，这么晚了该休息了。老修行者就说，为了要死啦。当家师父就想，一个人在这里走，若突然跑去死怎么办呢？就跟寺里的人说，我们今晚要轮流顾他，不然他会跑去死。直到凌晨，老修行者才去睡。隔天，老修行者很早起来，同样虔诚念佛，而且把包袱收拾好就要走了。老住持就说，老同僧啊，你匆匆忙忙的来又匆匆忙忙的去，到底有什么心事啊？老修行者仍然说是为了死。老住持就纳闷地问，你匆匆忙忙来去到底为了什么呢？来是为了死，去也是为了死，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怎么可以为了死呢？老修行者就回答，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才处处为了死，念念也为了死。当下老住持开悟了，身为大住持，他没感受到死是什么。一个行脚僧来到这里回应他，为了死，住持才明白老同僧是为了要打死念头，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起心动念，饿不会动念，饱不会动念，疲劳也不会动念，真是一个老修行人。这就是念佛的虔诚，为了要了生死才要念佛，念佛就是要洗涤心的垢秽。人生无常，什么时候肉体会死不知道，所以要让念头先死再死肉体。若念头未死，肉体已死，烦恼再起来就很麻烦。我们要借未死的肉体打死难缠的念头，不要常常起心动念。念佛要念无常，念到心念不生的地步，也就是念死。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已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二集。那上次我们是大灾问第一集，那上次有10个问题，这次有8个问题。那我的电脑里面呢，有400多题的问与答，那个是从1000多题里面的筛选出来的。我在想说，如果每周一次的读书会都来分享问与答的话呢，那这样要一年，要讲一年好像不太可能。而且这些问与答要看对象来讲，否则呢会不对机，所以能够讲几集呢就算几集，一切我们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上次的读书会呢，我们有提到，孔子赞叹舜呢很有智慧，不但很会发问呢，还会观察分析呢，平淡浅近之言。上次如果有参加读书会的，有听过这一集第一集的人，就应该都有这个印象。那平淡的话一般人是听了就算了，那舜呢，他会怎么？他会细嚼缓咽，深入体会，从中去探讨深奥的道理，这个也是一种学习 的诀窍。但是这个要有什么？要有好问好察耳言的精神。上次我们有把这个话呢深入的去解释，要有好察耳言的精神，就好像有人认为呢无用之术要丢弃，那有人呢却可以把它当作有用之材来用，可以拿来雕刻佛像，把它废物利用，同理朽木呢虽然不可雕也，但是还是可以把它拿来什么种香菇，变成什么无用之用，视为大用，所以呢不要小看一句的平淡之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只要细心去体会呢，有时会发现，平淡最重味。你看一句好察耳言4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体会出上面这些所讲的这些有用之才啦，朽木可雕啦，以及平淡最重味啦，这个人生的大道理出来。这个真是如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啦。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要学习或求学问的方法呢，没有其他的，就是要把放纵跟迷失的真心呢找回来。求其放心而已矣，这个放心的意思呢，不是你放心，你不要担心，不是那个放心。这个地方的放心指的就是说放纵的心跟迷失的心要把它找回来。如果说我们这个放纵跟迷失的心呢，没办法找回来的话呢，那就不可能专心那就会怎么样？就会三心两意也不定性，造成什么心有旁骛，杂念纷飞啊。那不能专心就是不能用心嘛，那不能用心就什么，就很难做到什么好问好察耳言，因为你要懂得提问，懂得观察事情，这个也是要多用心，所以不能用心就很难做到好问好察耳言，所以要提问或要观察事情呢，也是要很用心的。一句好话我们听得很有道理，也很认同，但一听就过了，没有马上记下来的话呢，之后就船过水无痕，忘记了，就变成什么回首当年一片空白。有一次正言上人在开示中问大家，请问大家听法要用一只耳朵听还是两只耳朵听，那大家就回答了，有人讲一只，有人讲两只，结果呢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两个都不对。上人就解释了，用一只耳朵听呢会一知半解啦，用两只耳朵听呢会右边进左边出，所以正确的答案是要什么？要用心听，要用心听，是要用心听也要用心看，那用心听呢，用心听是用眼睛听，用心看是用什么看是用耳朵看。有没有讲错啊？怎么用眼睛听用耳朵看呢？没有讲错，不能只靠耳朵跟眼睛，要靠心，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哦、用心听、啊、不是用耳朵听、哦、用心听，有疑问的部分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部分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刚刚讲的用心听、啊、好，再来用心看、啊、不是用眼睛看、哦、用耳朵看、啊、用心看，有疑问的部分呢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部分呢谨慎的去实行，这样才不会造成遗憾、啊、所以要听或要看、啊、不能只是用耳朵或用眼睛、啊、要用心，要用心、啊、道理在此、啊、正言上人呢几年来一直提醒很多慈济人、啊啊、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念、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莫忘初衷、啊啊、也就是要什么样恒持出发心的意思。现在呢还要再多加一个、啊、叫做莫忘那一句啊，哪一句啊？生命中对我们醍醐灌顶、刻骨铭心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说，一些至理名言、啊、或者这智慧法语啊，能够记住又把它活用啊，那就是什么？巩固我们法身慧命的坚若磐石。其实啊，我自己也是要用一些听起来是平淡浅近的智慧法语啊，来保护我自己啊。我把它叫做什么贴身随护、啊、跟什么贴身保镖，这是干什么？这样才会有安全感、啊哦哦、那么这些保镖 跟随护 是哪些东西、啊哦、每一句都是保护我们的这个智慧法语、啊哦、举例来讲、啊、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这是论语里面讲的、哦、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会我们，冤枉我们，或者是伤害我们都好，不急着解释，也不怨天尤人，不亦君子乎啊？君子的态度就是如此啊，这个我们要学君子嘛。而再来啊，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再来，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啊？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然后再过来，只是研究佛理会步步空虚啊，要能够实践佛法才会步步生莲啊，这句话是上人讲的啊。然后再过来，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啊。出门只是要警惕自己哦，怎么做怎么做，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回家就要反省，哎，我早上提醒的事情呢，哎，我做到了没有？有没有碰到啊？啊，所以。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那、啊、再过来，菩萨道做事情要用体力呀、啊，哎、啊，不只是用体力，你还要用心力呀、啊，啊，所以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不能靠体力做事情，有时候要靠心力，啊，体力是有形的嘛，所以有限嘛，心力是无形的，所以无穷啊，啊，再过来，事烦心闲，忙而不乱呐、啊，事情很繁重，但是。忙我们心不乱，身忙心不乱、哦哦、再过来好话，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啊、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啊哦、再过来，修行要靠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啊、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啊、这句也是好话一句、啊、好，再接下来、啊、这个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虽不满意还是接受，虽然接受但不认同，虽不认同继续包容、啊、各位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啊、好，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哦、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啊、这就是宝贵的人生历练、啊、这句话也常常我警惕我自己、啊、好，再过来，正能用邪法，邪法也是正、啊，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了。关键在哪里？你的心呢、啊？好，再过来，静中修十分，不如动中修一分呐、啊！啊，不要只是静中修静很容易啊，要动中修静呐、啊！所以这句话也是很好。啊，再来，去责备一个令我们生气的人呢、啊，只会让我们更愤怒。
去埋怨一件令我们忧愁的事情呢，只会让我们更哀伤啊。所以什么？伤痛是化了妆的祝福。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伤痛是化了妆的祝福，代表着什么？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了。啊，上次我记得有跟各位分享过这句话。软弱离开我们的时候，取而代之就是坚强勇敢嘛。哦，再来，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句话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好，以上这些句子呢，都没有困难的字跟词啊，每一句都是平凡浅淡之语啊。把它死记，再把它活用，用在生活中跟工作中，啊，碰到状况来了，马上想到莫忘那一句，哎，以前记得那一句，以前死记的那一句，莫忘那一句，把它用出来，啊，用得上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智慧了。那用不上的话呢，背得再多都没有用啊，叫做什么？满天是金条啊，要抓又没半条啊，啊。曾子哈，赞叹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上次也有讲过这个，啊，但今天我们用法不太一样啊。我们只是取这个曾子赞叹颜回的这一句话。以前我们是深入探讨啊，那今天因为主题不是在这里啊。曾子赞叹颜回呢，以能问于不能啊。我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我问一个能力不及我的人啊，这个谦虚啊，虚心求教的意思了啊。以能问于不能，那孔子赞叹舜呢？什么？刚刚讲好问好察而言嘛。哎，这都是曾子赞叹颜回，孔子赞叹舜嘛。他们赞叹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赞叹不耻下问呐、啊，那一个是什么？赞叹虚心好问呐、啊，都是大哉问呐、啊。因为有大哉问呢，才会有这些大道理让我们来学习。其实啊，正言上人也是讲了很多的耳言呐、啊，哦，平淡的话的意思。上人说啊，如果只是要我单讲佛经呢、啊，我也可以把经文呢、啊、讲到飞天遁地啊，腾云驾雾啊，出神入化，无中生有啊。但这个不是我讲经的方式，我是要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用平凡浅淡的话，以及真人真事来阐述、来描述，让大家听得懂，希望也能做得到。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才说佛法要生活化啊。啊，那耳言呢，平淡之言呢，也是接近庶民的语言，要接近庶民的语言，人家听得懂，那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嘛。啊，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讲接地气，接地气嘛，啊，就是这个道理嘛。啊，但是要注意一点哦，因为这些话哦太平凡浅淡了，我们只要稍微不用心，就会忽视它。就漏掉要做笔记，觉得啊这个听起来很自然很简单嘛，啊、哦、也没有什么说很高深的那个字词在里面呢、啊，就觉得好像它不重要，就没有去记它，就漏掉要做笔记。笔记有记下来的，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记得起来哦。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哦，何况是没有记下来的。所以有一句话说，最好的记忆力呢，不是脑袋，是笔记。几年前呢，上人有一次呼吁慈济人要晨钟起熏法香。啊，那就有一些呢，不方便来熏法香的人呢，啊，他会找借口了，啊，哎呦，上人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啊，啊，就这样子讲啊，有点好像啊不重视他啊，轻视他的意思。那上人知道以后呢，有一天就对众开始说啊，有人讲说我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啊，啊，上人说，那你每天三餐也是吃的差不多啊，难道只要你就不要吃饭了吗？哦，很有意思哦。后来上来又继续说，熏法香呢，听不懂你也是要熏的、啊，就好像什么，待在喷有香水的房间里面呢、啊，你待久了呢，身上也会熏染到什么香气？哎，有道理。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平淡之语啊，啊，加上譬喻的方式呢，就开始哦，但却蕴藏着什么深奥的道理啊。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位叫做迦旃延呐、啊，佛经里面呢是比较少提到这个迦旃延。迦旃延是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什么论义第一啊？
很会辩论。这个加瞻言呢，他很能用善巧的方法呢，很简短的言辞呢，让提出问题的人呢心悦诚服，很容易马上听得懂，而且心悦诚服。这有一次呢，加瞻言走在街上，托钵化缘呢，迎面走来一个婆罗门的修道者，那他向加瞻言呢招呼以后，就问加瞻言，他说：“尊者，今天巧遇到你，真是很难得的机会啊！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你，希望你以客观的态度来破除我的疑惑。”那加瞻言就问他了：“你对什么问题升起的疑惑呢？”那这个人就说了，就讲了，他说：“尊者，我看世间上啊，刹帝利跟刹帝利相争呐、啊，婆罗门跟婆罗门相争呐、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才使他们互相的争来争去的呢？”这位外道问这个问题啊，那我先还没有回答之前，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刹帝利跟这个什么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印度，因为那时候讲我们讲的故事是缘起在印度嘛，印度有种姓制度，有四个阶级啊，很多人会知道这个现象嘛，最高是婆罗门呐，他是主管宗教事务的什么僧侣或者出家人啊，婆罗门嘛，佛陀的四大弟子，佛陀很多弟子以前都是从婆罗门教过来的嘛，那第二个阶层是什么？叫做刹帝利啊，是什么军事贵族跟行政贵族。国王跟皇后呢，这些大臣呢，都属于这个阶层的，是掌有权力的，刹帝利是掌有权力的。那第三个阶级是什么？是吠舍，农工商，就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他们有义务要缴税，但是没有政治权力，有钱但是没有权力的哈。那第四个阶级是什么？叫做首陀罗啦，就是土著啦、佣人啦、工人啦，就属于这个阶级的。这第四阶级，这个叫做他们的种姓制度。那四个阶级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当地人叫什么？不可接触的人。四个阶级之外的叫什么？叫做贱民呐、啊，最低下地位最低的是哪些人呢、啊？罪犯呐、啊、乞丐啦、啊、扫马路的人呐、啊、或者扛尸体那些人呐、啊，这些人地位都非常的低下，这叫做贱民呐、啊。四个阶级之外再加一个贱民啊，这是当时的种姓制度。所以刚刚那个人不是那外道不是问吗？他说这个婆罗门跟婆罗门争啊，刹帝利跟刹帝利争，他们是为什么要争啊？问这个加瞻言嘛。那这个加瞻言都回答了，是为了贪欲而争，为了贪欲而争。什么意思啊？贪权贪利嘛。刹帝利刚刚讲，刹帝利是有钱啊，所以他要什么？要真利啊，贪利啊，真利啊。那婆罗门呢？婆罗门刚刚不是讲出家人跟那个僧侣吗？这些是没有钱，但是有权利的人啊，要贪权啊，所以是为了贪欲而相争的、啊。那这个外道再问喽，那么尊者，我再问你啊，那你们沙门跟沙门相争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啊？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意思嘛，就问加瞻言了、啊，一问他，那这个加瞻言马上回答，他说：“为了我见而执着。”加瞻言回答：“为了我见而执着了。”这个婆罗门听到这个加瞻言这样回答以后，非常满意，他又再提出问题来问外道：“尊者，你的回答很客观，很公正，不过。”我想知道，那这个世界上呢，还有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跟我见呢？你刚刚讲他们相争，不管是婆罗门或者是刹帝利，他们争来争去就是为了贪欲跟我见嘛，对不对？那世界上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跟我见呢？加瞻言呢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现在正在舍卫城说法的我的老师佛陀，他是无上正等正觉者，他没有贪欲跟烦恼。”没有我见的执着，是人天的典范。哇，这个加瞻言这样回答以后，这个婆罗门的修道者很感激这个加瞻言这样的说法，心服口服啊，立即要求这个加瞻言呢、啊、能够介绍他的皈依佛陀，后来做了什么佛陀的在家居士。又有一次呢，也是一位婆罗门的修道者，他听说加瞻言是
佛弟子里面的论义第一啊，哦，他听得很不服气啊，他特地从很遥远的地方呢赶来啊，要来访问这个迦旃延。他是什么？他是想以辩论的方式呢来问倒这个迦旃延。他一见面迦旃延，他就问道，他说：“尊者，我听人家说你本来也是婆罗门，现在皈依佛陀呢，做沙门后呢，却不再顶礼婆罗门的耆老。意思说，婆罗门那些长老，你见到他，你都没有顶礼，哦，也不起坐，也没有说起来相迎，也不跟他们并肩而坐啊。”这个外道就讲了，我听得很不以为然呐，所以我今天呢特地来问你，假如真的是这样，我想这个不是正法，是很不应该的。那他就这样子问迦旃延嘛，迦旃延他就不慌不忙的，胸有成竹的回答，他说：“哈，你说的是事实，我迦旃延呢，由婆罗门皈依正知正见的佛陀之后呢，是不会再向婆罗门的长老呢礼拜，这是合乎法理。”已经证得圣果的我啊，你不可以用年龄的老少来衡量啊。假如说一个人的年龄，一个人啊，年龄八九十岁啊，他是婆罗门啊，年龄超过八九十岁了，但是还在沉溺于私情小爱，还沉溺于那种贪欲啊，陷于贪嗔痴的邪见之中啊，这样的话呢，年龄虽长啊，又有什么用呢？他这样子反驳给这位外道听。那这位婆罗门呢，给迦旃延这么一反问呢，无言以对啊，因为迦旃延讲的是事实嘛，刚好对他们的问题讲出来嘛。这个外道的无言以对啊，深感羞愧，因为确实是如此啊，就感觉很羞愧，也立即舍弃了邪见，请迦旃延介绍了去皈依佛陀的座下。所以迦旃延呢，就是这么一位善于论义，刚刚讲什么好察耳言，察观察分析的意思啦，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好察耳言意思是善于论义，分析道理，归纳道理，所以迦旃延是一位善于论义和巧说的尊者。跟他谈话呢，不要几句话，他就会叫你怎么样心悦诚服的相信他的说法。很多当时的外道在这个迦旃延的巧妙的论义之下呢，改邪归正了，接受佛陀的信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跟迦旃延学的啊，话不用讲多了，重点一两句就够了的，哎，而且人家听得懂啊，也能够体会得到啊。有一次迦旃延啊，在弘法的途中呢，遇到一位妇人呢，手持一个水瓶啊，坐在河边呢，在那哭泣。那迦旃延呢，就看了，怕他因为什么失意的，想不开啊，投水自杀啊。因此呢，迦旃延就过去问他，他说：“夫人啊，是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呢、啊？在这里哭泣呢？请你告诉我，我是佛陀的弟子，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这个妇人就哭着说：“你是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是很不平等的。”贫富是这么样的差距悬殊啊，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一生都在受苦，我给贫穷的苦呢折磨到哈不想活的啦。迦旃延呢就很同情他啊，对他开示说道，他说：“夫人，你不要伤心，世间上穷人很多，不仅仅是你一个而已啦。同时啊，穷人并不一定是很苦或不幸哦，富人也不一定是很快乐哦。你看那些拥有奴婢田财的那个富人啊，他们仍然天天为着什么贪欲烦恼而受苦啊，很有钱但是很辛苦啊，也很不快乐啊。所以富人啊，就跟这个富人讲啊，做人你只要能够平安的生活就好，因为平安就是福，贫穷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啊，迦旃延就跟这个富人讲，这富人就说到了，他说：“尊者，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你能看得开世间的一切，而我们还不能呢。你要知道啊，我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奴婢佣人而已，今年累月啊，做着什么苦役，衣食不周啦，没有自由啦。而我那个黑心的主人啊，千贪暴恶，没有一点慈悲心。我们只要有一点差错呢，
他就打骂交加，这些痛苦呢，我们想一想呢，都是由于贫穷而引起的。你想，我怎么不痛哭我的苦命呢？就这样子跟家瞻言的哭诉啊。这个时候家瞻言对他说，他说，妇人，既然如此呢，你就不用悲伤，我告诉你解脱贫穷跟发财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你既然是为贫穷而苦，那你就把贫穷卖给别人啦，把贫穷卖出去，你就不再穷苦了。告诉这个妇人呢、啊，这个妇人很惊讶的叫起来啊，啊，贫穷也可以卖给别人哦，有这种事吗？贫穷如果可以卖给别人，那么世间就没有穷人啦、啊，有什么人会买我的贫穷呢？那这个妇人就这样答，那他说贫穷要卖给谁啊？家瞻言说卖给我。家瞻言又继续讲啊，贫穷是可以出卖的，只是世间的人呢不懂得出卖贫穷的方法而已啦。你没有出卖，留着自己用，自己是很贫穷很穷苦。那妇人就在问哦，什么方法啊可以出卖贫穷啊？那家瞻言就开始说啊，很简单，要懂得布施啦。跟这个妇人讲，要懂得布施啦。你要知道哦，人生的贫富是各有因缘哦。贫穷的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过去生呢，他没有布施哦，跟修福啊。富贵的人之所以富贵呢，是前世有布施跟修福。因此，重点在这里哦，重点在这一句哦。因此，布施和修福呢，是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布施跟修福、是把贫穷卖出去，卖贫买富，把富贵买回来的意思了。所以布施跟修福是什么？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富人听了之后呢，智慧开窍，明白了致富之道了。原来要致富是这样子啊，但他又苦着脸呢，向那个家瞻言问道，你说的不错啦，我现在是明白了发财的方法，不过我这么贫穷，我这么贫困，我连这个手上拿这个水瓶呢，都还是我那个爱财如命 的主人所有，我是一无所有的人，你叫我怎么布施啊？家瞻言呢，就把自己手上的那个钵啊，他不是在托钵吗？那个碗啊，碗啊，交给这个妇人，就说，来，你拿这个碗，拿我这个碗，去取一点干净的水，布施给我。那妇人的啊，干净的水很容易啊，这个妇人就去把这个碗拿去装水，给这个家瞻言。他这个动作一做出来，本来是首先向上的人啊，拜托你帮我啊，拜托我 啊，本来是首先向上的人呢，现在变成一个首先向下的人，所以一下子感到非常，这个妇人感觉非常欢喜。后来这个穷妇人呢、一直用这一种布施为乐的方法呢，去布施。最后呢，把贫穷卖掉了，身上的什么刀立天呢，去享乐了。那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故事啊，但是很有道理啊。这个把贫穷卖掉的好方法，慈济志工在全球大小灾难的灾区发放中啊，是发挥得很彻底啊。其实这个也是上人的教育了。那些灾民呢，就跟这位穷妇人一样啊，本来就很贫穷了嘛，灾民嘛，本来就很贫穷了嘛，又碰到什么灾难，那更是雪上加霜啊，一贫如洗啊。但是慈济志工在发放的现场，准备要发放物资或现金给他们，一边同时要教育他们，对吧？就跟这个家瞻言来教育这个妇人一样啊，要教育这些灾民们怎么样？你们可以小钱行大善呐、对，怎么行大善？志工就拿一个保特瓶做的简单的那个挖个洞，好了。一个一个，请你们把身上唯一的或者唯有的那些小小的零钱，不管多少钱，投进这个保特瓶的竹筒里面，然后大家捐一点钱，我们小钱把这小钱积蓄起来，我们去帮助其他也是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就是在启发他们嘛，把贫穷卖出去了。这个我们在国际政坛里面都要这样子做了，不只是。就不只是在救济他们，而且要启发他们，教育他们，都是教父啊，教父不是教有钱人啊，心中有爱，心中很知足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富有的人啊，
好，所以叫做济贫交富嘛。交富不是指富，不是指一定有钱的，不一定的。所以呢，有钱啊、哦、这个是我们在灾区里面教育这些灾民嘛，哦哦、所以呢，布施不是在于有没有钱，而是在于有没有心，有没有那个心。所以呢，有钱就做好事啊，没钱就做好心啊，只要有心，不管有没有钱都可以布施啊。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这样子说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啊。这句是证严法师的近似语，很有道理。对，哎，布施不是有钱人就可以布施的，没有钱也可以布施的。布施不是只有讲钱财而已啊，对，去抚慰灾民啊，讲话抚慰人家，陪伴人家，做志工啊，那、啊、这个都是啊，啊，都是算布施嘛，付出的意思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好，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只是序曲而已啊。今天晚上的主秀叫做什么？大灾问第二集，现在正式上场啊。第一题，有志工在问了、啊。他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向一般的大众去募款，那会说明慈济来募款的原因是因为有灾区有发生灾难，我们要去灾区发放，希望大家慷慨解囊，这个一块不嫌少了，百元不嫌多了。那有些灾民反而会说，救灾是政府的事情啊，你们不应该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啊，他们以这个理由呢不想捐钱了。那这个志工就问，那我们该如何说服他们呢？啊，这个志工有疑问啊，碰到这样的人你要跟他募款，他有这套理由，你怎么回答他？那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哈、哦、其实呢，很多本来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呢，但是政府也不是全能啊、哦、你不要说急难里面发生要做的事情了、啊，平常有一些事情也是政府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要靠谁啊？靠非政府组织吗 ？NGO 不是这个意思吗？对吧？为什么有非政府啊？就是政府范围做不到的事情，有些非政府来补，哎，就是意思这意思嘛。啊，所以那个有些灾难的发生灾难的地方，或者它是未发展的贫穷国家呢，它发生灾难呢，更是什么？显得这个政府是处处的能力不足啊，没有经验呐、啊，哦，然后财力也不够了，哦。那这个时候就是啊，这个是为什么每次在国际赈灾啊、国际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哦，很多那些非政府组织啦、哦、慈善团体啦、哦啊、都会怎么样，来自不同的国家呢，跑去灾区里面去救灾啊，这个是在急难的时候呢，补政府的不足之处，这个叫做国际人道救援的精神呐、啊，啊，这是普世的价值啊，啊。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救急不救穷了。急难阶段过了之后呢，很多工作，哎，政府已经有时间了，然后也慢慢接受到国际上的一些捐款了啊。那剩下的工作，政府就要慢慢去自己完成了。这些外国来的团体不可能在那边待那么久了嘛，哈啊，不像慈济的啊，慈济灾难过后就在那边落地生根的，培养当地的种子、当地的志工，在当地继续做慈济事业的事情啊。这个是慈济跟其他团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灾难，邻国来协助我们。举例说了，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还不是有日本啊、土耳其啊、韩国啊其他国家来协助我们？我们会感恩这种雪中送炭的温馨吗？对，发生在别国的灾难，我们飞过去赈灾，当地政府及灾民也是很感恩慈济啊，啊，患难见真情来协助我们啊。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啊，各国都在锁国封城之际啊。上人也是苦民所苦啊，心系众生啊，透过海外的据点采购调度防疫物资，这样也是帮助了80几个国家呢。哎，我们人不能出去，那其他国家也不能来来去去的，这样还是在这么大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灾难里面，也是帮了80几个国家。你看，救灾也是要用智慧了，哦，其实慈济这样做也是什么？也是印证一句话，叫做 Taiwan can help。 现在不是讲这句话吗？啊，台湾帮了很多国际上受这个疫情影响的国家嘛，对， Taiwan can help、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慈济 can help， 也是可以，也是通、啊、那照这位大德所说的，
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那么发生在你家的不幸或灾难，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如果政府来不及立即给你协助，而是一些你的邻居朋友了，爱心的民众在第一时间的给你协助，给你关怀，相信你也不会说这是政府的工作而拒绝你的邻居给你的协助跟关怀，是吗？对，相反的，你会对这种雪中送炭及时解困感到患难见真情才对啦。对，有些人呢，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呢与不幸呢，自己没有切身之痛，不痛不痒这种人就是比较没有同理心的人这就是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什么自私的人社会上如果这种自私又没有恻隐之心的人太多的话呢，这个社会就什么冷漠无情嘛。对，我在专门顺便提一下，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是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次我刚换了一辆3000cc 的新车不到2个礼拜，有一天呢，傍晚了，我从我的工厂马六甲开车要回去吉隆坡，这个距离大概差不多200多公里在高速公路上呢，正好下着滂沱大雨又碰到大塞车，车行很慢，3线变成1线，车子大排长龙，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慢慢慢慢开，慢慢慢慢开。等到我可以经过路，等到我的车可以经过的那个路段，我才发现什么事情了。一对骑机车的印度的男女人，跟一辆汽车可能是擦撞，然后汽车高速公路车子都很快摩托车马来西亚的摩托车可以开上高速公路的，不管几 cc 的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跟汽车擦撞了，速度很快摩托车就摔倒在地上，那个男的骨折了，女的头部撞到流血。两个都不省人事，昏在地上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雨等到我要经过的时候奇怪，怎么我这样开车过来时间也蛮久的呢，前面经过这么多车子，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协助我那时候很压抑，我怎么这么冷漠呢？我赶快把车子开到他们 倒地的旁边，还下着大雨我下来也是下着雨没有伞下了雨。对面刚好对面车道有一个印度人，印度年轻人看我下来，他就跑过来，跨过了栏杆跑过来协助我把那两个年轻人呢搬到我的新车子的后座上面去，血水混不清的，分不清的，身上都湿哒哒的血跟雨水都混在一起我就赶快把这两个人开到离开高速公路到附近城镇一个医院里面去急诊，放在那里。那各位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全身湿哒哒的，血跟水都流到我的新车子的后座上面去。上完之后，我赶快开车去回到家之前，赶快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洗车都在百货公司里面，开到百货公司里面，赶快去洗一洗。那这个事情，这个是应该谁要做的事情呢？对，这也不是我的事情也不是其他人的事情但是两个人躺在那里，能够见死不救吗？对不对？这是谁的事情？所以这样回答应该各位就知道了嘛，对，所以我们不能太冷漠了好，再来问一题有一个会众的问他说，我曾经跟朋友谈起学佛他觉得只有那些心灵有缺陷的人才应该要学佛，那些呢很坚强的人都不需要学佛，我应该怎么样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他觉得学佛是有心灵缺陷的人才要来学佛那些很他觉得学佛是有心灵缺陷的人才要来学佛那些很坚强的人他就不用学佛了他怎么样回答这个

对任何事情呢都很坚强，唯独面对感情的问题哦，很懦弱的不堪一击啊。碰到感情的事情，他就没办法了。学佛呢，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有了慈悲心，才会有好性情呐、啊。有了大智慧呢，才能明辨是非啊。那无论是身心有缺陷，或者个性很坚强的人都好，若想要让人生观正面，核心价值正确，哦，然后呢，或让自己的心智能够成长了，则借学佛，尤其是借菩萨道大圣法门来深入人群，借事练心呢，这是最为就近之道啊。坚强不屈，宁折不弯呢，是一种美德，不容易啊，对不对？坚强不屈，宁折不弯呢，虽然是一种美德了、啊。但是要注意，孔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好刚不好学啊，其必也狂啊。好刚不好学啊，什么意思啊？个性格很坚强，但是不好学，不想学习，不爱学习，其必也狂。他的问题就怎么？最后变成狂人了、啊，其必也狂了、啊，最后变成狂人了、啊，唯我独尊了、啊。这个变成这样一个狂人了、啊。所以心灵有缺陷，或心智尚未提升的人呢，需要努力学佛来培养正知正见的正信人生呐、啊，并训练自己呢永不退失的道心，这个也要靠学习啊，哦，两个性原本就坚强的人呢，啊，个性原本就坚强的人呢，那更要精进学佛了，更要学佛，期许自己呢威而不猛，刚柔并济，什么意思啊？不怒。不生气的意思啦，不怒而让人敬畏，叫做威，就是威德的意思啦。什么叫做猛呢？怒而让人生畏、害怕、恐惧，叫做猛。所以威而不猛啦，不止坚强的人要学佛，有知识学问的人也是要学佛啊。因为学佛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转世成智啊，转你所读的这些知识跟学问呢，成为智慧。所以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转世成智的话呢，那也有可能会变成什么知识分子？哎，那两个什么知识分子啊？惹是生非的知识的知识分子的，这个意思的。因为知识是污染的啊，智慧才是清净的啊。好，那智慧虽然是力量啊，但是它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的啊。啊，你用到破坏性就不好了，对。好，还有一个大德问，常常给人家诺言、啊、都无法实现的，这要怎么办呢？那可能他指他自己的、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承诺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承诺后兑现，这样才有效。事业破产了还有可能东山再起了，但是信用破产了一生破产了、哦、其实呢，发愿也是一种承诺、哦哦、因为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名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给人家诺言但都无法实现，这叫什么？这叫轻然若。久而久之呢，人家就会把我们的诺言当作戏言了。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佛家也说什么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诚信是立人之本啊，是交友之道，是经商之魂啊。所以诚信呢，更是什么心灵良药啊！那一个人如果失去诚信，要做人处事、立足社会就十分困难了。一个人若不能言而有信、言出必行，就不会被人家信任，造成处处被人怀疑啊！那失信的人呢，人人不愿与之亲近，因为不知他讲的是真的还是随便讲讲，我们也只能半信半疑啊！甚至被误导啊！没有人喜欢这样子。所以一旦被人家贴上没信用的这个标签的话呢，要做人处事就很困难的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什么纵然若嘛。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叫做什么先敬后思再语啊，就是要我们要讲话要慎重，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啊。有些人呢担心承诺过后呢要兑现诺言，因此呢害怕承诺，担心一旦承诺就要开始承担了，我答应我就要去做了，一担心一旦承诺就要承担，就会变成好像被事情捆绑，失去自由。

0: 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因为不敢承诺也不敢承担的人呢，老实讲也不敢发愿啊，这种人也不敢发愿啊。问题是愿大力量才会大啊，啊没有愿当然就没有，没有愿的话你只能靠有形的体力啊，而不是靠无形的心力啊。所以不敢承诺跟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很难成长，这样潜能永远卡在那里，这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所以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办了。哦，好，还有一个问题问什么，我虽然很努力在改变，但还是常常被人家排斥或看不起，为什么？可能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已经在改变了，但是还是被人家排斥或看不起啊，他想了解原因啊，或怎么改善啊。我跟他分享啊，可能我们改变的还不够多，对，人家看不到我们改变之处，哦，我们改变的还不够好，啊，如果只是被一两个人排斥或看不起的话呢，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啦，啊，因为别人可能对我们不了解或误解啦，对。但是如果处处被人家看排斥或瞧不起的话呢，那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就要反观自省，自我警惕的。警惕什么？可能是自己做人处事或人际关系出问题的。什么问题？是否我们的习气深重而给人困扰？是否有围城般的傲慢而不自知？是否行事不圆融而不经意的得罪人而自己不知道？是否我们态度很强硬而给人反感？是否讲话心直口快而令人不舒服？是否呢？我们说话令人感动，但是做事令人头痛？是否上台说话很感性，下台做事呢很率性？是否说起话来惊天动地，但是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或者是很爱行善，也很爱计较？或者是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等等，我们常常稍一不慎的就显露这样的习气出来，而难跟别人结好缘，自己不知道啊。别人表面上对我们是以礼待之，其实心中对我们是保持距离啊，以策安全啊，不想跟我们亲近啊。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就是说，检讨自己，不能去埋怨别人。嗯，其实修行团体也是一样啊，没有人要故意要犯错的啦。之所以会犯错或显露习气呢，那是因为什么？能力上有不足之处啊，能力不好啦。但是人家正在努力改变的，在或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什么欢喜赞叹，给予鼓励嘛，而不是质疑、嫉妒或者是看轻别人嘛。但问题是，大家都在学习，都是凡夫啊。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先改变自己，充实自己啊，或者巩固自己啊，强化自己啊，对。所以被人看不起没有关系，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自己如果都看不起自己，没有人会看得起我们啊，所以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妄自菲薄啊。啊，近似于说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对，我们如果是以佛性看人的话，那人人都是佛啊，怎么会看人不顺眼呢？对，所以处在人群中要修忍辱啊，这个以前读书也有跟大家深入探讨过了啊。啊，修忍辱才能看透、看通众生的无明烦恼，也才能看得开、忍得了被人糟蹋跟凌迟啊，这样就是功夫了得了啊。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修行过程中呢，连被人糟蹋、凌迟啊，都要能够忍得住，何况是只是被人看不起而已呢？对，啊，所以总而言之啊。被人排斥或看不起呢，还是两句老话提醒，来提起正念的。第一句是什么？孟子所讲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好几次了。第二句是孔子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对，用这两句话呢来警惕自己，也就是正言上人提醒我们的：抬头要感恩，低头要忏悔。好，再一题有人问，难道？是为众生服务才是智慧的选择吗？在企业里面赚钱过富裕的生活就不算是智慧的选择吗？我就回答他了，我说物欲有时候啊看起来像肉欲的天堂啦，肉体的天堂啦， 但却也是心灵的地狱的。人为了赚钱而牺牲健康，所谓什么努力十年拼小康啊，一场重病全泡汤啊，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生活中看得很多啊。所以活的时候呢，忘了生命是短暂的，死的时候才发现从来没有好好的活着，这就是凡夫啊。富裕的生活是指外在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这并不代表内在的心灵很充实哦。所以缺少了以心灵为内涵的物质生活，就好像什么镀金的饰品，外表是光鲜亮丽，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镀金的而已嘛，不是真金的嘛。而且呢，赚钱过富裕的生活是为自己的私欲跟享乐享受，为众生服务呢，则是造福人群、自利利他。两者的心态呢，跟格局是截然不同啊，一个是为私，一个是为公嘛。其实啊，为自己的享受不能说是有错啦，但是因缘呢，果报告诉我们呢，现在的享福之人必是过去有造福之人呐、啊。若要未来也是有福，现在就要必须知福惜福再造福，这样才有可能福报绵延不断呢，才不会说啊怎么福不过三代了啊，不是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啊。其实企业家呢，为了私利而大肆开发耗尽地球的资源，是造成现今大气层破坏啊及气候变迁与温室效应的主因之一啊。此外呢，人类为了极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而过度的什么消耗能源，也是造成大地反扑形成灾难频传的祸首。有钱的人是因为福报够才赚到钱的，但有一句话说，会赚钱只是徒弟啊，会用钱才是师父啊。如果能用智慧呢，再去回馈社会服务人群呢，这是福至圆满，也就是腹中之腹的意思啦。好，再有一题，这可能是志工问的问题啦。他说我们组长很在意，也很恋眷组长的职位，任期已经届满了，他还不愿意交棒啊，该怎么样来处理呢？其实凡夫团体都是这样子的，见怪也不怪了，凡夫性就是如此嘛。但是我们要超凡入圣的话，就是要突破。我就回答他，我说对有形的名相之位呢，有恋眷或者执着而不愿意交棒，这是执着名相啊，也是一种放不下了。离职与离相对修行之路能否清安自在是十分重要的。离相就是没有名相的执着，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名相都是什么假名相嘛，不必在意啊。离相不是不要相啊，而是什么不着相啊。世间法会有头衔的种种名相啊，没有名相有时候老实讲也是很难做事情的啊。就像我上次讲过，要董事长，要有什么什么长什么长啊，总经理啊，这个头衔啊，主任啊，科长，这些都是一样嘛。事业团体跟企业团体是一样的道理的，世间法就要这些名相啊，没有名相也难做事情的。但一旦有了名相而紧抓不放，问题来了，这个就会什么造成被名相拖累而不得清安呢？所以古代才有一些圣贤会说出什么弃一切名相如敝屣啊，就是说把这个头衔啊、名位啊当作破鞋子一样，没什么重要了。不必紧抓不放了，原生就接棒啊，缘灭就交棒啊，原生就来啊，缘灭就去啊，这样才会来去自如啊，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3: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 哎，好像不太行，他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5: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味道。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4: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5: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1: 来充电咯，大爱Bingo，
2: 手指轻轻

0: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哥伦比亚发生本世纪最强地震，连救人的医院也倒塌，南美洲各国驰援救灾。手工敲打收成甜豆，三座大爱农场养育千人，也让斯瓦蒂尼的孩子远离毒品。全球顶尖科学家泌尿科权威郭汉崇与上人签订一生一世的合约，将毕生才学奉献给花莲慈济医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1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头条新闻两则报道，关心的是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生了地震级规模7.4的强震，现在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这是哥伦比亚在21世纪，也就是20多年来最大的地震灾难。目前为止，我们会分两则报道带您关心当地严重的毁损，包含了教堂倒塌，还有医院功能也失去，现在很多病患等待援助，一起为这个国家付出我们的祝福，也关心他们现在的最新状况。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一起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早上7点34分，也就是台湾时间的昨天晚上的8点34分左右。它是中层地震，因为震源深度有110公里，只不过它的规模实在太大了，所以不止哥伦比亚，它周边的两个国家包含了委内瑞拉还有厄瓜多都同步的感受到摇晃。那其实哥伦比亚发生地震不是新鲜事，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就在三大板块的中间，包含了加勒比海板块，还有南美板块、纳斯卡板块等等。科学家过往的统计，哥伦比亚这个国家一天会发生80次的地震，只不过多半都是无感地震，人们没有感受到。像这一次这一起瑞士地震局规模达到7.4的强震，在近年来是比较罕见的。那么罹难的数据方面，现在已经有135个人在地震当中死亡，500多人受伤，还有1500多栋的房屋倒塌，包含了民宅、公共建筑、医院跟教堂等等。我们来看这次的灾区，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叫做乔科省圣何西德帕马这个地方，它是位在山区的一个雨林部落，村庄很小，只有4800位居民，80%都是非洲裔，在这里经济上相对是比较弱势的，而且交通非常的不方便。住在这里的人如果要外出，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搭车走山路，一是搭船才能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地震之后，山路毁损相当严重，所以物资要进到重灾区并不容易。再者，当地常年有武装冲突，所以物资一旦抵达了，能不能真的到受灾民众的手上还是未定之数。那么除了这个灾区乔科之外，当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咖啡三角洲，也在这一次受创非常严重。哥伦比亚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咖啡出口国，它的出口量占全球的7%。那咖啡文化在2011年就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一次对当地的产区跟文化都造成了一些冲击。其实哥伦比亚才刚刚选出一个新的总统，今年48岁的艾斯普雷亚，他在4天前8月7号才宣誓就职。换言之，一个新政府刚刚上台，就面临到2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这也考验着新政府的应变跟救灾能力。
1: 地面猛烈晃动，民众惊慌尖叫，建筑下一秒就在眼前应声倒塌，扬起了大量尘土，瞬间淹没人群。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地震级规模7.4强震，强烈的摇晃不仅迫使民众逃到街上避难，在镇央附近的曼尼沙地标圣母玫瑰大教堂更遭受重创，一座侧塔经不起剧烈晃动当场倒塌，碎石砸落地面，外墙剥落，结构严重受损。地震过后，街道两旁堆满砖石瓦砾，轿车更被震落的砖瓦砸成废铁，整条道路也拉起警示线封锁。至于在第三大城卡利，建筑物只剩残破结构，瓦砾堆满街道，仅剩部分道路让车辆通行，工作人员忙着处理倒塌的电线杆和散落电缆。
2: Afortunadamente, como acaba de decir el vecino, hubo la alerta de Google y pudimos salir, pero muchas personas no salieron.
1: 至于邻国委内瑞拉一个多月前才发生规模7以上双强震，也让外界担心两次地震是否有所关联。对此，阿根廷地质科学博士欧提兹指出，委内瑞拉地震位在更北侧的加勒比海与南美洲板块交接附近，属于两个板块横向错动，没有发生隐没作用，震源深度也不到20公里。相比之下，这次哥伦比亚地震深度将近110公里。他认为，两起地震虽然都发生在同一板块，但地质及大地构造背景截然不同，因此没有太多共同点。大爱新闻总编译。
0: 国际媒体对于这起地震高度的关注，比方说《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令人动容的故事。画面中这两个男孩是一对兄弟，他们本来是住在委内瑞拉，还记得吗？委内瑞拉两个月前六月份接连发生了两次的地震，造成了严重伤亡。小兄弟的母亲、祖母跟他们的弟弟都在六月的那一起地震当中罹难了，于是他们就逃到了邻国哥伦比亚，要找寻他的爸爸。爸爸已经找到了，只不过一家三口又遇到了哥伦比亚的强震，所以爸爸一度非常担心会失去这两个孩子。当他们父子三人重逢的时候，是抱头喜极而泣。另外，在西班牙的《国家报》报道了这张照片，他告诉大家尽量不要进入灾区，而如果你在灾区看到了搜救人员举手的这个手势，务必要立刻停止说话，因为这个手势代表要求全场静默，他们要非常专注地聆听瓦砾堆下可能有生还者发出的声音。所以这张照片也成了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的重点。还有一张照片告诉我们，在当地有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之下，没有忙着自己逃命。一个医院里头的 ICU 加护病房的护士，不慌不忙的先协助疏散了六位重症卧床的病患，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其实在灾区叫做卡利的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人口蛮多的，这里有很多医疗院所集中在此。可是这一次卡利也成了重灾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医院都有楼房毁损或者没有办法再拯救病患的故事，他们都把这些患者疏散到户外，就怕余震再来。现在病患跟家属都只能够暂时待在户外安全的地方。
3: 卡利大学医院三层楼被震到从顶楼往下粉碎，大约30%的基础设施，包括儿科、内科及新生儿病房毁损。卡利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两层楼瓦砾碎石爆出，砸落急重救护车，医护人员用担架将病患推出医院，有的被疏散广场，坐轮椅的集中在路边，有病患直接躺在地上，还有些被送往其他医疗机构。断壁残垣下，民众全身被压着，努力抬头呼吸。
4: En este edificio hay gente.
5: Como 4 personas atrapadas. Ya trajeron a una, van a traer a otra y también vamos a traer a otra niña.
3: 身穿制服的医护人员救病患逃出，也徒手抢救受困病患。卡利是哥伦比亚第三大城，拥有完善的医疗体系，包括专精于高复杂度手术的顶级私立医院与综合公立医院，还有大学医院。但是目前多家医疗院所已经传出结构损坏。
6: Momento tenemos por lo menos 20 estructuras colapsadas en Cali con personas atrapadas.
3: 搜救队与志愿者穿梭在倒塌的建筑间，机关首长求援，希望抢时间搜寻失踪者。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接着我们关心今年第15号台风，它的名字叫做昌宏，预计今天晚间就要直扑日本。昌宏台风有两个罕见的特色：第一，它生成的位置偏北边，纬度比较高；第二，它的路径从东向西，要贯穿整个日本。所以现在岩手县呢都已经刮起了强风大浪，日本也呼吁民众未来几天都要高度警戒。
7: 普段とは違うような風の強まりですとか、急激な波の高まりなどが予想されます。お盆の時期ですので、普段行かないところとかにも行かれますし、台風の影響をできるだけ避けられるような行動をと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画面中看到巨浪拍打岩石，已经卷起了白色的泡沫，岸边的风势相当强劲，气象卫星也捕捉到昌宏正准备直扑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几天天气非常不稳定，而过去东北太平洋一侧登陆日本的台风只有3个个案。好，至于上一个台风白海豚，它在经过菲律宾的时候为马尼拉带来了重灾，除了淹水之外，还有大规模的山崩土石流，超过220万人受灾。
8: 整片山坡像被削去一块，救援人员在大雨中搜寻可能的受困民众。
9: Yung terrain nakikita nyo masyadong matarik po, so very steep po yung,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careful, ano?
8: 受到西南季风和台风的影响，吕宋岛下了近一周的暴雨，碧瑶市发生大规模山崩，还有包括马尼拉在内等地出现洪涝，造成19人丧命，约220万人受灾，其中有2.6万人住在避难所。
10: Low pressure lang, medyo ano, ganun talaga na may baha talaga dito, kasi gawa nung sa malapit lang po kami ng San Mateo River at saka mababa kami ng Marikina River, dito lahat po bagsak ang tubig sa aming area.
8: Philippine 政府估计这次天灾造成农业损失达7100万元新台币，基础建设损失更超过7亿元新台币。预计大雨的天气还会持续，部分地方政府11号开始居家办公，并宣布学校改为远距教学。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90多岁的阿嬷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孙女牵着她的手到环保站去上班。不识字的她懂得很多人生大道理，也是孙女眼中的偶像。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1: 我就知道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12: 即卖外省面一碗2块，这五角钱真正一点仔都无济啦！即卖，
13: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14: 阿彩，你出来啦！
15: 伊毋是来甲你讨钱呢，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16: 毋过你是一个头家娘呢，逐工去甲人讨五角钱，人安怎讲你知？
15: 你敢相信五角钱会当救人？师父讲啊，一个人有2只手，啊，500个人都有千手千眼。若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镜头带您到遥远的非洲南部，这里有一个小国家叫做史瓦蒂尼，它是台湾的邦交国，面积不大，大概只有台湾的一半左右，人口也只有100多万人，它的生态资源很丰富，只可惜长期受贫穷、失业跟艾滋病的挑战。慈济在史瓦蒂尼有很久的历史了，在当地陆续成立了3座大爱农场，这里种植的蔬菜水果可以成立36个热食供应站，每天照顾2000多人。史瓦蒂尼3座农场里头，所有的耕耘跟收成都是本土志工亲力亲为。他们知道可以喂养孩子长大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的孩子是因为有了大爱农场的热食供应而远离了毒品的诱惑。
3: 穿越云层，飞机降落在南部非洲的小国史瓦蒂尼，这里的海拔高度约600公尺，由群山所环绕，拥有绝佳的农业条件。村民们奋力地将木棍打在帆布袋上，一颗颗饱满成熟的甜豆随之脱落，这是值得庆祝的甜豆丰收季。
4: We started planting in the March around April time, and around 3 months. So this month is the harvesting month. So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all the volunteers and the students and children and volunteers all gathered together to harvest the sugar beans.
3: 这里是位于卢延欧村的嘎贝尼农场，也是慈济在史瓦蒂尼的3座大爱农场，由村民合资承租，占地1公顷。
5: They are so devoted. Like this morning, the weather was not so good, but they came early just to help in the farm, to prepare the beans and do all the chores in the farm.
3: 本土志工伊丽莎白长期陪伴社区里的年轻人，教导他们透过农作自食其力，远离吸毒的诱惑。11岁的女孩每天步行1小时来大爱农场，只因为她感受到这里独特的氛围。
6: Because it shows me love everything and respecting people.
7: 是台湾的时候。
3: 其他的妇女也透过缝纫班培养经济独立的能力。一座小农场充满大力量，慈济在史瓦蒂尼的生根与陪伴正在慢慢翻转他们的生活。大爱新闻徐斐丽、邓应中、陈义明，史瓦蒂尼报道。
2: 不管是刚刚看到的农田灌溉，或者是日常生活，最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干净的饮用水。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角落，依旧为缺水所苦。这个地方在尼泊尔的兰皮尼，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些偏远地方，即便是卫生所，一个要替人治病的场合，都没有干净的水。慈济在这里挖了一口水井，不但让卫生所在诊疗病患的时候有水可用，附近的20多户村民也再也不用老远的去取水。
8: 这一口知道曾经有多不容易。闷热夏季，像这样实现用水自由，换作从前，想都别想。这里是尼泊尔阿玛村，位于卫生站旁的集水井，已经成为当地甚至方圆好几公里的生活命脉。原来从前发生严重干旱，连卫生所都快停摆。慈济3年前介入，向下挖掘500英尺，安装手动泵浦。
9: 这个水坝也是意义重大嘛，刚才 还是在看到一个妇女哦，还是拿着个水啊，我想象看它的价值就是在这边给这边的居民很大的方便嘛。
8: 原来除了卫生所，当地几乎没有什么自来水基础建设，周边二十多户社区从前都要走15分钟以上到公共水泵挑水，现在压下手动水泵，马上就能获得一股清凉。
9: 也可以回馈，可以回馈到这个社区，哦，这个很值得。
8: 看回水井主要服务对象卫生所，这里除了每日接待80位病患，一年还有许多女性在这里生产，维系卫生的关键全都离不开干净的用水。一个小小水井如同施魔法般，为当地带来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大爱新闻拉美市阿玛凯斯尼泊尔报道。
2: 回到台湾，带您认识两位可爱的老人家。首先，这位是住在屏东东港的桂春阿嬷，90多岁了，她不甘心当宅女，所以天天都出门做什么呢？做环保。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了，她本来有一台轮椅，现在变成了她的环保车，穿街走巷做回收已经有10年了。阿嬷本来有严重的驼背，但是10年来因为天天出门运动，她的筋骨越来越柔软，而且大家都喜欢看到她，因为老人家总是笑口常开，做环保的欢喜跟踏实都写在她的脸上。而至于他为什么开始做环保，原来就是10年前呐，他从上人的手上岁末祝福里接过了福慧红包，那一刻开始，他发心立愿要成为大地的园丁。
10: 天刚亮，90岁的苏张桂春已推着轮椅出门。
11: 这是你的环保车呢？吼，
12: 对啊，
11: 大刚出的哦，
12: 哎对啊，6点就出的啊。
13: 我妈妈哈，伊讲上人吼足伟大啦，是世间的活菩萨啦，足赞叹上人的，所以讲要对上人的脚步行。
10: 10多年前，他在慈济岁末祝福中亲手接过上人的福慧红包，从此踏上回收路，走遍大街小巷。
12: 我叫你改欢喜，啊无工过侪啊，自家行啊看自家捡，啊人。拢要寄予我，
14: 这你会收
12: 了啦，
14: 袂见歪啦，
12: 了啦，袂。
14: 伊足无简单嘞啦，伊现坐会后啊，安塞塞甲一大堆，足无简单嘞啊。
13: 伊足早袂接受环保的时阵哦，伊是温故足严重的，做环保做甲一直做到愈做愈欢喜哦，啊！但哎，即卖伊的迄落伊的两骨煞愈来愈直。
12: 我寄我改歪哟。
10: 做环保让苏张桂春日日开心，身体越来越健康硬朗，要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
12: 晚安各位假爸鱼。
10: 大爱新闻许文玲、陈立伟屏东报道。
2: 好，真的非常可爱哦！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这些长辈就是我们的典范。而想想看，这些阿公阿嬷，他们日常所做的善行，如果能被自己的儿孙理解、认同，甚至能够传承，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每一天我们播出的《我的阿公阿嬷》单元，想要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接下来还有这位阿嬷，她也真的超级可爱。你看她的名字叫做林李佑，所以大家都给他一个昵称叫做又咪咪。其实他也90多岁咯，不认识字，一辈子只会写3个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林李佑。那他为什么要写名字呢？原因是他天天都要环保站去上班，写名字签到对他来说就是打卡。阿妈最喜欢的就是孙女牵他的手去环保站。他的孙女是林佳怡，在他心目中，阿嬷就是他的偶像，是一位神力女超人。他每一天能够陪伴阿嬷过日子，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而且阿嬷每天都问孙女同一句话，到底是哪一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耶，
13: 又咪咪，
12: 我的也是嘞。耶，哎，我可爱。
15: 这是我的阿嬷林李佑，她今年90岁，大家都称呼她又咪咪。
16: 哦，好啊，阿嬷好啊。
15: 因为就是我已经30几了嘛，所以阿嬷每次看到我都说，
13: 哎，遐大汉，还未嫁。
15: 然后我都会回她说，我当安尼跟你出去，不是真好吗？
13: 对不？
17: 未嫁，去就是失败。
15: 阿妈就是担心我们以后可能会没有伴嘛，但她其实也会怕我们爸妈孤单，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生。教你赶快去做环保哦！我找你来，佳姐。阿妈行，等下去做环保。
17: 去做，就一个人都能。
16: 就一个阿妈回来陪你耍哦。
17: 好多行，好多行，行袂惯势，较紧行。来，遐够耍。
16: 来啊，来啊。
17: 哎，阮顺，哎呀。
16: 一样啊，
17: 该不会的。
15: 因为来这边就是他很多朋友啊，然后他有喜欢这种上班的感觉，打卡的感觉。像他去关渡环保站就要签名嘛，那他就很开心，觉得今天有来上班打卡的感觉。
17: 签名啊！阿妈写写在这胡写字。
16: 我给你拿走啊，你要吃？哎呦，今天又咪咪啊！
15: 阿妈以前是童养媳，所以她其实没有什么机会上学，所以她就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就林里佑三个字。就是小时候阿宙就把他们女生都送出去嘛，那她送出去之后，她可能就是人家也对他们不好，毕竟就是以前重男轻女，女生就比较不值钱。可是阿嬤还蛮好的，就是她虽然经过这样，她没有觉得很惋叹，就问过她很多遍，她就说啊，拢过去啊啦，
17: 哎，过去就好啊，做完不无烦恼啊，哎，做完过过健康啊，好，
16: 带你去佚佗啦，我帮你翕一张古锥的，
15: 一二三，你笑一个啦，
17: 笑歹甲要死，
15: 一二。阿妈在环保站找到寄托跟成就感，我很开心。这样，阿妈说做环保无烦恼，食好睏好身体好，然后现在还能这样子跟阿妈一起过日子，我也觉得很幸福。
17: 耶！
15: 阿妈，咱来一直平衡行落去哦。我是林佳怡，她是我的幼咪咪阿妈。
2: 他与上人许下生生世世的约定，当一个好医生自己也成为病人的时候，他如何能够坚持医者的出发心？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带您听郭汉崇医师的故事。
18: バカ塗りってなんでそんな呼び方するの？
19: バカ塗りはもう何十回も塗ってはトイレを繰り返してものすごい手間かけて作るんで、それでバカ丁寧って意味だとか。
20: 传承百年的手艺是时间与心意的对白。
21: 買っても何もなくて図がないから。
18: それでも出てけ。
21: あれなくても出てくじゃん。
20: 当儿子决定走向世界的辽阔。
22: 私は漆師が大事だよ。私夫の仕事手伝いたい。
20: 平凡的女儿接下不平凡的承诺。反复涂抹的岁月造就色彩丰富的人生。
17: 長いことお父さん支えて、引っ張ってろよ。
20: 大爱影展，金青图的女儿。
23: 感恩阿泽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下午关渡这边下了一场大雨，从卫星图可以看到，台湾的东方海面是一个大低压带。虽然说北方有苍虹台风跟远洋上的皮鹿台风，不过呢，它的路径分别是朝着日本前进，还有东北方的远洋移动，所以呢，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目前呢，台湾附近是持续吹着西南风，所以呢，会影响接下来这周的天气。虽然说明天西南风会稍微的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不过呢，在整个南部地区天气还是很不稳定，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偶尔的雨势会比较大。而中午过后，其他地区则是会有容易有午后雷阵雨，而在北部的山区雨势可能会不小。而周五到下周二，因为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会增多，在整个中南部地区都是容易下雨，尤其在南部地区雨势可能会比较大，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也扩大，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也容易会有大雨。至于温度的情形，明后天西半部高温在34到36度，而在东半部还有离岛在32到34度。特别要留意，在双北地区、还有桃园地区、还有中部靠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阿丁咖喱讲，明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会比较闷热，要记得多喝水，小心热伤害。而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中午过后的山区容易有大雨或雷雨，前往活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这周刚好是年度大潮，请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涨潮时海水倒灌或积淹水的情形。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气温在26到36度，而桃竹苗是晴时多云，大台北还有基隆则是会有午后的雷阵雨，提醒您出门时记得携带雨具。至于中部地区气温在25到35度，整体感受闷热，而各地都会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都在30%，建议携带雨具出门。而南部跟东部气温在26到34度，普遍有短暂阵雨，而屏东跟宜兰降雨几率高达70%，要留意午后的剧烈天气。至于外岛地区是多云到晴，气温28到33度，降雨几率只有10%。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丢。接下来是一心如初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的系列报道。40年来，有很多专业的医护人员用他们的青春岁月，翻转了花莲医疗荒漠的困境。郭汉崇是其中之一，他是全球顶尖2%的科学家。他说自己跟上人签订的是一生一世的盟约，希望生生世世能够服务花莲地区的病患。郭汉崇本身是泌尿科的权威，国际知名的医师，但是在6年前，他自己也罹患了射护腺癌。他非常积极的治疗，根除病灶，就是为了保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医生的良能，可以照顾更多人。
2: 希望这样的结果能够给大家，让病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机会。
3: 毫不保留分享研究方法与临床经验，连续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的郭汉崇始终相信，医学的价值不止在突破，更在传承与分享。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
4: 有些溃烂，然后他有些血管往四面八方的延伸。
3: 郭汉崇是花莲慈济医院创院初期报到的第一批医师。如今仍站在第一线，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医疗人才。回想40年前的决定，他没有丝毫迟疑。
4: 就看到新闻报道说，花莲慈济医院即将在8月要落成启用，那我们才去了解，原来说慈济医院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上人啊怎么样的去募捐，然后希望说在东部来救助这边的一个苦难的人民，就是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呢，一直心心想到这个地方。
3: 郭汉崇开创尿路动力学研究，将肉毒杆菌导入膀胱治疗，改善尿失禁与排尿障碍，也从临床发现自体血小板血浆应用在泌尿修复的新方向，推动医疗不断突破。
4: 病人的回馈让我们非常振奋啊！他表示说，哇，做了之后真的是整个膀胱的感觉都舒服起来，也不会痛啊，那也不会频尿，可以说是全台湾第一个叫做鹿乳尿动力学研究室，在泌尿科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病人的排尿障碍的方式问题。 怎么样帮他做解决的方法。经过这么长时间，三四十年来的经营，啊，我们居然说也发表了700多篇论文。上人在跟我们开示，那有讲到莫忘初衷，讲到医疗人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时候上人这个眼光一闪，就定在我的身上。
3: 40年前，一群年轻医师来到花莲，为东部医疗写下新的篇章。从黑头做到白发，陪伴花莲慈济医院从草创走向医疗重镇。
4: 我现在病人，我不是只有在花东地区，从台北来的，从高雄来，从国外来的病人很多。因为你的努力，可以让人家来找你来治疗，那就是对自己的做的努力得到感动的地方。那既然自己都可以感动自己，那当然如果有机会再重来一次，那当然我要再来这边。
3: 从无到有，郭汉崇建立完整的泌尿医疗体系，让过去必须远赴外地求医的病人，如今在东部就能获得最专业的治疗，见证花莲慈济医院医疗实力的蜕变。大爱新闻叶朝庆、黄瑞娟、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11月份即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金藏演艺，在全台有数万人投入了演艺志工的行列。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位简淑兰是其中之一。她生命中的贵人是她之前的老板，可是老板却无预警的骤然离世，加上自己的婆婆也往生了，让她在失去了两位至亲之后，格外体会生命的无常。虽然只是见习志工，她却决定要投入演艺当中。63岁的她希望生命不要留白，也在演艺当中体悟了佛法，把所有的功德能够回向给自己的亲人。

就让我觉得同时婆婆往生，然后前老板也往生，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觉得人生的无常真的是要及时，什么事情要赶快及时的做。那因为我是从九份山上到台北，那老板就会觉得，哎，从山上来的小朋友的小姐好像就是很单纯。后来我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就租房子嘛。有一天老板就问我说，哎，你是租房子吗？我说对。他说那你不要跟别人讲，我房子空着，你们可以搬来住。所以老板就把房子给我跟先生一起住了，在他们家住的大概到民国87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一个过程，尤其这次很不进账之后，我更能够去理解这一切。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婆婆都是因为生病而死亡，而且在往生前都是很辛苦的病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入金藏能够让我更去勇敢面对这一些，然后我也想回向给他们，就是往生之后能够没有那些病痛的。

0: 美国的南加州在去年的一月份发生了系列的森林大火，延烧好长一段时间，超过10万人被紧急撤离，很多的民众他们的家园都毁了。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是一对夫妻，他们在大火中劫后余生，但房子烧个精光。新移民的他们有着坚强的生命韧性，于是选择原地重建。长期陪伴关怀也给予经济援助的慈济志工也受邀参与了这场入厝仪式。
1: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2: 在信仰加持下，新居落成，期待家庭从此改运。气派的新房其实充满故事。屋主阿梅斯库亚夫妻是去年美国加州山火的劫后余生者。
3: So now we didn't buy the house, we rebuild the house. So and it is like a tradition and like a symbol for us. So that God can protect us.

0: 来势汹汹的一顿山火，人可以逃，房子却没长脚，21年的窝成了灰烬，而房贷都还没缴清。更悲催的是，为了重建，夫妻被迫停下工作，断了收入。
1: It's really good to see how happy my friends are. You know, they came a very long way from starting off in Mexico. They both crossed here.
0: 保险理赔只有35万多美金，重建却要120万。不过别小看从墨西哥来美国扎根夫妻两人，命格都有移民家庭的顽强与韧性，思来想去，决定原地自建。
2: 我们慈济啊，第一个完成帮忙啊灾民完成重建的一个案子，就是他们需要的这个帮忙，然后就是资金方面也可以，就是运用得很好，很到位。
0: 天灾把陌生人紧紧交织，命运妙不可言。山火超过1年半，许多受害者仍在煎熬中挣扎。阿梅斯库亚一家的自力反转，如同一面镜，为这片遭受火吻的焦土折射出希望的泉源。带来新闻真善美之工，吕丽泽、顾风瑜、钱美珍，美国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为什么我们明明具足佛性，却仍然在人生中迷失流转？《法华经》以宝珠玉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颗无价之宝，只是不曾觉察。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内战与疫病纠缠的狮子山共和国，生存变成每一天的征战，人民卑微到了尘埃里，还是不得不探问生活该怎么过下去。直到2015年，一袋袋来自台湾的爱心米经由慈济人的双手送进饥饿的家家户户，让希望重新飘香。7年后的2022年，慈济开始向当地农民买米，让同一片土地上需要帮助的人们重建生活。当援助变成合作，当给予变成共生，慈济人如在风中弯腰的稻穗，以柔软托起生命的重量。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若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若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南丁周记第六集，打针会不会？
5: 各位同学，我们基本护理学已经教过大家皮内注射、皮下注射以及肌肉注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实习操作咯，大家两两一组，互相在对方身上练习。好，我们首先是肌肉注射，使用的虽然是生理盐水，但也希望大家多用心哦，好好把握上课练习的机会。皮内、皮下、肌肉三种注射今天都一定要练习到哦，因为注射的部位不同，好，包括医材、包括技巧、包括重点等等各种方式，你们都要清楚，而且要确实的做到。我们两两一组，好，开始分开练习。同学们，这个是当一个护理人员他必须要有的过程，所以两两一起练习，不要害怕，好不好？快点，好，动作快点，现在互相开始。
6: 好，赶快。
7: 李燕范，我跟你一组。
8: 哦，好
7: 啊。那你可以吗？还是我先来？
8: 我先来好了啦。
7: 哦，好，先苦后甘，你打吧。
8: 哎呦，你不要那么痛苦啦，我自认我技术不错哦。
7: 你？
8: 嗯。
7: 小心吹牛吹爆了。哎
8: 呦，放心啦，来。先要用酒精做皮肤消毒。
9: 哎，小克，我警告你哦，你小心一点，不然我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哦。
10: 哎呦，你不要吓我了，我已经很紧张了。是打这边吗？哎，不对不对，还是这里啊。
9: 哎，等一下，你的手可以不要一直抖吗？像你这样抖抖抖的把针扎下去，我不痛死才怪。
10: 哦哦，我尽量啊。好，我要开始了。
11: 玉玲，你的上帝可不可以借我一下？救命啊！
7: 哎，甘美，你也太夸张了吧！
8: 哎，不要动了。好了，酒精棉压住。稍微揉一下，
7: 已经好了。
8: 对啊，不是吹牛的吧？一点都不痛，对不对？
7: 哎，那是因为甘美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好不好？
8: 那现在看你的喽。
7: 好。哎，你的手腕这里怎么有伤疤啊？
8: 哎呀，时间不够了，赶快练习啦！我们才刚做了肌肉注射，现在还有两种哎。
7: 哦。好，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完美。
5: 大家要知道，以后你们面对的是病人，他们可能因为生病而会有不舒服，情绪不好，可不会像你的同学现在这样乖乖的配合你，所以你们做得不好的话，他们的反应可能会比现在同学的反应大上十几倍哦。而且一个护士要照顾好几床的病人，绝对不可能让你有这么多的时间慢慢摸索和准备，所以动作快一点，多练习几次，同学知道吗？
12: 是。
7: 不敢再随便骂人了。
8: 怎么啦？
7: 记得以前有一次啊，我到医院抽血，那个护士扎了我好几针才找到血管。那个时候，我在心里狠狠地把那个护士骂了几百遍。
8: 今天我也跟你做了同样的事，
7: 哎。李艳范。
8: 好啦，开玩笑的啦。
7: 哼。哎，今天我终于知道，其实打针、抽血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8: 嗯。
7: 因为护士也不希望病人痛啊。
8: 所以啊，老师不断要我们好好练习，是怕我们若当了不专业的护士，连祖宗八代都不得安宁了。
7: 是啊，
8: 嗯。
7: 不过要避免以后被病人咒骂，除了用功练习之外，还有一个方法。
8: 什么方法？
7: 很简单啊，不要当护士不就好了吗？
8: 哎，你这叫因噎废食吧？为了不被病人骂，放弃自己的志向。
7: 哎。我又没有说我以后要当护士，现在护士这个行业还在我的审核当中。
8: 可是之前你还跟我认真辩论起护士与性别歧视这些观念，我以为你是立志要当护
7: 士。这是两回事吧，你不是也不想当护士，可是那天你也是很认真的跟我辩论啊。
8: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当护士？
7: 如果是那种从小就立志当护士，或是对于这个行业很有兴趣的人，早就会说了。可是我看每次人家问你为什么要来念护理系，你都没有说什么啊。
8: 好吧，老实说，我是因为我爸想要我读医科，所以才来的。
7: 所以你准备要转系咯？
8: 还没有决定，想到要念书考试，觉得好累哦。
7: 也是，哎，转医学系可不简单哎。
8: 嗯，那你呢？如果不当护士，你想做什么？
7: 做，只有男生可以做的。
8: 哈？
7: 没有啦，我乱说的。
8: 不过，我觉得你说不定可以走心理啊。你蛮会观察人的，思绪又清楚。
7: 哎，我是真的对心理学还蛮有兴趣的哎。不过。我怕念了心理系以后会没有朋友。
8: 为什么？
7: 单纯的关心也会被认为是要探人心理的隐私啊。
8: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7: 譬如说，我发现你很在意你手上的疤。
8: 我有吗？
7: 或者该说，你好像很在意别人在意他。本来呢，我可能只是单纯的关心同学才问的。但如果我是一个心理师，这就好像变成心理分析了。
8: 哎，你真的很奸诈，绕了一大圈，结果还是想得到自己想知道的答案。
7: 哎，我哪有，李艳范，你看是不是？我马上就会被误会了。好吧，那要讲什么才能代表只是朋友的单纯关心呢？
8: 比如说，我最近鼻子过敏啊，又发作了。
7: 像这种想要借着自身的病痛或者是事故来引起他人注意的，哎，这个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其实都是亲子之间的。
8: 林一清，你够了。
7: 你看吧。

0: 哎，学弟，你在干嘛？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仓鼠呢？
1: 也许可以试试看。
0: 试什么？你看着书想试什么？给我看。皮内注射，皮下注射。这不是？等等，你想干什么啊？不准动他。
2: 学长，刚开学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护理系一开始练习注射都是拿白老鼠当实验对象的吗？
0: 喂，这种鬼话你也信哦？那是狐狸的好不好啊？更何况你要练习也不能找他呀，他是我们的室友，是相依为命的家人呢。
2: 哎呦，学长你放心啦，我的目标是成为一针戳下就找到血管的一针王，我不会让他受到半点痛苦的。
0: 不行不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2: 可是学长已经来不及了，我刚刚已经……
0: 你李彦范，你每天帮他把屎把尿喂奶换水，你对他没有半点感情吗？
2: 哎呦，我这样随便唬你你也信哦？我是看他这两天好像没什么活力，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了。
0: 真的？你真的没有对他做什么？
2: 没有啦。
0: 不过哦，你说的对，我也正想带他去给医生看看，我也觉得他病恹恹的。
2: 那找我没课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0: 好啊，让你尽点照顾家人的责任。
2: 其实啊，我本来很想念动物或生物植物这方面的科系的，每天只和不会讲话的生物相处多好。
0: 那你就去考插班啊，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飞吧。对了，我高中的好兄弟啊，他现在是念动物系的，要不我叫他弄点考古题来给你。
2: 真的吗？哎呦算了啦，我不想再增加误会制造对立了。
0: 对立什么东西啊，请用白话文说好吗？
3: 李彦范，你的电话。
2: 哦，谢谢啊，我先去接电话哈。
4: 小仓鼠啊，小范范竟然只想和不会讲话的生物相处，你看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竟然说你们不会说话，笨笨的，奇怪呢。

0: 喂，
1: 喂，叶问呢？
0: 妈，你那边怎么这么吵啊？
1: 哦，妈妈在外面打公共电话啦。
0: 哦，怎么会在外面打电话？家里怎么了吗？
1: 没有啦，家里没事。啊，是家里的电话哦，不知道为什么坏了。啊，我怕你打电话回家不通，觉得很奇怪，哦，所以先跟你讲一下啦。
0: 那真的没事哦？
1: 没事，真的没事。
0: 爸没怎样吧？
1: 哎，没有啦，我只要不要理他哦，就天下太平了啦。哎呦，啊，爸妈哦，本来是想要让你放心才打这个电话，啊，结果没想到反而让你担心呢。
0: 没有啦，没事就好。那美仪呢？
1: 哦，美仪哦，她去补习了，还没有回来。
0: 叫她用功一点，明年就换她考大学了。
1: 哦。啊，他上次哦，说你现在都不在家，啊，他功课不会，现在都找不到人问呢。
0: 哦，那等我回去我再教他。
1: 不要。啊，嗯，啊，那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0: 这个，时间还不确定啦。
1: 啊，好啦，没关系啦。啊，等你有空回来要跟妈妈说哦。啊，你的功课应该也很忙啦哦。
0: 嗯。课业很重，然后有些专业科目有点复杂，不过我现在已经学会怎么帮病人打针了。
1: 这样哦？
0: 嗯，我同学说一点都不痛。哎，
1: 真好。
0: 而且老师也说我学得还蛮快的。对啊。
1: 啊，今晚我看病哦，快点给我烧，快吧。
0: 嗯，好，谢谢妈，我知道。

0: 哎呦，啊，这是什么记者啦？是在乌白讲啥啦？唔捌哦，卖假捌啦，在乌白在乱。哎，阿姨有讲啥无？
1: 啊，什么讲啥？
0: 阿姨咪打电话去花莲，恁后生有讲啥无？
1: 无啦，哪有讲啥？
0: 安尼插班的考试咧，伊敢有咧读？
1: 我知，啊，我也无敢问啊。
0: 嘿，啊，这些也无讲，迄也无问，安尼恁母仔嘛话都讲遮久哦，无彩电话钱啊。
1: 哼，人阮囝伊甲我讲吼，啊叫我着较早睏的啦，啊唔通去管遐有诶无诶代志。明仔载透早吼，我爱搁去市场做生理咧。你看你诶电视啦，我无爱甲你讲啊。
0: 哎，你，我也无讲啥啦，我干那想要关心家己后生一下，安尼也袂用诶。我看伊哦，真正是更年期到啊，性格哦愈来愈奇怪。哎，你看啦，连电视哦嘛是愈来愈歹看，真正气死啦！
2: 无论是我们父子之间，还是爸妈的夫妻之间，其实常常因为一件小事情没注意，而撕裂出一道道深深的裂痕。但是事情发生了之后，看起来爸爸他自己根本不当一回事，要不然就是假装没有发生这一回事。这种不经意敷衍的态度，却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裂痕。

0: 锣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父胡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金红学长吴宗信饰演，同学一清朱嘉怡饰演，同学甘梅李云琴饰演，同学小柯何曼宁饰演，护理老师林景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前几天才从花莲回来，因为我们全球海外有20几个国家的志工回来，我们金色让上人受赠，刚好有一个营队有一堂课是我们几位在慈济差不多有20-30年的一些师姐的分享。那其中我们主命师姐她都回想当年，所以说那就嘴师姐按台北登个花莲啊，过岛啊，过岛这热这热，那也无看上人阿伯回来啊。后来呢，因就登个过岛了，上人回来啊，看上人地在操雷啊，因就这么感应，就讲师傅啊，那也这热你讲安尼爬爬走，安尼人也动袂掉哦。咱都不是在体派的，讲那也堪要安尼心吼，遐尼啊热安尼心，踮咧外口踮咧走安尼。上人说：“我即马不是体派，我即马已经是不锈钢了。”啊，那真的听了就唔甘的吼。那还有早期呢，我们的老大、老二、老三，三位师姐跟我们超大师姐吼。景明他们就当时要上要盖医院很辛苦啊。有一天呢，他们几位最最资深的台北的师姐呢，就到承天寺，那时候广清老和尚那时候还没圆寂哈，还住世啊，他们就是请示广清老和尚说我们花莲师父啊，医院能盖得起来吗？经费要那么大呢，敢起也起来？广清老和尚就跟我们师姐说：“恁华人的师傅，这间病绝对起会起来。伊讲咱上人呢，心无起。我说我们上人的心很正，就是说拢真正，所以师傅绝对起会起来。那真的印证到，你看，我们不止医院盖好了，你看整个四大八部已经从台湾花莲已经怎么样弘扬到全球去了哈。那还有一次，我们一个师姐啊，我们要离开上人，大家就不甘的，啊，就一直哭啊。每次要离开上人。”看上人就唔甘咩，阿叔，让我们上啊，那里大殿前面，阿龙也给我们上哈，三温解枪。那大家真的要离开，都很不舍，都会掉眼泪哈。那每次看到上人，我们就会很心疼。那上人就说：“眼泪不要往外流，用眼泪往外流呢，风一吹就干。要怎么样？眼泪要往内，要内化，把眼泪呢化成力量。”哦，那所以从此以后呢，老实讲，记住上人这几句话，上人他本身他用他的身教来教育我们，那看上人再忙再辛苦呢，上人还是那么样的，那么毅力那么样的坚强哈。那还有有一次啊，那早期打佛七啊，打佛七真的都很简陋，真的很克难，都在那个我们的金色的外面哈，那搭个帐篷，那很热呢，用那个冰块呢，电风扇就吹冰块，那冰块摆在那个大咖明汤啊来对，就这样子很困难的，大家在那边打佛七。那时候呢，我就听到一位我们的一些资深的更资深的老大师姐，他们在回想说，当时要盖医院的时候呢， 那因为土地的变动，本来那个土地第一块的建院土地本来要给我们用，突然间因为跟国防部跟军事用地有点冲突，说又没有了。那当上层他很着急，因为我们上款呢已经当时募到3000多万，当然我们目标是好几亿，但是呢只有3000多万，又土地又没了，上层真的很操心啊。他说假如说真的这个土地没有再跟那个政府没有赶快再给我们这块土地，他就打算把3000多万的这些上款要还给各个功德主这样子。那时候呢上层还多啊齁都不回家呢，那又生病，那也不吃也不看医生。那我记得我们老大师姐他们一直求上人，上人他那时候上人的他的疗房刚好对着那个太阳好像要西下，那上人他就说整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沉沦，所以他觉得真的，所以他拒绝看医生，因为又急着那块医院的土地又找不到。那后来我们就听我们的老大师姐的前师兄他的师兄这样苦苦的求上人，那后来上人才有接受我们大家的请求，不然真的上人说他都不吃不喝也不去看医生。那还有早期呢我们有朝山，因为呢真的是上人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的建设款，那20几年前知道慈济，我知道上要盖医院真的很少，那大家都很担心，说明在潮山。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那就在潮山呢，我们都坐夜车，那到花莲差不多3点多，潮山进去呢，差不多刚好早课，要早课完了，那知道吗？当时呢，我们要快到我们金色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巷道前面呢，突然间风雨交加，本来是那个气候很好哦，突然间就是风雨交加，可是大家没有停下来，还是这样朝山三步一跪的进去，为了要怎么要祈求要祈求天龙八部龙天护法呢，让社会上有爱心人士共同来共襄盛举，结果风雨交加，没有人停下来，那还是继续这样，不管身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还是雨水不晓得，直到我们那个我们的慈师傅啊常住师傅很多都进来要跟我们一起卯敲钟大家一起这样朝山进去。那上人知道我们在外面这样风雨那么大，他很不舍，他就冲出来，上冲出来都没有带雨具冲出来要拉这个起来要 拉那个起来，可是都没有人起来，因为还没拜到大殿。那时候呢金色那个常住师就赶快拿雨伞要来给上人撑，那上人都把雨伞推掉，那一而再再而三的常住师拿雨伞出来，上人都把它推掉。当时呢真的师徒那种风雨同舟，那种为了建院为了上款还没有着落那真的是，后来上人也没有看我们大家都不起来，也就让我们完成我们的愿，就拜到大殿。拜到大殿的时候呢，他真的，我说每个人真的是上人也是临得从来没有看到上人临师的那个那么样的湿透上人的里程的油的湿透将来你没有回我们的博览会可以去看有那张照片。那当时上人就要常住师赶快煮一个姜母茶红点，那上人就站在那个后来在大殿跟我们开始，他说很感恩我们这些弟子这么样的虔诚这么样的用心来祈求他说今天下的这个雨呢是般若雨帕遮雾，那风呢就是解脱风那上人也跟我们大家呢在那个地方哇，真的虔诚的祈求我们医院能赶快的早日完成，果然不负众望好，谢谢我是静佑明天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一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五十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对，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

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咨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有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5%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的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家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2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咨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
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

0: 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
1: 嗯，
0: 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1: 更好，
0: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1: 蛤？
0: 对，
1: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0: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1: 这都是同学不自主的背对，
0: 他们就开始
1: 不是被安排，
0: 不是被安排，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1: 知道，
0: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 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1: 对对对，
0: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1: 哦，
0: 对对，
1: 哇，
0: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哦，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present，还代替那个女生，
1: 那
0: 个，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她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1: 哇，
0: 她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
1: 哦，
0: yeah, 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1: 是，
0: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哦，
0: 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
1: 哦，
0: 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
1: 哦，
0: 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
1: 嗯，
0: 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
1: 下去，嗯，
0: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1: 结束了，
0: 我爸爸看见他了，
1: 哦，
0: 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
1: 嗯，
0: 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1: 都没提过，
0: 他从来没提过他，
1: 嗯，
0: 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1: 是
0: 他曾经喜欢过的，
1: 嗯，
0: 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
1: 嗯，
0: 所以他娶了我妈妈，
1: 嗯，
0: 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嗯，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嗯，这样子，嗯，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
1: wow，
0: 然后她就有点靠近一点，
1: 嗯，
0: 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
1: 嗯，
0: 所以我妈妈这一块她没有特别处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她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
1: 来
0: 看他，
1: 哦，
0: yeah,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
1: 哦，
0: 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
1: 嗯，
0: 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1: 嗯，
0: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
1: 嗯，
0: 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
1: 嗯，
0: 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
1: 嗯，
0: 多么苦，
1: 嗯，
0: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1: 嗯，
0: 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1: yeah, 嗯，
0: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1: 哎呦，
0: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
1: 嗯，
0: 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1: 嗯，
0: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
1: 嗯，
0: 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1: 六个孩子，哦，
0: 对，六个孩子，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yeah,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 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
1: 嗯、
0: 他很多情绪的、
1: 嗯、
0: 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嗯、
0: 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
1: 痛苦
0: 困难、嗯、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
1: 嗯、
0: 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嗯、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
1: wow、
0: 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
1: oh.
0: 因为他很愤怒嘛。
1: Uh-huh.
0: 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
1: 都
0: 搅乱了，
1: 毁了、oh.
0: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
1: oh.
0: 你看我爷爷个性有、oh. 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
1: oh.
0: 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
1: 嗯， 嗯，
0: 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1: 哦、即使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0: 对，
1: 哇，
0: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只能处理到这里了、
1: 哦、
0: 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嗯、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
1: 哦、
0: 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yeah. 因为我整个哽咽，
1: 对，
0: 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1: 对、啊、
0: 那个情绪还在、
1: 啊、
0: 要整理一下，
1: 深呼吸深呼吸、
0: yeah.
1: 嗯，
0: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
1: 嗯、
0: 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嗯、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
1: 嗯、
0: 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1: 哦、
0: 对、哦、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
1: 哦、
0: 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1: 发出来了、嗯、
0: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嗯、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1: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家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1: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再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 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1: 放下了。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1: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1: 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呀、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哦。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家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抚慰。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恼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哦、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哦、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嗯、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嗯、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嗯、因为夫妻是平等的、嗯、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嗯、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嗯、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嗯嗯、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哦、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哎，像那个 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哦、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嗯、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嗯、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嗯、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我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哦。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啊、
1: 嗯，你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哦、还有有一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嗯、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嗯、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嗯、或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哦、结果老师谈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嗯、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哦、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哦，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嗯、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嗯，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嗯，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嗯、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哦、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嗯、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嗯、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 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
1: 嗯，
0: 是，
1: 哇，所以看完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
1: 嗯，
0: 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
1: 嗯，
0: 哎，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嗯，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
1: 嗯，
0: 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
1: 嗯，
0: 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
1: 嗯，
0: 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
1: 嗯，
0: 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哈，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
1: 哎，
0: 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
1: 嗯嗯，
0: 然后最后面 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
1: 嗯，
0: 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好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站站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会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啦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呐，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哈、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啊、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在那鼓，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咱一直都是啊，要大家人分享佛陀的德行啊，咱人人爱相信，你爱先相信佛啊，才有法度了解法，咱才有法度深入佛陀所说法啊。所以，咱必定爱用相信虔诚，虽然佛德啊难思议，佛陀所证的德行啊，咱凡夫呢，你会当去了解，真正讲是无简单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佛陀虽然啊是难思议啊，确实呢，咱爱先建立一份的信心，相信过去的祖坟来过了人间，用真多心思度化，佛佛都懂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是同款安尼，未来啊会当有资格接受受记，也是同款安尼，要经过了真长真久的时间。不过，要看咱的根基啊，有的人呢是一文十五，有的人呢是一文一五，有的人呢十文啊也是无法度体会真实的这个法，这要看咱的根基哦。那这根基不管是寡那低啊，但是呢，上重要爱有信心、诚意、身体力行啊，去探讨这个法，咱安怎样去行法甲行啊？行甲法成为一体，安尼呢去实行，这是咱人人啊一定爱相信啦哦。那咱伫《法华经》内底已经看到啦，过去、现在、未来，诸各者为度众生，何辅助？这嘛是。甲大家人讲过去咯，不管是弥勒菩萨，或者是文殊菩萨，拢是啊，过去、未来的佛，大家人共同啊，为着一大事因缘，未来显示诸法微妙。所以来辅助释迦牟尼佛，这些为着要度众生，所以啊，互相辅助。

所以啊，这为度众生，好辅助大家人互相来辅助。那这个开发诚心信大法啊，彼此赞叹，弘利德。这就是安怎样来辅助彼此之间，爱互相成就过去未来的祝福，必定呢爱赞叹现在的福。咱过去定啊讲啊，佛教哪要会兴啊，啊都需要呢精湛精，这些那过去的代表阿弥讲呐。呀，人人呐、啊，那要互相赞叹，都爱人人呢，互相受持，咱家己的品德啊，爱好好受持，咱相信诸佛菩萨的教化，咱要发心立愿呢，要来度众生，要度众生，先一个条件。咱的团体呀、啊，哎，万万无缺，才有法度呢度众生。看咱净思堂啊，五条大觉者，伊是呢一粒一粒的马赛克哦，细细粒啊呢丁，那就是啊有几十万粒的马赛克啊。无同的色彩，看看用心拼啊拼啊，那按照迄个处事多样啦，安尼该摆出来啊，咱的情绪动，远看去啊，一张图呢是偌呢只水啊，同款啦。咱伫咧修行，咱的世界甲佛的世界同款，同款一性圆明。但是呢，伫什么款的时阵，那什么款菩萨，甲这个时代的众生有缘，那就推出了这位呢菩萨。现象成佛啊！那现在这个时代，一众生从两千多年前都已经跟释迦佛啊有缘，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由释迦牟尼佛来化度，这是在这个时代，那就有真多的过去、未来、现在的大觉者。大家人答话来呢，就是啊，拼出了这份呢，诸佛菩萨真庄严的道啊，这个道啊，普贤的灵山会哈，那互相互动，安尼互相互助，莫非呢？就是、啊。要成就这呢只庄严嘛，启发人人哎呀，诚恳的心，虽然启发诚心信大法，佛陀的智慧不是干阿在咧讲地球面顶的法，伊呢宇宙万物真理的法啦，它都是包含在内底。所以，咱用真诚的心呢，才有法度去体会佛陀大觉者的大法啦。所以彼此赞叹，互相赞叹呐。所以被赞叹的同时呢，家己爱赶紧呐，充足咱的品德。所以，咱赞叹伊，伊爱赶紧充足伊的品德。伊赞叹咱，咱家己也会赶紧的成就咱的品德。总共一句：互相称赞，互相勉励，互相成就，一生完美。这呢，
是足重要呀。所以，咱佛法流传伫现代，但是现代啊，这个时代里呐，众生迷失啊，咱这都爱负起了这个责任嘛。因为咱人人都是佛的弟子，发心立愿行菩萨道，广度众生。所以咱为这个时代呢，这个迷失的时代来做正念，真正。咱要安怎来引导人人归入正念来？咱唔只是家己，爱自觉自己呢，啊调摄咱心的方向正念，咱嘛都爱净化人心，咱足化水，咱爱家己亲像一股的清流，咱。应用诸佛菩萨的教法来净化咱的心，咱的心地净化了，咱也搁在将咱的心地呢来永性化了，咱也搁在将咱的心地呢来涌现一股清流。

内底呢，迄个精髓啦，咱若会当真了解，恁才有法度呢，通去体会到佛法的真实的道理。所以，大家人爱用心。

这个代法啊，就像为一切凡夫世间并小圣的圣人的世间自所难行。其实这个代法啊，解释要来跟人讲吼，因为呢，那就是佛啊，为着要让大家人普遍会当了解呢，所以要献功啊，献水啊，这个水上之功，就是要来担待人人呢，大声开发你的信心，耐心呢，会当去细细思维哦，就是佛陀开始要讲大法。啊，这个大法呢，是在咱现在的世间呐，参加小圣的圣人的世间所难行。所讲的世间，就是讲咱的心理的范围，凡夫的境界，那就是凡夫的世间；自性圣人的境界是自性圣人的世间。世间呢，意思就是时间参加空间呐，吼，人甲人的中间合会起来呢，叫做世间。咱到底呢，凡夫的世间呐，因彼此的心灵世界，甲咱现在伫咧修行的人呢，咱互相之间，咱的时间安怎过，咱的这个团体啊，生活安怎吼的空间，咱的心灵世界呢是安怎样的体会？所以这些这大法啦，在迄当阵呢，佛陀阿未开口说法之前，文殊菩萨呢，就伫迄个场合啦，甲大家人讲，虽然这个法真深啦，您一定爱相信。我做见证，吼，我来见证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佛也是安尼，所以大家人爱相信这些文殊菩萨的智慧啊。弥勒菩萨的慈悲，这种悲地相闻，在迄个道场的面顶呢，还是要建立人人的信心。其实啦，佛陀所要讲的教法是针对凡夫世间甲这个圣人，因为呢，佛啊，乃是为教，为着要教育。为教声闻缘觉自性之解脱法，要甲自性的圣人讲，过去恁所相信、恁所修行的，我是用恁的根基，甲恁因缘善诱，甲恁诱导入来啦。那现在开始呢，大家人爱相信，各有另外一个法，恁现在。一旦接受，这才是究竟的法。所以啊，乃是佛为教声闻缘觉自性之解脱法，就是现在这种特别讲的话吼呀，就是教菩萨大乘之方便法啦。过去就是教咱要安怎行，那是。过去的方便法，现在呢，要入菩萨大乘的教法啦。所以，在经文的内底呢，讲欲令众生含得闻知一切世间难信。

激发个性属性，是要让所有所有的人，大家人啊，三根普遍啦，吼，不管是啊，下根基、中根基、上根基，过去的呢，用这种的方便法，循循善诱，是希望大家人拢会当接近佛法来，人人会当接受到。那过去是安尼，现在呢，拢总该修炼下来呢，就是将佛道真实化啦，开始要讲出来吼，开始要宣说啦。所以现在呢，就是要听诸佛本怀，但是大家人爱知影哦，这些难信之法，这个难信之法啦，佛陀的本怀，这种呢佛的难思议呀，当然是难信之法。但是这个难信之法啦，就是一性吼实相，所以佛陀的佛的。甲咱凡夫众生的本性，实在是拢总同款，是一性啦。咱定下讲，咱甲佛都是平等啊，的本性啊。但是呢，佛陀的本性都是用什么方法会当好保持着真正的清明、圆融？咱的本性呢？就亲像一块大镜，五花十色呢，已经呢，把咱卡定呢，和咱的心啊，有真多的色彩吼，已经呢，把咱的本质完明啦，一心实相呢，已经呢污染掉去啦。所以啊，咱现在要开始讲，那就是呢，咱爱。用真实的诚意的心，所以讲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吼，恁会感觉讲，啊，师父一直绕在这个大法是世间难信之法，啊，阮知影啦，啊，听有啦，听有呢，不过恁还阁真无法度了解，到底这个大法对咱有偌呢正重要啊？唔是讲难信啊，我都。安尼性格遮都好啊，尽量啊，尽量啊，唔是安尼呢。所以呢，还是佛经内底不断甲咱讲，这是难信的大法。我不得不吼用真侪的时间啊，来甲大家人呢啊提高境界，真正是难信的大法。不过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啦，所以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应该正面的文拢有读到啊嘛，六道拢总差不多呢，会当到达啦，里面妄量嘛拢到位咯。那伫这中间，这难信的法，伫遮尔遮大的道场内底呢，不只是恶道，也未接受佛法调伏啦。啊，这种的众生难信呐。而且呢，人天同款也难信，人间呐、啊、凡夫难信，天人呢虽然会当修十善呐，成为天人呐、啊，嘛同款难信呐、啊、吼、哦。那不但凡夫，这个天人甲世间呢，拢总一个再凡的境界，唔只是再凡的境界的人难信，尤其是呢。二性啦，同款是难信，就是声闻缘感的难信啦吼。所以啊，今晚不能独得灭道，皆依如来灭道智、灭道智啦吼。人之难信，因为伫经文的内底会浮现这段哦。佛陀呢是希望人人啦，拢会当相信。恁也会当幸福啦，人人是平等啦，无希望讲哦，吼，无一款的人讲哦，我已经是幸福，恁永远袂幸福。佛陀无希望安尼，佛陀所希望的呢，是本来的真理一
真实上是明明人人都会当成佛，所以伊要真肯定啊，人人都有机会，只是呢将来啦吼，看人人的用功啊，心灵的看法吼，所以希望人人会当了解，那要开始悟入佛之地界，普遍一切众生个个问题，即心即佛，这些。佛陀在要开始的是这些事情，让大家人呢立佛的地界，所以呢一直跟大家人说，佛陀的开始众生的地界到底要等多久呢？真的要耐心等啊，普遍一切众生个个问题啊，让大家人知道即佛即心即心即佛吼，那有真心啦，那就是佛啦，各位菩萨，人人本来就是佛啦，我应该称呼人人就是诸佛啦，真正是诸佛菩萨，咱人人甲佛都是真正有这份的平等，那一生一个大法，人人拢有啦，但一念运用自然的本性，肯定呢。就是在人人的心中，所以啊，即心即佛，人人爱相信，所以信佛信己啦，个个即是佛，请大家人多用心啊。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大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莲花妙药，唯有读书。
4: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5: 盖亚帮，
6: 盖亚！
4: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7: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无上大觉圣者，拾得大圆满记啊，修行九万虚有，大法殊胜微妙。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再提醒啊，佛陀来人间啊，他就是为了使人人会当觉悟，甲伊平等同源种地，甲伊同款遐尼将圆满啊的智慧啊，却是咱众生啊，也阁是伫迷茫，无法度了脱觉悟，佛陀不断，还是爱阁在用心等待。所以啊，诸菩萨也来做教啊，希望人人会当了解佛陀的本怀。所以啊，文殊菩萨他就讲啊，佛陀无希望干那少数的人得到佛的真理，佛陀呢，他是希望多数人人会当得，所以讲不能独得灭道吼，皆以如来灭道道之。想看，咱若干那想到这段，咱就爱真感恩佛陀对众生啊，是一切众生如一主哦，是一切众生同款是平等，以不断释教，适应咱凡夫小根基啊。佛陀啊，真正你坦然，就是要予凡夫知影，修行爱用真长久的耐心，毋是一朝一日啊，或者是呢一问啊，就会当顿悟成佛。迄个顿悟呢，只是这个道理，那会当契机，那契机呢？这句，这个契机呢？这句的道理啊，多好！我有法度通接受到，接受到这句的真理，理会通，但是呢，心也未悟。所以啊，咱那点那伫咧听话，啊，感觉就讲。哦，我听到这句真欢喜，我通啊啦，啊我得啊啦，啊我行啊啦，这些千万不可得啊！咱若是安尼想，那就是空空五万；咱若是安尼想，就是大妄语哦，佛陀呢？伊就是讲，伊家己本身啊，修行嘛是爱九万，爱用九万劫的时间哦，才会当拾得其中啊。何况讲咱凡夫啊，虽然人人教佛同其同款平等啦。这个佛性人人本有啊，同款会当成佛，同款呢，人人都有基础。这个实德存在，只是咱也未开悟，咱也未真正呢透彻体会。所以啊，佛陀开始伫要将真正伊的本怀啊，甲伊个内心透彻呢，要甲大家人分享吼、哦。尽管也阁有人根基也未接受，但是呢，佛陀这个时间
化缘众生不得不说的时阵呐。所以，咱一当头看看经文，本文的内底，他就安尼讲：诸善男子，汝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恶精极劫，逆时有佛，何日月定明如来？这些文殊菩萨回答着弥勒菩萨一段哦。文殊菩萨讲啊，我捌听到，啊也捌看到，过去的祖佛开始伫要讲大法，就是现在的景象啦。现在释迦佛，现在的境界呢，甲过去的佛同款。那就是表示佛佛都懂啊，甲过去的佛、现在的佛啊，同款伫咧教育众生，就是啊，现时权现效吼、哦。

过去伫咧教，习惯就是用方便法啦，因为呢，咱众生的根基啊，参参差差不清者啊，好多看什么款的根基，说什么法啦，随众生根基祷告，众生的根基也阁是顿落啦。不多，就是先宽孝，大生呢，就是用方便法，方便法呢，就是宽孝呢，是孝教吼。那啊，伊的根基就这么细，所以我就用这么浅的话甲伊讲，其实这也个不是究竟的大法，不过无奈啊，众生的根基。会当接受的，只是安尼尔定，所以不得不用世间事相种种譬如安尼来甲因讲话吼。那所以是适应根基啦。到最后的时，佛佛都懂，他就是实施大教。到最后来。一定的下款施舍吼，过去宽恕方便法，一定爱放弃，爱甲大家人强调，强调讲哦，过去我是用方便法看看，甲你诱引入来哦。那你安尼也未够，你安尼的方法只是独善其身尔定。哦，你安尼也未够。你所了解的只是偏空，也不是真正。这个真空只是偏啦，爱知影这个空啊，空中妙有真实的空呢，是伫咱日常生活中，咱会当去体会到，到底咱伫咧执着什么呢？也知影人生是无常啊，无常呢是对着时间不断过，随着咱的因缘果报啦，那不断呢追随伫咱的周围，无常什么时阵要现前，无人会知。不过咱修行者。爱感悟，有这个无常随时在身边啊！这款的道理，真正大家人爱真了解。你要看，什么都看无。但是呢，这个道理是有的，所以叫做妙有，这个真空妙有啊，难爱。真正的圆满透彻，所以佛陀的本质就是爱，所有所有的众生，人人拢爱知，你爱学会晓安怎样去度化众生，爱行菩萨道，因为这个真理是人人本具。不是少数的人了解就好，这些所有的众生呢，都记住。咱若无，大家人拢平等觉悟啦，这个六道轮回啊，还是遐尼真苦。所以，大家人爱会当真了解透彻这个真理呢，才会当。安尼，弯弯流长，搁较久的时间，搁较远，还是同款，会当通继续落去。所以佛陀呢，以十德圆寂啦，这个大德呢，就是普遍人间众生，无希望讲少数人独得其他。人人都会当做人生的典范，通理大众，通
通力带众人啊，那就是咱来做一个典范吼。那这就是佛陀所给咱教用啊，所以咱爱了解佛陀过去是虚幻呐。那在后半段呢，化缘将尽，他何实施大教？这段时间开始呢，特别释放出去的呢，是大教啊，就是啊，佛的本怀。所以文殊菩萨甲大家人报答，佛陀现在是要施大教的时刻。但是呢，时间真的久长稀有，佛陀生活以来实在是真久啦吼。大久呢，经文的内底讲啊，就是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劫，

现在释迦佛的名号呢，大家人拢知，但是呢，比伫释迦佛的头前，搁较久，真够无量无尽寂劫以前啦，还是有一尊佛出世，那叫做日月灯明如来，这呢叫做别号释迦佛。释迦如来，日月灯明如来，就是表示呢，释迦牟尼佛是另外一尊佛，日月灯明如来也阁是另外一尊佛，就亲像咱现在坐伫这个所在，人的名称拢叫做人，确实呢，人啊。张三李四哦，吼，那无共姓啊，也无共名。不过呢，咱有一个通称呢，叫做人。咱伫啊六道中啦，咱现在是伫人间的，所以遮侪众生各有名俗，但是呢。咱也是伫众生其中一个，这个统称叫做人。人呢，各有别号吼，所以啊，这叫做佛的别号吼。那过去啊，一尊佛啊，就是啊，叫做日月灯明如来。那以金佛之通号，伊虽然是安尼，但是呢，同款啊，甲现在的佛都是各家，日月灯明佛也是各家，都是当中各我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啊，因安怎才会当各我呢？因爱有十好基础。就是开头我所伫咧讲的，那就是十德缘基。十德缘基呢，就是十好基础。有这十好，都是有伊的德啦。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爱有基础，这十德十好安尼呢，圆满起来。才会当称为大觉者吼，所以过去日月灯明如来以金佛之通号，这叫做通号十德。过去的佛有，现在释迦佛也同款有，这就是叫做通号。所以佛陀这十好基种呢，他。必定呢，爱圆满真空妙义啊，落实伫这个生活中啊，凡事呢都是真透彻，德行呢真明朗吼，爱有这十好基础。再来就是讲啊，法这个十好呢，爱有基础，安尼个法吼，法。性妙喜有，法的性妙喜有啦，就是啊，每一尊佛，伊过去伫咧化度世间，过去的佛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适应众生根基来化度，所以现在释迦佛也是同款，伊记住了万法真理啊，那。在他的本怀里，那过去的时间都一直过去了，现在呢开始就是要说正法，过去的佛也是这样，现在的佛也是这样，这个法啦，这个正法，它是千万卡妙记住众生的微妙，所以佛陀呢，要说法的以前，伊不断现象，现真多的这个光啊，每一个
光呢都无同款的形象吼，所以啊，这是表示迄、那个法的千万计劫的形象，真正的微妙，真稀有，普通的人无法度吼。这呢，就是文殊菩萨要甲大家人解释这个功相的内底有安尼的计劫吼。再来。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极劫，这是表示长久的微妙。佛心念中啊，心的念哦，心啊，迄、那个念啊，是无数的数目的名称啊。这也就是，咱啊在咧读经啊，啊无量无数花偌长偌久啊，无法度好讲。不过呢，这就是。诸佛迄个心的量，那么咱要来安怎解解释呢？都要用真侪种来譬如，所以才会叫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极劫。因为呢，这些佛的心的量，咱的凡夫呢，无法度通去体会遐尼正长久的数字，所以日月。丁这三字，这就是别号吼，过去的佛，该记功名之意。那过去这尊佛啊，伊的名称的意义，就是包含着迄个功名啊。那呢，释迦牟尼佛呢，伊的别号名称是蕴含着迄个悲慈悲令人嘛。令人呢，就是爱有毅力，因为众生共穷，在现代的世间，众生共穷，所以呢，爱有毅力啊，迄、那个才能吼、哦，耐心，爱稳重着呢，迄、那个慈悲啊，所以叫做令人释迦牟尼吼，译、哦、作咱中文的意义是令人呐、啊，过去的佛。日月丁明呢，那就是蕴含着光明的意思吼，所以这就是别号啦。依佛如来众心，具有大智慧光明，故以三光来譬如伊的

这是过去呢日月灯明佛伊个名称个含义。各位，佛顶啦，是遐尼只深远啦，啊，佛顶呢就是遐尼只奥妙，咱人人伫生活中应该爱发现着，但是咱拢也阁无法度发现。佛陀呢，就爱不断耐心嘛，希望咱人人爱体会得到吼，这都是佛陀的苦心在人间呐。那伊既然遮尼只苦心在人间，咱嘛都爱真用心呢去体会伊的实德啊，咱唔通辜负吼，所以咱一定呢爱好好来修行，用搁较长的时间。咱嘛都爱来好好体会，所以啊，希望人人体会佛陀心灵的境界呢，那必定爱时时多用心。

我在1984年全家移民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这里是人人羡慕的音乐之都，更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因为姐姐是资深的瓷器委员，移民来奥地利开餐馆之前，我就已经是姐姐的会员了。1992年，在先生的扶持下，维也纳也成为瓷器在中欧的第一个据点。一开始积极推动养老院探访，到流浪汉之家煮热食，瓷器的活动都在维也纳登场。

2012年，意大利北部发生两次大地震，重灾区房屋倒塌超过60%。欧洲五国的慈济志工，在德国师兄范德禄的号召下，展开赈灾。我决定跟着他们一起前往。那是第一次认识慈济欧洲的先行者范德禄。当时他罹患癌症接受化疗，双脚肿胀的他开着十几个小时的车载着我们看灾，还完成三次发放。他的慈济精神深深震撼了我，慈济志工的悲悯和爱在他身上完全彰显。那一刻开始，我跟随他的脚步跨国赈灾。2014年，一路帮助波斯尼亚水患赈灾。2016年开始陪伴塞尔维亚难民。我们在欧洲到处飞，很忙，却也过得很充实。说实在的，国际赈灾我其实很不合适。因为我只会一点德语，英文也不通，所以我想到和志工亲手制作出各式各样家乡口味的糕点义卖，为欧洲每次赈灾活动募款。虽然活动中我无法安慰他们，但在这几年参与赈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爱不需要翻译，拥抱微笑就是最好的语言。我是志工团队里年纪最大的，大家都叫我阿嬷。阿嬷能做的就是疼惜大家。2016年，我的二儿子因为罹患肝肿瘤病逝，伤子之痛更让我打起精神。从此，儿子的照片就放在我的委员证后面，陪着我一起出门做慈济。2020年，德国范德禄师兄往生，我和他的妻子陈淑薇更有了革命情感。一起走过欧洲各国赈灾之路。记得那一次在波兰关怀乌克兰难民，一待就是3个月，超过80场的难民物资发放，看到了难民的忧伤、悲痛、不舍的泪水在眼眶打转，他们会突如其来的抱紧我、亲我，最后甚至是乌克兰妈妈为我擦干眼泪。他们失去了一切，却还能鼓励我微笑。这一刻我才真正懂得，慈济不是我们给予什么，而是我们彼此成为一家人。我在世界最美的城市维也纳生活，看到最美的风景正是慈济。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警司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84页。启动慈善，头戴斗笠，紧挂花毛巾的摊贩，站在成堆鲜嫩蔬果前，大声吆喝叫卖。推车上的菜桃柜在煎锅上滋滋作响，包子店蒸笼里白色烟雾直向上窜，空气里飘着阵阵的面香。花莲市最大的中华市场里正是人声鼎沸。陈真如在市场边停妥摩托车，引导法师穿过人潮进入一条小巷，一股恶臭瞬间扑鼻而来。循着这气味一路前行，师徒两人停在市场角落一间简陋的小屋前，破烂木板钉成的墙显然挡不住风吹雨打，也让室内气味流泻于外。路过的人大多是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快步离去。陈真如熟门熟路地推开门，稀疏光影照进阴暗的室内，隐约看见一张床，上面有隆起物。法师低头弯腰走进潮湿狭小的空间，身形瘦小的林曾老太太卧病在床，距离床铺几步有个坑，方便她就近解决排泄问题，但她却连移动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深陷在大小便堆里。85岁的她脸上爬满皱纹，像是苦难刻蚀出的残酷印记，整日卧床的瘦弱身躯仿佛随时会消失在绝望的黑暗中。一面烂到透光的薄墙隔绝出两个世界，看着屋外市场的热络对比屋内的孤寂，法师心头充满不舍，脑海中浮现一句话：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热闹市集的阴暗角落，林曾老太太来自福建漳州，清末明初时期大陆东南沿海时局不靖，难以谋生，不少贫困人将一峡之隔的台湾或舟楫可达的南洋地区当成出洋讨生活的目的地。日治时期，福州、厦门每周都有轮船直航台湾，但日本政府对来台人士审核严格，许多穷人只能搭木质帆船偷渡，过程艰苦危险，命丧欧最高者时有所闻。林曾的先生正是如此，为了家计不得不抛下家人离开漳州，冒险渡海来台，落脚在偏僻的后山花莲，做最基层的工作，为人修补皮鞋。贫穷让这对夫妻相隔天涯，一年又一年过去，独自留守故乡照顾公婆的林曾只能靠先生久久一次书信得知些许消息。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战火日炽，两岸通信中断，先生就此音讯渺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岸恢复联系，林曾立即透过各种管道打听丈夫下落，但寻人过程并不顺利，尤其先生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后山，联系上更加困难。60多岁的林曾毅然买了船票，展开跨海寻夫行动，历经海上飘荡，路上颠簸，翻山越岭，走走歇歇，林曾终于来到花莲，满身风霜抵达，却没想到迎接他的并非期盼已久的臂膀，而是一具冰冷的遗体。朝思暮想盼能倚靠终生的丈夫竟然客死他乡，当年以为是暂时的分离竟成永别。林曾只能含悲忍痛地为先生办丧，台湾无所依靠，
处理完丈夫后事，准备返乡的她，又遭命运之轮碾压。国共内战中全面失守的国民政府，1949年撤退台湾，两岸正式分裂，故乡回不去了，林曾被迫孤身滞留台湾。第一个长期照顾个案，宛如一颗微小的蒲公英种子，林曾的境遇受时代之风摆弄，无法自主，所幸种子离枝，很快附着于现实之地。丈夫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林曾唯一拥有的是包袱里从家乡带出来的一点钱。就靠这一点薄钱，他在中华市场内觅得一间简陋木屋栖身，为了让晚年生活有所依靠，还收养了一个男孩。奈何杨子20多岁英年早逝，媳妇改嫁，他决定再收养一个孙女相伴。林曾脾气不好，祖孙间感情薄弱，孙女17岁离家失去踪影，高龄的她人生仅有的一丝希望也随之落空，孤寡无依，加上老病来磨，林曾不止经济陷入困难，且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三餐都成了问题。邻居灯帽饼铺的老板感念过去生意繁忙时，林曾经常帮忙赶工包装，如今生活陷入窘境，便常遣孙子们送饭过去。曾有宵小欺负林曾老迈独居而上门偷窃，因此他的防备心极强，加上脾气大，外人难以亲近。除了邻居偶尔送饭，林曾能得到的支援只有每年岁末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举办的联合服务，以及警备司令部的冬令膳食供应。然而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大多数的日子里林曾陷于饥寒交迫中。25岁的陈真如经营6福饼店，年轻又富有爱心，听闻同行灯帽饼铺提及林曾的困境，立刻前往探望。一向排斥外人的林曾难得能接受陈真如，于是陈真如和妹妹雪清、雪娥每天轮流送饭菜给林曾。在姨妈陈绵引介下，陈真如常携舅妈吴玉凤到普明寺亲近正言法师，得知法师有心做慈善，两人决心协助并皈依坐下，成为慈济第4、第5号的委员。吴玉凤法号净慈，陈真如法号净智，和陈绵三人都领了竹筒。这群领竹筒投入功德会的善女子，就像是观世音菩萨的眼睛、观世音菩萨的双手，让在暗角呻吟的苦难者得以被听见、看见，进而被救助。静智和两位妹妹义务为林曾送饭一个月后，慈济功德会成立。他报告法师，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很需要帮助。师徒随即同去探访，林曾老太太因此成为功德会第一个长期照顾户。竹筒募爱从市场开始，救济个案也从市场开始。1966年5月，法师推开林曾家门的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慈济慈善之门。穷中救穷，苦中济苦。1950年代初期的台湾，刚从战火与殖民地的处境脱身，炮声远去，日本政权撤离，面对的是社会萧条、物价巨幅上扬，以及大陆拨迁而来的200万军民的人口压力，社会呈现均贫，政府经费多用于国防与工业发展，对于灾害救济、平民救济等社会福利支出，不到年度总预算的1成。美国国会1948年通过《援外法案》，提供2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援助，也包括援华计划。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位处美国东亚防线上的重要据点，美国将援华计划与共同安全法案、国际开发法案合并，扩大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元如及时雨，从1951年到1965年15年间共提供台湾15亿美金援助，成为战后台湾经济建设的重要助力。其中对民间注意最大的是委由天主教基督教福利会执行的食物援助，到教会排队领牛奶面粉，弥补了广大平民的物资缺口，也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出现在美元终止的次年，即1966年，当时台湾已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但1350万人口中仍有1/10是平民，尤其在后山花莲，人们大多贫穷，只有穷或更穷的差别。尽管如此，花莲一群家庭主妇

能发展健全之前，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救济力量。功德会成立初，在慈善工作上仍处于尝试与摸索阶段，但法师有清楚的原则，必须亲眼看到，亲脚走到，亲身接触，透过亲身访视了解实况，才能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达到直接务实的济助目标。参考政府对平民的救济措施，功德会扮演补不足的角色，将个案分为甲、乙、丙三类，给予长期或短期济助，无依靠及无生活能力者为甲种平民，给予长期救济；有工作能力但不足以支撑基本生活的乙种平民，还有突发变故暂时生活困难的是丙种平民。三者是实际状况，每个月补助白米或生活补助金，直到困境改善为止。从安生到送终，林曾无依无靠且无生活能力，属甲种平民，功德会给予长期照顾，每个月提供300元生活补助金。第一个月的慈善基金只有720元，300元占了将近一半，必须招募20人，每天存5毛钱，累计一个月才能得。尽管如此，功德会对林曾的补助不曾间断，除了持续送餐，林曾贯穿的传统唐衫破旧不堪，法师还请人剪布，由擅长缝纫的志工刘秀兰做了2件。1968年初，林曾身体不适入院，高达3000元医药费全由功德会支付。援助3年后，林曾的生活越来越无法自理，功德会每月补助金提高到400元，打算雇人帮他煮饭打扫。和林曾同样住在中华市场的林广仲帮人洗衣为生，曾听闻农场师傅号召大家日存5毛钱做慈善，感叹自己心有余却力不足。当听说功德会要雇人为林曾清扫环境准备三餐，主动表示要义务承担，有近邻照顾最好不过。但法师考量林广仲生活也很艰困，每个月还是补贴他些许费用，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安心照顾林曾。林曾患有气喘，功德会请来天真医院的李天颂医师为他诊治。李医师看见这一群妇女与林曾非亲非故，却义务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负担医药费，深受感动。第二次往诊时即表示好事大家一起做，日后会定期照顾林曾健康，医疗费用全免。林曾一生多舛，年轻时与先生历经生离之苦，中年离乡背井，跨海寻夫，却面对死别之苦，老年又逢贫苦病苦相继来磨，收养儿子孙女寄望皆落空，生命最后4年，温暖的人心收养了他无依的身心。1970年2月，以90岁高龄过世，也是功德会为他送终。林曾是克难时期的慈济功德会长期照顾持续陪伴的第一个个案，自此亲耳亲眼亲手亲脚的亲身访视，成为慈济慈善圭臬。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宏。
0: 被发明的昨日，上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那个哥伦布时代。
1: 是，
0: 那个哥伦布时代对于欧洲来讲真是一个太好的时代，对美洲来讲真是一个太不好的时代。因为对欧洲人来讲，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对美洲人来讲，哥伦布带来了大灭绝。那接下来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要跟大家介绍在哥伦布开始登陆到美洲之后呢产生的连锁反应。好，一样时间还是在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
1: 是，那这个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觉得那个哥伦布时刻的这个 chapter 最后，他讲到欧洲叙事的时候，有几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他最主要就是讲说，这整个欧洲叙事因为哥伦布的到来以及跟着他后面打穿那个洞过来的人，这些叙事如何促进本土美洲整个银河的社会星座的瓦解。那他有一段话讲的很有意思，就哥伦布时刻比十三世纪晚期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还要晚好几个世纪的。那欧洲从十五世纪以来的探险航行，其实他认为就是长十字军东征的延伸。他其实一直要讲这个事情，
0: 他把它说成是十字军西征。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十字军的精神仍然在这个空气中飘荡，它赋予远征史诗的意义。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明确把他们的美洲征服行所就是十字军西征。
0: 而且呢，他们还讲了一个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说法，他说我们是要拓展上帝的教会领域，我们是在服务上帝。
1: 所以这时候当然有很多的，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马丁路德的所创造出来的宗教改革中的这些人呢，怀有一种教会的理念，就是电影教会所讲的那一些被投杀了也还是要去为上帝来传教，也不是真的是有人在那时候觉得自己为上帝而牺牲，然后把那个远传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任务变成他一生的职责。那这中间有很多医生，所以这些医生后来很多来到台湾。好，
0: 马雅各、
1: 马街、
0: 南大卫、
1: 这个北中南，这样。那他们有从苏格兰来的，有从加拿大来的，这些人，那他们都到这地方，这些人都是医生也兼传教士，所以台湾
0: 有医学能力的传教士啦，
1: 当然就是所谓的 medical mission， 就是用医生医学
0: 来传道，
1: 来帮助别人，然后顺便把基督教的道理传给大家。所以他所讲这一句话并不是没有在发生，也不是，他们就是以拓展上帝的教会领域来服务上帝。那他说这不只是自我合理化的说辞，也是他最主要的叙事，而且他非常认真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有征服者，
0: 有正面就会有负面嘛，
1: 负面。
0: 所以刚刚讲的都是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嘛。但是如果从阴暗面，就是这件事情的反面来看的时候，
1: 那时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这些征服者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有精神高贵性。
0: 你有没有真正认真看过教会那部电影？教会那部电影讲的就是先是传教士上去，然后他也的确真的是怀抱着服务的那种热忱上去，服侍上帝的热忱上去，他也真的想要传福音。等到教堂建起来之后，西班牙的舰队就来了。
1: 对，
0: 然后呢，那个传教士当时就面临了一个选择，他是要站在祖国这一边，还是要
1: 站在
0: 原
1: 住
0: 民这一边？
1: 对，
0: 最后这个传教士高举十字架站在原住民这一边。
1: 是，
0: 在炮火当中。
1: 是，所以其实当时候愿意上船到各地去的，跟着真古的船，
0: 所以我们相信传教士绝对是有真诚纯洁的信仰，
1: 所以的精神高贵性其实是在那边。
0: 但是呢，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他的祖国，他祖国的这些政府里面的这些国王跟王公贵族们，
1: 对，
0: 有同样的想法，
1: 是，
0: 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再开发的殖民地而已。
1: 是，
0: 欸，可以掠夺的地方而已，所以因此
1: 他讲阴暗面，
0: 就是阴暗面啊，嘿，
1: 对，所以呢，就是哥伦布时刻的余波荡漾如何影响那些赋予美洲原住民人生意义的叙事哈，这些余波削弱了他们对神所有的想法哈，他们珍视并视为魔幻的英雄啊，实践的模式、价值观、习俗跟行为模式，以及所有的善恶对错、相信的信仰啊。想当然对美洲原住民来说，世界不再有道理，因为他们都被消灭了。
0: 结论是这样子啦，哥伦布的船员所引发的瘟疫跟随之而来的流行病，不止杀死了很多美洲人，
1: 是
0: 不止摧毁一个文明，也不只是蛮横的剪断一段历史，它其实毁灭了一个美洲自己本身交织叙事所构成的宇宙，以及构成这个宇宙的历史叙事。这些本来也是一样，有很丰富的故事的，有很复杂的故事的，但是呢，在哥伦布上岸之后呢，这些叙事大部分从此消失，变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历史。
1: 因为都不在了，
0: 都不见了。
1: 所以这个基础以后，现在就讲连锁反应，我们就知道这个阴暗面跟所谓的精神高贵性之间，一直延续到今天。
0: 连锁反应讲的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第一个崛起的国家当然就是西班牙嘛，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他找到这块新大陆啊，这块新大陆盛产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啊，白银，银子嘛，
1: 对，
0: 然后呢，他把很多本来在欧洲种不起来的东西在那边种起来了嘛，比方说烟草，比方说甘蔗，比方说棉花，
1: 这段话很有趣，他这个我觉得他就说这个欧洲人跟亚洲人在哥伦布时刻对烟草其实原来
0: 一无所知，
1: 那烟草很快就流行起来，
0: 他说美洲有烟草啊，
1: 然后他说烟草是毒品，
0: 本来就是啊，尼古丁是毒品嘛，
1: 毒品，然后呢蔗糖是优质的啦哈，可是在欧洲
0: 某种程度有些医生也认为糖也是毒品啦，
1: 对了，这个是
0: 会让你上瘾啦，
1: 甘蔗是不能运送的，因为太重了，
0: 所以就把它做成酒，
1: 做成萃取糖，
0: 萃取糖或做成酒，
1: 这个是一个秘技哈，欧洲得到这个技术，所以甘蔗就在加勒比海哈去种植啊，你记得我们上次在那一本那个
0: 对啊，
1: 廉价的
0: 真相里面，就是找到一个岛，然后就开始把它上面的树都砍掉，然后开始种甘蔗，然后这个甘蔗种一种啊，种不活了，而且还利用当地的原住民去种，
1: 还有就砍树林来煮甘蔗，
0: 来煮甘蔗汁，
1: 然后
0: 呢弄一弄之后，弄到全部都烂掉了，最后把它变成一个观光乐园，让大家来看看，就这里曾经被我们殖民过。
1: 对，
0: 还要收门票，
1: 然后像东西都没有了，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就当时候在这里头所用人力就运送出去
0: 变成奴隶，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烟草也是毒品，糖也是毒品，酒就是弄成酒也
1: 是毒品，就是用甘蔗制成的糖之外就是去做酒，那就是所谓的副产品糖蜜用来制造兰姆酒，那这个产品呢也是马上就很
0: 容易让人家麻醉了。
1: 麻醉，然后兰姆酒是酒类酒嘛，这个我们的作者说毒品，所以你看除了
0: 三种作物了哈，都是毒品，然后呢跟着金银跟棉花一起出现，这些一切加起来其实就是推动欧洲殖民化美洲的货品，
1: 就是金银棉花三种毒品，
0: 对，金银棉花加上甘蔗加上烟草再加上糖跟酒，
1: 糖酒，
0: 好，那接下来影响最大其实是白银白银就是他们本来想要找到的是黄金，但是没有想到 他们找到大量的白银，西班牙的探险家找到了白银、哦、那银是一种贵金属，数量刚好丰富到足够跨越商品跟货币之间的界限，所以呢西班牙在秘鲁跟墨西哥挖银矿，把它跟弄到手的金子一起带回家、哦、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傻瓜，找到了一台会免费吐出钞票的提款机这样说不叫有道理啊，就是一直都有银啊、哦
1: 嗯、然后呢败家子，
0: 他变成处于巅峰了、哦、
1: 是
0: 因为 他有一堆钱、啊、
1: 败家子，
0: 对，他可以成为欧洲的老大，
1: 他这句话可以造句啊，西班牙就像无忧无虑的傻瓜，找到一台会免费吐出钞票的提款机，可是后面没讲的是说这块会吐钞票不是永远那傻瓜是永远，
0: 对，傻瓜是永远的提款机不是。好，所以呢因此西班牙就突然间变得很有钱了，
1: 对，
0: 他有大量的白银嘛，所以他可以买很多东西了，他根本关键是这个，他拿去造舰队没有错、哦、然后呢变成国力很强，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去买了一大堆东西、哦、他建的城堡里面堆满了奢侈品、哦嗯、他们根本没有把钱花在提升西班牙内部的生产力、嗯、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买得到，你为什么还需要去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呢？
1: 这个有趣、哦、这个很厉害的观点，
0: 对 啊所以他买了很多东西啊，包括纺织品啊、家具啊、毛织品啊、船啊、其他货品啊，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生产的，英国、法国还有那个尼德兰，就是后来的荷兰啊，
1: 所以在养大这些国家、
0: 哦、嘿，所以银子就流到别的国家去，
1: 对，
0: 但是因为银也是商品嘛，
1: 嗯，
0: 嘿，他得到那么多银，然后呢他大量的花这些银，结果呢银的价格就银开始在市场上大量流通，
1: 他是用了一句话就是银子便捷
0: 对 就是结果就是银子本身的价格
1: 打回西班牙
0: 一落千丈、嗯、西班牙就被打回原形了，
1: 打回原形、
0: 欸、就是就意思就是
1: 说就是那个提款机就不是永远
0: 钞票一直印出来不钞票一直印出来你一直拿去买啊，人家就说、啊、那你以后要两张钞票才能买这个啊，以后要三张钞票才能买这个、嗯、以后四张钞票才能买这个，
1: 你要的
0: 大概就这个意思，
1: 纺织品、家具、毛织品、船跟其他货品全部都变成非常高价。
0: 嘿，他作者说如果这些银子可以平均的分配给所有的人的话，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结果呢，是这些银子被集中到一些有钱人的地方，富者越富。欸，所以呢，造成这有些人花钱根本不手软嘛。
1: 对。
0: 欸，有钱人的数量是固定的 啊有钱人只能买那么多双鞋子啊。
1: 对。
0: 他不可能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可以买更多双鞋子、啊。
1: 要均富才行。
0: 要均富才行。所以呢，结果就是造成银子的价格衰落，然后呢那个市场又没有因此而起来，那西班牙因此就开始往下堕落了、哦
1: 嗯、
0: 长期来说银的无限量供应最后并没有让西班牙比邻国更强，因为西班牙没有投资在提升本国的生产力上面，结果呢银子被投资在英国、法国跟荷兰，
1: 对，所以这些国家变强国，
0: 对，那通货膨胀只在制造跟交易数量固定的地方抬升物价，好、哦，那在银子涌入的其他地方都呈现更活跃的生产跟商业，
1: 嗯，
0: 其他社会接受了白银所以变得更强大，但是第一批抢到白银的人反而中了乐透奖之后，就很像中了乐透奖了，那就打回原形，变成西欧两个最穷之国之一，
1: 葡萄牙跟西班牙
0: 就是这样、
1: 嗯
0: 欸、他找到银矿，但是呢结果呢烂
1: 套经济
0: 就挥霍，他挥霍他所得到的白银、
1: 嗯、
0: 到最后就打回原形了，
1: 所以富不过三代就这个意思、啊、
0: 但是另外两个国家就不一样了，英国跟荷兰就不一样了、嗯、
1: 对、
0: 哦、就是英国我们刚讲嘛，就是西班牙人一直跟英国买东西嘛，所以让英国开始 有能力了嘛、哦、那荷兰也因此被刺激嘛，所以越来越厉害了、哦、
1: 越来越厉害，
0: 所以呢这个结果、哦、因为英国跟荷兰都在欧洲大陆的西边，他们距离美洲更近，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在地理位置上就很容易变成海上的强权了，
1: 这个当然也跟文艺复兴里头工艺、哦、都在这些国家，
0: 在欧洲大陆的国家开始
1: 发展，所以原来这个葡萄牙式的这种卡拉维尔帆船、哦
0: 嗯、
1: 早期的优势啊，它很容易操作，可是马上就被英国人跟荷兰人赶上、
0: 嗯、
1: 那 他做出更巨大的船，
0: 嗯，
1: 啊，那用他的技术往上增加，因为他们有暴风处理的经验，知道怎么改善这些船，
0: 嗯，
1: 所以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舰队是必然结果，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在这个后哥伦布时代，另外一个改变是有一种东西出现了，叫做股份有限公司。
1: 对，
0: 哎，这个在我们现在社会上常常看到，但事实上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1: 对，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因呢？就是期货了，期货概念，当然当时候不叫期货，这意思是先找到市场下单订合约，然后才制造。
0: 没有，这个跟他们的殖民也密切相关，也密切相关哈。就是有一群生意人，他们都知道跑到很远的地方很好赚，
1: 对。
0: 但是呢，那个钱太大了，哦，一个人没有办法独资撑起来，他们又不是国王，所以呢，他们就一群人聚在一起，共同去资助一个他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承担的大胆企划。
1: 对，
0: 他们会去买一艘船，然后呢，派这艘船去亚洲进行贸易，然后船在返航。卖掉货物之后，每个商人就依照你的股份嘛，
1: 股份，
0: 哎，你占，
1: 你出寡
0: 这，你出寡这嘛，你出三十趴，你出二十趴，啊，所以邓矮丢的利润，你就捏三十趴，阿姨捏二十趴，安尼啦，好，啊，所以呢，每个合伙人呢都会写把自己的股份登记在纸上面，哎，啊，所以呢，因此就产生了合股公司，哎，那一旦呢这个案件完成，通常就拆伙嘛。因为这次投资这条船跟这几个人，但是下一次不一定要跟你一起啊，他还可以再去找其他赚钱的机会啊。但是呢，慢慢这类公司哈，就有些公司就后来就不解散了，就一直存在了，好啊，在准备承担下一波的商业冒险。那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星座，
1: 嗯，
0: 哎，它跟国家啦，跟什么都很像。
1: 对，
0: 就是一群人组合起来有个共同的目的，那个共同目的叫做赚钱，那个赚钱的目的可以让大家获取利润，那是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啊，这个刚好符合进步叙事，啊，所以就可以拥有的更多，能够拿到更多，用这种方法去变成更有钱，有钱的人会变更有钱，公司出现了，
1: 那个 banker 就来了，
0: 接下来银行家就诞生了。
1: 原来在那个意大利，
0: 对，就简单
1: 货币的那一个，
0: 对，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解释过嘛，
1: 嗯，
0: 十字军过去，然后可能身上有带一些钱啊，那个钱远途不容易啊，对不对？那中间就有一个寄放的那种机制啊，犹太人最会做这种生意啊，门口就摆一条板凳啊，叫 banker，然后呢，坐在板凳上的人叫 banker 嘛
1: ，banker，
0: 然后就叫。
1: 银行是从板凳开始的，
0: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呢，到后来到这种时代的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那这些资金要流通嘛，
1: 嗯，
0: 必须要有一种方法嘛，然后呢，到底用什么方法呢？然后慢慢就发展成银行这种概念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大家愿意把钱存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然后呢，但是呢，又不把它领出来，大家在那边交易的时候，其实只是信用的交易，
1: 嗯。
0: 欸，就只是数字上面的交易啦，欸，那个银行呢，因为有这么多钱嘛，他还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再借给别人，欸，拥有这么多货币，他还可以去借给别人，借给别人，银行还可以再继续赚钱，欸，所以就变成现代金融业的滥觞，欸，银行诞生了，欸，因为以前的人齁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人钱不会拿去存在银行啊，以前人钱都藏在家里，啊，
1: 阿里巴巴四十大盗，
0: 藏在菜毒啊对了，藏在名城对了。然后呢，我有的钱就是我的錢
1: 藏在山洞，
0: 对，我有的钱就是我的钱，在后院挖个洞也可以，然后呢，那如果这个钱被偷走，我就没有了。可是呢，银行刚好违反这种逻辑，就是你的钱去存在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地方
1: ，credit
0: 啊，接下来的交易全部都是透过那种信用交易了。
1: 对，就是我相信是这样。
0: 就是相信银行能够偿还他这个借据上面所代表的债务，
1: 嗯，
0: 欸，就是那些流通的数字，银行可以负责了，欸，
1: 再信，
0: 欸，再信，哈，银行提供再信，然后呢，嗯，作者提了一个，
1: 所以西方哦，到现在为止都是哦，
0: 欸，是，
1: 西方啊，你到那个去啊，
0: 对 credit 非常重视。
1: credit 的意思就是你欠银行多少钱了、
0: 啊，对了。
1: 所以后来变成不是银行相信，
0: 嗯，
1: 你相信啊，嗯、是银行相信你，
0: 他要审核你的信用
1: 哦。比如说 credit card，
0: 哎，
1: 刷下去
0: 你怎么知道你还得起？
1: 对对对对，所以还有、
0: 啊、所以才有卡奴、啊、
1: 卡奴嘛，
0: 对啊，还有卡神嘛，不是吗？好，那个，书里面作者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嗯、他说圣殿骑士团就是一批真正的国际银行家，
1: 对。
0: 他们用贷款的机制拓展到大部分的欧洲王室了、
1: 嗯
0: 欸、就是他帮人家贷款黄金嘛，然后呢、交易的时候他只是传递那些纸条嘛，对不 对, 對然后呢，曾经就是有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如果这些家伙能够借出那么多钱，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藏了很多金
1: 子。
0: 所以1307年的某一天，法国国王菲利四世决定逮捕所有的圣殿骑士、嗯、而且处决这个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他的目的是要抢金子，借此让自己的债务一笔勾销。而且国王煽动了大家来支持这项举动，他叫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圣殿骑士秘密的控制世界，秘密的主导了所有的犯罪跟农作物欠收，在那个灾难年代肆虐法国的疾病都是圣殿骑士团搞出来的。国王出手的时候，老百姓衷心的期盼国王啊，你赶快把这坏人杀死吧，把我们的金子找出来吧。结果呢，圣殿骑士团被赶尽杀绝。结果呢，当国王的人马列爵圣殿骑士的据点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金子，他们发现的是大部分是写满数字的账本。
1: 吹着笑泼，
0: 吹着笑泼呢，不是金子，还金嘛、哦、然后呢，结果呢是虽然国王杀掉了圣殿骑士、哦
1: 嗯、
0: 那但是呢后面事情还是没有改善、哦、然后呢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就开始流传一种传言，就是其实他们又逃亡了，他们又秘密的带着金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去控制，
0: 继续控制世界。
1: 世界
0: 哦，啊，这个也发展成一种社会的思想星座典范，历久不衰。阴谋论，
1: 阴谋论啊，
0: 哎、
1: 对，
0: 阴谋论的论者永远都讲说，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有一小群人，其实他有力量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1: 用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
0: 认知作战，1307年的认知作战，到现在不是还在用吗？来一头好。所以呢，就是金钱的概念变得抽象化，银行的兴起让金钱的概念变成抽象化、
1: 嗯
0: 哦、然后呢，所以呢 他就开始慢慢就是信用的交换啊，这些事情都能做嘛、哦
1: 嗯、
0: 然后呢，您刚刚讲到的期货也能做嘛，
1: 对、
0: 哦，然后最后呢，就是开始有一个英国企业家跟团体跟英国的国王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交易、哦
1: 嗯、
0: 伊丽莎白女王给予他们所有英国跟印度远东贸易的保证垄断
1: 权，
0: 东印度公司啦，
1: 对，
0: 东印度公司啦，嘿，而且呢，他给这些叫做股份有限公司，而且也是责任有限公司、嗯、意思是你做的事情你可以不用负责、啊、你去那个地方管理那个殖民地，
1: 对，
0: 你可以拥有军队，你可以组建政府，
1: 他们征召供养自己的军队，修建堡垒，还有跟外国政府谈判合约的权利。
0: 对，所以呢就是股份有限责任无限、啊、责任有限、啊、责任有限、啊、
1: 这个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0: 对、啊、所以后来就导致
1: 荷兰也
0: 跟着一起做了、嗯、所以
1: 有
0: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1: 嗯
0: 欸啊、都是在印度，
1: 都是在印度、欸、
0: 都是在印度成立、欸、然后呢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凌虐这些殖民地的被殖民地的人们、
1: 嗯
0: 欸、所以银行兴起了，股份有限公司兴起了、哦嗯啊、为了殖民所一切都具足了，船坚炮利、以那种拓展上帝的会晤为名、哦、然后呢以谋求最高利润为最高指挥最高指导原则，帮国王赚钱、啊、然后呢想尽办法跑到别人的地方抢别人的东西，然后变成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在讲的事情。
1: 最重要就是讲荷兰东印度公司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哦、就是在这时候成立、哦、
0: 嗯， 所以呢，这一整段哈、哦，再告诉大家说，尽管白银哦，西班牙不是跑到美洲去抢到白银吗？
1: 对。
0: 结果呢，西班牙反而变得很穷。好、哦，但是在哥伦布时刻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面，以各种形式从美洲流泻而出的财富是如此的庞大。你看，欧洲人去了美洲，害美洲人灭绝；欧洲人拿了美洲的白银，哦，啊，跑到欧洲去花，哦，然后导致地球的整个局势为之改变。
1: 对，
0: 嘿，那但是呢，这个改变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雨露均沾，其实是沿海的那几个国家取得地缘的优势。哦，那所以呢，这是哪些地方呢？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跟荷兰。
1: 是。
0: 这五个国家得到关键的优势，所以呢，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这五个海权国家了，海事社会星座，对南北美洲的这两块新大陆拥有第一手而且接近独占的有利接触途径。一路发达那步嘛，
1: 对啊，
0: 一准济啊，哦，一够力强啊，哦，然后呢，这两块大陆极其丰厚的资源，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很少被开采，那后来又被大灭绝弄得人口凋零。所以呢，在这些国家了哈，就讲刚刚那五个国家，在西方崛起的时候，成为西方的领袖，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
1: 所以这个他所讲的统治哈，就开始因为建立这样的公司，他就必有受薪的官僚，要有邮政的系统，要有间谍网，要有警察，基础建设哈，
0: 还有军队，
1: 还有军队，
0: 还可以养军队，
1: 中央银行哈，嗯，也能使得国王深化他的权力，比如今啊，君王拥有更多复杂的工具啊，可以随时运用，包括协调众人行动的钟表，
0: 嗯，
1: 传播指令的出版业，
0: 嗯，
1: 使商业更顺畅的信用工具，啊，嗯，发行货币的银行，那在王国里头更偏僻的角落执行国王的意志，还越来越无所不在，啊，在欧洲王室的权力啊。渗透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达到过去前所未有的程度，就是资本主义。
0: 所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只改变了美洲，其实也改变了欧洲。好，这一集的节目就我们先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下一集里面我们将会跟您报告哥伦布以后的世界。
1: 是，
0: 啊，那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滥觞的开始。好，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宣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各位是否也有过每天都感觉自己很忙碌，可能一到公司就开始开会，会议结束以后就是各种联系跟回复讯息，常常工作到一半又会接到临时的任务，一忙起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才发现自己今天本来规划要做的事情好像都没有进展，明明忙了一整天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如果你也有这种感受，那么今天这集节目就要仔细听咯。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他曾经赴美求学，向美国时间管理大师 David Allen 学习时间管理理论 Getting Things Done GTD， 并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来分享学习要点，甚至也出版了很多本的著作。那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时间管理心法 FAST FAST 法则，帮助我们找回生活节奏跟方向。
1: 第一个 F 叫做 First thing first， 要事第一，代表说你每天要懂得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去努力的推进。我们以形象化的一个符号青蛙来代表，青蛙就是代表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决定了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排除万难去推进。每一件要事应该要花的时间是 1.5 到 2.5 小时，而一天只需要一件要事到三件要事之间就可以了。或许会有人问我，永熙老师，如果一件事情需要超过 2.5 小时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要事分成两个小的要事，你一两个小时上午做，一两个小时下午做，这是第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分成今天做一件要事，明天做一件要事，而分别都是 1.5 小时到 2.5 小时的方式，你就可以每天非常有效率推动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点我们要教大家的是 A Action， 就是行动清单。我们就来解释现代人工作跟生活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产生的事情。例如说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有其他 email， 它就会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杂事哦。它会有产生两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让我们拖延或者是遗忘。我们要练习一个能力，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而且在手账或手机之中建立一个代办清单的 APP 的行动清单。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小事情，请你尽量把所有的杂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收件夹。例如说像 email， 它就有一个地方是收件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统一处理杂事了。介绍大家一个神奇的公式，就是把杂事加工成行动的公式。这个公式呢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是主词，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受词，第四个是受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这就是我们国中英文课本教会给大家的英文文法公式。当我们收集完杂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定期清空收件夹，而且用一个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处理完这个杂事了。例如说杂事是牛奶，行动呢就会是到超市去买牛奶，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外出。杂事如果是和编剧团队开会的话，那我们跟这个团队会议的重点就是我要先在群组里面 po 上 PDF 还有一些投影片作为我们开会的资料，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传上群组。如果杂事是我们要完成线上课程之后的追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到邮局去邮寄礼物给互动中得奖的同学，所以我们的动词就是到邮局去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收集的杂事的方式把杂事收集在收件夹， 接着我们就用我们神奇的公式把杂事加工成行动，主词、动词、受词、受词，我们加工成一个又一个的行动之后，就可以放在行动清单了。如果我们依照行动清单来做事情，我们时间管理的效率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来管理好这个行动清单吧。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机或电脑的 APP， 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具都能够让我们简单好用云同步。使用手机 APP 的目的就是要做好日计划哦，这个才是要点哦。我们要把要事第一的概念融入我们每天的工作流程，这样子的话我们时间管理的功力就可以大增。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FAST 的 S 的部分，这一部分是要帮助我们把大的专案切小拆解，一个复杂的专案变成明确的下一步行动，只要完成这个下一步行动就推进哦。这个神奇的曼陀罗九宫格方法是源自东密空海法师的曼陀罗九宫格，它是一个非常思考周密的方法，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把大的专案去切小加工成下一步行动，人称东方的心智图。绘制九宫格呢有三个要点，分别是中心、初心跟细心。举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制作的线上课程，它有好多个面向哦，而且呢它有很多的下一步行动，有优先次序，有工作的流程。那我们就可以运用曼陀罗九宫格来拆解，我们把专案的名称就是放在九宫格的最中心，然后把初期的想法放在上下左右的位置，代表就是我对这个专案最初期的想法。在这个线上课程最重要的四个部分都是团队，分别是剧本团队、拍摄团队、出版社团队跟线上课程团队。所以我们先把这四个团队的名字写在初心的上方，接着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要用刚才主词、动词、受词、受词的方法写出下一个行动，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行动才能让剧本或拍摄的团队继续推动我们大的专案。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初心的下方写下下一步行动。完成了初心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细心哦。细心就是斜角，左下、左上、右上。这时候在我们写的过程，我们一定会想出对于这个专案的种种灵感，我们就可以用主词、动词、受词、受词的方式填在斜角的空格上，这些就是细心。通常呢，我会特别在右下角的格子里面写下我立即可行的行动。我们这个行动呢，就是要跟拍摄组约定开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行动就能够最快速的、最有效的推动这个专案。
0: 刚才听到的是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他提到了 FAST 法则，我们要先找出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进行排序，并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而面对大家最困扰的日常琐事跟容易打断思考的讯息回复，则是用英文文法公式中主词加动词加受词加受词的句型来写进行动清单，把各种琐事收集在头脑以外的收件匣或是备忘录当中，就可以帮助我们统一处理，也能够减少拖延或是遗忘。此外呢，也分享了曼陀罗九宫格法，很多有在做目标设定的朋友应该对这个方法不陌生，那它也能用来管理时间，将复杂的专案拆解成很多项的小行动，让我们能够更快速且专注地完成专案。了解到了 FAST 法则中的 FAS 后，这里面的 T 又代表什么样的方法呢？继续来听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1: 各位 FAST 的 T， 也就是 Tomato 番茄工作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忙碌的生活。就让我来举一个我的学生叫 Jenny 的例子吧。我认识 Jenny 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硕士的学生，他正苦于说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硕士学位，他怕延迟毕业，所以他就特别约了我来请教。Jenny 以前的时间管理方法呢，是分成十分秒这样子的时钟的概念。他听了我青蛙要事第一的方法，他发现他可以要这样子的方法推进重要的事情。可是问题来了，他说：“永琪老师，我没有办法专注。”于是我推荐了他一个番茄工作法，帮助他能够更加专注地写他的硕士论文。后来啊 ，Jenny 很开心，他能够更加专注地写他的硕士论文。后来啊 ，Jenny 很开心地跟我说：“老师，我不仅顺利地

0: 助他完成了当时他的期末考试，后来他就把这个方法定名为番茄工作法。番茄工作法其实是帮助我们找到一个专注跟休息之间的节奏，我们用25分钟的时间来专注，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产生一个工作的节奏，这样就是番茄工作法了。或许也有人要问，那老师，我做的作业做的事情超过半个小时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连续完成4个番茄钟以后，然后就休息15到30分钟的长休息，这样子我们的体力就恢复了。我们举个例子吧，上午的时候我们9点进办公室，所以我们就非常专注的用番茄工作法连续工作4个番茄钟，也就是2个小时。中午它就可以进行一次长休息。下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用4个番茄钟去推动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下午茶的时间又可以休息个15到30分钟，接着3点到5点的时间又可以用4个番茄钟来推动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准备下班了。所以番茄工作法其实非常符合一般人每日的工作流程。番茄工作法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种类，第一种就是像是弗朗西斯科·西里洛，他用的是厨房里面的番茄钟，他会滴答滴答响。第二种就是有一些视觉性的番茄钟，它特别适合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你可以设一个25分钟时间，就跟小朋友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写作业哦，等一下5分钟就可以休息了，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第三种专业设计的番茄钟，它是为了让你专注，或者让你工作伙伴知道你在专注番茄工作法用的，所以它常常是红色的，然后这样子也有专业的番茄钟。第四种好用的番茄钟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手机咯。好，我们只要跟我们手机这些语音助手这些要说，哎，帮我设一个25分钟的倒数计时，它就会自动帮我们产生一个番茄钟了。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专心的工作，在25分钟之中，你工作不被打断，不去看手机，不要被非必要的讯息干扰，你也要做5分钟适当的休息，这样你的工作效率就能更好。
1: 原来 FAST 法则的 T 是 Tomato 番茄时钟法，我记得在前几年非常流行哦。当时呢，在路上都能够看到番茄钟的计时器，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有尝试运用番茄钟来管理时间，大家确实都有很多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工作时能够更专注，也更快速进入心流状态，或是因为期待每一个休息时间可以好好放松自己，因此效率提高。如果你也常常因为不断被事情打断而无法专心的话，或许可以尝试一下番茄时钟法来帮助自己找回专注的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很想知道如何摆脱穷忙族的状态，那接下来就要认真听时间管理讲师张永熙老师的分享。
0: 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如果我是一个穷忙族，我有机会跟能力去改善我自己吗？我通常就会给他一个回答，就是请你开始用每天5分钟来写日记。后来我还搭配日本老师的曼陀罗年计划，把日记跟年计划连接起来。日本的金井勋老师他所用的模板就是曼陀罗9宫格的模板，分成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跟休闲。他设定了这么多的领域的计划以后，大家都信心满满。设定完曼陀罗9宫格年计划以后，怎么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S 成功日记这个概念，我已经写10几年了，它是来自于一本德国儿童理财的书，叫做小狗浅钱。 它里面说的这个成功

0: 工日记的概念分成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他每天会写前一天做得很成功的小事情，重点是成功哦，因为一般人通常都负面情绪太多，我建议大家要写成功的日记。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们多描述当时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内在心里面的感受，这会让你学习如何用正向的方式去解决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天。 L 时间限制，常常也有人会问我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写日记，我的答案是不要超过5分钟。也有学员说他每天要花半小时写情感日记，这样心情才可以得以抒发。我说这太久了啦，一天才24小时，你还是可以写下你的感受，但是分散到每天只写5分钟，你的心情还是可以抒发的。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帮助自己，用闹钟计时5分钟，你可以掌控写日记的时间。你可以写年计划8个领域的1-2个领域，例如健康、事业、财务、家庭、社群、内在、学习、休闲，你分点分段的有人名的写下有情感的日记，而且总共加起来不用超过30个字。如果你写的时间越快，你就越容易坚持这个行动，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好写日记的动作。那为什么要写人名呢？是为了让自己未来在回看这则日记时，一瞬间你就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我们对人名的辨识度比其他的文字更有情感的连结，因此写满人名的日记就充满更多连结。重新复习自己的日记的时候，我们的年计划的时候也能更能深植人心。 O 循环反馈，永琪老师每天写日记，在这些过程中的努力记录及心得，隔天我们就可以用 slow 法则写出有感情的日记，接着我们就可以定次一天的计划，继续的推进，它就会形成一个循环反馈的机制，就像一个无限长的圆圈一样，持续不断的前进。累积了7天日记之后呢，我也会再看一次，做好每周检视。当你阅读这7天来的日记，你就能够决定下一周的周计划。你日日周周写日记检视自己，在这样循环反馈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率的去推动了，知道我们明天要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工作也能更高效。 W 就是为爱检视，为什么我们要写日记呢？我们为谁而写日记呢？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或者爱我们的人，一切都是为了爱。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日记里面请你写上人名，人名它是让我们最有记忆的符号，以后我们看过以后瞬间就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状况，就非常的有感觉。 Slow 法则写日记是一个写一个有爱的日记，这样子也会让我们日记化变成了有爱，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爱里面可以做一个循环。为什么我会走入时间管理的领域？我的妈妈是一位慈济委员，在56岁的时候，他就因为乳癌过世了。我很想念他。1993年夏天，他接触到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概念，非常的触动他。他就全力投入慈济的骨髓移植捐赠的活动，一直到过世前为止。那时候我才23岁，我心中其实充满了人生的怀疑。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妈妈在罹癌后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内还会投入服务的工作。于是我出社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慈济功德会的营建部担任进思堂的现场监工。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为什么要服务这个答案，但是在金色的精神熏陶和第一份工作上的体会，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真的就开始以服务2个字作为我的价值观。我把它当作是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的遗产。1994年，妈妈过世后，慈济月刊采访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十分感动：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是我妈妈的信念，我的信念也送给大家。2002年起，我到美国求学，在这一年学得语文、商业、认知心理学的知识跟能力，促进了我出社会后的自我学习。凭借着这个语言的优势， 我把时间管理理论 GTD Getting Things Done 要事第一青蛙番茄这些国外第一手的资料透过网络论坛部落格文章介绍给国人。我也看到一种神奇的电子设备可以放在口袋里和电脑同步，并且像纸张一样打开，你就可以写作或者画画。这就是我们使用的手机前身，让我感受到硬体加上软体这样子的力量。时间管理我们能够把理论结合的工具成为我当时部落格文章的主题，我一篇又一篇的写作发表，涓滴成河，我写的2000篇的部落格文章成为一个资料库，连接到海内外的华人，给我更多的实质回馈，让我在写作出版从一个小镇青年到两岸的讲师，心态放更是跟妈妈一样亲近佛法。曼陀罗九宫格解决了长短计划的协调的问题，我也立下了我的志愿，要传递这个方法给更多人。所以我们跟日本老师每年都举办了多场救急目标达成术活动，还有台籍老师的即时口译，把曼陀罗九宫格千年精华传递给年轻朋友们，并组成了一个自我学习的人际网络，这样子就解决了茫然的问题。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有一位希腊哲学家曾说，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在20多岁迷惘的时候，借由妈妈的服务精神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一方面用部落格文章来了解自己的思考，一方面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慢慢建构出自己的人际网络，也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都来自于自我的检视，终于创造出人生的价值。我从2006年开始写日记，持续到现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止我人生有价值了，我也可以影响更多人活出有价值的人生，也祝福大家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没有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我是张晓琪，谢谢大家。
1: 虽然听过很多朋友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写成功日记，并且每天写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张永熙老师他分享了用 SLOW 法则来写日记，可以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检视自己，并且发掘每天的亮点，也能够在日后回顾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如果想改变忙忙碌碌却越忙越迷惘的现状，或许可以从每天5分钟的成功日记开始，并且透过 FAST 法则来管理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上人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那么要修得能够回归自己本来就有的佛心本性，所以呢，不必向外来找，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来找。那怎么找呢？其实就是要把握因缘来度化人。那么度人呢，是要先度心，让人人懂得道理，体会真谛，那么这样子才有办法去除无明，行善造福。那当然啦，就是人人都有这份的爱心呢。那如何能够把它启动起来，让我们的心清净，那无染浊？当然也不要让我们的这个贪念呢，引发人间的动乱。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心哦，其实心真的是最好的道场了哈。那我们怎么样从心来修行？那当然啦，其实成佛在人间呢，要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怎么样结好人缘呢？其实真的就是要有这种做好事不能够少我一人，那做坏事呢，当然也绝对不能多我一人哦。所以真的不要有那种啊，反正不差我一个，好跟坏，这一个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而生。如果人人都能够消除恶念，多行善事，这个世间就会充满了善与福。所以上人说啊，我们学佛就是要向佛的精神来看齐。那么佛做得到，我们也要做得到，因为成佛是在人间，佛是人，人也是佛，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的。那我们如果能够在菩萨道上勤精进，也就能够一步步接近佛的境界。当然这个就是要先觉悟了，所以上人才说我们要成就菩萨道呢，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造福，在人群当中付出，那人间有苦难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可以去付出，能够有造福的机会哦。所以造福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印证佛法的道理，来印证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对的，是对的路，那么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而前进，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福慧双修。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佛陀成佛在人间，那么以佛法流传在这个世间，那我们如何学习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呢？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印证佛的道理。佛法的道理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将我们的心是回归到清净无染的境界，然后呢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个呢就是成佛之道。好，那我们也彼此互勉哈。那当然也把这份祝福可以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法则，那我们在一生当中啊，或多或少总是不离开医疗，那如果能够遇到好的医师，不仅是可以治愈我们身体的这个病苦，那么也可以让心有依靠。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一段上人的开始。

0: 今天呢，就是由我们台北慈院的院长师啊来做分享。
1: 我们的慈济的师姑哈，这是心衰竭，所以他的症状都是心衰竭的症状，已经恶化到呼吸困难哦，在家里要给氧气了啊，而且给了氧气之后30分钟、1小时才缓解，所以啊，当下就是建议他要赶快来住院。那治疗顺利出院哦，6月1号回诊哦，病情相对稳定，他需要长期休。就是说，一个慢性心衰竭的病人呢，虽然说非常严重，但是医学的进步呢，我们可以持续啊，给这病人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状况。那事实上，他就是我们的高爱师姐。那我们感恩哦，其实院长每年哈都会带着啊岁末时候，带我们的团队呢去跟我们的资深的法亲关怀。其实说是关怀，其实是学习了，因为从我们这些资深师姐哈啊师姑们呢啊做的一些付出呢，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很多，很感恩。我在啊所有的照顾师兄师姐、师姑师伯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啊，平常跟所有的我们志工们的互动呢，其实我可以从这边呢可以学习到很多啊。所以其实啊，我们不只是以病为师啊，其实是啊以我们慈兄啊我们的所有的家人们为师，那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
2: 听到看到了，大家应该是很欢喜哈。啊，更安心啦！当初我要盖医院的时候，感觉台北虽然啦是大都会区啦，我们的医疗事业呢也应该要在台北，还是要建立起来，因为呢，慈济人呐都是人。都是同样呢，在生老病自然法则啦。我也只是在生老自然的法则里啦，要什么求也求不得，老都是老啦，啊，总是呢，病也是很自然哦。那医疗呢？再怎么样啦，还是在跟着法则啦，这个自然法则，不是讲哦，每一个人呐、啊，看医师他就会没有病。不过呢，有医师啦，总是呢有病啦，有因缘碰到好医师，那就会生。心呐、啊，跟心呐、啊，总是感觉有依靠，心有依靠啦，那身体呢也有依靠。虽然不是呢，人人都可以没事啦，世间无迄个没事的良友啦。总是呢，哎呀，无迷死的人啦、啊。但是呢，有好医师，心里总是有一个安全的依靠啦，吼。所以我们还是在台北呢，同样医疗建设起来，看到了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应该很放心啊，同时呢，更要感恩心啦、啊。师父的志愿啦，世代事业呢，中间的医疗呢是足重要的。贫困呢，只要碰到好人支援呐，无困难呐、啊。但是医病啦、啊。总是呢，病人啦、啊，需要的都是好医生。咱若无见病医啦，总是呢，病人有困难，我们总是找医院啦、啊、去帮助他。我们能帮助的也是尽一点力量而已啦。 那我们自己有了医疗呢，那总是呢方便多了啦。所以讲吼，听听我们的医疗医王们呐、啊，对病人呢，不是医生对病人呢，他还要呢如个家，如个家，都如个家人，他们都会呢很专心用爱这份亲，所以叫做化亲呐、啊、吼。医生，大家医王们把我们的慈济人呐、啊，都当成了法亲，无法啦、啊，无亲的感觉哈、哦。所以，我们自己有医疗系统，我们会很安心呐、啊，也是较舒服哈、哦，动心丸呐、啊。这资源吼，咱这数代企业，那医疗会当做个这样以后，我们要很感恩吼。这就是咱的医疗系统，然后啊，看看每一位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医王吼，每一位都是要有爱心，人间呐、啊。人人呢，我们都是凡夫嘛，人呐、啊，哪一个不会有病呢？所以我们称大医王，佛陀他就是大医王。所以我每一回呢，看到了医师们，我同样也是用很尊重的心啊，大医王啊，那好书呢，就是。白衣大师啦，白衣大师呢，就是观世音啦。所以吼、哦，看到医生啦，啊病都好一半啊，因为医生叫做大医王吼、哦，看到医生啊，都安心啦。转达给
3: 我们教，我目前在台北慈院负责教学研究，那我也是一个儿科医师。30年前，我在花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是心脏专科，那图中这一张其实也是我另外一个在花莲14岁诊断心房中隔的病人，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那他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发现这个疾病以后开完刀，然后都情况很好，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位律师哈、那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已经23岁。他就是心室中隔缺损加心房中隔缺损，那其实现在看到他，他其实都好了，但是他除了心脏，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学习比较慢，他就变成没有办法升学。可是我后来看到他快乐平安的地方，就是他都跟着他阿公在他们那个光复那边的果园，他其实真的很棒。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出生第一天就因为心衰竭住到儿科加护病房，他的药物控制得很好，他后来那个破洞自己闭合，完全没有开刀。那个时候国中他来，我很高兴，因为他说他想读护理系。好，那这是今年的4月底，他写了一个 LINE 跟我讲说，他再来要4月底5月初要在台北慈济医院做见习，因为他现在是慈济大学。的五专部，他现在是4年级。
2: 咱怎样讲吼？人生的亲像咱的时间赶快，透早起来，日头啦慢慢滴咧出来。所以咱即马那咧教少年呢，教囡仔啦，拢讲吼，恁这日头才滴咧曝晒点点，这大家人拢知影。对少年的对囡仔啦，都该当作讲日头才伫咧铺山铺海呢，定。伫东部看是铺海啦，西部看是铺山啦。所以讲吼，就是日头才开始起来，就是少年才开始呢，要来看世间事啦。所以咱爱教。医生呢，他开始也是同款，已经呢 立志要做医生，啊，要做医生呢，那就是呢，给予人类的希望，就亲像太阳浮起来，对于人间呐的黑暗呢，咱可以给伊一个光明啦，就是讲吼，对人生的守护，所以以往守护生命啦。守护健康啦，守护爱，这是师父对医疗职业的医生呢，会尊重甲称呼吼，所以我称呼他们是大医王，感恩啦，各位医王呢，感恩啦。

0: 肝上人开示，这是台北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与上人温馨座谈呢、哦。那么上人说，好的医师，好的医疗，对于病人来说，就像是黑暗当中的一道光，即使是微光，也可以扭转人生哈、哦。那就是恢复健康，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份爱持续的流传下去。毕竟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是这个人生的自然法则、哦、那只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那如果能够有好因缘，遇到好医师，不仅是可以治愈我们身体的病苦，那也可以让心有依靠。所以上人曾经说，当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把病交给医师，把心交给菩萨，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中。那我们拥有了健康的身体，那能够善用生命的使用权，其实来付出啊，这样子真的就是回报父母恩，回报众生恩最好的方式哦。所以呢，也邀请大家每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饮食、作息、运动，当然还有心情哦，我们都能够处在这种和谐平衡的状态，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我们走入人群当中好好来付出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当中与大家所分享的上人开示。那当然在今天节目继续，我们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达到100分，但我们最起码、哦、都是要在及格线上了。那如果能够到80分、90分，那就更棒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提供给大家更多健康的医疗资讯。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都有牙痛跟头痛的经验，但是有一种痛哈，仅次于生孩子的这个产程的痛啦，但是它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甚至呢，可能风一吹、刷牙、说话，都可能瞬间剧痛哦，好像痛到被电到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哦。据说那个叫做三叉神经痛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欢喜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蔡生宗医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蔡医师您好。
1: 满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三叉神经痛，其实很多人常常听到，但是呢却常常误诊啊。那我们先请您来介绍到底什么是三叉神经呢？
1: 好，三叉神经其实就像这个名称上，它为什么叫三叉，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第五对的这个颜面感觉的神经，它就叫三叉神经。那顾名思义三叉，所以它其实是从有三个主要的分支来负责我们脸部的感觉。那第一叉当然就是在我们额头的部位，如果我们以这个一个扇形的感觉，以耳朵做这个圆心的话，它就像一个扇形，所以第一叉就是在额头这个到耳朵这个区域。然后第二叉呢就下来位移到这个鼻子旁到耳朵这个脸颊的区域，那第三叉就往最下，也是最多人发生这个痛的区域，也就是在下巴跟嘴旁的这个区域到耳朵。所以为什么刚刚这个美兰姐也提到，这个神经痛真的也是痛起来要人命，大家可能还没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说到牙痛啊，大家一定就知道这个痛，牙痛真的也是一种神经痛。所以为什么这个三叉神经痛一开始不容易诊断，就是如刚刚所说的，这个最常见的三叉，它最容易痛的其实就是第三叉，所以也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嘴旁这个牙齿的周边的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三叉神经痛一开始其实很多人会分不清，就而且会认为就是像牙痛，因为它就像一个电刺到，很像刀割的这种痛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会先往这个牙科来寻求帮助。
0: 的确，我身边就还蛮多朋友哈，都是去拔了牙，然后呢才确定，哎呀，牙已经不见了，但是还是痛，才说啊，原来不是牙齿的问题哈。然后呢，也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医疗院所啦，就真的是也蛮受折磨的。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三叉神经痛啊。但您刚刚说有三条，很多人刚开始可能就是不不那天好像偏头痛一样，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也很容易就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对，就像刚刚美兰姐提到的，如果是第一叉的这个位置，就像刚刚跟大家分享，它是在额头的这个部位，所以也的确很多人会一开始来到门诊会觉得说，这个很像偏头痛，因为它是在额头而且又偏一边。不过跟偏头痛的比较不同的是，因为偏头痛通常还是比较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引起的大范围，而且它是比较像是血管收缩的痛，那跟那种神经痛的痛法还是比较不同。而且三叉神经痛它通常因为它是一个神经压迫的痛，所以通常会有一些诱发的原因，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睡不好啦，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在咀嚼，因为他只要动到这个嘴部啊，这个脸部的关节的时候，也容易诱发这种痛，三叉的神经痛这样子。
0: 甚至吃饭、吹风、刷牙啊，讲话的时候会不会也会？
1: 也会，有些人就一讲就、啊、哦，就诱发这痛
0: 啊。那这样的疼痛会持续多久呢？
1: 其实也是因人而异，而且痛的程度也不太一样。不过大部分都是就是典型的神经痛，所以一般来说对患者都是非常的困扰。而痛的时间通常，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一被诱发出来，哇，就瞬间很痛。那但是通常痛了，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几分钟，有些人甚至半小时，但是 基本上这个时间就是对患者来说就是非常的难熬这样子。
0: 是，那您刚刚讲说他因为通常是那个血管压迫到神经嘛，所以跟偏头痛的那种痛是不一样的，病人怎么跟你形容的？
1: 通常对于我们医师来说，其实大家大概听我这样描述，因为通常应该就可以区分，因为三叉的即使是第一叉，它通常也会局限在额头的这个附近，而偏头痛它是比较是在头皮的位置，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个太阳穴 的上面这一个大范围的痛，所以它的痛法其实还是比较不一样，对，可以分辨。而且偏头痛，其实我自己也有偏头痛的情况。其实我们身边非常多人有，我们都知道，其实偏头痛通常一开始会有一些预感。就比如说就是压力啦，或者有时候对对对然后所以通常赶快吃个普拿疼，通常或者喝个咖啡，像我自己就是先赶快吃个普拿疼然后喝个咖啡，那大部分这个偏头痛就会压下来。那通常等到偏头痛再进展到比较严重的痛的程度，通常就会诱发一些恶心啊呕吐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要吃到真正偏头痛的药物了这样子。
0: 是，的确我自己就觉得那个有一点点痛痛，然后我不是喝咖啡，因为我那时候连水分都无法进去，我就是吃一点咖啡粉，然后呢就舒缓，可能就是让那个血管放松了。
1: 对。
0: 然后但是三叉神经因为它是血管压迫到神经，
1: 对，
0: 所以那种痛就没赶快的掉了啦。
1: 没错，就是患者也会形容就像针在扎，然后很像刀在割那种痛的感觉。
0: 是，
1: 所以也因为它是神经痛，所以它这种三叉神经痛反而吃普拿疼的效果是比较不好。我们反而是有时候会需要使用一些神经痛的一些药物来才可以对患者比较好控制这样。
0: 所以是要吃到止痛剂就对了，
1: 而且是比较针对神经痛的止痛药，有一些神经痛的。
0: 是，那有哪一些族群比较容易发生呢？老化吗还是怎么样？还是
1: 目前是认为通常是高血压，
0: 因为我的两个朋友全部都是女性
1: 女性也的确会高一些也高一些比例。
0: 是，
1: 对，当然以我们医师的角度来说，三叉神经痛通常一定还会再做核磁共振因为它大部分好发的原因就是一个血管一个脑部的小血管
0: 是
1: 虽然小，可是它就好巧不巧就压到三叉神经走过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就很像神经被压迫到。
0: 是，
1: 所以通常当然也不是每个患者一定要手术，我们通常治疗还是先吃药大部分八成的患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是，
1: 然后除非说有些患者即使用药物都还是吃到两三种都还是控制不好的时候，那我们才会考虑建议用打针的或者是真的要考虑用手术的方式。
0: 哇，所以真的是每个这个病程都不太一样啦。那因为刚刚一直在讲到那个神经痛啊，带状疱疹也是属于神经痛，如果曾经有那个带状疱疹的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谢谢美兰姐提到，其实带状疱疹的痛也是神经痛也是神经痛，所以这痛起来也是真的要人命。但是带状疱疹因为它的分布是皮肤的，对，而且是全身而且是一半，所以而且带状疱疹通常会合并，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疱疹，所以身上会有起水泡，所以比较不容易，就是也比较不容易延误啦，延误发现。不过那个痛起来也是一样的痛，所以通常带状疱疹的痛，其实吃的药物也跟三叉神经痛有一些些类似，这样子。
0: 是，那会不会就是说，他可能是属于高血压的人，也比较容易慢慢的就脑血管神经啊各方面都会很容易。
1: 对，我们刚刚有提到三叉神经，因为它最主要的源头就是一个血管去压迫这个三叉神经走过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当这个高血压啦，或者我们说有些动脉硬化一些胆固醇高的人的确因为它的血管的那个弹性比较差而且血管也比较容易扭曲，所以的确有高一些些的几率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知道年纪渐长之后的确那些慢性病像高血压就容易发生，年轻人按理来说就是高血压的比例
1: 对比较少
0: 没那么多，所以中高龄 那可能就是罹患的几率就会稍微高一 点。
1: 对，我们的确也发现就是一些五六十岁以上、发现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也的确比较有高的比例需要，真的是需要使用手术这样子。
0: 是因为我认两个朋友都是五十岁以上，然后又是女性，然后呢、好像几乎都具备了这一些条件、而且他们就说以前就很容易偏头痛、然后呢那时候可能啊，就是喝点咖啡啦，是吃个普拿疼就 OK 没事，然后呢年纪大了之后就哇，
1: 对，三叉就比较没办法靠咖啡了。对，
0: 是，那他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脑部疾病的警讯呢？
1: 哦，谢谢您的提醒，就是对，所以我们一定还是会做一个叫核磁共振的检查、大家也都知道核磁共振这个检查主要目的可以帮我们看清楚这个神经
0: 是不是有被压迫、
1: 是不是有被压迫、或者极少的比例这些痛的人三叉神经痛的人其实是因为长了肿瘤、那这个当然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或者甚至是中风也有可能会产生三叉神经痛。
0: 是，
1: 所以虽然这个比例大概只占不到一成的原因啊、我们说脑瘤啊或者中风啦、或者一些很罕见的神经发炎，不过这个当然还是我们在健康上要去小心要去注意的。
0: 是，所以医师的问诊还有这个检查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就只能透过 MRI 核磁共振这样子才有办法知道哎，是不是有血管被压迫到，刚好就是在那个三叉神经的部位。这听起来好像三叉神经痛不会自己好了，对不对？拖久了反而好像会更严重这样。
1: 就是说我们真的大部分真的的确八成都是药物可以控制得很好了、那的确有些患者吃过一两年通常都可以从两三种减少到一种的药物，那其实也是有点和平共处 的想法这样子。
0: 所以的一听起来就是喝一下就过去，然后再配上可能有药物这样子来，
1: 没错、
0: 就是让那个神经不要这样子剧痛。所以它有黄金的治疗时间吗？因为有的人就拖嘎就严重的这样。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台湾人都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特性、对对对，很会忍痛。所以说实在我们门诊的经验也的确就是大部分的患者其实是透过药物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个痛的程度减少很多，他可以过他自己的生活、那即使吃这些药物也不会说好像一直嘻累累啊想睡觉，就是也没什么副作用、那大部分其实都还可以过关啊，就是靠药物。
0: 但我的朋友、他就是之前吃了他说哦这个好像会嗜睡
1: 啊，
0: 然后剂量又越吃越重
1: 没错没错，那这种我们通常就会比较鼓励他啦，就是要去面对的话、通常就是积极的治疗。当然治疗就是就要考虑微创的手术啦、或者有些人用暂时性的一些有经验的疼痛科医师、直接用打针的方式，他针就是可以打一些止痛药在这个压迫的附近、那通常也可以得到一些改善这样子、
0: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精准医疗，然后就是针对他疼痛的部位、
1: 所以这个要比较有经验的疼痛科医师、
0: 是，所以就是药物是第一线嘛、那如果说已经开始效果不大严重影响到生活，我们就要进第二步、那像您在神经外科这边就是会用到一些手术像电烧吗？诸如此类的。
1: 我们手术一定就是大家当然听到脑部手术都会很害怕、不过脑部手术其实还是三叉神经痛一个最其实也是很安全、然后也是相对微创的一个而且治本、它是治本的一个方案、因为它我们手术就是要把这个压迫的地方透过一个就是一个医疗用的一个棉絮，当然它是医疗用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压迫把它隔开、有很直观啦、但是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就我们把它这个压迫神经的地方把它隔开、那通常就是可以说几乎是100%的我们讲说就是治愈了，就是 cure 治愈这样。
0: 这个我们就有点理解，就像水沟那里塞住，然后我就把它稍微清一清、但是它不是清，它是把它隔离开这样子。
1: 对对对，把被压迫的神经隔离开。
0: 是。那如果说现在这一位他有三叉神经痛，他年纪又很大了，在 治疗上，就是手术治疗会不会风险也会提高、
1: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 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有一些、可能他是比较六七十岁啦，或甚至七八十岁的长辈、那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心脏啊，就是比较不适合麻醉的情况下、那的确这种我们当然就是会就是请我们疼痛科的同事、疼痛科的医师来做就是用打针方式的治疗。那当然很多患者说啊，我会不会就是这个好像只有治标
0: 不治
1: 本，但是我通常会说啊，就至少先改善嘛、因为这个至少一些药物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对，那通常有些人打过针以后他在服用药物的剂量也会比较少，所以副作用相对也比较低，
0: 是、
1: 很多人就就过关了、
0: 对啊，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睡得着，因为我就记得我那两个朋友，他说哦，都痛到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然后呢就开始用很多很多的方法。
1: 那
0: 如果说已经有这样三叉神经痛的病友，他也已经在做治疗了，那事实上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在生活作息各方面那可以做一些小小的配合，也可以缓解疼痛，对不对？
1: 对，当然我们就说规律的作息啦、规律的作息就是说对啊，早睡早起，那当然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也记得要按时服药，然后有规律的运动、我想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品质也都更好，减少这些可能对神经的压迫。这样
0: 是这样听起来就一定要戒烟，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好，饮食可能刺激性的食物也要少吃一点，避免刺激然后诱发它这样子。
1: 对，如果已经有痛的人，当然就要更注意了。
0: 是，但事实上很多在临床上病人他们其实那个病识感没有那么的明确，然后常常就是说就是描述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甚至身边的人都会说啊，你就是公主病啦、你就是怎么样，对不对？
1: 不过台湾真的就医还算方便啦、然后尤其至少在我们花莲，因为 我都在花莲嘛，所以花莲的很多一些牙医师啊，我觉得真的也都蛮有概念的、所以其实现在这几年 我自己治疗一些三叉神经痛的患者，已经很少再像十多年前哇被拔了三颗甚至一排牙齿，结果才发现哇结果是三叉神经痛、其实现在 我觉得 这五年至少在我们花莲已经很少、而且甚至很多的患者是牙科诊所的医师把他转介过来我的门诊、
0: 是，
1: 对，那很多患者当然也不知道说哎，那是要看外科还是内科，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就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都可以、都可以，
0: 是，
1: 对，因为早期还是先用药物治疗。
0: 的确啦，如果可以早期介入就真的是免除很多、生活上的不便、然后身体上的这种折磨啦、因为我那个朋友其实他很早很早以前他就是因为不知道，然后他真的是也拔过牙，所以后来他复发的时候啊、他就先去牙科确认一下、然后牙科就告诉他说你的牙齿是没事的、所以他这一次就没有因此而再去拔牙，不然的话就对，不然他说之前他说十几年前就是误拔了然后还是疼痛，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三叉神经痛、所以后来他就是久病成良医了，他现在都知道说啊，我讲三叉神经痛我的生活作息应该做什么改变，然后呢我应该看什么样的医师，他现在还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就说描述哦，我这个就是有三条三叉哦，刚开始误以为是偏头痛啊，不那疼，然后到后来，然后到后来他说，那个如果没有好好去处理啊，不只是三叉神经啊，甚至还会全身，然后到处都痛，
1: 对、
0: 可能、就是、
1: 睡不好啊，免疫力什么就会影响。
0: 那这样子恶性循环，到后来可能整个身体的神经都会受到影响，
1: 没错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蔡生中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最后还有什么特别要再叮咛我们的听众，就是一旦有这样类似的疼痛就医就对了。
1: 因为这个头痛啦，还有包括刚刚就是美兰姐提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其实这个在就是这几年感觉是真的比例有比较高的这种趋势、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就是正面去面对啦、对，因为毕竟现在台湾 在就医啊，很多医院也相对应该不是太麻烦了、啊。虽然有时候门诊就是要等一下，但是一些检查、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很快的厘清原因，也不用自己担心啊，或者也痛了很久，然后也被身边人觉得就是怪怪的这样子。Uh-huh. 对，所以提醒大家早一点去面对它，不管是诊断啊，还有去治疗、uh-huh. 这些，我想现在都蛮进步的。
0: 是，所以下一次如果你觉得哎好像有那个电击般的疼痛、哦 uh-huh. 那或者刷牙啦吃饭啦、啊、就痛、哦、然后甚至觉得啊我是不是牙齿有问题了、哦
1: uh-huh.
0: 哎及早就医，然后呢就先去找牙医确认，然后呢接下来神经内科外科都是一个很好的就医选择。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蔡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1: 好。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透过无量易经讲述，那么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就是有德行品、说法品以及十功德品、哦、那么无量易经也可以说是法华经的这个精髓，那么让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实践来让佛法生活化，而且呢这个法是可以一里通万里彻的、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透过无量易经讲述一起来空中共修
1: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39页。念佛要打死念头，听大家念佛都念得很虔诚很整齐，但是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虔诚。要念到我们的事脱离我们的心，也就是空寂的程度，才是真虔诚。念佛要打死我们的念头，不让念头升起。念佛要打死我们的念头，不让念头升起。有人说，世间事什么都可以学，

行者来借住，很殷勤有礼的接待。老修行者没有牙齿，吃饭时吃得很快，知客师好意地说：“老僧啊，缓缓地吃，您何必吃得那么快呢？”老修行者就回应他：“为了要死啦。”当家师父听到了，心里很吃惊，心里就想：“糟了，老修行者来我们的寺院是为了要死。”就叫寺里的人稍微注意一下。晚上，老修行者拿着念珠在寺院的门庭念佛绕佛，没有寻死的迹象。当家师父心里就想：这么晚了还不去睡，他若不睡，留意他的人也不能去睡。不得已就叫他：老僧啊，这么晚了该休息了。老修行者就说：为了要死啦。当家师父就想：一个人在这里走，若突然跑去死怎么办呢？就跟寺里的人说：我们今晚要轮流顾他，不然他会跑去死。直到凌晨，老修行者才去睡。隔天，老修行者很早起来，同样虔诚念佛，而且把包袱收拾好就要走了。老住持就说：老同僧啊，你匆匆忙忙的来，又匆匆忙忙的去，到底有什么心事啊？老修行者仍然说是为了死。老住持就纳闷的问：你匆匆忙忙来去，到底为了什么呢？来是为了死，去也是为了死，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怎么可以为了死呢？老修行者就回答：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才处处为了死，念念也为了死。当下老住持开悟了，身为大住持，他没感受到死是什么。一个行脚僧来到这里回应他：为了死。住持才明白，老同僧是为了要打死念头，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起心动念，饿不会动念，饱不会动念，疲劳也不会动念，真是一个老修行人。这就是念佛的虔诚，为了要了生死才要念佛，念佛就是要洗涤心的垢秽。人生无常，什么时候肉体会死不知道，所以要让念头先死再死肉体。若念头未死，肉体已死，烦恼再起来就很麻烦。我们要借未死的肉体打死难缠的念头，不要常常起心动念。念佛要念无常，念到心念不生的地步，也就是念死。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已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事，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他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如果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到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症，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来充电咯，大爱Jingle。
2: 我是关渡人，我电陈妍真，我现在九岁，我从五岁开始读书，读书到现在已经四年。因为我小时候去保姆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带一些肉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如果您本身是佛门弟子、佛教徒，可能您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网课的习惯，那在网课当中一定会念到有一段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的日子呢，过一天少一天。那有老一辈的菩萨们，他们就讲说，他跟他的亲人只要多见一次就少一次的机会，那也就代表了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很清楚这个时日啊，四日已过的时候，命其实就减少了。如水少鱼，失有何乐，就像水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微生物，但是呢，谁缺不了水？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人也缺不了。如果你一天都不喝水，会不会有没有身体上的变化，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一天不吃饭，这个我比较清楚。您不吃呢，可以多喝一点水。可是您呢，没水喝的时候，可能您自己本身就会丧失掉生命了。就像鱼，它少不了水，它在水中悠悠自在，可是它如果不在水里面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所以我们人生啊，这么样子无常，应该要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妨意。如果大家都有跟着金色一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在初一十五上人都一定会要我们慎勿妨意，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当然精进的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希望大家的方向呢都是朝向于未来更好。所以上人希望我们要盘点自己方向，到底自己走对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如同有一位慈诚，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学什么专科的啦，但是呢，他却没有走上他的专科路线。是啊，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一定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很长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梦想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人生方向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梦想也都不相同，那有多少人是可以朝着梦想的人？上人其实就应该是一位非常有福报，而且他不是梦想，他是真实实实在在，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很简单，利益众生。当时导师给上人就是只有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分析到我们自己的得失呢？那这个德当然就是做对的事，对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错的事呢？如果大家对于静思语能够就是有所读，或者是读过还记得的话，一定会记得有一句话叫做，对的事不能够少我一人，但是错的事呢不能够多我一人。当时有一位在于就是他伺机而动想要去抢银行的一位菩萨。那为什么会讲菩萨呢？为什么不要讲说他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因为之后他就是看到静思语的这一句话让他有所改变。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来感恩上人，感恩上人救了他全家一家人。 当然或许他的家庭有所变化，他也伺机而动，想要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可是就因为在那里伺机而动的同时，看到了这一句好话，改变了他自己本身。我们的人生其实如果能够人人心怀感恩，当然发心立愿是为人群而做事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背景可能也让我们很难控制，无法朝向于更好。但是如果您多想想看，您的家人，您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许您一时的起心动念也能够有所改变。佛陀当时看到了，其实在于种种的人间相里面呢也是如此。上人看到我们，佛陀当时也看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呢其实也都不同，所以佛有十大弟子，在这十大弟子当中有智慧的，有神通的，有修头陀行的，就是苦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能够这样，但是呢，佛陀的弟子，大家知道吗？有的他也会觉得不太屑他的师兄弟们哦。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迦叶尊者他老了之后啊，那佛陀请他要回来，可是他总觉得说，他的修行方式的时候可能跟着僧团比较不同，所以他一直就是希望还是照着他原先的修行方式。当然佛陀是心疼他年纪也大了，不要在外还这么辛苦，可是当然他坚持的同时，那僧团里面会不会有声音呢？当然也是难免就会有，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他没有听佛陀的。那如果今天换成是您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坚持自己，如何能够去表达我们的真正的真诚。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用真诚的心来汇合，那当然就是对于佛教就是表达最尊敬的这个意识，也让大家看见实际在这个时代真正在人间实行佛陀的思想。那每一个人走入瓷器的时候，你们都代表谁？代表上人，代表我们，也代表您自己，跟包括于全球的瓷器人。今天大家呢有责任在身，很希望的是大家朝向共同的目标好好的努力向前迈进。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其实正法很快就在印度消失了。大家在连线当中应该也听到跟包括看到，在目前印度国家，他们现在目前还是一样视线不平等。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也是均富 不等啊，没有错，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他们阶级就是那个建筑的那个成分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在于建筑当中是他的生生世世，您只要是在这个家庭而他是建筑的这个成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呢。那至少我们在这里不是如此，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生活只要您努力，或许您真的还是有福报能够改变您的家庭生活，可是在印度是不可以的。佛法传到中国呢，少不了当然有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也因此很容易随着政权更替而兴衰，致使佛陀的精神理念无法真正的落实。到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佛陀的故乡，在于佛陀的故乡呢，其实上人也是应该讲说费尽心思哦，可以这么讲，因为上人很希望呢佛陀当时无法完成的，借由我们呢现在现代，包括科技，包括很多跟着佛治时代已经不同的这样子整个的空间环境里面，或许能够 能够在帮佛陀的故乡有一点点，就是说在上人的努力之下，以及包括全球慈济人的护持之下呢，能够带给他们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在于佛治时代，当然佛陀的经典大藏经我们看到了就有100册，这么多诶。那不想说大家有看了几册呢，或者是您只是可能做做早晚课，甚至于比如说在精舍，我们在于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呢，我们就会有一次是诵地藏经，一次是诵水忏。那平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诵经的习惯，那如果有可能最多呢也可能只是诵早晚课，或者是跟着精舍一起来做连线。那农历的每个月的24号就是我们的发放，会诵药师经。那除此之外，或许大家平常根本没有就是这样子诵经的这个习惯。可是上人为什么他会出家？因为他的养父突然当时往生了，当时的这份苦呢，上人自己自述讲到的，就是说他的心都空了。那从哪里去得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苦境呢？从梁皇宝忏经文可以看出人间的无常，其中还有很深的道理，探讨人心深层的意思。当时虽然是上人非常的苦，而且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去了哪里。那以当时医疗环境没有这么样子一个进步的同时，看起来上人的养父呢，应该是像现在我们疾病讲的就是脑梗，就是这样子让他很迅速的。那医生当时来看他，也给他吃药，只是少了一句叮咛，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先不要移动。但是呢，上人就是看到他的养父呢，其实感觉到就是又比较恢复了。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在戏院里面，所以呢就表达了说，是不是我们回家去休息。就因为这一句话，那他的养父当然也是同意，觉得说真的是在外还是吵了一点，那才起身走，才几步，结果呢就倒下了，也就走完他的人生。人生的迅速无常，您体会到了吗？有的人会时常讲说，为什么会是我？是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下一个人生的无常轮到的是我。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把握好自己有用的生命、身体，跟包括我们的时间运用得当，我们一起来协助完成佛教的精神，就是这几个字：慈悲济世。那慈济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上人很希望呢，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抚慰这些苦难的众生，需要我们。那代表我们还是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道，我们还愿意去付出，还能够协助帮助别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抚慰到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只有去送东西？或者是如果依慈济而言呢，其实在于早期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叫做垃圾的，那现在我们都会讲资源，对吗？那这一些呢，就是一点一滴的浸润，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已经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可以进化的。那不起眼的垃圾当时呢，就是觉得很脏，可是看到了这些老菩萨，他们愿意的来为我们哦，为您，为我， 因为您也在制造垃圾，我也时常制造垃圾，因为我偶尔也会吃吃饼干，它饼干就算是都没有小包装，但是呢它的外包装还是垃圾之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吃？当然不太可以，因为为什么？当然饼干或许可以不要吃，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好，你买一把菜，它还是要有一个塑胶袋，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您那自己准备去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时常我们就是会忘记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切身需要的，所以我们时常垃圾袋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什么袋我们都忘记带了，所以就还是要拿一个塑胶袋。那如何真正的能够让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让这一份爱的时候在这个清流里面能够让人人都知道，这些菩萨们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将来日后，虽然他们年纪大了，大家会觉得说反正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事啊，是啊，他可以不做什么事，他也不需要来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他喜欢来做这件事呢？因为上人，上人的呼吁让他能够感受，他希望呢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亲近在源头。我们都不舍他们所做，或者是说您的父母亲去环保站来做这些啊净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愿意，我们从自己自身开始，就算我们有制造的垃圾，但是如何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分类，包括于我们先啊用水稍微冲一下，我们再来丢弃，或甚至于再来做一些啊就是回收的部分。那老人家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包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放久了坏掉了恶臭了而让他们啊闻得也不舒服。如果今天换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下来呢？做工作的做，以及包括做做下来的做，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也能够做呢？这些就要靠您跟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上他，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开头。很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做环保，环保的时候希望能够落实在于每一个环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从慈善开始起家，关怀到每一个细节里面，在于数据，在于事迹，包括时间空间，希望能够有完整性的记录，更希望呢大家您将您自己所做过的这点点滴滴，如果您会写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汇聚，然后呢提供给人文真善美三合一的菩萨们，让他们记录这整个细节环节里面都能够非常的详实。那跟包括于这一些，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环保的时候护持哪里吗？护持我们的大爱台。那大爱台跟包括于我们的，比如说现在目前听到的广播也是大爱台的一个环节，那跟包括于我们的电视台也是大爱台，这种种呢，那其他的善款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其他的善款当然就是会依着您自己本身所愿意去提供的这个捐助方向，而我们就会做这些调整。那现在目前当然我们在劝募的部分的时候，大家也很清楚，我们针对的呢就是现阶段的，可是呢现在目前感觉到地震蛮频繁的，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在于今天呢大家还记得2006的时候是哪里地震吗？土耳其，是的。可是呢在3月16号， 不晓得说以台湾的时间，大家知道哪里地震吗？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地震强度也是蛮强的。那我们在于就是去年的4月2号首次举行于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购物卡的发放，一共有3场，394人受惠。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人这么少啊？是啊，我们只能够现阶段的，就如同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就是在于需要人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毕竟善款来自于我们的慈善委员他们的募款，所以点点滴滴呢，都希望呢能够帮上需要的人。394人受惠，厄瓜多维和港慈济志工主动上街头为乌克兰难民来募款。当然，这些募款总共募得多少，大家知道吗？其实美金才170多元，可是呢，却看到人心的这份善与爱。钱数虽然是不多，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加把劲，多努力。有所不同，天堂在人间，其实地狱也在人间呢。天堂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很富贵，可是呢，地狱的众生也在人间呢。我们看在哪里能够看得到这些景象呢？就是在医院，在医院呢，我们看得到有的人他生病了，他明明就是还活着，可是他不能够吃任何东西，他一吃下去他就觉得他的喉咙好像在发烧一样。那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这么样子生活正常，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跟因缘跟时间来赛跑呢？上人就讲说，他的桌上呢，他现在目前除了放一双脚，但是不是人的脚哦，是模型的那个小肥脚哦，那个我看到那一双脚哦，蛮可爱的，上面写的就是唯我之主。那跟包括有一个时钟，上人桌上还有一个时钟，然后就粘了一只小蚂蚁。那上人讲什么？上人讲说，你看呢，蚂蚁其实也是在跟时间做赛跑，时间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呢，希望呢，我们不要只有停在原地不动的那个人。当我们在随着时间运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比如说，口说好话，多说好话，就能够净化人心。那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多做好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累积福德，既能够净化别人，净化自己，还能够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那我们的心灵方向当然就更确定了，就是造福人间。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没有做到什么，做的都是谁，大家知道吗？都是弟子在做。但是上人讲说，他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我记得我刚到金色的时候呢，曾经就有听过来拜访的人就讲说，上人讲的怎么不要讲大部经，上人讲说以北孝，大家听懂台语吗？当时来拜访的人跟上人讲说，很多的法师都讲大部经啊，那为什么上人不要讲大部经呢？那上人就讲说他不会哈，但是呢，当然这个对方的时候，他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对谈哦。然后我只记得就是说，上人跟他讲说啊，我不晓啦哈。然后他在跟上人讲的同时，上人又回答一句说，可是讲大部经的，就是我们听的人有多少人是听得懂呢？如果说能够将法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不是就是真正的大法了吗？ 所以您会喜欢听大不经吗？大不经我们真的听得懂吗？上人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我们都好像还不能够去了解实际上上人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大道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但是只要有好的因缘，或许啊，我们也是能够听懂这个大部经。但是呢，希望大家跟上人的这份缘，师徒之缘，能够传法随，能够让这个法能够延续下来。因为有您，有我，有他，我们缺一不可。我们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 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十一天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教育师姐还有运营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也就是我们推了近思茶道、近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两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

0: 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是

0: 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等我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二集。那上次我们是大灾问第一集，那上次有10个问题，这次有8个问题。那我的电脑里面呢，有400多题的问与答，那个是从1000多题里面的筛选出来的。我在想说，如果每周一次的读书会都来分享问与答的话呢，那这样要一年，要讲一年好像不太可能的。而且这些问与答要看对象来讲，否则呢会不对机，所以能够讲几集呢就算几集，一切我们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上次的读书会呢，我们有提到孔子赞叹舜呢很有智慧，不但很会发问呢，还会观察分析呢，平淡浅近之言呢。上次如果有参加读书会的有听过这一集第一集的人就应该都有这个印象。那平淡的话一般人是听了就算了。那舜呢，他会怎么？他会细嚼缓咽呢，深入体会，从中去探讨深奥的道理。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诀窍。但是这个要有什么？要有好问好察耳言的精神。上次我们有把这个话呢深入的去解释，要有好察耳言的精神，就好像有人认为呢无用之术要丢弃，那有人呢却可以把它当作有用之材来用，可以拿来雕刻佛像，把它废物利用。同理朽木呢虽然不可雕也，但是还是可以把它拿来什么种香菇啊，变成什么无用之用，视为大用。所以呢不要小看一句的平淡之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只要细心去体会呢，有时会发现平淡最重味。你看一句好察耳言四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体会出上面这些所讲的这些有用之才啦，朽木可雕啦，以及平淡最重味啦，这个人生的大道理出来。这个真是如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啊。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要学习或求学问的方法呢，没有其他的，就是要把放纵跟迷失的真心呢找回来。求其放心而已矣，这个放心的意思呢不是你放心，你不要担心，不是那个放心。这个地方的放心指的就是说放纵的心跟迷失的心要把它找回来。如果说我们这个放纵跟迷失的心呢没办法找回来的话呢，那就不可能专心那就会怎么样？就会三心两意也不定性，造成什么心有旁骛，杂念纷飞啊。那不能专心就是不能用心嘛，那不能用心就什么，就很难做到什么好问好察耳言呐。因为你要懂得提问，懂得观察事情，这个也是要多用心的。所以不能用心就很难做到好问好察耳言，所以要提问或要观察事情呢，也是要很用心的。一句好话，我们听得很有道理，也很认同，但一听就过了。没有马上记下来的话呢，之后就船过水无痕忘记了，就变成什么回首当年一片空白。有一次正言上人在开示中问大家，请问大家听法要用一只耳朵听还是两只耳朵听呢？那大家就回答了，有人讲一只，有人讲两只，结果呢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两个都不对。上人就解释了，用一只耳朵听呢会一知半解啦，用两只耳朵听呢会右边进左边出，所以正确的答案是要什么？要用心听要用心听，是要用心听也要用心看那用心听呢，用心听是用眼睛听，用心看是用什么看是用耳朵看。有没有讲错怎么用眼睛听用耳朵看没有讲错，不能只靠耳朵跟眼睛，要靠心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哦、用心听、啊、不是用耳朵听、哦、用心听，有疑问的部分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部分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刚刚讲的用心听、啊、好，再来用心看、啊、不是用眼睛看、哦、用耳朵看、啊、用心看，有疑问的部分呢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部分呢谨慎的去实行，这样才不会造成遗憾、啊、所以要听或要看、啊、不能只是用耳朵或用眼睛、啊、要用心，要用心、啊、道理在此、啊、正言上人呢几年来一直提醒很多慈济人、啊啊、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念、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莫忘初衷、啊啊、也就是要什么样恒持出发心的意思。现在呢还要再多加一个、啊、叫做莫忘那一句啊，哪一句啊？生命中对我们醍醐灌顶、刻骨铭心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说，一些至理名言、啊、或者这智慧法语啊，能够记住又把它活用啊，那就是什么？巩固我们法身慧命的坚若磐石。其实啊，我自己也是要用一些听起来是平淡浅近的智慧法语啊，来保护我自己啊。我把它叫做什么贴身随护了、啊、跟什么贴身保镖，这是干什么？这样才会有安全感、啊哦哦、那么这些保镖跟随护是哪些东西啊、哦、每一句都是保护我们的这个智慧法语啊、哦、举例来讲啊，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这个是论语里面讲的、哦、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会我们，冤枉我们，或者是伤害我们都好，不急着解释，也不怨天尤人，不亦君子乎啊？君子的态度就是如此啊，这个我们要学君子嘛。而再来啊，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再来，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啊，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然后再过来，只是研究佛理会步步空虚啊，要能够实践佛法才会步步生莲啊，这句话是上人讲的啊。然后再过来，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啊。出门只是要警惕自己哦，怎么做怎么做，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回家就要反省，哎，我早上提醒的事情呢，哎，我做到了没有？有没有碰到啊？所以。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那、啊、再过来，菩萨道做事情要用体力呀、啊，哎、啊，不只是用体力，你还要用心力呀、啊，啊，所以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不能靠体力做事情，有时候要靠心力，啊，体力是有形的嘛，所以有限嘛，心力是无形的，所以无穷啊，啊，再过来，事烦心闲，忙而不乱呐、啊，事情很繁重，但是。忙我们心不乱，身忙心不乱、哦哦、再过来好话，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啊、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啊、好，再过来，修行要靠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啊、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啊、这句也是好话一句、啊、好，再接下来、啊、这个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虽不满意还是接受，虽然接受但不认同，虽不认同继续包容、啊、各位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啊、好，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哦、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啊、这就是宝贵的人生历练、啊、这句话也常常我警惕我自己、啊、好，再过来，正能用邪法，邪法也是正啊，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了。关键哪里？你的心呢、啊？好，再过来，静中修十分，不如动中修一分呐、啊！不要只是静中修静很容易啊，要动中修静呐、啊！所以这句话也是很好啊。再来，去责备一个令我们生气的人呢、啊，只会让我们更愤怒；
去埋怨一件令我们忧愁的事情呢，只会让我们更哀伤啊。所以什么？伤痛是化了妆的祝福。哎，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伤痛是化了妆的祝福，代表着什么？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了。啊，上次我记得有跟各位分享过这句话。软弱离开我们的时候，取而代之是坚强勇敢嘛。哦，再来，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句话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好，以上这些句子呢，都没有困难的字跟词啊，每一句都是平凡浅淡之语啊。把它实际，再把它活用，用在生活中跟工作中，啊，碰到状况来了，马上想到莫忘那一句，哎，以前记得那一句，以前实际的那一句，实际的那一句，莫忘那一句，把它用出来，啊，用得上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智慧了。那用不上的话呢，它背得再多都没有用啊，叫做什么？满天是金条啊，要抓又没半条啊，啊。曾子哈，哦，赞叹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上次也有讲过这个，啊，但今天我们用法不太一样啊，哦。我们只取这个曾子赞叹颜回的这一句话。以前我们是深入探讨啊，那今天因为主题不是在这里啊。曾子赞叹颜回呢，以能问于不能呐，啊。我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我问一个能力不及我的人啊，这个谦虚啊，虚心求教的意思了啊。以能问于不能，那孔子赞叹舜呢？什么？刚刚讲好问好察而言嘛。哎，这都是曾子赞叹颜回，孔子赞叹舜嘛。他们赞叹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赞叹不耻下问呐，那一个是什么？赞叹虚心好问呐，都是大哉问呐。因为有大哉问呢，才会有这些大道理让我们来学习。其实啊，正言上人也是讲了很多的耳言呐，啊，平淡的话的意思。上人说啊，如果只是要我单讲佛经呢，我也可以把经文呢讲到飞天遁地啊，腾云驾雾啊，出神入化，无中生有啊。但这个不是我讲经的方式，我是要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用平凡浅淡的话，以及真人真事来阐述、来描述，让大家听得懂，希望也能做得到。啊，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才说佛法要生活化啊。啊，那耳言呢，平淡之言呢，也是接近庶民的语言，要接近庶民的语言，人家听得懂，那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嘛。啊，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讲接地气，接地气嘛，啊，就是这个道理嘛。啊，但是要注意一点哦，因为这些话哦，太平凡浅淡了，我们只要稍微不用心，就会忽视它。就漏掉要做笔记，觉得啊这个听起来很自然很简单嘛，啊，哦，也没有什么说很高深的那个字词在里面呢，就觉得好像它不重要，就没有去记它，就漏掉要做笔记。笔记有记下来的，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记得起来哦。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哦，何况是没有记下来的。所以有一句话说，最好的记忆力呢，不是脑袋，是笔记。几年前呢，上人有一次呼吁慈济人要晨钟起熏法香。啊，那就有一些呢，不方便来熏法香的人呢，啊，他会找借口了。哎呦，上人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啊，啊，就这样子讲啊，有点好像啊不重视他啊，轻视他的意思。那上人知道以后呢，有一天就对众开始说哈，有人讲说我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啊，啊，上人说，那你每天三餐也是吃的差不多啊，难道这样你就不要吃饭了吗？还有一次，哦，后来上来又继续说，熏法香呢，听不懂，你也是要熏的，就好像什么，待在喷有香水的房间里面呢，你待久了呢，身上也会熏染到什么香气，哎，有道理，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平淡之语啊，啊，加上譬喻的方式就开始，哦，但却蕴藏着什么深奥的道理啊。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有一位叫做迦旃延呐，佛经里面呢是比较少提到这个迦旃延。迦旃延是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什么论义第一啊，
很会辩论。这个加詹言呢，他很能用善巧的方法呢，很简短的言辞呢，让提出问题的人呢心悦诚服，很容易马上听得懂，而且心悦诚服。这有一次呢，加詹言走在街上，托钵化缘呢，迎面走来一个婆罗门的修道者，那他向加詹言呢招呼以后，就问加詹言，他说：“尊者，今天巧遇到你，真是很难得的机会啊！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你，希望你以客观的态度来破除我的疑惑。”那加詹言就问他了：“你对什么问题生起了疑惑呢？”那这个人就说了，就讲了，他说：“尊者，我看世间上啊，刹帝利跟刹帝利相争呐、啊，婆罗门跟婆罗门相争呐、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才使他们互相的争来争去的呢？”这位外道问这个问题啊，那我先还没有回答之前，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刹帝利跟这个什么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印度，因为那时候我们讲的故事缘起是在印度嘛，印度有种姓制度呢，有四个阶级啊，很多人会知道这个现象嘛，最高是婆罗门呐、啊，他是主管宗教事务的什么僧侣或者出家人啊，婆罗门嘛。佛陀的四大弟子，佛陀很多弟子以前都是从婆罗门教过来的嘛。那第二个阶层是什么？叫做刹帝利，是什么？军事贵族跟行政贵族，国王跟皇后呢，这些大臣呢，都属于这个阶层的，是掌有权力的。刹帝利是掌有权力的。那第三个阶级是什么？是吠舍，农工商，就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他们有义务要缴税。但是没有政治权力，有钱但是没有权力的。那第四个阶级是什么？叫做首陀罗啦，就是土著啦、佣人啦、工人啦，就属于这个阶级的，这个第四阶级，这个叫做他们的种姓制度。那四个阶级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当地人叫什么？不可接触的人。四个阶级之外的叫什么？叫做贱民啊，最低下地位最低的人，就哪些人呢、啊？罪犯啦、啊、乞丐啦、扫马路的人啦、或者扛尸体那些人啦、这些人地位都非常的低下，这叫做贱民啊、四个阶级之外，再加一个贱民啊，这是当时的种姓制度。所以刚刚那个人不是那外道不是问吗？他说这个婆罗门跟婆罗门争，刹帝利跟刹帝利争，他们是为什么要争啊？问这个迦旃延嘛，那这个迦旃延都回答了。是为了贪欲而争，为了贪欲而争，什么意思啊？贪权贪利嘛。刹帝利刚刚讲，刹帝利是有钱啊，所以他要什么？要争利啊，贪利啊，争利啊。那婆罗门呢？婆罗门刚刚不是讲出家人跟那个僧侣嘛？这些是没有钱，但是有权利的人啊，要贪权呐、啊。所以是为了贪欲而相争的、啊。那这个外道再问喽，那么尊者，我再问你啊，但你们沙门跟沙门相争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啊？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意思嘛，就问迦旃延了、一问他，那这个迦旃延马上回答，他说：“为了我见而执着。”迦旃延回答：“为了我见而执着了。”这个婆罗门听到这个迦旃延这样回答以后，非常满意，他又再提出问题来问外道：“尊者。”你的回答很客观，很公正。不过，我想知道，那这个世界上呢，还有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跟我见呢？你刚刚讲他们相争，不管是婆罗门或者是刹帝利，他们争来争去就是为了贪欲跟我见嘛，对不对？那世界上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跟我见呢？迦旃延呢，就毫不犹豫的回答，他说：“现在正在舍卫城说法的我的老师佛陀。”他是无上正等正觉者，他没有贪欲跟烦恼，没有我见的执着，是人天的典范。哇，这个迦旃延这样回答以后，这个婆罗门的修道者很感激这个迦旃延这样的说法，心服口服啊，立即要求这个迦旃延呢能够介绍他的皈依佛陀，后来做了什么佛陀的在家居士。又有一次呢，也是一位婆罗门的修道者。他听说迦旃延是
佛弟子里面的论义第一啊，哦，他听得很不服气啊，他特地从很遥远的地方呢赶来啊，要来访问这个迦旃延。他是什么？他是想以辩论的方式呢来问倒这个迦旃延。他一见面迦旃延，他就问道，他说：“尊者，我听人家说你本来也是婆罗门，现在皈依佛陀呢做沙门后呢，却不再顶礼婆罗门的耆老。意思是说，婆罗门那些长老，你见到他你都没有顶礼，也不起坐，也没有说起来相迎，也不跟他们并肩而坐啊。这个外道就讲了，我听得很不以为然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地来问你，假如真的是这样，我想这个不是正法，是很不应该的。那他就这样子问迦旃延嘛，迦旃延他就不慌不忙的，胸有成竹的回答，他说：“哈，你说的是事实。我迦旃延呢，由婆罗门皈依正知正见的佛陀之后呢，是不会再向婆罗门的长老呢礼拜，这是合乎法理。已经证得圣果的我啊，你不可以用年龄的老少来衡量啊。假如说一个人的年龄，一个人啊，年龄八九十岁啊，他是婆罗门啊，年龄超过八九十岁了，但是还在沉溺于私情小爱，还沉溺于那种贪欲啊，陷于贪嗔痴的邪见之中啊，这样的话呢，年龄虽长啊，又有什么用呢？”他这样子反驳给这位外道听。那这位婆罗门呢，给迦旃延这么一反问呢，无言以对啊，因为迦旃延讲的是事实嘛，刚好对他们的问题讲出来嘛，这个外道的无言以对啊，深感羞愧，因为确实是如此啊，就感觉很羞愧，也立即舍弃了邪见，请迦旃延介绍呢去皈依佛陀的座下。所以迦旃延呢，就是这么一位善于论义，刚刚讲什么好察耳言，察观察分析的意思啦，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好察耳言意思是善于论义，分析道理，归纳道理，所以迦旃延是一位善于论义和巧说的尊者。跟他谈的话呢，不要几句话，他就会叫你怎么样心悦诚服的相信他的说法。很多当时的外道在这个迦旃延的巧妙的论义之下呢，改邪归正了，接受佛陀的信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跟迦旃延学的啊，话不用讲多了，重点一两句就够了的，哎，而且人家听得懂啊，也能够体会得到啊。有一次迦旃延啊，在弘法的途中呢，遇到一位妇人呢，手持一个水瓶啊，坐在河边呢，在那哭泣。那迦旃延呢，就看了，怕他因为什么失意的想不开啊，投水自杀啊。因此呢，迦旃延就过去问他，他说：“夫人啊，是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啊，在这里哭泣呢？请你告诉我，我是佛陀的弟子，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这个妇人就哭着说：“哈，你是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是很不平等的。”贫富是这么样的差距悬殊啊，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一生都在受苦，我给贫穷的苦呢折磨到不想活了啦。迦旃延呢就很同情他啊，对他开示说道，他说：“妇人，你不要伤心，世间上穷人很多，不仅仅是你一个而已啦。同时啊，穷人并不一定是很苦或不幸哦，富人也不一定是很快乐哦。你看那些拥有奴婢田财的那个富人啊，他们仍然天天为着什么贪欲烦恼而受苦啊，很有钱但是很辛苦啊，也很不快乐啊。所以富人啊，就跟这个富人讲啊，做人你只要能够平安的生活就好，因为平安就是福，贫穷有什么好悲伤的呢？”啊，迦旃延就跟这个富人讲，这富人就说到了，他说：“尊者，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呢，你能看得开世间的一切，而我们还不能呢。你要知道啊，我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奴婢佣人而已，今年累月啊做着什么苦役，衣食不周啦，没有自由啦。而我那个黑心的主人啊，千贪暴恶，没有一点慈悲心。我们只要有一点差错呢，
他就打骂交加，这些痛苦呢，我们想一想呢，都是由于贫穷而引起的。你想，我怎么不痛哭我的苦命呢？就这样子跟家瞻言的哭诉啊。这个时候家瞻言对他说，他说，妇人，既然如此呢，你就不用悲伤，我告诉你解脱贫穷跟发财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你既然是为贫穷而苦，那你就把贫穷卖给别人啦、啊，把贫穷卖出去，你就不再穷苦了。告诉这个妇人呢、啊，这个妇人很惊讶地叫起来啊，啊，贫穷也可以卖给别人哦，有这种事吗？贫穷如果可以卖给别人，那么世间就没有穷人啦、啊。有什么人会买我的贫穷呢？这个妇人就这样答。那他说，贫穷要卖给谁啊？家瞻言说，卖给我。家瞻言又继续讲啊，贫穷是可以出卖的，只是世间的人呢，不懂得出卖贫穷的方法而已啦。你没有出卖，留着自己用，自己是很贫穷，很穷苦。那妇人就在问哦，什么方法啊，可以出卖贫穷啊？那家瞻言就开始说啊，很简单，要懂得布施啦。跟这个妇人讲，要懂得布施啦。你要知道哦，人生的贫富是各有因缘哦。贫穷的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过去生呢，他没有布施哦，跟修福啊。富贵的人之所以富贵呢，是前世有布施跟修福。因此，重点在这里哦，重点在这一句哦。因此，布施和修福呢，是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布施跟修福啊，是把贫穷卖出去，卖贫买富，把富贵买回来的意思了。所以布施跟修福是什么？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哎，富人听了之后呢，智慧开窍，明白了致富之道了。原来要致富是这样子啊，但他又苦着脸呢，像那个家瞻言问道啊。你说的不错啦，我现在是明白了发财的方法，不过我这么贫穷，我这么贫困，我连这个手上拿这个水瓶呢，都还是我那个爱财如命 的主人所有，我是一无所有的人，你叫我怎么布施啊？家瞻言呢，就把自己手上的那个钵啊，他不是在托钵吗？那个碗啊，碗啊，交给这个妇人，就说，来，你拿这个碗，拿我这个碗去取一点干净的水布施给我。那妇人的啊，干净的水很容易啊，这个妇人就去把这个碗拿去装水给这个家瞻言。他这个动作一做出来，本来是手心向上的人啊，拜托你帮我啊，拜托我 本来是手心向上的人呢，现在变成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所以一下子感到非常，这个妇人感觉非常欢喜。后来这个穷妇人呢、一直用这一种布施为乐的方法呢，去布施，最后呢把贫穷卖掉了，身上的什么刀立天呢、去享乐了，那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故事啊，但是很有道理啊。这个把贫穷卖掉的好方法，慈济志工在全球大小灾难的灾区发放中啊，是发挥得很彻底啊。其实这个也是上人的教育了，那些灾民呢，就跟这位穷妇人一样啊。本来就很贫穷了嘛，灾民嘛，本来就很贫穷了嘛，又碰到什么灾难，那更是雪上加霜啊，一贫如洗啊。但是慈济之工在发放的现场，准备要发放物资或现金给他们，一边同时要教育他们，对吧？就跟这个家瞻言来教育这个妇人一样啊，要教育这些灾民们怎么样？你们可以小钱行大善呐、对，怎么行大善？志工就拿一个保特瓶做的简单的那个挖个洞，好了。一个一个，请你们把身上唯一的或者唯有的那些小小的零钱，不管多少钱，投进这个保特瓶的竹筒里面，然后大家捐一点钱，我们小钱把这小钱积蓄起来，我们去帮助其他也是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就是在启发他们把贫穷卖出去了。这个我们在国际赈灾里面都要这样子做了，不只是。就不只是在救济他们，而且要启发他们，教育他们，都是教父啊，教父不是教有钱人啊，心中有爱，心中很知足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富有的人啊，
好，所以叫做济贫交富嘛。交富不是指富，不是指一定有钱的，不一定的。所以呢，有钱啊、哦、这个是我们在灾区里面教育这些灾民嘛，哈、哦，所以呢，布施不是在于有没有钱，而是在于有没有心，有没有那个心。所以呢，有钱就做好事啊，没钱就做好心啊，只要有心，不管有没有钱都可以布施啊。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这样子说。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啊，这句是证严法师的见识语，很有道理。对，哎，布施不是有钱人就可以布施的，没有钱也可以布施的。布施不是只有讲钱财而已啊，对，去抚慰灾民啊，讲话抚慰人家，陪伴人家，做志工啊，那、啊、这个都是啊，啊，都是算布施嘛，付出的意思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好，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只是序曲而已啊。今天晚上的主秀叫做什么？大灾问第二集，现在正式上场啊。第一题，有志工在问了、啊，他说：灾难发生的时候、哦，我们向一般的大众去募款，那会说明实际。那募款的原因是因为有灾区有发生灾难、哦、我们要去灾区发放、哦、希望大家慷慨解囊、哦、这个一块不嫌少了，百元不嫌多了、哦、那有些灾民反而会说、哦、救灾是政府的事情啊、哦、你们不应该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啊、他们以这个理由呢不想捐钱、啊、那这个志工就问，那我们该如何说服他们呢？啊、这个志工有疑问、啊、碰到这样的人你要跟他募款， 他有这套理由，你怎么回答他？那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哦、其实呢很多本来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呢，但是政府也 不是全能、啊哦、你不要说急难里面发生要做的事情、啊、平常有一些事情也是政府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要靠谁啊？靠非政府组织吗？ NGO 不是这个意思吗？对吧？为什么有非政府啊？就是政府范围做不到的事情，有些非政府来补，哎，就是意思这意思嘛。啊，所以那个有些灾难的发生灾难的地方，哈，或者它是未发展的贫穷国家呢，它发生灾难呢，更是什么？显得这个政府是处处的能力不足啊，没有经验呐、啊，哦，然后财力也不够了，哦，那这个时候就是啊，这是为什么每次在国际赈灾啊、国际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哦。很多那些非政府组织啦、啊、慈善团体啦、啊、都会怎么样，来自不同的国家呢跑去灾区里面去救灾。这个是在急难的时候呢补政府的不足之处。这个叫做国际人道救援的精神啊，这是普世的价值啊。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救急不救穷啦、啊。急难阶段过了之后呢，很多工作、哎、政府已经有时间了。然后也慢慢接受到国际上的一些捐款了、啊、那剩下的工作政府就要慢慢去自己完成了。这些外国来的团体不可能在那边待那么久了嘛、啊啊、不像慈济啦、啊、慈济灾难过后就在那边落地生根的培养当地的种子，当地的志工在当地继续做慈济之业的事情、啊、这个是慈济跟其他团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好，那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灾难，邻国来协助我们。举例说了，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还不是有日本啊、土耳其啊、韩国啊其他国家来协助我们，我们会感恩这种雪中送炭的温馨吗？对，发生在别国的灾难，我们飞过去赈灾，当地政府及灾民也是很感恩慈济啊，啊，患难见真情来协助我们，啊，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啊，各国都在锁国封城之际啊，上人也是苦民所苦啊，心系众生啊。透过海外的据点采购调度防疫物资，这样也是帮助了八十几个国家呢。哎，我们人不能出去，那其他国家也不能来来去去的，这样还是在这么大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灾难里面，也是帮了八十几个国家。你看，救灾也是要用智慧了。哦，其实实际这样做也是什么？也是印证一句话，叫做 “Taiwan can help”。现在不是讲这句话吗？啊，台湾帮了很多国际上受这个疫情影响的国家嘛，对不对？台湾 can help， 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慈济 can help， 也是可以，也是通啊。那照这位大德所说了，
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那么发生在你家的不幸或灾难，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如果政府来不及立即给你协助，而是一些你的邻居朋友了，爱心的民众在第一时间的给你协助，给你关怀，相信你也不会说这是政府的工作而拒绝你的邻居给你的协助跟关怀，是吗？对，相反的，你会对这种雪中送炭及时解困啊，感到患难见真情才对啦。对，有些人呢，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呢与不幸呢，自己没有切身之痛，不痛不痒啊，这种人就是比较没有同理心的人了啊，这就是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什么自私的人呢、啊？社会上如果这种自私又没有恻隐之心的人太多的话呢，这个社会就什么冷漠无情嘛。对，我在顺便提一下哈，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是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次我刚换了一辆3000cc 的新车哦，不到两个礼拜，有一天呢。傍晚了，我从我的工厂马六甲开车要回去吉隆坡，这个距离大概差不多200多公里啊！在高速公路上呢，正好下着滂沱大雨哦，又碰到大塞车，车行很慢，三线变成一线，车子大摆长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慢慢开，等到我可以经过路，等到我的车可以经过的那个路段，我才发现什么事情了。一对骑机车的印度的男女人跟一辆汽车可能是擦撞，然后汽车、欸、高速公路车子都很快啊，摩托车马来西亚的摩托车可以开上高速公路的、哦、不管几 cc 的啊，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跟汽车擦撞了，速度很快啊，这摩托车就摔倒在地上，那个男的骨折了，女的、哦、头部撞到流血，两个都不省人事，昏在地上哦。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雨哦，哎、欸，等到我要经过的时候，哎、欸，奇怪，怎么我这样开车过来时间也蛮久的呢，前面经过这么多车子，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协助，哎，我那时候很压抑，我怎么会这么冷漠呢？我赶快把车子开到他们倒地的旁边，还下着大雨哦，我下来也是下着雨，没有伞啊，下了雨，对面车道有一个印度年轻人，看我下来，他就跑过来，跨过了栏杆跑过来协助我，把那两个年轻人呢搬到我的新车子的后座上面去，血水混不清了，分不清了，身上都湿哒哒的啊，血跟雨水都混在一起啊，啊，我就赶快把这两个人，开到离开高速公路，到附近城镇一个医院里面去急诊，放在那里。那各位，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全身湿哒哒的，血跟水都流到我的新车子的后座上面去。送完之后，我赶快开车自己回到家之前，赶快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洗车都在百货公司里面，开到百货公司里面，赶快去洗一洗。那这个事情，这个是应该谁要做的事情呢？对，这也不是我的事情啊，也不是其他人的事情啊，但是两个人躺在那里，能够见死不救吗？对不对？这是谁的事情？所以。这样回答，应该各位就知道了嘛，对，所以我们不能太冷漠了啊、哦。好，再来问一题哦，有一个会众的问啊，他说我曾经跟朋友谈起学佛啊，他觉得只有那些心灵有缺陷的人才应该要学佛，那些呢很坚强的人都不需要学佛，我应该怎么样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他觉得学佛是有心灵缺陷的人才要来学佛、啊、那些很坚强的人、啊哎、他就不用学佛了、啊、他怎么样回答这个人的问题呢、那我就跟他分享了、哦、我们有些人呢，虽然外表是很坚强没错，但是内心很脆弱、外强中干、有些人是该坚强的时候呢，他却十分的懦弱，有些是该柔软的时候他却十分的强硬，强硬用错地方了。有些人则是什么，对任何事情呢都很坚强，唯独面对感情的问题、哦、很懦弱的不堪一击、啊、碰到感情的事情他就没办法了。学佛呢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有了慈悲心才会有好性情、啊、有了大智慧呢才能明辨是非啊。那无论是身心有缺陷或者个性很坚强的人都好，
若想要让人生观正面，核心价值正确，然后呢，或让自己的心智能够成长了，则借学佛，尤其是借菩萨道大圣法门来深入人群，借势练心呢，这是最为就近之道。坚强不屈，宁折不弯呢，是一种美德，不容易啊，对不对？坚强不屈，宁折不弯呢，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要注意，孔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好刚不好学啊，其必也狂啊。好刚不好学啊，什么意思啊？个性格很坚强，但是不好学，不想学习，不爱学习，其必也狂。他的问题就怎么？最后变成狂人了、啊，其必也狂了、啊，最后变成狂人了、啊，唯我独尊了、啊。这个变成这样一个狂人了、啊。所以，心灵有缺陷或心智尚未提升的人呢，需要努力学佛来培养正知正见的正信人生呐、啊，并训练自己呢永不退失的道心，这个也要靠学习啊。两个性原本就坚强的人呢，个性原本就坚强的人呢，那更要精进学佛了，更要学佛，期许自己呢威而不猛，刚柔并济，什么意思啊？不怒。不生气的意思啦，不怒而让人敬畏，叫做威，就是威德的意思啦。什么叫做猛呢？怒而让人生畏、害怕、恐惧，叫做猛。所以威而不猛啦，不止坚强的人要学佛，有知识学问的人也是要学佛啊。因为学佛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转世成智啊，转你所读的这些知识跟学问呢，成为智慧。所以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转世成智的话呢，那也有可能会变成什么知识分子。那两个什么知识分子啊？惹是生非的知识的知识分子的，这个意思的。因为知识是污染的啊，智慧才是清净的啊。那智慧虽然是力量啊，但是它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的啊。你用到破坏性就不好了。对，好，还有一个大德问，常常给人家诺言、都无法实现的，这要怎么办呢？那可能他指他自己的，是吧？我就跟他讲，我说承诺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承诺后兑现，这样才有效。事业破产了，还有可能东山再起了，但是信用破产了，一生破产了。其实呢，发愿也是一种承诺。因为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名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给人家诺言但都无法实现，这叫什么？这叫轻然若。久而久之呢，人家就会把我们的诺言当作戏言了。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佛家也说什么信为道源功德母，诚信是立人之本，是交友之道，是经商之魂呢、所以诚信呢更是什么心灵良药啊。那一个人如果失去诚信，要做人处事立足社会就十分困难了。一个人若不能言而有信，言出必行，就不会被人家信任，造成处处被人怀疑啊。那失信的人呢，人人不愿与之亲近，因为不知他讲的是真的还是随便讲讲，我们也只能半信半疑啊，甚至被误导啊，没有人喜欢这样子。所以一旦被人家贴上没信用的这个标签的话呢，要做人处事就很困难。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什么？纵然弱嘛。

而失去自由，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因为不敢承诺也不敢承担的人呢，老实讲也不敢发愿呐、啊，这种人也不敢发愿呐、啊。问题是愿大力量才会大啊，啊没有愿当然就没有，没有愿的话，你只能靠有形的体力啊，而不是靠无形的心力啊。所以不敢承诺跟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很难成长，这样潜能永远卡在那里、啊，这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啊。所以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办了、啊。哦，好，还有一个问题问什么？我虽然很努力在改变，但还是常常被人家排斥或看不起，为什么？可能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已经在改变了、啊，但是还是被人家排斥或看不起啊。他想了解原因啊，或怎么改善啊。我跟他分享啊，可能我们改变的还不够多，那人家看不到我们改变之处，哦，我们改变的还不够好。啊，如果只是被一两个人排斥或看不起的话呢，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啦，啊，因为别人可能对我们不了解或误解啦，对。但是如果处处被人家看排斥或瞧不起的话呢，那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就要反观自省，自我警惕的。警惕什么？可能是自己做人处事或人际关系出问题的。什么问题？是否我们的习气深重？而给人困扰，是否有围城般的傲慢而不自知，是否行事不圆融而不经意的得罪人而自己不知道，是否我们态度很强硬而给人反感，是否讲话心直口快而令人不舒服，是否呢我们说话令人感动但是做事令人头痛，是否上台说话很感性下台做事呢很率性，是否说起话来惊天动地但是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或者是很爱行善也很爱计较，或者是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等等，我们常常稍一不慎的就显露这样的习气出来，而难跟别人结好缘，自己不知道啊。别人表面上对我们是以礼待之，其实心中对我们是保持距离啊，以测安全啊，不想跟我们亲近。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就是说检讨自己不能去埋怨别人。其实修行团体也是一样，没有人要故意要犯错的啦。之所以会犯错或显露习气呢，那是因为什么？能力上有不足之处啊，能力不好啦。但是人家正在改努力改变的在或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什么欢喜赞叹给予鼓励嘛，而不是质疑嫉妒或者是看清别人嘛。但问题是大家都在学习，都是凡夫啊，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先改变自己，充实自己啊，或者巩固自己啊，强化自己啊，对。所以被人看不起没有关系，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自己如果都看不起自己，没有人会看得起我们啊。所以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妄自菲薄啊。啊，近似于说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对，我们如果是以佛心看人的话，那人人都是佛啊，怎么会看人不顺眼呢？对，所以处在人群中要修忍辱啊，这个以前读书也有跟大家深入探讨过了啊，修忍辱才能看透看通众生的无明烦恼，也才能看得开忍得了被人糟蹋跟凌迟啊，这样就是功夫了得了啊。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修行过程中呢，连被人糟蹋凌迟啊，都要能够忍得住，何况是只是被人看不起而已呢？对不对？啊，所以总而言之啊，被人排斥或看不起呢，还是两句老话提醒来提起正念的。第一句是什么？孟子所讲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好几次了。第二句是孔子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对，用这两句话呢来警惕自己，也就是正言上人提醒我们的，抬头要感恩，低头要忏悔。好，再一题有人问，难道是为众生服务才是智慧的选择吗？在企业里面赚钱过富裕的生活就不算是智慧的选择吗？我就回答他了，我说物欲有时候啊看起来像肉欲的天堂啦，肉体的天堂。

0: 堂啦、哦、但却也是心灵的地狱的。人为了赚钱而牺牲健康、哦、所谓什么努力十年拼小康啊，一场重病全泡汤啊，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生活中看得很多啊。所以活的时候呢，忘了生命是短暂的，死的时候才发现从来没有好好的活着，这就是凡夫啊。富裕的生活是指外在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这并不代表内在的心灵很充实哦。所以缺少了以心灵为内涵的物质生活、啊、就好像什么镀金的饰品，外表是光鲜亮丽，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镀金的而已嘛，不是真金的嘛。而且呢，赚钱过富裕的生活是为自己的私欲跟享乐享受，为众生服务呢，则是造福人群、自利利他。两者的心态呢，跟格局是截然不同啊。一个是为私，一个是为公嘛。其实啊，为自己的享受，不能说是有错啦。但是因缘呢，果报告诉我们呢，现在的享福之人，必是过去有造福之人呐、啊。若要未来也是有福，现在就要必须知福惜福再造福啊，这样才有可能福报绵延不断呢、啊，才不会说。啊，怎么福不过三代了、哦、不是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哦、其实企业家呢，为了私利而大肆开发耗尽地球的资源呢，是造成现今大气层破坏、啊、及气候变迁与温室效应的主因之一、啊、此外呢，人类为了极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而过度的什么消耗能源，也是造成大地反扑形成灾难频传的祸首。有钱的人是因为福报够才赚到钱的，但有一句话说，会赚钱只是徒弟啊，会用钱才是师父啊、哦、如果能用智慧呢再去回馈社会服务人群呢、啊、这是福至圆满，也就是富中之富的意思啦、哦、好，再有一题，这可能是志工问的问题啦。他说、哦、我们组长、哦、很在意也很恋眷组长的职位，任期已经届满了，他还不愿意交棒啊，该怎么样来处理呢？啊，其实凡夫团体就是这样子的啊、哦，见怪也不怪了啊、哦。凡夫性就是如此嘛啊、哦。但是我们要超凡入圣的话，就是要突破。我就回答他，我说对有形的名相之位呢，有恋眷或者执着而不愿意交棒，这是执着名相啊，也是一种放不下了。离执与离相。对修行之路能否清安自在是十分重要的，离相就是没有名相的执着，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名相都是什么假名相嘛，不必在意啊。离相不是不要相啊，而是什么不着相啊。世间法会有头衔的种种名相啊，没有名相有时候老实讲也是很难做事情的啊，就像我上次讲过，要董事长，要有什么什么长什么长，哦，总经理啊，这个头衔啊，主任啊，科长，这些都是一样嘛，啊、哦，事业团体跟企业团体是一样的道理的，世间法就要这些名相啊，啊、哦，没有名相也难做事情的、啊，但一旦有了名相而紧抓不放，哎，问题来了，这个就会什么造成被名相拖累而不得清安呢、啊？所以古代才有一些圣贤会说出什么“弃一切名相如敝屣”啊，就是说把这个头衔啊、名位啊当作破鞋子一样，没什么重要了，不必紧抓不放了，啊，缘生就接棒啊，缘灭就交棒啊，啊，缘生就来啊，缘灭就去啊，啊，这样才会来去自如啊，啊。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舍常住师父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 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镇。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志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2: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2: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3: 儿上，
4: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2: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5: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6: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2: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7: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2: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元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模拟手术，那也很巧，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刚好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慈济大学呢又有八位模拟手术的老师是今天早上的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大体老师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位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以身试教，在生前在往生来圆满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学生能够以病为师，其实就是从大三的一个解剖课，那医学生会从老师身上看到这种疾病，然后会去探讨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生前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将来当医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学生其实在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说的未来行医的路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大体老师。所以我想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尤其我们知道，那当时李贺正师兄，他是自己知道已经末期了，所以他就先到了我们的心莲病房来。那他当时也跟我们的学生呢，刚好是我带的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心莲病房去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因为上人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看到学生，所以他也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他身上动刀的时候，就是他心愿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三年级的这个模拟一般的解剖学课，那进化到这个模拟手术教学，其实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11月了，那曾国藩教授其实跟上人提出这样的构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大体老师提供给学生，还可以提供给医生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模拟的教学用。那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的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七个国家的学生跟教授共同来这样的一个观摩学习。所以模拟手术其实就是医学生的最后一刀，因为他是在医学系六年级学生要去实习的，那他也是临床医师，就是他的第一刀，因为一般都只能站在手术台的旁边看或者是拉钩，但是却有机会在老师的大体老师的身上来做真实的一个病例的一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最主要为什么慈济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们的大体来源充足，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文仪式它的庄严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就会有别于过去的三年级的这个 老师要透过灌流，然后呢它也储存，然后放在16度的这个室温里面大概可以放3年。那模拟手术的老师他其实这样的话会很僵硬，所以他大概其实往生后8小时内要送过来，所以如果从台北送过来，其实这个路上要一路是很顺畅。最主要他是急速冷冻，用-30°C直接打到心脏，直接冷冻，然后就以冷冻的方式来做保存，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储存的冷冻柜，用这样来储存。所以他在教学的前2天让他回温，回温以后他就可以维持柔软跟弹性，除了没有血以外，就不会流血以外，他真的是跟真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这个协会有很多的外面的医学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做更好的一个研究。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病人有更好的奉献。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5月27号到5月30号是全台首创，好，那么也到现在呢，只有台湾，只有花莲慈济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体模拟手术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会看到画面上，其实他跟三年级的就是学生，他穿的是制服，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全套，包括你换了这个这个脚上的这个穿的套子，还有身上所有要消毒的，他的步骤是完全跟外科的手术病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这样 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模拟手术结束以后，5月30号的志工早会上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好医师，是看到医生来做这样子的24个要从事外科的大医王，好，来做老师的模拟手术教学，这是台湾的首例，这也是医学中心跟我们医学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慈济医院首先呢、跟我们的医学系六年级的学生来做的。那陈院长呢，他是亲自带领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上人说他带领教授学生。那他这主要磨难，就当那个急难的伤患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救命的第一关他可能不能呼吸，你这个时候胸部要插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甚至包括可能要做髋关节的手术，如果医生没有经验的话，那第一次去做其实会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这个是院长亲自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做了很有价值的教学。那这个教学的这位捐赠者是谁呢？她其实就是一个蔡女士，她是因为脸盆爆炸意外往生的。大概在那个年代左右啊，有很多新闻的报道，就是因为那个浴室的洗脸盆它的可能有一点裂缝，然后它就不小心就爆炸，那人在里面一定是受伤。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决定要模拟手术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大体老师还不够，就这个要做模拟手术条件的这个老师还不够，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办呢？也不可能嘛，你不是捐钱的问题，不是什么，就这么巧，就刚好这位蔡女士她就往生了。那她生前就有表达，所以家人就成就她的意愿，往生前往生后12个小时之内用专车把她送过来。为什么？因为她是在中部，她在中部不是在北部，所以献给老师做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彰化，他是从彰化然后要这样子过来，从苏花这样过来来做临床的手术。病人就是那个病人如果要急救的话怎么办？所以上人说这个女士的生命价值是加倍，因为有她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那2003年这个9月15号志工早会，这个是我们的模拟手术开始这样的一个启用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来。所以刚好在这个之前，上次说有一位台大的曾教授，他就说这样的模拟手术在世界上是创举。那也有一位德国的教授来参观模拟手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是愣在那个地方不敢走进去。那陈教授就问他怎样，他说走遍几个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我们居然能够做。虽然说这个不是因为慈济很有钱，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比照手术房，是为了尊重跟教育，就像今天要启用的 大体老师。那这一上人现在要讲的，各位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回顾这几位，他们刚好在慈济都奉献很多，然后往生以后呢也都来捐了代，他们在同一天启用，健康的时候为慈济付出，用生命做慈济。同一天哪些人呢？李宗吉爷爷、陈昌辉教授，还有静焕师姐。静焕师姐从70几岁投入慈济，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捐出来给外科医生做模拟手术，发挥这种身体无用的大用。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还有这一次现在模拟手术曾国藩教授，他说这样的设备跟医院的手术室完全一样，为什么？是为了感恩跟尊重这些人这样的付出，我一定要让他在做模拟手术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模拟手术室，上人说我也进去看了，手术台可以遥控，可以让大体老师坐起来。那上人 就觉得奇怪啊，那为什么人往生以后不是就会变硬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让他坐起来遥控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用急速冷冻启用前的降温，身体跟活着一样有弹性，软软的，其实说起来就跟一般的活体差不多，所以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那种尊重生命之感。上人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尊重跟感恩。什么样的尊重？老师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模拟手术房的时候，从怎么刷手、怎么更衣、更衣以后要怎么洗手、怎么进入开刀、怎么化刀、怎么去尊重，这个次序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教育。你将来进了真的手术房，这个步骤你已经做过，你完全知道。不是慈济有钱，上人在讲，我只是希望做到尊重教育，教育尊重。所以今天的模拟手术的启用是医跟学，医学 是真正的应用跟在学习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启蒙上的时候，非常的感恩，也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2007年7月5号是印尼大学的这个医学生跟他们的教授来台观摩慈济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模拟手术的一个课程。那7月10号志工早上上说，大迪老师这个名字是慈济提倡起来的。7月5号开始模拟手术的启用，国际间有老师跟医生来。那大体捐赠是解剖人文，这整个已经是踏上国际。印尼的教授然后就进来金色，就跟上人报告说，这几天的解剖过程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他发心发愿要把这样的一个尊重大体的研究跟解剖风气的人文带回印尼。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印尼是伊斯兰教，他的观念一定是入土为安，要捐大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去好好的推动这样的观念，那所以呢，不同宗教的他都会起这样的心。虽然说我们就是要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模拟手术，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提升起来。所以在2008年9月10号，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医学中心的模拟医学中心的一个揭牌的一个启用仪式。2008年9月10号的志工上人说，今天好，这个回顾很重要，今天是大体老师要启用。虽然说今天是9月10号，再往前推是1972年9月10号，36年前的今天，慈济在花莲市仁爱街义诊所启用的第一天，医疗事业在36年前9月10号这一天算是起步了。为了医疗，所以才想到教育，教育真的很辛苦，要培养有爱心的良医，才建了医学院。那医学院要上解剖课，虽然科技很发达，他就很开心的带上人去看这个解剖的手术室，他很满意，上人也很开心，所以他就跟上人讲，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看这个好像正式的手术房，不只是台湾唯一，而且是世界唯一。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这样说，这个时候这一句话仍然是成立的，所以上人说，未来啊，可能有人的设备会比我们更好，但是这个精神，慈济这个人文的精神可以永远千秋百世，因为我们已经把精神典范建立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 PPT 讲到，上人说今天有几位弟子启用，真的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王菩萨的愿。我们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连续5天内啊，迎来了3位大体老师，7月1号净幻师姐往生，回到慈大成为无语良师。7月2号的智早上人说，90岁的净幻就会想到1981年8月，他的大儿子是在空难，他儿子是飞行员，撕心裂肺的痛。隔年七金色打佛机，是委员劝他来。那上人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上人说，母子都是一场缘，来的时候有多久，那个命运都已经注定，何况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缘尽了就让它散了吧，就像风筝已经破了，不要拉着那一根线，彼此都痛苦，你就祝福他，让他好好的选择去来。那他终于知道就要把身体留下来为人群付出，也很感恩他的儿女孝顺长途陪了。那上人要去慈大的时候，就在拱桥碰到了蓝宗福校长。那中间因为李明亮教授借调，所以蓝宗福校长就来代理校长，上人就跟蓝校长说，校长我要去大学，因为有一位老菩萨送来。那这净幻师姐是很可爱，因为她很老才来做慈济，然后又才去签大体。那蓝校长也知道，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来先赢的老菩萨，因为他签掉底了。有个师姐说，哎呀，大蛇堂才几百个位置啊，你现在已经8000多人了，你如果去到时候可能会住不到。他说不管啊，行造行涯，所以他就是那个行造。他说你先签没有用啊，我也有签啊，对不对，我还在这里。好，他对生死很洒脱，谈生说死一点都不含，没有一点畏惧，这个就是解脱，就是生死清安自在。7月3号李爷爷往生，也回来慈大当大体老师，他们都做了模拟手术。所以7月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每一次说感恩，我就想到李居士，不管师父说什么，他总是双手合十感恩。那所以呢，他回来，他这个车子在绕的时候有回来金色，所以上人有跟他说，4大志愿你都做到了，你一生的心愿 已经告一段落了、哦、那你看到李爷爷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很寒冷的天气他也不顾一切要跟人家去大陆，柬埔寨也去了、啊、国际慈善都做，然后盖医院 不遗余力，不只捐钱还做建筑委员，所以慈济所有的工程静、哦、思堂、花莲、大莲他全部都有足迹，点点滴滴为慈济为师父的事业真的做到佛心师子。当然李爷爷的家人也都是慈济人、哦、爸爸的心愿做到很不舍，但是呢上人的家是他的爷爷的皈依处，所以他们让爸爸在救护车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因为要赶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是从家的门口经过直接就回到花莲了。所以回到金色、哦、当他绕回来的时候，每一位师父都是很尊重的出来迎接这位长者，同仁也都自动的出来迎接、哦、车道打开车门看到上人，说看到李爷爷就想到他从以前从外面回来看到师父都是毕恭毕敬，不管他其实爷爷是有一李爷爷有点胖多么，然后后来腿脚又不方便，不管多么不方便他就是要顶礼，然后上人扶着他，他还是要双膝落地这样的来顶礼。所以躺在救护车上面上人一直跟他喊李居士你回来了，你回金色来了，但是他如如不动，这次他没有办法说感恩了。救护车也绕到医院的门口，到了慈大，我们其实所有的教育事业体我们是自动自发，真的也没广播，而且是暑假期间，从校门口一路排排到大体的这个模拟手术室的那个就是追思堂那个地方，校长教授同仁队伍浩荡长、啊、所以他的身体捐给慈济，医生从他身上看到终有一天也会化成骨灰，但是他的慧命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价值。七月五号陈灿辉教授往生，也就是说在五天内我们有三位师兄师姐离开我们，也回到慈济大学成为无语良师。那隔天早上志工早上昨天一大早接到陈教授往生了，下午也是回到大学，那他一生春风化雨到最后一刻还是把身体献给医生学生去做临床的解剖，那他其实就是中风以后就躺了四五年。那七月一号是静溪师姐，就锦花师姐是陈教授的这个他家的师姐，他是陪着静焕回来的，那上人很关心就问他陈教授怎么样了，他就说又进加护病房，上人就说了一句不要勉强让他自然，结果没想到四天他就走了，隔天七月五号早晨就走。他是天主教徒，那愿捐大体我们是做佛教仪式，那就前一天就马神父帮他做弥撒，做完以后委员去帮他念佛，因为他生前跟太太说我现在也是半个佛教徒，因为 我在上人这边，所以先做弥撒后念佛，对慈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尤其在当时四五两变成十五两嘛，还有这个掘井人都是他跟上人在对谈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一家医院，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好，那我们也同时要怀念，虽然是不同的年份，可是是同样的七月五号，是2003年7月5号恩师父圆寂，也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所以2003年7月6号志工长上人说岁月不停留，人命亦非常，生离苦死别更苦，不知不觉啊，恩师父跟在上人身边40年，恩师父离开的时候58岁，18岁来跟着上人。上人说在这段期间、啊、进出不离，我的喝的吃的都是他在师父身边，人生自然的法则，再苦再不舍都有那么一天。好，那一那个恩师父的家属就是平常会进来金色，没有特别牵绊、啊、五亲，那因为他的这个肝的问题，所以他的结果呢，五等亲以内大家通通来检查，大家都愿意把肝捐给他，最后是他的妹婿是可以的。但上人心里面就有想啊，因为恩师父这个已经拖很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所以上人就跟恩师父说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可是你自己条件要够，如果不够会伤害其他人康复以后的生活的品质，就怕他的妹婿捐肝以后有状况。这个话呢恩师父听进去了，所以上人去看他的那天这样跟他说，他还会微微的笑着，那上人跟他说大家都很尽心啊，你要感恩自己要努力，可是他跟上人心灵相通啊。那天晚上因为通知我们隔天可以去看恩师父，因为之前都不让我们看，结果前一天晚上他就可以直接一路下降、哦、时间一到指数整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慈济大学迎接恩师父、哦、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病房来看他。啊、上人说还好是在这个时间发生， 要不然妹婿割十分之六给他，这么大的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大体回来也知道金色一周，上人在车上跟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付出吗？你很有福啊，你要知福要喜，你要回到人间再造福，你要抱着感恩心去，要用感恩心赶快再回来。所以恩师父呢，一年在那个储存室放了一年，在冷气房里面等待当大体老师，真的很有福。那么也为了他是第一位捐赠的大体老师，常住师父的大体老师，所以为了这一份尊重啊，王岳兰老师是把恩师父当作解剖示范的一个老师。这个模拟这个解剖他是三年级的，在这一年当中呢，都是有王岳兰老师来跟恩师父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为了感恩，就是为了最大的一个尊重，不要让学生来碰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哈，这是2017年，我在做的时候才想到说，真的就是做慈济很有价值，因为小陈，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天哪，七年了耶，我都没有觉得他已经离开七年。陈友鹏他也成为大体的无语良师，所以上人在6月19海外适合一干部精进研习的时候，上人有回顾，上人说，我看到摄影机心里很怀念小陈，我要进主堂说话啊，就上人志工找，还看到他在摄影机那边挪镜头，然后上人话说完了，就是志工早会啊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事后嘛，他已经紧急送医，心肌梗塞宣告不治，回不来了。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林欣荣院长很怕这么突然的消息，要怎么去跟上人说这个事情，所以他还专程回来，然后吃午餐，然后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才说了小陈走了，就已经走了，宣告不治。所以上人每次跟大家说话，就会想着摄影机后面那个人，假如他在，他就会到处跑，啊，一下子说要这个角度，要那个角度，然后每次都在那里挡来挡去。上人就说：“小陈啊，啊，上人要出门的。”然后这一次是上人要出门前两天，就看到全台的慈济人好多人回来，上人说：“阿丽奈来，阿丽奈来。”哦，原来小陈捐了以后还要储存嘛，哈，所以小陈圆满大体老师，多少人来送他。上人才知道他跟着师父跑全台，跟这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想想看，如果没有投入慈济，谁认识他？总而言之，生命的价值就是投入就对了。所以整个无语良师，这个数据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捐赠捐赠者目前有4万多人，已经解剖有1200多人，年纪最大的是94岁的康爷爷，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6岁的小弟弟。那我们在医学会这样的一个模拟手术，整个参加的医生，我们自己自业体的有1049，而外面的，我台湾的外面的大概有5000多人次，然后海外的大概有200多人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体老师总共有30首歌，这个是亮丽的人生哈。的以上人的开示去做的歌词，就是这些大体老师真的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付出，用大喜的精神温暖人，用大舍的精神圆满这一生，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只有生命所有使用权用完了以后呢，就是长情大爱留在人间，作为菩萨感恩。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0: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3: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4: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0: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3: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无量易经讲述第510页第二章说法品烦恼复心真假虚妄而诸众生虚妄恒寂虚是不实妄是不真世间一切都是假的人生如舞台在这出戏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上了台就要尽心演出人生不但像舞台也像一场梦若舍此身投彼身就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本性空寂只是在人生中演来演去变来变去而已虽然是假众生却认为是真因此计较得失生起不善的念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都有向上的心但众生无始以来烦恼复心总是虚妄恒寂若了解世间平等是一切众生如自身自然没有寂着若是一切众生如己自然不会生起恶念就会起爱惜的心但是人都有寂着虚妄的心对自己的眷属亲戚朋友教育起爱惜拥护的心念有爱就有憎有憎就有发脾气的心我们很爱孩子若孩子跌倒和人打架心会觉得很痛很担忧怕孩子被打伤赶快将他带到身边慰问有没有打到哪里呀、有撞到哪里吗有没有怎么样若别人的孩子被打时却没想要及时伸出手去搀扶他管他撞得怎么样与我没关系这就是寂着爱憎的心记着这是我亲爱的人那是与我无关的人有这种我爱与我无关乃至我讨厌的心自然就生出恶念自己的孩子被人打就哭诉涕泣着急担忧若自己的孩子打伤别人时稍有良心的会给对方一些钱并道歉给钱后就不管他是生是死无关痛痒这就是众生的虚妄恒寂若能了解每个人都有佛性自然不会普遍寂着而生出人间种种恶法寂着分别患得患失是此是彼是得是失是此是彼因为有寂着的心所以会分别这是我所爱的人那是我讨厌的人所爱的人说话再怎么不对都会袒护他若他做出不对的事情也会觉得丢脸将他掩盖若与自己无关或讨厌的人常常张大眼睛找对方的短处他有犯错吗他有说错话吗他有脚步踏错吗若对方有错就赶紧替他宣传怕人不知道对自己爱的东西用心计较取夺世间的钱金银财宝大家都爱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造业不惜生命有时问人你怎么不拜佛呢我非常忙忙什么呢在赶业工做什么呢做生意赚钱呢感到什么程度呢感到胃痛肝发炎血压高心脏病发若问你怎么不休息呢没办法工作很赶生病怎么不休息呢没办法休息啦为了钱为了争取世间财不计着生命做到生病希望财富累积得更多更多不止自己花不完还要多到子孙可花用这是众生的无明烦恼无法了解人生无常而生出是此是彼的心是得是失凡夫烦恼都是患得患失想要做生意不知道会赔钱吗若不做不知道会错失机会吗俗话说低加细绑加杯没有决定的心念想做又不敢做想不做却又无法放下有患得患失的心就会起不善念比如有人地位很高时
其他人要来争取那个位置，为了往上爬，就设法把高位的人拖下来，才能上去站位。像这样要侵占别人的名利地位，若没有起不善念，无法实现占取的目的。起不善念造重恶业，俗话说无毒不丈夫，做事业的人心不能不毒，毒是不善念。在世间你要赚钱我也要赚钱，你要争取我也要争取，若没有勾心斗角，无法争取胜利。常说人生如战场，世间像打仗的场所，拼得你死我活，因为害怕自己财力损失，所以起不善的念头，有不善念自然会造重恶业。爱钱爱物爱名爱色，贪念一起，心欲控制不住时，就招致罪业恶业，若招致恶业，就轮回在六道中。合伙起贪念，为利动杀机。花莲曾发生一件杀人的凶案，起因从哪里来呢？为了利益得失，凶手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有很好的职业，在银行工作，而被杀的是一位有钱人。有钱的人和上班的人应该各不相干，不过为了利，两人走得很近。听说祸的起因是两人合股开农场，养鸡养鸭养猪。年轻人毕业不久，刚开始上班，但为了赚钱四处向人借钱，凑到16万拿去与人合伙。农场其实很赚钱，但他都没分到钱，不但没分到钱，还处处赔本，所以他一直向人借钱，借到70几万。合伙人在台北发生车祸，被转回花莲就医，住在外科病房。年轻人因为跟人借很多钱，就去要求合伙人能不能先分一些钱来还人，可是没有结果。合伙人有意霸占那些本钱，平常赚的钱都中饱私囊，却一直向年轻人说农场赔钱。年轻人被人讨钱，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所以合伙人受伤时，年轻人就带着一把小刀去医院找他谈判，但是得不到合伙人的同情，反而对年轻人说，你拿那些钱难道够鸡吃吗？年轻人一气之下，把刀朝合伙人心脏刺下去。合伙人被刺之后，自行拔出小刀，跑到外科护理站求救，结果倒下去没有再醒来。年轻人眼见自己杀死人，拔腿就跑，骑着摩托车打算逃到西部，骑到秀林乡三站社区，车子竟然故障，于是拦下一辆要回梨山的计程车，就一路坐到梨山。他本来是很老实的孩子，忽然闯出大祸，心里非常惶恐，所以在梨山打电话回公司给同事，再打回家，心里想要投案，但是自己也六神无主，又从梨山坐车到台中，再转车到台北。在台北一间旅社休息时，本来打算去找亲戚，但是在亲戚家附近看到警察，所以他很害怕，不得已再打回银行，透过上司规劝之后，才打电话到警察局自首。想想这是不是为利呢？若不是工作好好的，何必没钱硬要和人投资呢？这就是患得患失的毛病。本来合伙投资赚钱应该按比例分配，何必赔上一条命呢？因为贪心生出不善念，杀人的人起不善念，被杀的人也有不善的念头，所以起不善念造重恶业。像被关在监狱的人，全都是起心动念做了犯法的事，不论是为了贪钱赔上性命的人，或为讨钱被关入监狱的人，都很不值得。但他们的人生剧本扮演的角色，就是一种业力的安排，由不得自己。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罗夏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二章怀胎十第九月吸收食物精华144页后天习气积业成身。孩子和母亲结成业缘的时候互相牵制，所以孩子闹情绪，母亲就有情绪，母亲有情绪，孩子就吸收他的情绪，母亲的个性孩子完全吸收，这就是胎教。我们离开母胎之后，就由后天的习惯环境慢慢来培养。虽然先天在母亲的肚子里吸收一些人间的习气，不过出生后后天的培养也很重要，否则为什么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相近的，因为后天的习气慢慢离开了本性，就容易造业。俗话说山可移性难改，其实不需要改性，因为人真正的性是佛性，人的善性根本就不需要改，应该要改的是习气。本来我们的性和佛是相近的，只是后天的习气将我们拉远了，我们要赶快将错误的习气改正过来，回到和佛相近的本性。如果能够如此，就不会造业。不过又有几个人可以入人间而不造业呢？学佛就是要时时警惕人之初的单纯，不要让后天的习气使我们远离了本性，否则本来已经是待业而来，又在母胎接受习气，出生人间后再累积一些业。因为这样佛陀才把业譬喻成身，说人的业大如须弥山，真正业重的众生无法得救，业积如山，要改移实在很难。其实对圣人贤人而言，要改也不难，是凡夫不改才叫做难。圣贤觉得人生本来很简单，但多数人都被杂所困，把简单的变复杂，复杂一来就变困难。人生来世间不容易，要多珍惜，不要重重叠叠再造业。人会来人间不是无中生有，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是待业而来，造业而去。业就是造作的意思，单独不成业，一定要相对才有业。要造作，一定要有另造的人，才有所造的业。另所合在一起，才能成就业。意思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一切，构成了业缘的牵引，业因的种子结合了缘，所以成就了业。除了被生的人是承受过去所做的业，生人的人是承着过去与子女所结的缘，被生者是业因，生人者是业缘，因缘和合才能结为母子，此即是因缘。母子因缘的业互相牵引，所以称为业身。我们既然带业来到人间，人生几十年的时间，难免会起心动念，举步动足，无一不是业从心生，无一不是业从身造，心怎么想，身体就怎么做。自造
另造、所造，又再生新的业。我们带着旧业来生，又再造新业来成，苦就不断延伸下去。所以说，造业入苦。欢喜受业，不止于苦。世间有哪一个人是快乐的？没有。当然也会有人说做人很快乐，但他所说的快乐是在矛盾中的快乐。譬如有一位先生跟我说：“师父，我本来很有心想要研究佛法，也常去听经，听说要修得很精细，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造业。我一想到这么困难就很害怕，不敢再看再听，也不敢再去研究，我心里很惶恐。有时候想想做人很不错，不过听人讲经都说做人很苦很可怕，所以觉得心里很矛盾。有一天早上看到报纸家庭版师父您所说的一段话，打开了我的心结，我觉得非常快乐。师父说，做人只要懂得业来的时候能放宽心怀，欢喜受业，就能安身立命，不执着于苦，每天生活就会非常快乐。他所听到的佛教道理都是要脱离此身，求往生西方，不然也要脱离六道轮回，才不会再来受苦。但是他感觉做人也很好，为什么要脱离这个苦呢？所以听到做人的苦就感觉很怕。像他这样没有苦的感觉是不是正确呢？其实同样是在迷茫中，在苦中作乐。真正要脱离苦，是心要完全没有矛盾，心无惶恐，心很自在，可以安然接受周围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快乐。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有一天，庄子和惠子逍遥地走在路上，走到河边，站在桥上。庄子看到鱼在水中悠哉悠哉，脱口就说：你看，鱼在水中逍遥自在，多快乐啊！惠子回答：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很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不快乐呢？惠子就说：因为我不是你，所以我无法体会你是否知道鱼真的快乐。庄子说：这只不过是口头上的辩论，我感觉到鱼快乐，是因为我看到鱼在水中互相安然，彼此静默，所以知道鱼在水中很快乐。虽然庄子不是鱼，不过他用志士看到鱼儿悠游静谧自在的氛围，所以感受到鱼是快乐的。不论我们遇到什么环境，如果能安然自在，庄重自强，即使是在艰险的地方也感觉逍遥自在。我们看到鸟停在树枝上，树枝是那么小，鸟停上去时树枝会稍微动一下，鸟是不是快乐呢？我想那只鸟是快乐的，因为它轻巧的身体踏上树枝，那一刹那是它最快乐的时候。人生如果能随境而安，随境界而安然接受，这个人就是最快乐的。这样的人不会再去造业，会造业的人就是兴风作浪的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天下本来就没什么事，都是我们的心在起心动念。人在任何的环境都应该要适应自己的本分。如果人人都是大学士，我想世间也会乱。如果每个人都是教授、博士、学士，什么人要去做社会人群真正需要的农工商的工作呢？大家都是士，就没有人要务农。每个人都是科学家，就没有劳动者。所以我们应该要适应自己的能力、志士，在自己刚好可以承担的工作环境中尽本分做事情，这样的人最快乐。

胜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池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去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96页。市场里的善女子，1965年春天。法师每星期到川母家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吸引不少人来听经。出生佛教家庭的谢玉妹是其中之一。一年后，法师成立功德会，她也加入慈善行列。我们师父决定要长期救济市场里的那位漳州老太太。谢玉妹探访过林曾后，迫不及待地邀请邻居兼好友李石一起加入济贫行列。甘有呀，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人啊。在中华市场对面经营娱乐教育用品社的李石带着些许的怀疑。谢玉妹家境富裕，曾赴日本留学，婚后夫家开设旅馆，生活稳定。李石虽有助人热忱，却困于现实，日日为生计忙碌。他摇摇头婉拒谢玉妹：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没读什么书，日子艰苦，哪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人。抢救卢丹桂的眼睛。几天后的下午，李石就读初中的小儿子黄继峰下课后，小学同学来家里找他。那孩子衣衫褴褛的模样引起李石注意，特地整理一些衣服让他带回家。回去哦，若是无下书，就请妈妈盖一下。李石叮咛：我阿母目睭看无啊，无办法帮我盖衫啦。孩子黯然回答：父亲是报社排版工人，母亲在中华市场卖菜，微薄的收入要养5个孩子。他说：即久妈妈无办法去菜市啊买菜，阮家只当靠爸爸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听完孩子的陈述，李石心中很不舍。几天后，终于抽出空档，决定去探望那个孩子的妈妈。到中华市场绕了一圈，打听到住址，来到卢丹桂的家。卢丹桂悠悠述说，一个月前开始视力模糊，不以为意，没想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只好去看医师，才知道得了严重的青光眼。医生说啊，若是无马上开刀，可能会失明。我听一下，差一点啊昏过去了。阮先生一个月才赚600-700块，要饲一家大大细细，哪有剩的钱会当给我开刀？他绝望地告诉李石，现在不只是无法去市场卖菜赚钱，连照顾自己都有问题，简直像个废人。42岁的李石看着才30多岁的卢丹桂，因贫病交逼，生活压力而显得格外苍老。同样为人母亲，他很能够同理卢丹桂为儿女未来担忧的心。眼睛看不到就像个废人。离开卢丹桂的家，李石不断想起他说这句话时的凄凉，心中很不忍，很想帮助他，于是走进一家熟识的药房，询问青光眼要怎么医治。老板回答：开刀多少钱不知道，但光是药费可能就要上千元。1000多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李石的心里面一缩，但是想到卢丹桂一双茫然的眼，孩子们衣衫褴褛，缺乏照顾的模样，善良而热心的李石重新扬起助人善念。他咬紧牙根， 决定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积蓄来帮忙。这点钱当然不够，一定要找人乐捐。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好友陈阿玉。正要去市场买菜的陈阿玉听了卢丹桂的处境，马上把身上的钱全数掏出来。这50元鼓舞了李石的信心，更积极向亲朋好友劝募。然而响应的人不少，金额却不多，一笔笔小额捐款加起来总共550元。不足的部分该怎么办呢？他想起了谢玉妹提起农场师傅在做救济工作，赶紧去找谢玉妹。你可以带我去看你说的那位师傅吗？有一位卖菜的太太很可怜，需要帮助。首例医疗援助。很快的，法师来到卢丹桂的家，一进门就见女主人眼神涣散，坐在床沿，几只老鼠在旁悠然踱步，她浑然未觉。环顾这一家，五个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才4岁，因为母亲无法为他们打理，个个脸上脏污，身上散发异味，家中更是凌乱不堪。法师感触良深，这个家随着女主人的视力日渐衰退，仿佛也陷入了黑暗。如果能够把她的眼睛治好，这个家也才能够恢复光明。考量到孩子们的未来，法师决定全力协助卢丹桂治疗眼睛，位在宜兰罗东的五福眼科是东台湾最好的眼科医疗所。医师陈五福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医学部，28岁舍弃台大医院眼科医师的薪资与职位，返回医疗匮乏的罗东服务，是乡民眼中的全能医师，几乎所有的疑难杂症都找他。身为虔诚基督徒，陈武福医师经常骑脚踏车到患者家中望诊，更跋山涉水深入泰雅族部落服务。1959年在罗东开办目光盲人习艺所，今天的目光盲人重建中心，提供视障朋友生活及职能训练。为了让卢丹桂的眼疾得到最好的治疗，功德会决定送他到五福眼科检查，光是花莲往返罗东的交通费就耗去了将近500元。医师评估，卢丹桂的视神经已经萎缩，视网膜也有病变，开刀费用粗估是要3000多元。成立才2个月的功德会，一个月慈善基金仅有1100多元，扣除固定补助零增的300元，还有零星的急难救助和生活补助，这3000多元的医药费要从哪儿来呢？尽管如此，法师还是决定先帮再说。卢丹桂是克难慈济功德会第一个医疗援助个案，在五福眼科完成手术，包括住院、开刀、伙食等费用，总计2674元，加上先后给予他的生活补助金，总计大约5000元。功德会用尽所有善款，而且负债。我刚刚报500多元，没想到最后给师傅开5000多元。李石为了提报卢丹桂，到普明寺见农场师傅，看到常住们正在糊水泥袋，赚的是辛苦钱，自己都吃不饱了。还要做救济，让他很感动，也很惭愧。不但彻底相信慈济，而且决心护持。李石很早就失去双亲，婚后丈夫热衷做生意赚钱，生活总是大起大落，让他每天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谨慎使用一分一毫。 小他两岁的好友陈阿玉是养女，因为家贫，很早就步入婚姻。无奈卖柴为生的丈夫早年好赌，生活很是艰苦。两人年轻时同样是为钱辛劳，为生活担忧。年过四十后，生活日渐稳定，建功德会常住努力做手工，以偿还援助卢丹桂的庞大医疗费。他们责无旁贷的投入，一起皈依正言法师，法号净恒静音，加上静一谢玉妹，情同姐妹的三人，从此一角五角一元十元的努力为功德会劝募。这群善女子相信师父说的，只要启发每一个人的爱心，汇聚每一分微小的发心，就能帮助比自己更需要的人。因此不止募款助人，同时也是市场里的观世音，只要听闻哪里有苦难人，就及时前往关怀。因为他们一个又一个的暗角苦难人，陆续被发现被救助。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三月六号到七号，主题善教育。静思小语：老师教善，学生学善，环境友善，为社会培育出善与爱的好人才。有口碑，有故事，有内容。三月六日，慈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合并筹办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度，上人感恩大家以诚以爱核心投入两校合并事务，大家有志一同，整体很和气，很融洽，为有益人群的事务而共同努力，会很欢喜。慈济办学没有其他要求，就是善的教育，要让孩子学得善，要来慈济学校读书的孩子家长要认识慈济，慈济在社会有好口碑，慈济这两个字是有故事有内容，而且不只是陪着人生的生命走，是陪着人生的慧命走。上人说，若有意愿投入慈济教育团队，听别人说的再多，认知有限，要靠自己身在其中来看，来了解，看到这个团体的形象，成员的行仪态度，觉得这个团体很真诚，所做的事让人很信任，很佩服，人与事汇合在很明确的方向，就很愿意融入团队，共同努力。人与人之间长久相处与共事，会相互影响与带动，共同以真诚的大爱为人间付出。上人说，我从来不会要求别人要给我什么，我总是要求自己想要做对人间有益的事，这样做对不对？确定是对的，就要认真做。对于一起投入做事的人，我只希望大家真正有志一同，对慈济的内涵有充分的了解，既然来到这里，就是有心投入，要有人陪伴引导，资深者对新进者分享心得，分享自己所做的善教育，学生的善学习，善亦即好，这种彼此爱的感染很重要。上人说，慈济学校有慈诚义德会，由慈诚爸爸与义德妈妈陪伴离家而来求学的孩子们，协助生活教育与品德教育，减轻老师们的负担。从慈济护专创校以来，许多慈济学校毕业生迄今仍与慈义会爸爸妈妈们保持联络，举凡毕业生创业、结婚、生子，都会与他们分享心情，甚至请他们当证婚人。为什么慈义会可以与慈济学校的孩子们这么亲近？是因为彼此建立了真诚的情谊。慈济人做慈济事都是很认真的，因为认定慈济是我的慧命，慈济就是我的大家庭，慈济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尽心尽力，付出无所求。上人表示，教联会也是慈济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台湾各地各级学校的老师们在课堂上运用静思语教学，引导孩子向善向上，可以结合教联会与慈济学校的力量，凝聚家长与学生的心。上人指出，教育的人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环境也要重视，慈济学校要有良好的浸教，让人一进入校园就感到这个环境很友善，人与人之间互动和乐，让老师安心在此教学育人，学生也能专注用功。我们的善教育，老师教善，学生学善， 让学生感觉到老师很真诚，用善意在教育他，学校的环境也很舒适。我们把环境建设营造得好，不是为了逢迎学生，而是要让他们把握良好的环境，用功学习，学得慈济师长的好品德，将来出社会要作为人品典范。上人说，师生之间建立好感情，师生如亲子，学生听从师长的教导，也会默默观察学习师长的言行，师长在日常显示出善的言行，学生自然而然受到善的影响，潜移默化中也会培养好品德。想要达到此一成果，就要培养好老师的品质，或是在校就教育出良好的师资，不只在台湾各地发挥影响力，也能在国际间宣扬慈济教育的优质。都说现在的教育很竞争，我们则要认真教育，在一所好学校、好环境做出相应的好品质教育，才是真正的优点。师父当初办校时不为盈利而办校，但即使是提供奖学金、公费栽培人才，也希望他们学成以后真正发挥所学，服务人群，是很愿意回馈社会的好人才。所以我们要好好用心提升办校的优点，以认真教育为目标，不是用盈利的观点计算成本，我们要看的是人才的培育成果，培育出多少善与爱的好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让学生出社会都能贡献才能，所学都有价值，老师也会觉得得到回馈。学生若优秀，就是老师的成就。巩固志业，不可缺少人才。于3月7日教育志策会中，上人期许教育志业积极为慈济四大志业培育好人才，让孩子们毕业以后就在慈济志业任职。四大志业就像慈济这个家的四根大柱，拱起屋顶，每一个志业都要好好巩固，而巩固志业不可缺少人才。教育志业要做好全人教育，与各志业紧密互动。四大志业是共同体，无论在哪个单位任职，都是一家亲，彼此建立起菩萨的常情，也就是觉友情。上人以学与觉的自行解说，当孩子年幼懵懂的时候，师长一路教育陪伴，直到大学面临就业时，要让孩子看清楚方向。见是从学而来，学子要学得正确的见解，看得见前面的道路，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往哪一个方向。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牵着他，耐心教导他，这也就是闽南语说的看嘎。幼时牵教，大学要引导他走上觉道，为天下人间铺一条觉的道路。上人说，慈济四大志业都在觉道上，共同的方向就是爱，希望学子们可以见道，为人间铺一条更宽广的平坦道路。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0期，感恩您的收听。

死呀、啊，佛陀来人间啊，已经是真长久了。所以啊，咱有讲过三种喜忧，所讲的喜忧，时间过去真长，无用数劫，咱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前啊，出现人间，在人间嘛才短短八十年，在迄个时代，哪怕是八十年的时间，普天之下，这么这么辽阔的地方，会当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嘛是算是稀有啊。释迦牟尼呢，翻译做华语的意思呢，叫做灵人。灵，那就是灵力、毅力啊。因为迄个时代一直到未来的真长的时间，因因众生共穷，要伫这个娑婆世界调伏众生，那无有耐力啊，无有能力啊，是无法度。所以释迦牟尼佛凭着这份的毅力啊、耐力、能力，所以显发伊的慈悲，因为众生苦难偏多，释迦牟尼就是伊的本性来到人间，真正的特别稀有的别好哦。那佛陀嘛讲，伊讲我从成佛以来，已经是伫过去无用数劫，救我都已经成佛啦。这嘛就是时间的稀有，

再来就是佛别好的喜忧啊，就是伊个这耐力、慈悲。那但是呢，迄、那个时代佛陀啊，开始要讲大法啦，现形变相啊，放光现水。在迄个中间呢，呐，无人有法度通我了解哦。所以文殊菩萨开始要搁再来引导另外一尊佛，那就是叫做日月灯明佛哦。不管过去、现在、未来，还是叫做佛。过去有日月灯明佛，现在有释迦牟尼佛，未来呢，搁有弥勒。所以呢，这名称无同，这叫做别号吼，啊，这嘛是真稀有啊。

过来呢，因为过去的佛、现在佛、未来佛，迄、那个法是相同，所以叫做法性妙喜有，演说正法千万卡妙，具足众相妙喜有，这是人人呢会当通肯定。不管是过去的佛、现在佛、未来佛所说的教法啦，就是真正正法是千万是微妙，这是文殊菩萨呢要跟大家人解释讲吼，那佛就是共通的好吼，所以啊，咱《法华经》内底呢有讲佛佛道同。好，那每一尊佛拢叫做佛，既然觉悟的大圣者，名称拢叫做佛。佛所要说的法，拢总是共同，不管是时间距离有偌远啦，过去、现在、未来的法，拢是共款哦。那这些法的微妙啦，所说的是正。所以文殊菩萨爱甲咱大家人讲，虽然诸佛出现人间，时间拢是经过真长无量数劫，但是呢，人的时间无长哦，所以咱都爱把握伫迄个当下一刹那间。现在佛所伫咧说的法，大家人。在这个时阵，就是爱提高信心、诚意，好好接受。所以经典里面啊，常常都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极劫、极信的。不管是偌呢长久的时间，拢是在佛心灵的。分怀，所以佛陀那咧讲经会讲真久真久真久以前的代志，或者是呢，佛陀应机祷告，要甲大家人讲啊，我过去嘅因缘，迄个时阵我身为国王，一只嘅鹰王对着一只嘅鸟啊，一只鸟啊来孝的。去当尊，去为国王的辛苦人，鹰，这只的恶鹰啊，一直要来向国王呢讨这只鸟，为着要救这只鸟呢，他就挂掉了龟辛苦的肉来顶替这只鸟啊的肉，应该这个故事大家听到了哦。啊，那咱现在呢，的人啊。感觉讲，敢有可能呢？要甲大家人讲，这是佛陀心灵的境界，大悲对大地众生啊，迄份呢大爱无有分别，有可能啊，无可能啊，咱就是信，相信佛陀迄个慈悲啊，对。过去无用所及的以前，不管偌久的长久的时间，咱也都爱相信。文殊菩萨是要甲大家人所讲的，就是讲，这是予咱凡夫啊，不可思议啊，难以相信。唯有啦，在十法界中，唯有呢佛甲佛有法度。迄、那个心灵共通啦、啊，了解呢，佛特别讲的法，嘛就是安尼的阶层，安尼的根基有法度。不过佛陀还是同款，这呢只微妙的法，讲给大家人，和大家人的心呢，会当了解是无简单啦、啊。安尼未要紧，咱就开始呢来听听。文殊菩萨就讲哦，伊讲过去啊，日月灯明佛吼，伊来人间，
意思就是要讲佛如来众心具有大智慧光明故，以三光譬如一月灯这三字吼，三字呢都有三种的光啊。这光明呢是出自多位呢？出自如来众心，嘛是佛陀甲咱讲，人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的本性就是如来种，种在如来的本性中，那本性就是如来的种、哦、所以啊，这叫做种识。过去我甲大家人讲过了，不识向凡夫说法啦、啊，讲到不识。其实呢，不识啊，也有地球识。

这个地球实就是如来藏实。如来藏实呢，是咱平时凡夫啊，无去用到，唔是无，它是藏藏伫内底的。那人人都有啊，只是呢，咱凡夫啊，无去启用到伊吼，所以这叫做如来藏。那如来藏呢，就是有大智慧光明。这个大智慧光明呢，不管是日的光明啊，月的光明啊，或者是灯的光明，无不都是呢照耀境界。看什么款的景，以现什么款的

面就来解释哈，以三公如德，这就是佛的德啊。这个如来总是啊，就是佛的最清净无染的德哈。那讲日光，就是日，比如佛啊，高尚之地德。要未成佛的以前，那一定一定爱修行，爱用真长久的时间。迄、那个因啊，现在日月顶面佛已经是果啦，哦，这果上的地点。那要未有果的以前，那就是因啊，那因呢就是爱修行啦，亲像恁甲我。咱现在拢凡夫，咱现在拢还阁是伫因中，咱也未有果呢，咱还阁伫因啦。咱即马才敢那知影哦，有佛法啦，佛法在人间，要来教育咱，来引导咱，引导咱走上这条路。咱的目标就是要到佛的境界。咱若到佛的境界，共迄个境地上迄当阵，则叫做果。伫现在开始起步，则发一个心，这是因。啊，发心了后呢，爱身体力行，这呢就是缘呐。那有这个因，甲伫正当无用所劫的时间。和咱做因结好缘，才会当成这个果德。所以，咱的如来总来显现啦，咱的烦恼呢，都拢总无去啦，去除一切烦恼。所以讲，日比如佛高尚之地德，这是伊的智慧，智慧的光明。譬如日。一日令生一切世间的光，吼！日令生一切世间的光，吼！令生长成熟。

应受一切众生智慧啊，因为佛的德，所以成就咱的智慧吼。那愿呢，比佛高上几段德，段德呢，就是啊，所有的烦恼来到佛的所在，他就断除啦，绝对呢，无有一点嘛会误染到，就是讲那。一切世间呐、啊，这是就是正的道理，一定都是安尼。其他有什么款的烦恼、无明、黑暗，来到佛的所在，用这个法啦、啊，可以断除错误、黑暗、偏差、无明等等，都会当完全扫除。所以啊，叫做断定吼，那一旦断定，法是是是非，是对的，是唔对的，那地分的明地啦，伊就会当头真分明来断定，这是对，这是唔对，对的法要赶紧弘扬，唔对的法呢要赶紧去。所以愿呢比佛高上之断德，令断世界众生烦恼之热。佛啊，在这个中间，他就是用日月、用月啊来照耀这种懊恼烦闷的烦恼，调和呢咱的心地吼。这就是啊，一旦得到这个正反的自然呐，咱的心呢，就会当清凉。在黑暗中，确实呢有月啦，会当来照射，和咱心地清凉。所以点人讲，正直清净的境界啦，那就是亲像月的境界，真多的烦恼傲热啦。自然呢，都会气地啊，心地清凉。这就是比如我啊，那定呢，定就是比如佛高尚的因德啊，那因德佛陀啊，来人间啊，无不多是呢，开发人人的爱心、爱和感恩。大爱感恩的本来就是连在一起，咱也无有大慈悲心嘛，要安怎会晓感恩呢？在黑暗中啦、啊，啊，我看无路呢，要安怎啊？一趴灯啊，小小的灯火甲咱照咧呢，哦，看到啊啦，感恩咯、哦、吼、哦，这都是伫人生啊。最悲苦的时刻，就是在咱人生呢，心最黑暗吼，贪嗔痴慢疑，在真多这个烦恼黑暗，安尼笼罩笼罩在迄个环境中啊，那就容易造业无。所以定啊，就是佛在因缘众生中。真正哩黑暗的环境里，好亲像提着一把的灯笼来，甲咱破除咱的黑暗吼。所以佛之大悲啦，亦令破除众生痴暗。那佛法啦，一旦点转流传在世间呢，都亲像灯。丁丁上团呐、啊，无尽丁啊，这就是讲五浊恶世内底啊，人人众生的心呢，拢已经昏暗去啊。现在就是需要佛的因德，亲像丁公，哪怕是真细怕一丁呐、啊，嘛会当甲咱引路啊。所以文殊菩萨在那因公过去有这尊佛，那刚才我们就是说

福心灵的素质，祝福心灵的境界，吼。所以啊，这就是要甲恁讲啊，很难很难相信，但是呢，这拢要甲咱讲，伫咱现在的人生的心灵境界。除了释迦牟尼佛令人大慈啦，其实呢，释迦牟尼佛的心境过去与现佛都是有日月灯明这种的高尚的德，吼，那有日月灯的光明，安尼唔知大家人会了解无？吼，所以希望咱人人啊，哎，圣人佛陀拢有记着这三种的。加由自心本来清净，自带光明之气。咱人人本来嘛是有啊，故虽得立明，或日月灯明，吼，此为佛之别号。这些要甲咱讲，咱人人本来嘛是有，何况讲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嘛具有这个日月灯明的。总共一句，过去、现在、未来，共同呢有这个通号，那也有别号。那通号呢叫做佛，啊，十德基众呢嘛是佛的德，嘛是通啦，吼。总共一句，请大家啦，时时用心啊，用心思考啦，烦呢。本来是真简单，要会当予人人了解，那是真困难。所以请大家人，人人爱自我多用心啊。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你一个团队要去做决策，你一定团队大家都互相有基础的了解，要不然做出来的决策就是跛脚的决策，因为做出来决策不是透过仔细的讨论以后得到了吗？要把事情做好，我觉得带人是要带心的了。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的这个同仁一起把事情做好。
4: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5: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6: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7: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8: 新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9: 这本书叫做仿复记，变成一个很旁观者的第三者来写的时候，他又有另外一种尊重、尊敬。这里面有很多反思，家人之间彼此怎么样从过去的误解，然后慢慢因为时间到我们也长大之后的和解。
10: 吃饭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跟爱联动的。塔芙涅这本书里面啊，为什么好好吃饭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就是因为里面的主角他其实是放弃爱自己的权利，然后才开始忘记怎么好好吃饭。
11: 就算我们今天已经长成成熟大人，你内心还是住着一个小朋友，只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就是想要把这些珍贵的回忆写出来，让大家把自己心中的小孩就重新叫醒。
8: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每一天这个时间，那就是啊最宁静的时刻，也是咱心灵分享佛陀的世界，这种宁静啊，要好好用心、诚意来接受、听、合法啊、修行啊，一定要用诚意的心。佛陀现在、过去、未来、诸佛，都是同样修行求法的过程，无离开诚意。所以咱现在学佛，嘛是同样爱用诚意。过去咱讲过去啊，文殊菩萨啊，来引述过去有这尊佛，名叫做日月定明佛，佛也有伊的通号，宇宙的大觉者。伊出生伫人间，伊用心，伊诚意，伊坚定，伊修行啦。经过了修行这段坚定的心志，所以心无摇动，向着真理、宇宙间的事物道理去探讨啊！伊终于呢，体会到啦，迄个心灵解脱，那就是啊，咱凡夫啊，本来都跟佛同款的。只是咱的诚意无够，咱的定心无够，咱探讨的精神无够，所以呢，有真多的态度，甲凡夫的习气，无法度呢，安尼去改去治，所以咱一个是名称叫做人，那分呢，伊是伫。这么多人的人的其中脱颖而出，已经脱了这种无明烦恼，甚至呢，伊是过去无量劫来都已经成佛，意思就是讲，真长的时间保持着这份呢清净无染的本性，而不受染。这回来到人间，是要献上生活，只是要引导人人，让人知影讲，同款在人间出生，同款有父母，同款有好歹的环境，伊在好歹的环境中呢，他无受着现前的境界，该有福气。野心无乱去，所以这就是表示原来清净的本性保持得真好，未受现世的人事物去诱惑，伊也搁再会当进一步探讨呢人的生命中的功能，到底心是伫咧想什么？啊，是安怎伫这种的人生世界呢？受这么多真侪无同的苦磨，利用这个时间，就是啊，献上出家啦。这都是要来引导将来啦，人人啊，在呢这个迷茫中，要安怎会当觉悟？那就是爱。脱离迄个小家庭啊，啊，伫迄个世俗的染着，啊，脱离迄个环境，所以他才当专心嘛。这只不过呢，是现这个形，
就定定甲逐个人讲，剧本家己写的，一本剧本啊写得好呢，啊，伫这个人间舞台上所演出来呢，那就是一出真成功的历史啦。每一天的戏码，都是真有价值的历史啊！释迦牟尼佛的历史，一直传，一直传，到现在2000多年了，大家人也阁对着伊，这个精神理念，那法会当头永远留着，所以才会当安尼呢。代代相传啊，历久常新啊，这叫做真理。这尊佛的名称叫做释迦牟尼佛，这就是别号啦吼。但是呢，佛甲佛的中间嘛有同号啊，嘛有别号啊，同号。同款的条件，就是共悟，共悟宇宙万物的真理，叫做大觉者。伊的共悟的境界呢，要平者，才会当称为佛。佛呢，就是大觉者，这就是同号哦。那日月灯明。日月灯明啊，那就是别号。这是啊，文殊菩萨要让大家人知影，现在的佛是安尼，但是呢，过去也阁有所看到的佛陀，伫个讲经的以前也是同款，现安尼的相，同款一个同号，那就是佛啊。所以这就是佛名号的稀有吼，唔通想讲吼，啊，这安尼讲都不断的解释，咱爱先了解呢，人间世界甲佛的世界道理相通吼，那也修得登万无量劫，因为这是表示。咱爱知影讲，生活毋是遐简单呢，迄都爱伫中患无量劫啊，五种奇劫，伫佛经的内底叫做五种奇劫。五就是无，种呢那就是长啊，长到无法度去测量的时间，这叫做。中万无量劫吼，无法度去算计呀时间，所以修行唔是短暂的。有个人讲啊，但我修行一世人啦，啊，我听经啊，嘛是听一世人啦，啊，我嘛是同款安尼啊，烦恼满满啊，好亲像聚会啊，难。诶，水产立经藏啊，真侪真侪的自在人啊，经过了这处立经藏啊，大忏悔啊，持斋戒，将因的整个生活呢，拢改变啦、啊，改变了过去呢不良的习气。大家人来分享，改变了过去呢，家庭亲子关系紧张，改变了伊心情啊，在日常生活中，过去紧张、猜疑、恐高、傲慢哦，等等，是过去。现在反省，知影爱改啦，所以改变了自己呢，
当时嘛是改善他人，听到安尼故事呢，真欢喜，嘛足温馨的啊！这就是佛法，佛法对人间呢，就是有所用处。所以世间不调和，人心不调和，这不调和都会有毛病，所以需要灵方妙药。啊，这个妙药要对多位啊提来呢？那就是佛陀所说法啦。所以佛法在2000多年前啊，经过了古今大德耐心用心长途跋涉啊，从中国啊到印度取经，从梵文取回来到中国，翻译了后，这文字安尼流传落来啊。所以这时间长，有文字啊，甘只是干那安尼尔？要产生这个法，从佛的口中讲出来，那就是伊的内心，迄份的清净无染，一成就呢，伫无用所结。所以要让大家人知影讲哦，咱唔是一生一世都有法度啦，连佛呢修行啊，伊嘛是要甲大家人讲真久啊啦，啊咱凡夫哦。都未得未得啦，我知啦，知啦，我拢嘛知啊，迄拢我都听过啊，听过较简单啦，啊，有了解无？啊，了解啦，了解啦，我解释互你听，哦，伊会晓解释呢，条条是道，啊，你做会到无？哦，做会到无？啊，看看呐、啊。还要选择性的哦，这无普遍呐、啊，知啦，做会到啦，有选择性啦、啊，真呢，都也可无普遍啦、啊、吼、哦。那咱一定要有一个正遍地明行足，这就是讲佛陀也修得中观，这个修一德行啦、啊。修行的过程，得到这个道理，显示出伊的德来，所以得加德呀。咱要修行啊，爱下功夫落去修啊。所以，咱伫咧修的过程，哦，体会到啦，这就是德吼、哦。那德呢，真正伫咱的内心嘛、啊。真自然，变作一个真自然的德性，所以本性原明自然，这句话大家人原来爱定啊，藏在心里。咱过去呢，真正的模糊啊，哦，一块镜照到这个境界，哦，红花啦，绿叶啦，我知。在这个镜的内底，就亲像咱凡夫啊，啊，瞬间的听到，哦，我知啦，红色的是安尼，绿色的是安尼，心镜呢已经铺在迄个所在。但是呢，咱的心镜真紧，搁和其他的呢，就该顶替落去啦。所以，正面的低调。后面呢，藏落去，好歹呢，都是安尼，伫只照啊，伫只消失去。咱凡夫的小斤小地啦，就是啊，迄、那个色面的镜，单面的镜，这个色面单面的镜呢，就是照什么有什么，好歹拢总照，但是真紧都袂记哩去啦。但是呢，佛陀到甲降悟啦，这面心镜
不是片面，它是完的圆啦。分性是圆明自性，可以四方八达上下拢总呢照会到，不只是照会到，是非分清清楚，这都是佛陀的修德啊。那伊爱用真长久的时间，这片的心境呢，才会当能圆融，而且是真自然啊。所以咱爱了解修德，甲咱现在凡夫的小斤小气吼，那绝对是无共啦。伊已经呢，积聚十德妙有十德啊。十德就是佛的通号十号啊，如来应供正遍地顶顶啦，这拢是积聚真深深微妙的德吼。那所以积聚十德妙而稀有，这是佛的通号。

通别明好啦，妙喜忧哈，那法性千万，妙喜忧，证明咱的文也有浮现出来，写文殊菩萨安尼甲咱解释哦哈。那过去迄尊佛啊，甲现在即尊佛啊，拢总共款，伊有法性千万。微妙喜忧，这是什么法呢？是大法啊，普通啊，凡夫啊，无法度通体会。就是体会呢，也无法度呢，无漏掉去。因为咱凡夫就是有智慧啦，嘛是有了的。前一阵拢一直甲大家人强调，咱人人。有智慧无唔对，但是咧，拢去互老去吼。啊，今仔日讲知啦，知啦。啊，过来呢，互咱的习性代替了咱知。所以呢，迄、那个知的法啦，伊都无去啦，那就是烦恼。有了烦恼呢，那真实法都老掉去吼。所以佛啦。无老，无了地呀、啊！佛陀已经到无了的天道，所有的天下啦，宇宙万物真理是真的道理，绝对呢是伫内心灵，无老去啦。这呢就是大法，就是最殊胜、最深远的法，所以法性深远。妙即喜忧啊！啊，这就是啊，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所以呢，伊一通好吼，安尼大家人了解了吼，就是证明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同款名称拢叫做佛，同款伊都爱集中呢，有安尼的妙法。有安尼的德行，这拢总是通好吼。

日有两种的功能，一种呢，那就是明。那那是白天呐、啊，啊，东西南北方向真清楚，倒一条路是通的、安全的，咱会当行。这呢是光明啊，导向咱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日，搁再来日，除了光明引导以外，迄间讲过去会当成熟吼。大地五谷杂粮啦，会当生长起来，嘛都爱靠这个日灵啊，日吼，以这个光明吼来照耀。月呢，嘛有两种的功能，伊呢会当低热，哦，一时头日头照夜暝吼，徛伫外口徛袂掉哦。啊，暗时来啦，暗时暗暗哦，但是呢，月圆啦。光啦、啊，伫个外面呢，吼、哦，足清凉的哦，大头望月啦，境界真水呀，予咱的身心清凉。搁再呢，月嘛会当破暗嘛，无月的时呢，外口暗时就是暗暝啦。那等到呢，轮转来啦，月出现啦，暗都破掉去，那就是呢。清凉的月暗暝哦，吼，那是真光境界真现哦。这就是咱爱了解讲，这尊佛那就是智慧显示出佛啊，有道理之感的智慧。那咱众生都迷茫，那迷茫咱需要呢光明，需要光明，除了日甲月啦。这个世间自然呐、啊，这种的万明自然的世界，那就是需要日甲月吼、哦。所以呢，日月灯明佛来人间呐、啊，就是要破除众生迄个烦恼傲热啦吼。那月呢，就是要来使众生呢，会当心会当宁静。正直清定啊，予咱自然希望导向咱立志发心立观，那这叫做道理智觉菩萨啦、啊。各位修行者，咱应该呢对佛的智慧自然啦、啊，咱应该爱用心学，唔惊路偌长，时间偌长。只要咱起步，唔惊路长啊，所以时时，大家人。

0: 向全世界问好。
1: 选用食材是善念的开始，每一餐都有不同可能，一餐蔬食悄悄改变了这个世界。当你温柔以待，万物就能自在呼吸。农历七月吉祥如素，让生命多一份自在。
2: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3: 加油帮，
4: 加油，
2: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5: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
7: 我跟弟弟都很喜欢看花灯，只有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会跟阿嬷一起出来玩。但是阿嬷每次看到一半就会说：“她好困哦，想回家睡觉了。”
8: 晚安，回去。
7: 爸爸说，我们不可以为难阿嬷，因为阿嬷每天晚上八点看大爱台上面的施工上人讲完话就会去睡觉了。凌晨三四点，当我们还在孟州宫的时候，阿嬷就会一个人出门，巷子里面黑漆漆的，都没有人。阿嬷会骑车去捡纸箱回来。天亮的时候，阿嬷已经把她捡回来的纸箱、保特瓶拿到我们家对面的环保点。如果是礼拜一，阿嬷还会跑去凤山环保站去做环保。她说：“环保才能爱地球啊。”
9: 在慈济家庭中长大，阿公阿嬷家最好玩的是一个会讲话的存钱筒。每次我只要把钱投进去，他就会说感恩你。阿公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零用钱，我们就会拿去给阿嬷去助人。阿嬷很喜欢吃素，她已经吃素三四十年了。阿嬷说吃素可以爱护动物，地球也会健康。为了让邻居可以一直吃素下去，他还帮对面的阿公阿嬷准备晚餐。
10: 天天健康，天天说好话。
9: 他总是忙个不停，一直在照顾身边的人。他自己是老人，却还去照顾比他老的人。玩拼图、推轮椅，陪他们散步。他说他要趁现在还健康的时候付出。
11: 曹老师，饭好了。
12: 好。
13: 我今天没有订位。
9: 我是王子安，今年八岁。
7: 我是王子欣，今年十二岁。
9: 我的阿嬷包锦是永远充饱电，快乐助人的阿嬷。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三高是一个隐形杀手，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让新客运动来去预防三高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好，我们先把这个动作让它分开来做，先来做一个举手的这个动作。很多人的身躯一开始要做复合性的控制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先把它分开，先单纯的去做这个举手。做这个举手本身我们的手

0: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建议大家今天外出都要带把伞，不下雨的时候可以遮阳，那么下雨天的时候就刚刚好派上用场了。为什么会下雨？我们就从雷达回波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天气的变化。主要就是今天环境风场依旧吹的是西南风，那么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就造成了包括台南以及高雄在今天凌晨开始就有部分的雨势，像是过去一个小时雨下的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在高雄的内门，大概下了有一个小时16毫米的累积雨量。那么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呢，从雷达回波图还是有一些云雨带也会一路到中部地区，因此今天是凌晨在中部地区以及南台湾都部分地区有下雨下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今天呢在中南部地区的民众外出是一大早就要留意下雨的情形。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雨区到底都集中在哪里？我们切割成两个时间段来看，今天明天的天气都相当的类似，主要就是受到了西南风所带来的水汽，因此整个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台湾的部分呢是算是迎风面，下雨的状况会比较集中一些些。那么中部以北地区尤其是北台湾以及东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这个就是属于上半天闷热，中午过后尤其在山区就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今明两天都会相当的类似。那么从这个星期五一直到下个星期二，下雨的状况又会再更明显了。主要是不仅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由于整个台湾位在低压带当中，因此水汽也是偏多的。大家很明显就可以看到预测的雨量图，降雨趋势在整个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台湾南高屏这一带下雨的状况，从星期五过后到周末假期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天气都会很类似，吹的是西南风，水汽也充足，再加上低压带的水雨雨带会不断的移入，所以会造成下雨的情形。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在高温的部分要提醒大家，西半部地区大概都是维持在35度左右，所以体感温度是更高的，建议大家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东半部地区也有32或者是34度的高温，体感温度也会感受上是更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记得这个避免长时间在中午这段时间紫外线指数过量或者是达到危险等级的这段时间长时间待在户外，因为呢要避免中暑或者是热衰竭。那么今天的气象小叮咛也整理了3点要告诉大家，今天呢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一再提醒大家有一些水汽一路会造成下雨的状况，同时也由于西南风带来的一些污染物容易沉降，所以呢高屏还有金马地区的空气品质今天看起来是稍微比较差一些些。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沿海地区的风浪今天因为吹的是西南风，所以感觉风浪也会比较大一点，另外再加上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适逢年度大潮，沿岸低洼地区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持续走到了24节气的立秋过后，是不是真的夏天要结束了，逐渐要进入到秋天？那么针对下半年的气候展望到底是如何？盛鹰现象强不强？台风的数量还会再往上增加吗？我们就来听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 近期太平洋上非常热闹，不仅有台风，还有热带性低气压，尤其在2026年下半年的天气可能还有另一个变数，中东太平洋表面温度持续偏高，盛鹰现象正在持续壮大。
2: 3到7年有一个周期，现在不是这样子了，暖化的结果现在几乎每年都在换，每年都在变。
3: 10月到今年的12月，这个比较暗红色这个就是所谓非常强的盛鹰，非常强的盛鹰定义是这样，就是这个指标要超过2度以上。
1: 面对全球暖化背景下，气候变化越来越复杂，更有可能发展到强盛鹰，而这样的情况对于台湾来说，在气温、降雨、台风都会有影响。
2: 台风会多，生成大概平均26个、27个或者28个，
3: 生命期其实都相对比较强，生命期比较长，那生成的位置其实也比较远，所以它能够在海上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强度很容易发展到比较强的台风。1997、98年，还有2015、2016，那最近一年是黄色，就是2023、2024这个。
1: 以过去这一年来看，典型特征包含冬天容易出现暖冬，到了隔年春季降雨比较容易增加，一路牵动着台湾的天气变化。
3: 春季不冷，然后容易偏暖，看起来中国这一带还有华南台湾是降雨是蛮多的，跟我们看到过去的那个经验法则是类似。台湾的冬季温度容易偏暖，那隔一年的春季的降雨比较容易偏多。
1: 专家提醒，是否发展成为强声音还有待观察，但是热已经是当前重要议题，也可能连带影响粮食危机，不如随时警惕面对台风雨季，做好准备才是与大自然共存的法则。大爱新闻陈简王宁浩台北报道。
0: 慈济人慈济市带大家认识住在台中丰原高龄91岁的慈济志工李明管师兄，他是因为921的时候认识了慈济，进而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如今已经20多年的时间，平常他做环保也承担医疗志工，更是一位采茶高手。
4: 刚下车的这位志工李明管精神奕奕，看不出来91岁了。环保站就在丰原静思堂隔壁，是他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5: 做环保呢，手骨有他简单，哦，这那真好，也过脚底地球。
4: 历经岁月的双手，利落的处理废弃塑胶袋，这些都是还能够再利用的资源。趁着休息空档，大家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轻松话家常。
5: 家家有家事，即个开讲啦吼，啊，这家较未无伴无聊。
4: 他很珍惜这样的温馨互动日常。回想过去921地震时，被志工无私精神感动，跟着踏进慈济宗门，一晃眼20多年，李明管勤奋精进，始终保持初心。资源回收守护大地，投入时间轮值医疗志工，奉献良能。不光如此，大伙儿相约去三义茶园采茶，一定有他的身影。
6: 他以前在民间那边哦，他就是在做茶的，所以他这个对于采茶他非常有兴趣。他90几岁了哦，还有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的。一朵绿的，一季的苦难的。
4: 他说养生之道很简单，轻松自在过生活，能动就要多动，能付出就要把握机会，赶紧去做。大爱新闻郭韵玲、林新红台中报道。
0: 镜头转到香港，来看到香港的师兄师姐们安排在周末选择在九龙知名的商场举办了一场环保活动，民众甚至还可以把家里头的二手物带到现场回收或者是交换，延续物命。
7: 来到商场压马路，不止可以吹冷气，还能玩起小游戏。有自制清洁酵素、驱虫香包，这些都是婆婆妈妈的最爱。
8: 啊，做嘢好方好简单，一份嘅糖，一份嘅糖。三份的果皮，我哋日日都会食水果噶嘛，嗰啲果皮同埋菜叶，唔要嘅菜叶，咁就可以做到一支环保酵素啦。
7: 还没完，看过来香港富乐带的湿热气候，防蚊虫喷雾摊位排队者更是大爆满。其实说穿了，拼拼补补，重点还是鼓励动手，省了荷包也照顾地球。
9: 我哋呢度系做防蚊喷雾嘅摊位，由今朝11点到依家，大概2个几钟已经有100几人嚟參與，大人小朋友都好喜歡嚟玩。
7: 把家裡櫃子深處差點遺忘的二手物掏出來，重新流進市面煤盒，去找到對他好的新主人。香港慈濟分會在九龍這座商場辦的綠色活動，告訴大家只要花點小心思，生活裡無處不是環保。帶新聞羅淑儀、穆燕瑩香港報導。
0: 的确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有能力去服务有需要的人。因此在马来西亚， 慈济雪龙分会就安排大家健康检查。
10: 很多人都知道慈济人在照顾别人，但您知道吗？慈济也在照顾每一位志工。
11: 太久了没有做体检，所以我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然后他也很有耐心，脸又带笑容，然后跟我讲咯，慢慢解释给我听咯，所以觉得心比较安啊，这样子。
10: 健康是行善最好的本钱，每一年慈济都会为志工安排健康检查，很多医生来志愿服务，
12: 发现到其实多数的志工他们都好，是好在他们有肯去做个 screening test。 Screen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you cure, that means like prevention。
10: 妇科、中西医、复健、心理健康，从身体到心灵要一起守护哦。
13: 他们最需要注意的是怎么处理压力方面的方法。
14: 他们改吃，如果有问题还是身边的人有问题，他们都不会讲说空空这样什么都不知道。
13: 志工去帮助别人生活上面面对的那些，帮助他们找到问题，减缓他们那些受灾人民的苦楚。
15: 让我们在身心的方面会更健康，这样我们做慈济也就快乐。
10: 守护健康才能守护更多生命，照顾好自己才能把爱走得更长久。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喜俊、杨丽芳，马来西亚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
10: 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

0: 州政府跟联邦政府配给的东西，如果有一些主要的食品不够的时候，我们慈济就会去补充这些食品。
1: I absolutely love Zuchi. They are one of our very organized, very neat food pantry. You know, our mission is to fight hunger and poverty. Without every one of our partner agencies, we can't do what we do.
2: 2015年1月。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署安排七位成员到新泽西分会学习食物仓储服务。
3: Very beneficial, I think, to families because sometimes you get stuff that you don't want or stuff that you don't need, or I mean, you might even be allergic to something. But this case, they're able to go and pick their own foods, which is.
4: Good morning.
2: 随着科技进步，2023年起，只要扫描二维码比对资料，加速物资发放速度。
5: Now, nothing because I have for 6 months, it's not worth. You go to the supermarket, $100 for 1, 2, 3, 6, that's it.
6: 在早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的白领比较多，现在已经在转变中。自从那个 COVID-19 之后，西语系的比较多。
7: 那大力的提升的我们就是3W 的速度。那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统计的报表，因为我们拿的东西是从政府机关拿的，那我们没有这种责任跟他们报告说我们东西用到哪里，用了几户。
2: 到2025年，食物仓储维持每周五发放，每周服务近450户家庭，志工团队也从几位扩大成数十人。
8: 我一直都很喜欢做帮助人家的事情，那我觉得 Food Pantry 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各族裔的人士，尤其是真的很需要的。
0: 我们在做电子化的签到，然后加速我们食物发放的速度，让感恩户不要等太久。那志工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年纪也会慢慢的大，然后要扛的食物重量也没有减轻，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0: 做慈济行善助人所带来的心灵法喜，往往收获最多的是自己。在美国德州，一位高龄90岁的阿嬷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聪明长寿的哲学到底是什么。
1: 我让你背，小心哦。
2: 郑微微爬上楼，别小觑这动作的含金量。白发苍苍的她已经95岁了。时至海啸危机整个世代，越是高龄的国家越容易成为被找上的目标。最好的抗衰老药物还是一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3: 基本上整个德州分会，我相信整个美国都是一样，很多志工都是往一直在往老年化，他们就很难出来。
1: 我们爱运动啊，对不对？
2: 小孩长大离家，二楼成了存放信仰跟回忆的地方。在美国生活，康桂兰是个女工针织专家，从作品数推断，年轻时大概没停下创造跟思考，而老人家有更引以为傲的身份。
4: 因为我们两个是同期1995年同时受赠的，然后受赠刚好我们两个号码是前一号跟后一号。
2: 做慈济做到成为慈济荣董，时间在脸上刻下深邃的勾货，却不妨碍他散发真善美的气质。一众慈济好友纠团上门拜访，阿嬷突然说想要下厨煮一顿家常好料宴请大家，大伙也义不容辞陪他采购。原本是给阿妈搭把手，结果傻眼，阿妈不仅是算账高手，备好菜谱，精准挑选对应蔬菜，精挑细选，过程眼明手快。
1: 你你的生活吼，安尼家己安排好了，感觉足感恩安尼。啊，人买着安尼物件欢喜，啊，家己就足，就跟人讲啊，这有适同咱老岁仔食安尼。
2: 好菜上桌，大家边尝着阿嬷的厨艺，边听阿嬷聊起天南地北的往事。
1: 老司机，你说真的出去诶，家己在个做东南的休顿啊，这是头一个好负责。
3: 你可以感觉到他不光只是身体很好，他的思想也非常的清楚。
1: 我的查某囝，我家己囝，大家拢结婚嘛，所以最底近亲就是咱祖籍在四乡四镇的。好啊，足感动。
2: 康桂兰关节不好，身体却没有大病，或许她的长寿配方在于专注信仰跟慈善，同时保持勤劳状态，永远正向思考，不仅让人美丽，也能让人拥抱安康。
5: 拜拜。
2: 带新闻真善美之工，叶静红、朱秀莲、杨修碧、李乐刚，美国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南美洲国家智利遭遇到破纪录的豪雨侵袭，结果引发了水患灾情。智利慈济人与当地一所学校合作，为受灾户发放物资。
6: 冬季下雨，上午10:30。智利慈济志工与玛利亚雷纳学校合作，正在为寒冬水患的受灾家庭准备物资。极端气候使得破纪录的豪雨融化安第斯山脉积雪，引发复合式山洪与土石流。智利首府圣地亚哥与中南部造成死伤，并有超过25万户家庭在接近0度的严冬中面临无水、无电、无暖气的困境。天主教补助的玛利亚雷纳学校虽然发起募捐，但是资源有限，因此向慈济寻求援助。校方能够精准辨识受灾家庭名单，确认人口、受灾程度以及学童年龄，避免重复和遗漏。慈济则评估每户最需要的是能够果腹的食物以及御寒的民生用品。100户家庭带着手拉车来领取20公斤食物包，有的失业，有的收入微薄，勉强度日。庆幸的是，心中有不灭的希望。他们在认识慈济的同时，在竹筒内投下祝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慧兰、陈淑珍、塞西利亚·纳尔森致力报道。
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8: 还有
6: 所有在各自业体的菩萨们，还有我们在主堂的菩萨们，还有就是我们在线上的菩萨家人们，大家好。好，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平安就是福。所以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做分享。然后今天的志工早会呢，德源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富有爱心殿这个部分哈。所以我相信这个富有爱心殿也已经推展了将近七年了哈。然后我们的成果如何，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说。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先来聆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9: 这个举动也可以带动小朋友咯，就是当我们把那个硬币投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我们来一起积福。
10: 现在爱心点，我很感动。这个爱心点呢，是慈济委员们呐，他们去呼吁出来的啦。开始我一念间说，咱即马感到爱安尼，去安尼街啊头去看无呢？但是呢，看到了爱心点，我恍然大悟。对呀，我怎么过去没有想到呢？都以为就现在呢，安尼平平顺顺啊，委员会员啊，这个会员现在已经呢用到了，是用话播的，总是呢安尼委婉啦，他只是知道啊，外会员有话播啊啦。委婉呢，他就唔免，逐天行伫路顶面啦。现在用这样的话播方式呢，也很好。不过呢，假如人与人都接触了，多了情，可以分享，分享。哎呦，咱这个月吼。啊，是多位有代志啊，咱是安怎伫咧做？可以人见面啦，多分享啦，这就是情啦。我们要如何呢？让会员呐不断日日增啦，让会员也可以呢介绍瓷器这种的。真正的爱的能力要不断的接续，我们的人间才会有福啦。但就是要爱呼吁人群，净化人心，提升人人心中有福，造福人间。这种呢，叫做福气呀。
6: 所以我们感恩上人的开示哈，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入人情，净化人心哈，然后这也就是造福哈。其实这富有爱心殿呢，其实已经推行七年了，然后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数字哈，已经。大概将近70,000家响应哈，就是让这个小钱可以行大善。然后在这里，我们那个竹筒啊，其实是用12只的宝特瓶环保再生哈。然后其实，在花莲，我们那时候盘点一下，有一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前去哈，那就是富里。这一个地方，所以于是啊，这个富里那边有一位种子，他其实是从台北下去的哈，台北搬过去的，所以他在7月17号就开始了有一个因缘的一个萌芽，他是林素萍师姐哈，他就主动联系。
11: 然后当然他们就规划了之后在八月二号要前进哈，然后但在 车站大家集合的时候并不是马上走到店家哈，而是先开始的交流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总共有六位一起过去哈，两位从花莲下去，两位从瑞穗，还有两位呢就是富里当地哈，他们就是集合了之后一起前进。但是最重要的是其实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哈都是一个满满的期待，因为他们今天就是要来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在这个腹里播下一颗善的种子。其实来到店家的时候，这个是斐玉月商号哈，他们靠近店家时老板娘就很热情的说哦，他们还没有开始讲哦，他说可以啊，好啊，哦，就让他们来放这个竹筒哈。然后当他们把竹筒哈投入第一枚祝福的零钱的时候，祝福他平安健康，他也很快的拿的那个零钱也投入其中哈，这样子就是一个带动。另外一家是让他们比较担心的哈，因为这一家当时候店门是开着，但是当他们喊的时候有回应。当这个老板娘出来的时候呢，她发现到她好像神情有一点疲惫哈，然后应该是刚休息起来。他们就在想，哎，应该今天应该是打扰到她了，也准备说或许也会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回应哈。那没想到其实这位老板娘就跟他们讲，今天早上我就已经问大家要如何得到这个爱心竹筒，然后朋友们就告诉他说哦，这个要去慈济申请哦。他没想到下午就你们就来到我的家哦，来到我的店哦，这真的很巧。所以他们就在说，这就是因为善念总是在适当的时间遇见适当的人哈。但是最让他们感动的是，这个老板娘不只是答应他放这个竹筒，更亲自为竹筒安置一个最好的位置哈。这真的是有真的呼应我们哈。另外这一家是玉山饼铺，它其实是做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饼干，然后这个饼干其实现在陌生年轻人比较陌生了，但是这老板还是坚持。当他们把手上的绿色竹筒拿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多说，就说我知道要放在我的店里。然后我们的师姐们呢就说哦，怎么这么有默契，是心电感应吗？那老板就说不是心电感应，是腹里感应哦。所以这一句话也让大家哈哈大笑了。另外呢，这一个哦，就是东农五金行哦，他这个老板就分享说，自己的家庭与慈济有深厚的因缘。有什么因缘呢？原来他妈妈是住在花莲哦，他爸爸呢今年也开始参与培训，他的太太将来也是希望投入哦。他两个女儿在慈济的中学在念书哈，他说我们一家都是慈济人，当然一定要放爱心竹筒哦。所以一句简单的话却展现了一家人共同的愿力哈。善不只是个人的选择，也可以成为家庭共同的方向哈。其实上人也曾经说过，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哦。真正的富有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于有一颗愿意付出的心哦。其实在那一天八月二号，他们走到富里的这一步哦，不只是放入竹筒，他们 一天里面哦，那个半天啊，其实是走了十七家店。然后他们心中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他们去带动富里人的善念，而是富里原本就有许多善良的人，只是等待一个因缘让彼此相遇哦。所以我们也看到上人曾经说，推动爱心店是希望让人与人之间多一分接触， 多一份情感交流。现代生活中，许多人透过网络转账完成捐款，虽然方便，但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才能产生更多温度与关怀。所以有人问，推动富有爱心店最重要是什么？或许不是完成多少店家，还是不是收回多少善款，而是在过程中呢，看见人与人之间重新连结，看见人人心中那一份善念被启发。所以在富里这个土地里面呢，他们也希望这个十七只爱心竹筒如同十七颗善的种子，在富里的土地慢慢生根发芽茁壮，就如无量易经所说的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就是说募款的方面呢，或许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比较减少了，因为我们比较多看3C 产品，所以有时候是不会如何去跟人家互动。于是啊，在这个宜兰这一边呢，他们就在见习课程里面就举办了一个实地实境实习，就是带了这一些所谓的社区见习志工培训学员一起走到店家里面去，这个爱心店。当然他们有事前的规划，还有当天呢大家共同来解说还有叮咛，然后可以看到核心关怀还有和气互爱协力组长组队长也来陪伴，真的很棒哦，大家一起。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在宜兰市区，所以他们其实走进一间间的店铺，当然有一些是售卖五金百货，有餐食小吃，有服饰用品，也有经营多年的老店，志工耐心说明竹筒岁月的由来，他们分享日存一善，日日行善，这样子的理念，不少店家听完后深受感动，欣然接下了这个爱心竹筒，愿意让来往的顾客也有机会投入一份爱心，汇聚救人的力量。另外呢，他们也感受到在这个拜访的过程当中，志工不只是推广爱心店，更借由真诚的关怀与祝福拉近彼此的距离，许多店家热情迎接，当然有些人很主动的就来跟你分享和慈济的因缘，也有人就是很开心的要跟这个志工来留影合影留念。所以他们表示说，做好事我愿意一起参与，这一句句朴实的回应都让志工们深深感受到善的种子正在与人与人之间这个悄悄的一个萌芽。这个是另外一区，他们也是一样的前进，勇于募心说慈济。然后这位师姐她是培训学员，她说她觉得非常棒也很开心，因为在种子的师姐的带领之下，她知道如何用正确的语调以及善的态度去跟别人交流，去跟别人说。所以她其实她也感受到我们一定会被拒绝，所以我们要有勇气接受。他希望大家一起种福田，如果不顺利我们也要祝福店家，他觉得说台湾人就是很善良，只要我们好好跟他们说，有的很乐意，这也说明了施比受更有福。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 一条动线，然后这个是罗东商校的商圈，我们可以看到种子师姐面授机宜的引导学员如何的进行，然后回到这个金石堂之后，他们还是这样子来分享他们的心得。所以这位房丽红师姐她说她是种子队服，他其实很感动的是，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他看到学员们汗流浃背，有一个男学员他脚受伤了，还是一样全程的陪伴拜访那店家。另外一位女学员也是一样，她很努力的在学习，所以他看到学员们努力学习募款 木心木款的这个慈悲的样子，他也是非常感动。最重要的，他体现了慈济人和和互协，还有努力共同精进的精神。接续哈，还有这一条线，他们其实走进彩券行，弯下腰，低头核实，简单的寒暄，介绍功德会爱心竹筒的这个用途哈，然后就是店家就马上答应了哈，所以他们就会体会到这个核心和气互爱协力，感恩这些爱心店对慈济的认同及对社会的付出。另外他们真的和和互协哈，分工合作，有的人热情的引导，有的递上爱心竹筒和祝福哈，所以当他们就是投下爱心这样子的一个钱币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上人曾经说过，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哈。然后接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哈，其实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成绩哈，就是在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他就募了11个爱心竹筒，也是这最高的一个记录哈。他们认为每一个爱心竹筒都代表着一个店家愿意种下善根，每天发善愿的好念哈。其实在这样子的见习培训的课程当中，他让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听法，更能真正走出户外，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所以希望他们也希望未来在菩提道上，他们可以紧紧的跟紧上人的脚步，勤耕福田，把这份木心木爱的热情持续的传递下去。其实这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一位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木心木爱种子团队的窗口哈。他说其实他看到几位培训委员哈，在看到种子如何跟店家互动说明之后，也跟着尝试跟店家互动，所以当店家接受他们的说明，愿意让他们放竹筒的时候，回程的车上他看到学员们的分享，所以真正体会到入人情木心木爱的重要性。今天的动态课程真的是收获满满哈，这也是种子团队窗口的一个心得。所以当天他们圆满了61家店家哈，90分钟里面哦，然后61只竹筒，我想这只要我们有出去，我们就有那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互动。接续呢，要来带大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哪里呢？好，大家有看到很大的字叫槟城哈，槟城就在马来西亚哈。然后我也曾经住过那一边哈一段时间。他们现在比较，因为因应当地的需求，所以目前呢，他们做到什么？他们要富有爱心店，他选择了一竹筒。什么是一竹筒？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硬币纸钞的发行，实体货币这个边缘化，现金转为备用支付工具。所以然后呢，民众如果去那个ATM 去领钱的那个依赖度已经减低了，所以排队领钱的人潮缩减。还有呢，硬币的使用，他们用这个电子钱包精准扣款，所以民众不再需要随身携带沉重的零钱。然后这个电子钱包交易额啊，商业门槛降低，手机就可以取代钱包，成为主流整合支付的回馈哦。所以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改变了，所以他们也跟着的去思考。所以这个原来的竹筒，他们手上用了一个 QR code 哈，它可以扫描。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可以会说话的竹筒哈。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音控来播声音。
12: 这个球形就是把我们的 QR code 可以保护住，所以不是任何人就不可以不容易造假。然后 scan 完了之后， 只要你按这个button，它就会有中英文的近似语。
13: 鼓励善行在于唤起人人亲近的爱心。
12: 因为他有告诉大家这个是慈济的，
11: 所以刚刚这个竹筒是有两个近似语，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怎么讲，融合传统价值与现代的科技。所以另外接续呢，我们还看到要做这个一竹筒，其实他们也是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他们要共同克服那个困难与挑战，所以要去推广，要有这个推广的流程，要做这个设计，要会和一些专家来做设计，财务与资讯也要一起整合数据，但最重要的希望就是菩萨大招生。我们现在来聆听一段这个他们这边的新闻。
14: 五毛钱起家，慈济竹筒岁月的精神，从台湾花莲开展之后，现在拓展到了国际间。从一个传统的竹筒到现在呢，只要扫描还可以听到近似语，更可以追踪善款的流向。这是呢电子竹筒，目前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推展开来，还发展出呢具有当地特色的富有爱心店。
13: 多做多得，少做多失。
7: 这个放在店里的电子竹筒，看起来只是可以扫描捐款的装置，背后却是一群志工为了让人人方便行善，走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测试与改版。
15: 我们以前都是放竹筒，那我们发觉到说，现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用那个带那个钱出去，我们都是用这个 scan 那个 cash and go e-wallet 嘛，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新的科技带出来，然后又能够启发人人的善念。
7: 慈济早年推动竹筒岁月，鼓励人人每天存下一份善念，但生活形态改变后，行善的方式也需要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15: 面对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开始是那个设计能够耐用，而且人会喜欢，然后又能够防盗，又容易那个容易 scan， 这个是我们考量的范围。经过很多的改版，我们还会再继续再改，改到最好。
7: 从外观看，电子竹筒只是一个装置，但对志工而言，它不能只是方便捐款，更要让人愿意靠近，愿意看见，也愿意在那一刻升起一念善心。
15: 看到、哦、我们的竹筒，它上面有一个五毛钱的指令，说你 scan 的时候你按一下，它就有近似语出来，那个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仪式感。
7: 传统竹筒最珍贵的便是投入零钱时的那一份愿意付出的心，因此电子竹筒不只是让人扫描捐款，也设计了近似语，让每一次的行善不只是完成一笔交易，而是一次心念的提醒。善不一定要大，重要的是日日累积，每一笔善款都要清楚记录，从哪一间店、哪一天、哪一个管道而来。对志工来说，这些后台资料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陪伴社区的重要线索。
15: 所以每一笔善款从每一个店家进来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收集这个数据啊。如果说一个店家他的善款一直有进来，我们知道，哎，他一定是有做对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然后如果说一些店家善款比较少的，我们就要去关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7: 截至目前，已有700多家商店加入富有爱心店。从传统竹筒到电子竹筒，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志工与商家之间的互动。
4: 他每次看到我拿那个单啊，去收收据啊，去收月捐，他说每个月都看到你来。我说是啊，不是常常来，现在啊不是单单每个月，现在要每一天的。他说啊，你要每一天来吗？我说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每一天收到大家的爱心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解这个爱心竹筒咯，他说：“哎呦，这样啊，这样我拿一个可以吗？”然后我说：“可以啊，我就帮他申请一个了。”
11: 好，我们就看到
7: 当电子竹筒，
1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竹筒的一个怎么讲呢？它的好处哈，好像这位店家他以前是放传统的竹筒。 他说呢，他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啊，总是要一面招呼顾客，另外一面呢又担心那个竹筒被偷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余力，所以有这个一竹筒之后呢，他就很放心的可以招呼顾客，然后过后就请他们投就是扫描之后按一下又有近似语出来哈，所以他就马上的就把这个旧的转筒竹筒称重的交回给志工哈，就拿一个新的这个一竹筒。另外这一位也很感动，因为这个店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菜市场嘛，所以都很满了，没有地方放，他最后要放在哪里呢？他就要挂在那个柱子上，大家有看到那个箭头吗？他就要挂在那个柱子上。他说其实志工们说看见老板如此真诚的愿意共善，心里真的很感动，所以有心就有方法，原来人群中许多爱心正等待我们勇敢前去邀请与启发，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启发别人的爱心。另外我们看到的时代在变，爱从未改变，以前我们是存零钱，现在是存善念，时代变了但那份爱从来没变。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行善不能在于能力大小，而在于那一念心，所以他们这样子走动就推广一竹筒，原来他们也感受到点滴的累积也能汇聚成温暖社会的这一份力量，所以只要我们勇敢的走出去跟别人说启发大家的这一份善心，我相信爱心到处都有。在这里要讲一位见证，其实这个他是毅力，创造奇迹，是信仰产生勇气，他是传力师姐，传力师姐呢现在是培训委员，但是他有一段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他因为婚后与先生就是经营这个所谓婚食的加工食品生意，然后每天工作从8点到晚上9点，他们都是把时间奉献在事业上，但是直到两个女儿进入到慈济的幼儿园与人文学校之后呢，才让他们和慈济接触，才开始接触慈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候他虽然很早期就接触了，但是他很忙，所以没有时间，而且要从荤食转为素食其实不容易。直到这个2023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他们感到身心疲惫，他就决定把生意让出去了。所以他在2023年的7月1号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就是退休的第一天，所以他就立刻如数，并主动参加培训，发愿要跟随上人。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无常都会来找到我们，他被检查后是确诊为第4期的乳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肝脏和肺部，但是不管怎么样，很感恩的就是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的女儿，两个女儿也愿意烹煮健康的彩虹餐点给他，这是家人的支持。另外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康复后，他其实在这段期间他有接受过了治疗，但是他深深感受到来不及，开始积极的慕心慕爱，也把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他把苦难化作为人生的养分，继续写下价值的生命章篇。然后最近8月6号传来信息，其实他的报告都很好，乳房、肺与肝都没有癌细胞了，真的是非常感恩，也希望他今年可以顺利的回来让上人受证。最后我们来聆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10: 最近，每一周都会跟大家提起了福气，家家爱有福，家家呢从人人做起，一个家庭 有共同的处事观念，共同呢都愿意啦，每天一块钱，或者是五块钱，都很好。总是呢，这一念点滴点滴点滴，滋润大地啦，万物从大地生啊。这个大地呢，假如有这点滴水来滋润它，大地含藏的总有哈真济好的经济，那就是在当地不断不断的种子啦、啊、萌芽。从此萌芽了，不管是大树、小草，或者是五谷杂粮，都在这一片土地里。最重要的，人人心中的种子，要不断储蓄、储蓄。有了种子，就会自我耕耘心地，我们自己的心地耕好，那就会有造福人间呐、啊。一把
11: 好，感恩上人的开示哈。所以我们上人开示到说，最重要的，人人心中的种子要不断的储蓄，储蓄，有了种子就会自我耕耘心地，我们的心地更好，那就会有造福人间。大家看到这一朵天上的云，也是一朵爱心云哦。所以德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现在我们请台中慈院的简院长来分享感恩。
16: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渊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渊师父啊，跟我们在复习了富有爱心殿这个背后的种种啊，以及这个背后动人的故事啊。大爱让世界亮起来，爱心让竹筒亮起来，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以后的这个改良版的竹筒啊，照应的是我们那份心啊，启发的是人人都有的那份善念啊，这是非常感动的地方啊。那最近我相信大家心情也不会太好哈、啊，那可能可以到台中慈院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冰淇淋，我们现在是以前就这样做了，就是每个礼拜二、礼拜四啊，在这个非常炎热的时候啊，来一个冰淇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肯定啊。那大家可以看到11点到12点半，我们志工、我们的同仁啊，包括这个实习的学生、大一代的，我们都非常欢迎，而且一个人可以拿两个，还蛮不错的啊。大家会不会担心这个医院要负担很多？不用，不用担心，这个医院负担这个还没有问题啊。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我们非常炎热的时候，你们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清凉。其实医院的那个温度感受啊，我想用底下的这个影片啊，它代表的不是我，代表的是医院，大太太非常用心制作的影片。

0: 常说，医院和美术馆其实有一点像，都是收藏的地方。只是美术馆收藏作品，医院收藏记忆。从出生到告别，重新站起来，学会放手，每一段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生命记忆。他喜欢旅行，也喜欢观察一座城市。他说，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盖了多高的建筑物，而在于它如何理解人。一间医院也是。这些年他收藏了两封信，那里面写着病人真正带走的东西。一位曾经在这里接受治疗的病人，离开医院后想再回来，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病痛，而是因为他想拍下这个地方，他想留下那次住院，在他最不安的时候，曾经被如何好好接住的感觉。第二封信写的是一位医师，那位医师曾经巧巧地帮助了一位患者，让他在复原的两个月内安心无虞，不用担心没有钱。如果不是这封信，不会有人知道，原来有些医疗从来不会出现在病历里面，善行只是很安静的，在病人最需要的时候多走了一步。有一天，我也要把这份善传下去，病人带走的才是一间医院真正留下的。只留着这两封信，有些故事值得一间医院一直记得。他看一幅画总比别人久一点，看一座城市也是。因为他始终相信，真正重要的常常不在最显眼的地方，而在人们容易忽略的细节里。所以他总能看见一封信里的重量，一个病人的记忆，一位医师用行动表达的善意。他没有把医院变成一座博物馆，真正的作品从来不挂在墙上，而是留在人们心里。
1: 非常感恩大台那么用心的制作，把医院的一个每一个角落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那一份真正的无声的说法，那一份的一个关怀。刚刚也许大家看到那个这个在左上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确故所来境，我们把这个的这个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定的名字叫确故所来境。这到底什么意思？这是李白写的诗啊，木从碧山下，三月随人归，确故所来境。他就到一个地方，他去拜访他的朋友，就回头一看，确故所来境，我走过的那个路途到底是怎么样子，苍苍横翠微，是那么样的一个这个也许有起起伏伏，但是它的一个风貌是这么样的，让人家可以安心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就是医师，我们一定要确故所来境，我们到底怎么走过这样的一个你当初的一个热情发心立愿，到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到底有没有用心的去对待病人，我们有没有用心的去感恩曾经帮助我们成长的这些因素啊，要回顾啊。其实现在我看这个字也蛮好的，我们要确故所来境，实际走过六十年，苍苍横翠微，外面有一点风风雨雨没有错， 但是你看到的，你要坚持，你要相信，我们在上人的带领之下所 走过的坎坷路，也要更肯定那一份的心啊，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这是我觉得苍苍横翠微啊，就是翠故所来境啊，可能也是一点点我自己心里的对这件事情的最近这件事情的一个感想。上个月月底啊，我们也抽空在周末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去啊，这是哪里？师姐也很热情的欢迎我们，师兄很热情的招呼着我们，香港。香港我们的这个慈杰师姐执行长也在这样的一个会里面呢，跟我们一些互动。那最主要就是跟当地的会众还有我们师兄师姐介绍一些事情啊，像执行长他就介绍了慈济人文，那我们就介绍台中慈院一些故事啊，我们一些可以照顾病人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到底是什么？因为香港虽然是它的一个各方面都是蛮进步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就医的不方便性非常大，一个白内障要等2年半，也是很难想象，要等这么久。那能不能有在台中慈院有一些可以我们帮忙的地方啊？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而且参与的会众也不少的情形啊。蔡父他是香港人，所以是 在地很熟啊，那跟 当地的民众有更多的一些互动。英超伊密啊，他也是把这个脊椎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让大家可以比较知道治疗的一个方向。而我们也抽空去香港中医诊所，他们的诊所，中医的诊所，你看看多明亮啊！整个那个感觉就跟你传统的那种中药铺的一个感觉有非常大的一个现代感的提升啊！做得非常好。你看里面的空间摆设、人文的沉淀那样的一个连那个中药的那个味道闻起来都香香的感觉。你看他们，因为香港人喜欢喝汤啊。所以他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养生汤，这个我们也学习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也做这样的情形啊，让更多人其实就在一个生活作息之中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养好。那你看他们的角落还正播着大爱台，那这是伊米啊帮我拍的，但那时候医生馆正在播演，所以也就另外看到了。即使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把这份的心传播出去，那爱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感恩阿弥陀佛。
2: 我们感恩全院长的分享。其实刚刚看到那个影带的过程当中，就看到说医院也是一个美术馆，但是它珍藏的并不是这些美术品，而是这个记忆。而且可以看到的就是，其实在慈济的医院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善行我们可以去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所有的医疗志工，当然不要忘记就是医护人员的非常的重要的地方，所以可以把这个善行给落实在每一个时刻当中。这也是上人希望我们净化人心，就是每一个念头日日都是要在善的前方前进。真的非常感恩，感恩简院长的分享，感恩。现在我们请花莲慈院李启成副院长来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我们今天又很殊胜的因缘，德源法师呢带领我们来体会富有爱心殿全球的故事。那另外我们非常敬爱的简院长也来请我们去吃冰淇淋，而且提到苍苍横翠微，却故所来境，真的让我们感受很多。那我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把它取名叫做剧透。那剧透的话，我想在台湾每个民众应该大概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海外的慈眷可能就不太知道了。那当然就说，假设我们如果先去看了电影，那我们想要再去看，就希望已经看过人就不要剧透，以免透露了剧情。那我今天要剧透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就是本周哈啊，华严慈济院就要迎来建院40周年庆哈，那么有系列庆祝活动，那像明天下午呢，就是啊骨髓相见欢，那明天上午呢，我们有国际医疗啊十几位的医师哈来到花莲，那么有一个国际医疗的研讨会，那明天呢有一个重量级的演讲者叫做 Dr. Adi 哈，他就要来做一个演讲哈。那我现在等于是剧透他的 slide 了哈。那为什么剧透他的 slide 呢？这是他 slide 哈。他英文是说从梦想到真实啊哈。他在讲说他们建立骨髓移植的过程哈。那这个右边的这个场景哈，大家可以猜猜看，在花莲什么地方？这实际上是在东海岸的八旗哈，八旗正好大概是花莲若走东海岸到台东的中间点哈，海天一色，非常的漂亮。他的 AD 他本身也是一个摄影师的高手了哈。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哈，就是 Dr. Adi 他是印尼雅加达当地有名的小儿科医师，一直在国立医院当小儿科医师哈。那印尼慈济医院在当年要盖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哈阿元师伯哈，他就跟 Dr. Adi 聊天，他说哈，来我们来准备盖一家雅加达慈济医院，我要把你从国际院挖角过来哈。那 Dr. Adi 你有什么愿景哈？啊，当然是用英文对话了哈。那 Dr. Adi 他说 My answer， 我的答案是这样子哈，因为 Dr. Adi 他本身是小儿血肿的科医师，那印尼呢有 2.7 亿的人口。但是如果小朋友得到血癌的话哈，都只能做化疗，没有办法骨髓移植，所以很多小朋友就一路的死亡哈，所以整个印尼都没有，所以他的梦想哈，就是希望阿元师伯可以允许他来建立骨髓移植的团队。好，那这个印尼慈济医院呢，哈，他终于在2021年10月启用，就是右边这边哈，2021年10月1号启用哈。那我自己是很荣幸的，在2019年哈还没有启用前就有机会去访问哈。那我这个用这个圈起来，黄色圈子圈起来就是 Dr. Adi 哈，他是穆斯林就是马来人呐哈，印尼人哈。那我自己坐在中间哈。但是大家我们可以想到，其实2021年正好是全球疫情还是很严重的时候哈，大家如果想到，大概到2022年下半年、2023年才慢慢好哈。那所以2021年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总统就拜托印尼慈济院哈启用之后，全院变成 COVID-19 的这个照顾的医院呐，所以是很帮忙啦，他们的加护病房啦啊，全院最新的病房全部都是照顾那个新冠肺炎哈啊，贡献了印尼很多哈。好，那启用之后呢？一年之后呢？我就疫情慢慢比较缓和哈，那我就是受邀哈，正式带领我们花莲慈济的骨髓移植团队到印尼慈济医院去参访哈。那我带了6位专家哈，那这个是印尼慈济医院的大厅，大家有机会真的要去看看了，看这样的非常的宽敞明亮哈啊，很有一种气质在当中。这是他们的佛陀恩病土，就在这个正中央的地方。那在那一年呢，我们去参访呢，哈，像我们有重量级的，我们的 HL 实验室杨国良主任，目前是我们资深的顾问了哈，还有我们整个骨髓移植护理师很重要的资深护理师哈。那左边这张又把它圈起来，这个就是 Dr. Adi 哈，我们在他们骨髓移植病房前面隔离室照个相。那右上方的话是他们的这个无菌室哈，那时候还没有收治病人哈，那我们就进去指导说大概床位啦，一些器材怎么摆哈，动线比较好。那在右下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护理师，他们护理师哈，就是非常的活泼哈，穆斯林护理师也是非常活泼。好，那到了2023年哈2月，就是大概一年多之后的哈，他们就组团来花莲来受训哈，来说那开训的时候就由我们林君荣执行长哈在正中央，那右边是林君荣执行长哈在正中央，那右边是林欣荣院长接待，那这圈起来又是 Dr. Adi， 他高高壮壮的，当然

0: 好，其实主治医师都待了一个月。那这个结训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就是主要是小儿科的医师，用我们小儿科的血液肿瘤科杨尚宪主任来颁发这个证书。我看墙壁还挂着这个弘扬大爱，弘扬大爱真的是很兄弟这样的合作啦。好，那集训回去之后呢，我们记得2021年10月是开幕嘛，所以大概就是正好两年，两年竟然就可以进行第一位小朋友的移植。那这是个小女童，她名字叫做阿西法，那她就是也是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小女孩。那你看这个左边这个血液，这其实干细胞，很浓的干细胞。那中间就是第零天移植那天11月啦，当年11月。那我呢还有我们一些护理师也在镜头里面都跑过去帮忙。那从2023年11月第一例移植，现在2026年嘛，还没有满三年。那过去两年多来呢，已经陆续完成了四位呢小朋友的移植。那终于在今年呢6月13号也完成了首位的大人的移植，40岁的李彦婷女士。那这个左下角这个用英文打个叉是 Dr. Teddy 的，他那边说不是只有帮小朋友移植，他们也想办法来帮大人移植，那就是有邀请了大人的医师 Dr. Rich 去年来慈济劝你晚回去，我协助他这个移植。那左上方的话，这个照片呢是病人就戴个帽子，他是第零天重生了。那左边戴这墨镜是我，右边是我们的黄维安医师。好，那右边大家很开心的一个合照。那我以前本来以为说大人移植在印尼可能已经都比较有历史的嘛，但是其实大家跟我讲说，印尼虽然之前有大人移植的医院，但是呢如果是说异体移植，移植一个失败一个，大家都死亡，因为异体移植其实蛮复杂，大人又比较孱弱，很多化疗等等照顾不容易。所以事实上呢，李彦婷女士的话等于是 她现在现年8月她已经准备要出院了，算是移植很成功了。好，那所以呢总共这样大概接近三年呢，我们以小朋友来讲的话，四个他们小朋友一直都存活，那创下绝无仅有世界纪录了。这个画面正好就是四个小朋友都已经大概回去读书了。你看第一位这个左边的少女当年八岁，现在也是很可爱，回去 读书了。右边是个少年，现在回去读高中了。那为什么会说绝无仅有呢？他们都是做异体移植，因为异体移植其实非常的很不容易。一般来讲，全球的平均成功率也只有50%。那没想到印尼慈济现在算是五位啦，五位到目前都是存活，真的是我们在台湾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好的成绩，当然是磁场很好啦，印尼其实磁场很好。好，那这个这一张就是 Dr. Eddy 他当时来花莲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八旗的海岸，你看他那个真的会照相，真的很漂亮。那他事实上昨天晚上已经抵达台北，那今天就要过来花莲，明天来要演讲。那我就给他实在的先剧透一下，跟他剧透给大家，因为他明天得用英文演讲。好，那所以真的是我们好榜样 Dr. Eddy。 那以上恭请德元法师的开示。
1: 好，我们感恩李副院长的分享，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印尼也是有我们的慈济医院，也真的因为有我们在花莲这里这样子也协助他们，所以在这个整个移植方面也看到的成功。因为没有人希望说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病症，但是还好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医疗的科技，所以我们拯救了这四位小朋友还有一位女士，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医术可以互相的传承下去，也让更多人可以得到健康的身体。非常感恩您的分享。现在我们请大林慈院武西副理长杨副理长感恩。
2: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武西心莲病房杨娟瑜护理长。那今天娟瑜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命如莲，爱留人间。那我今天要分享安宁的个案，我在这边简称她是学姐。那她曾经也是一位白衣大士，那她是白衣大士，也是曾经守护生命的人。 那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角色，他曾经是一位坚强的妈妈，

0: 那是一位照顾家庭的太太，那也是守护病房的病房病人的护理师。那因为家庭的关系，后来他就转调到胸腔诊断中心，变成守护员工健康的技术员。那为什么是守护员工健康的技术员？因为他曾经有跟我分享，他在胸腔诊断中心，他认识了好多全院的同仁，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缘分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很开心。那在我们医院里面，他曾经用他的双手去守护病人、员工，在家里是守护他的家人。那他当他生命走到比较艰难的时刻，疾病末期的时候，其实就变成家人。那医疗团队不仅是安宁团队，还有原团队来跟慈济人来守护他。学姐她有13年的一个生命功课哈。他在2013年的时候确诊乳癌，那后来2017年不幸又确诊肺腺癌，那在2023年确诊子宫内膜癌。那这中间他不断的努力，只要有很新的治疗，原团队跟他讨论过后，他都愿意去接受治疗，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所以一次一次的治疗，经历了无数次的疼痛跟失落。他还是相信他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为了他的家人。但是身体还是会有用尽的一天，他在今年的7月9号因为疾病的进展末期，所以就转入我们心联病房做临终的照护。最深的爱是牵挂，其实学姐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家人，他有年迈的爸爸妈妈，有深爱他的丈夫，那还有一对还在读书的小孩儿女。那每一次的治疗，他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可以陪伴他的家人再久一点。那他妈妈有非常严重的预期性的哀伤，他常常自责的问说是不是我给了他不好的身体。有时候我们在陪伴学姐的时候，妈妈看着学姐，她就默默在角落里面哭泣。所以对病人来讲，其实除了家人以外，在家人里面最担心的，其实是他很担心他的妈妈是不是没办法承受失去他自己的一个痛苦。那来了安宁病房，其实安宁不是放弃，他是换一种方式来守护生命。学姐来到我们病房，她身体比如说腹痛，那没有力气，或者是失眠的问题，我们经过药物跟非药物舒适治疗去缓解她，那心里很安定。因为在末期的时候，身心相受影响，她会有一定程度的灵性困扰，那我们就有陪伴她，倾听她的担忧，那我们有临床宗教师去提供灵性关怀，那带着他的家人去做4道人生，让关系圆满。那整个团队努力的，其实不是在于延长他的生命的长度，而是让他可以在这个最后一段路可以过得更安稳。那一念放下，一生圆满。其实学姐来安宁病房的时候，她有个心愿，就是要成为佛教徒。所以在她我们非常谨慎的吼，在她入住的第二天啊。就帮他作为皈依的一个活动。那皈依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生命最后一个仪式，而是让一颗不安定的心找到安住的地方。那皈依之后，他有4个结缘品，那他有说他要送给一个送给他的妈妈，他希望妈妈可以健康平安。那送给爸爸的话，希望他可以平安自在。那他有跟我说，他跟他先生的感情非常内敛，他们其实不常常互道说爱，但是在这个场合上，他就跟他先生说，我要把这个爱字送给我的先生，因为我爱他。好，那最后他送给他的小孩是永远的祝福，因为他知道小孩还在读书，他其实他生命即将结束，他没办法陪伴他的小孩走到最后，所以只能祝福他的小孩未来的路途上可以平安顺遂。你看，一位妈妈即使生命走到最后，她仍然不断的在付出。而生命的最后一堂课，在家人陪伴下，那在佛法的祝福当中，那团队关怀当中呢，他也渐渐的放下牵挂。那在最后，学姐其实在濒临临终的状况已经昏迷了，那法师常常会去看他，那看到他躺在那边，就默默的就是静静的在他耳边说 因为他皈依之后，他的法号是心月菩萨，就跟他说：“心月菩萨，你要静静的休息，把心安住在光明里面。”好，那最后家人也学习如何去用祝福那代替不舍。那最后他在7月17号圆满的往生。生命如莲，爱留人间。其实他的一生并不长，但是他活得很有价值。他用专业来照顾病人，用爱来照顾家庭，用勇气来面对疾病，用祝福来完成告别。那他离开了，他把爱留给他的父母，把他的思念留给他的孩子，而把他的感动留给我们整个团队，也把生命教育留给他与他相遇的人。那一个人善终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件一个人的事情。很感恩我们的医护团队，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学妹看见这位病人的故事，把它抱成叙事护理的海报，然后跟团队分享这位病人的生命故事。所以因为有你，生命最后一程不孤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医师尽量去减轻他的末期的病苦，而护理来守护，提供舒适护理陪伴他，而宗教师呢安顿他的心灵，志工呢可是持续温暖的陪伴，那教导家人如何去完成护道爱，那法亲呢给予持续的祝福。其实在这个照护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是慈济人文医疗的表现。身体有人照顾，心灵有人陪伴，而生命呢有人祝福。最后君宇的反思，在这一个照护的个案当中，我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二集。那上次我们是大哉问第一集，那上次有10个问题，这次有8个问题。那我的电脑里面呢，有400多题的问与答，那个是从1000多题里面的筛选出来的。我在想说，如果每周一次的读书会都来分享问与答的话呢，那这样要一年，要讲一年好像不太可能。而且这些问与答要看对象来讲，否则呢会不对机，所以能够讲几集呢就算几集，一切我们随顺因缘，顺其自然。上次的读书会呢，我们有提到，孔子赞叹舜呢很有智慧，不但很会发问呢，还会观察分析呢，平淡浅近之言呢。上次如果有参加读书会的，有听过这一集第一集的人，就应该都有这个印象。那平淡的话一般人是听了就算了，那舜呢，他会怎么？他会细嚼缓咽，深入体会，从中去探讨深奥的道理，这个也是一种学习 的诀窍，但是这个要有什么？要有好问好察耳言的精神。上次我们有把这个话呢深入的去解释，要有好察耳言的精神，就好像有人认为呢无用之术要丢弃，那有人呢却可以把它当作有用之材来用，可以拿来雕刻佛像，把它废物利用，同理，朽木呢虽然不可雕也，但是还是可以把它拿来什么种香菇，变成什么无用之用，视为大用，所以呢，不要小看一句的平淡之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只要细心去体会呢，有时会发现，平淡最重味。你看一句好察耳言4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体会出上面这些，所讲的这些